0: 近十年。他刚搬进院子的时候，第一个来探望他的就是李可染夫妇。多年后，黄永玉说，树若有知，会记得这段漫长的甘苦的。这里是北京的中国中央美术学院，它的前身是60多年前的北平国立艺专。1950年，也就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二年，北平艺专更名为中央美术学院。在首任院长徐悲鸿的主持下，李可染成为了第一批受聘教授中的一员。然而不久后，李可染就在当时的美术氛围中陷入了人生的困境。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中国美术界，随着前苏联绘画教学体系的引入，以反映现实生活的写实绘画成为主流，对于传统中国画的改造也逐渐转向深入。此后，中国画的发展趋势由文人画表现自我、书写意趣，转向了表现新的社会生活，直至讴歌政治运动。中央美术学院的中国画系被绘画系取代，从此西洋绘画成为学院派的主流。此时的李可染被安排去教授水彩课程。
1: 当时这是全国的一个情况，因为在1949年之后啊，些老国画家他没有出路了，山水画、花鸟画不反映现实生活嘛，所以李可染先生就当时就叫水彩去了，啊，叫水彩去了。这个就是当时对国画不够重视，啊，对国画不够重视是个普遍的情况。
2: 当时50年代刚刚解放初期，人们认为中国的这个山水画，就水墨中国画。实际上是一个这个封建过去文化的一个代表。
0: 寻找传统绘画与新时代的契合点，成为了那个时代的中国画家首先要考虑的问题。就在这一年的《人民美术创刊号》上，刊登了李可染的一篇谈中国画的改造的文章。他写道，改造中国画首要第一条就是必须挖掘已经堵塞了600-700年的源泉，这是李可染在新时代对于中国传统绘画的理解。为了找到这个源泉，李可染要出发了。
3: 李老师，
4: 你好，
5: 你好，
3: 我们是前来找您看一下您的新的资料。
6: 好的，现在到工作室去看看吧。
3: 好，谢谢。
7: 等他去世到今年都25年了。
8: 25年了啊。
7: 嗯，这25年来，我就从90年就开始整理这些资料，
8: 是吧？
7: 嗯，
8: 那您给我仔细的讲一讲都有些什么吧，李老师。
7: 这个呢是，1954年他改革中国画的那个资料。他54年是起步，这幅画叫《北海晨曦》，是他写生改革山水画里头走出第一步里头的第一张画，
8: 哦，
7: 就是这张画。
8: 第一张画，
7: 这是他54年9月写生展览的一个小册页，这个封面呢是齐白石给他提的啊，提的。这里头呢就是他们的那个展览的那些画的作品的目录。
8: 这是
0: 一张被珍藏多年的画展请柬，如今已微微泛黄。翻开这张简朴的折页，岁月遗留在上面的痕迹，把我们拉回到了60年前的那段日子。
9: 画家李可染常在我国南部旅行，这是他在著名的西湖山上写生。
0: 从1954年开始，李可染迈出了改革中国画的坚实步伐。他走遍了祖国各地，去寻找他心中的源泉。在李可染看来，这个源泉就是古人所说的

0: 也是今人所处的时代生活。
1: 他做法就是革新山水画，他想做一个大的突破，大的变革。那怎么样到山里面去，到生活里面去，去深入到深山里头啊，写生。他从54年到后来一直每年到山里头写生啊，有时候长达几个月，去研究生活。
2: 他的思考就是要对中华进行改革。现在算起来已经60年了，所以1954年，那次写生，康冉先生画了很多作品，在美术界也引起一个不小的反响。

0: 我叫做曾坤，1958年就入咗山市联合制药厂。好多有啲身體比我高大噶，比我健康噶，都覺得辛苦，我唔覺得辛苦。可能我咧同打功夫有關係啊，我覺得仲對自己有好處。
1: 曾坤90岁，广东佛山大名鼎鼎的金影门名誉会长，鹰爪拳传人，但他还有个鲜为人知的身份。原吉林干河茶解放后第一代老窑工曾坤，平日里深居简出。这天青年窑工钱碧坤登门拜访。
2: 今天请来麻烦一点事，就请教一下那个做干河茶的一些事。
1: 当今能愿意学药的年轻人为数不多，工作11年的钱碧坤已是其中翘楚。
3: 我从大学毕业就开始学做干茶，但是都在协进厂房里用煎药机、压茶机等等。
1: 上世纪90年代，中药炮制步入现代化，钢筋铁甲之躯取代了药工的双手，但曾坤坚持只用古法。煎凉茶首先要备好料，一剂干河茶，33种中草药，
0: 有煮素叶、青蒿、姜芋、薄荷、葛根、千户、放风。
1: 药有先煎后下之别，火候有文武大小调控。煎茶犹如武术，看似平凡无奇，实则暗藏玄机，一招一式刚柔并济。

0: 茶饱冒烟，汤色渐浓。几轮煎煮过后，干涸茶技艺中最精妙的部分方才开始。浸茶是茶技制作的关键，让药茶与药汁融为一体。
1: 将啲茶叶倒咗落去，啲茶倒咗落去之后咧，就稍微拨拼下佢，拨拼下佢，之后咧就倒啲肉水落去，等嗰啲茶叶索晒啲肉水，索晒肉水。
0: 挥洒着汗水，渗透着匠心，本草的生命在双手间转化。古法与现代，孰轻孰重，没有定论。只是曾坤认为，古法炮制更像一门功夫，与武术一样，凝结着中华民族千年的智慧，拥有着强健体魄的力量。

0: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
1: 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
2: 一个地方把生命扔尽才是尽兴。

在这颗蓝色的星球上，几乎所有的文明都是依赖于水生存的。水寄付万物以生机，水又担负着承载文明、化育众生的重任。它们潺潺成溪，它们汇集成湖，它们在这片素以奇绝高寒著称的严峻之地，构建出了属于水的生命图景。古老的物种以不同的姿态在这片土地上行走，或是雀跃、腾挪，或是静息。高原人相信，所有的生命都是自然的派生。三江源是造物主赋予地球的

0: 我是2008年到的拉萨市货场，每天到达的车辆也不多，年货发也就是20-30万吨。
1: 那是我工作以来最危险的一次，那天晚上一宿没睡着啊。
2: 小时候看铁路是风景，现在是护火车是一种责任。
3: 保安全，保稳定，保一个政策，保一个平安。
4: 现在方便的多了，啥时候要啥时候到。
5: 铁路改变我们的生活，
0: 我们这条铁路它已经是世上离不开的一条命脉了。
6: 记录天路变迁，致敬每一位奔跑者。天路风华第二集，动脉正在启动。
7: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8: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9: 太不上进
10: 了。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8: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11: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12: 当然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13: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12: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14: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13: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7: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13: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7: 又挡酒又挡拳头，
15: 你大爷的！
16: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13: 不合适，
16: 叫哥。
13: 哥。
8: 分哪辆车吧？
13: 哥，
8: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付得出来了。
13: 哥，
8: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13: 哥，
7: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13: 我跟你帅，
7: 是不是？
13: 真帅！
7: 我也觉得帅爆。
9: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8: 上班下班，
13: 拼搏搞事业，
17: 不要跳。
18: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

0: 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1: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2: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
3: 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

0: 学，
1: 拯救保护
2: 海底小纵队，
3: 登陆探险。
4: 海底小纵队与五彩金刚鹦鹉。
5: 啊哈，西瓦，我很高兴向你汇报，你在亚马孙的树朋友们看起来很健康，而且状况良好。
6: 啊，状况良好！
7: 谢谢你了，咔嚓船长。这就说明树木一定是摄取了足够的养分。
5: 养分不是存在于食物当中的吗？树木的生长只需要阳光和水啊。
7: 是的，阳光和水就是树木的食物，树木会从它们那里获得所需的养分，维持健康饮食。
5: 嗯，一直跟你说养分，说的我肚子都饿了。你这些朋友会介意我摘取一些他们的果实吗？
7: 哦，你就尽管去摘吧。
5: 给你，皮特，再吃点这种美味的水果吧。
6: 美味的水果。
5: 皮特，你还好吧？你好像有点晕船。
6: 晕船。
5: 但我们并不在海上，只是漂浮在平静的河流上。啊哈，我知道怎么能让你好起来了。勇士传说中提到过，在亚马孙的深处有一个传奇宝藏，它的名字叫生命之泥，据说无论什么病痛它都能马上治好。但这不是件容易事，为了能够找到生命之泥，我们一路上必须要克服许多危险的障碍才行。就比如之前撞进小船的激流。坐稳了，伙计，激流过后迎来了下一个挑战，那就是亚马孙尖叫野兽。
6: 尖叫野兽。
5: 外面怎么回事，皮特？皮特，你在哪儿，伙计？一定是亚马孙的尖叫野兽把我的皮特给带走了。坚持住，皮特，我来救你了。
8: 啊，他醒过来了。你真走运，掉进河里的时候正赶上我们经过。哎，还好我们这样的五彩金刚鹦鹉是鹦鹉界当中体型最大的。对呀，这样我们就能很容易抓住像你这样的小家伙。
9: 你好，我叫杰法维约，我是这群五彩金刚鹦鹉的首

0: 们救下的这位鹦鹉表情生病了呢。不过你不用担心，这附近有样东西吃了之后能让你好起来。我们走。
1: 我们走。
0: 等一下，他去哪里了？你们两个带上那只小鸟跟上我们，这样我们才能帮他。
2: 你听到杰法维耶的话了，带上那只小鸟跟上我们。嘿，说不定它在上面。
1: 带上那只小鸟。
3: 皮特，我一直在找你啊，伙计，怎么回事？
1: 带上那只小鸟。
3: 带上那只小鸟？有人把你带走了，皮特，是不是亚马孙的尖叫野兽？
1: 尖叫野兽。
3: 就跟我想的一样，他们一定是在守护生命之泥，也就是说我们已经离他很近了，很快就能找到他。
1: 找到他。
2: 我找到那只小鸟了，它是怎么飞到下面去的？
0: 真是个可怜的家伙，它变得很厉害，而它的朋友又不知道该怎么帮助它，所以我们要出手。
3: 我的老天爷呀，是亚马孙的尖叫野兽，我会保护你的，皮特，不会让这群卑鄙的金刚鹦鹉伤害你。
0: 把小鸟交给我们。
3: 你们或许并不是亚马孙的尖叫野兽，但你们休想再带走我最好的朋友。
0: 你根本就不了解情况，我们需要带你的朋友去。
3: 没必要跟我大喊大叫，
4: 我们说话就是这样，所以我们说话整片丛林都能听到。
3: 好吧，请离我和皮特远一点儿。
2: 哎，他们去哪儿了？
0: 大家分头去找那只小鸟。
3: 我们寡不敌众，需要有人帮忙才能拿到生命之泥，治好你的病。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5: 外派员咔嚓船长，请汇报情况。
3: 啊哈，队长，我们现在在亚马孙，皮特的脸色看起来有一点发青。我们在寻找解药的途中被一群尖叫的金刚鹦鹉给袭击了。
5: 金刚鹦鹉这样的行为有点怪异，虽然大家都知道它们的叫声很大，但它们并没有攻击性啊。
3: 它们想把皮特从我身边带走时就攻击我了，它们就是想阻止我们找到生命之泥。
1: 生命之泥？
5: 你说生命之泥？
3: 没错，传说中提到它能治愈任何疾病。
5: 尽管很多药物都是用亚马孙的植物制成的，但我从没听说过生命之泥。
6: 我们需要先搞清楚皮特出了什么问题，才能对症下药。皮医生，你驾驶黄蜂艇到亚马孙去给皮特进行一次全面检查。
5: 遵命，队长。
6: 咔嚓船长，好好保护皮特，等待皮医生过去。
3: 遵命，队长。
6: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3: 谢谢你赶过来，皮医生。
5: 别客气，作为一名医生，治病救人就是我的职责，我需要做一些检查。不过我猜测皮特可能是吃了什么东西才生病的。我看他肚子里也没什么会让他生病的东西。
3: 今天他就只吃过丛林里的这种水果，
5: 我最好也检查一下这些水果。
3: 耐心点，皮特，就只有皮医生能搞清楚你到底怎么了。不过我希望他能快点搞清楚。小心！
0: 既然我们没法带那只小鸟去找解药，那我们就只能够把解药拿来给那只小鸟了。
3: 我们必须起航了，皮医生。
5: 再给我点时间，马上就好。
3: 现在没时间了，我们必须得飞走了，伙计。警报器，不需要这东西。要怎么启动舰艇呢？
1: 解药拿地小鸟。
3: 我们需要摆脱这些扔泥巴的金刚鹦鹉。
1: 扔泥巴的金刚鹦鹉。
3: 干得漂亮，皮特。
5: 咔嚓船长。这里发生了什么事？
3: 飞行和航海还真不大一样。
0: 大家听好，用自己的爪子抓住这只大黄蜂的两边。
3: 你们这些金刚鹦鹉在干什么？
0: 现在大家直接把它们带到泥岩矿那里去吧。
5: 我知道。

0: 皮特生病的原因呢？
1: 待会儿再说，现在你先抓稳坐好了。哦，看来甩掉那些难缠的扔泥巴的金刚鹦鹉了。对了，你说皮特怎么着来着？
2: 如果皮特只吃水果的话，那么他体内可能会缺乏其他食物中所含有的保持健康的重要营养素和矿物质。看来皮特需要补充更多的钠才行。
0: 没问题，补充钠。
3: 什么事呢？他是严重那种矿物质，盐的摄入量过多不好，但是摄入量过少也不好。我的黄蜂亭里面没有盐，但是在章鱼堡的厨房里面有很多，
0: 是不是很棒啊，皮特？有救了，我们马上就可以飞回去。皮特，
3: 皮特哪儿去了？那群卑鄙的金刚鹦鹉又抓走他了。
0: 他们还强迫皮特吃篱笆。
3: 坚持住，皮特，我来救你了！
0: 等等，皮特并不是被强迫的，他是自愿吃那些泥巴的。所有金刚鹦鹉都在吃泥巴，我想我知道原因了。这些泥巴的含钠量很高，正是皮特饮食中缺少的矿物质。
3: 吃了那些泥巴后，皮特的状态确实好多了。
4: 他当然会好起来的，这些泥巴能够让我们保持健康，我很清楚，我都吃了一辈子了，从来没生过病。
5: 从来都没生过病，
4: 我们全都没生过病。
3: 你们五彩金刚鹦鹉全都在吃这些泥巴，也就是说这泥巴一定就是传说中的生命之泥了。
4: 没错，就是生命之泥。
6: 但是我们金刚鹦鹉把它称为泥岩矿。
7: 金刚鹦鹉和其他鹦鹉们会来这里吃泥土，因为它为我们提供了在丛林其他地方找不到的矿物质。
3: 那你们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呢？
5: 我们说了。
3: 好吧，那你们为什么不小点声说呢？
4: 皮特，随时欢迎你回来。
3: 那些金刚鹦鹉也没那么坏，你能恢复健康，我真是太高兴了，好朋友。
5: 好朋友。
3: 还要谢谢你的帮助，皮生。
0: 我很高兴皮特恢复健康了，不过很遗憾，你寻找的宝藏变成了一堆泥土。
3: 不需要感到遗憾，好伙计，自然界如此神奇，就连泥土都能成为宝藏。
5: 宝藏。
8: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9: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0: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8: 达西西报告，五彩金刚鹦鹉。

0: 拯救保护
1: 海底小纵队
2: 登陆探险。
3: 海底小纵队与学居龟。
4: 小萝卜，能把活动扳手递给我吗？不对，不是这个，也不是这个，就是这个，谢谢。
5: 去吧去吧。
6: 你怎么知道小萝卜拿的是哪个？

0: 当然是靠耳朵听了。我清楚工具箱里每一件工具发出的声音，我用了所有这些工具来提高蜥蜴艇的性能。随着飓风季节的到来，蜥蜴艇需要做好万全的准备。
1: 听起来时间刚刚好，伙计，章鱼警报响了。
2: 沼泽游侠，请汇报情况。
3: 你好，队长，我现在在佛罗里达州的长叶松森林，这里正面临着一场猛烈的飓风。
4: 没错，飓风是在温暖的海洋水域上形成的巨大风暴，来自海洋的湿热空气向上升起，从而被冷空气取代，这样就导致风暴旋转和增长，然后它吸收了更多的水，直到强风将雨水再次带回到陆地上。
2: 如果是这样，我们需要将森林中任何可能有危险的动物召集在一起，并立即将它们带到避难所。
5: 队长，蜥蜴艇就很适合前去救援，它有一辆搜寻与拯救车，有一辆救护车，如果需要的话还有高压水枪。
2: 真是太好了，兔兔兔，海底小纵队，我们前往长叶松森林。
6: 谢谢你们赶来，我们所在的这座山很适合当疏散地点，海拔够高，可以保护动物免受洪水的侵袭。
7: 可我们怎样才能不被树木伤害呢？它们看着好像风一吹就会断成两半。伙计，
6: 这些长叶松在多次飓风中都幸存了下来。
2: 说到飓风这件事，我们最好马上开始寻找那些需要庇护的动物们。
8: 我们就待在这里开始建立疏散地点。
0: 这是热传感器，可以帮我们在听到动物的声音之前就发现它们。
6: 你这个工具听起来挺不错的，兔兔兔。不过比起你的那些小玩意儿，我还是更相信自己的耳朵。现在我们保持安静，然后仔细地听。
0: 鸭子！哇哦！你看，那里有一只鸭子。你好。在暴风雨来袭之前，让我们把你送去安全的地方吧。
7: 谢谢，我一直想找个地方躲一躲。
6: 哈哈哈哈，没问题的啊！现在让我们再来听一听。
0: 佛罗里达白松鼠就在正前方。
2: 你好啊，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正帮助动物们在下雨前赶到安全的地方。
7: 哦哇，那真是太好了，谢谢。跟我们走，伙计。
0: 放轻松点，老爸，我的传感器能快速找到森林里的每一种动物，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
6: 不，小心点。格蒂，真的是你吗？
9: 沼泽游侠，我在这片森林里住了将近有80年了，你应该已经认出我了吧？
0: 抱歉，刚刚差点撞到你，女士，但是我的热传感器没有检测到你。
9: 当然检测不到了，我们哥法地鼠根是冷血动物，我们是无法自主调节体温的，我们的体温和周围空气的温度是一样的。哦，好了，聊得差不多了，暴风雨就要来了。
0: 我们就是为这个来的，我们想把大家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9: 没有哪个地方比哥法地鼠根的政权更安全了。
6: 突突突，你继续驾驶舰艇，我要徒步最后检查一遍，然后我们就在疏散地点汇合吧。
0: 你多加小心好吗，老爸？
6: 你放心吧，兔兔兔，我是没有格蒂年纪大，不过我也是经历过暴风雨的。
8: 队长，紧急避难所已经搭好了，
2: 时间真是刚刚好，大家伙快点躲进去。
0: 我一会儿进去，我想确认一下我老爸往回走了没有。
3: 你好，兔兔兔，我刚刚巡视了一圈，看来没有人在外面了。哦，那听起来像是格蒂。
0: 老爸，你没事吧？老爸，老爸，
2: 怎么了，兔兔兔？
0: 老爸在救助一只哥法地鼠龟的时候，信号中断了。不过我从他的章鱼手表上查到了他最后的位置，我要去找他。队长，
7: 队长，我可以帮助兔兔兔一起找。
2: 那我驾驶高压水枪艇跟上你们。
6: 格蒂，
10: 谢谢你过来救我，沼泽游侠。
6: 你没事吧，格蒂？
10: 只要能够进入我的洞穴，我就没事了。你最好也跟我来吧，这场暴风雨越来越猛烈了。
6: 我不知道了。

0: 我告诉过突突突，我会回山上跟他会合。不过转念一想，洞穴听起来也不错，你带路吧。哦，格蒂，你这个洞穴可真是太了不起了。
1: 哦，谢谢。你在这里很安全，我的洞穴帮我度过了热浪、飓风、野火，还有
0: 蛇。
2: 什么？哦哦，那是阴敌，不用理会他，他是常客。世界各地的动物们都可能住过我挖的洞穴。
3: 说的没错，你用不着担心。我是一条东部电青蛇，我们是没有毒的，不过它有毒，而且味道也很不错。
4: 你敢动我一下试试？我的毒液很快就会把你放倒的，你很清楚。
0: 好啦，你们两位都冷静一点。
3: 还好我肚子不饿，鲁，至少现在不饿。
5: 嘟嘟嘟，呼叫队长，我收到老爸的章鱼手表发出的信号了。
6: 我觉得我们不需要信号。
5: 可是老爸去哪儿了？
6: 沼泽游下在帮助一只哥巴底鼠龟，对吧？
7: 他们可能躲去他洞穴里来保护自己免受飓风的侵袭。
8: 说不定你们可以用热传感器找到他。
5: 好主意，队长。哦，那里。老爸，你在那里吗？
9: 哎，这个洞穴是我的，我先发现的他。
5: 哦，真抱歉打扰你了。不过沼泽游侠跟你在一起吗？
9: 没有，就只有我。我很喜欢独处，就连挖洞的哥法地鼠龟都不在这里。啊，
5: 我们刚找到一个哥法地鼠龟洞穴，队长。不过洞穴里只有一只球鱼而已。
8: 那么就继续寻找吧。
6: 好的，队长。哥法地鼠龟会挖很多的洞穴来供其他动物栖身。事实上，有360多种不同的动物在使用地鼠龟挖的洞穴，沼泽游侠可能就在其中一个。嗯，
5: 如果那样的话，热传感器就探测不到它了。
8: 嗯，有可能沼泽游侠在地下很深的地方，热传感器无法探测到它。
6: 但如果我们无法使用热传感器，也无法用眼看到，那要怎么找到它？
5: 当然是用老办法找到它了。在这边。
0: 好了，你们两个不要闹了，谁也不要咬谁，而且谁也不要把对方吃掉。再说了，我们现在还有其他的问题需要处理。
10: 确实是，有水流进洞里了，但是我不会游泳。
4: 我们快离开这里。不行，当我没说，我们被困住了。
10: 我还从来没有见过洞里的水涨到这么高呢。
4: 我们灵背响尾蛇很擅长游泳，不过那棵树挡住了我们的出口。
0: 让我来试试看。哇，看来还需要更用力一点。
10: 你这么大了？
0: 不是我干的。突突突，你找到我们了。看来你那花哨的小发明最终还是派上了用场。
5: 说实话，老爸，其实我是用耳朵听的这个老办法才最终找到你的，更别提你那响亮的口哨声了。
4: 谢谢你们的营救，不过我真的一点都不想再和一条想吃掉我的蛇待在一起了。
3: 你放跑了我的点心，沼泽游侠，不过我很开心你救了我们。
10: 哦，我可怜的洞穴呀。
5: 我们可以帮你修好，放手干吧。
11: 哎，兔兔兔，我觉得我们应该先把洞里的水弄出来才对。
5: 就是啊，蜥蜴亭的高压水枪也可以被用作吸尘吸水机，它比飓风吸的水还要多呢。
10: 哦，谢谢你们。
5: 我们很快就会把水吸干，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
0: 拔呀拔呀拔萝卜。
5: 你比我说的还要好呢，老爸。好。
12: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13: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4: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5: 云集。
14: 海底报告，
15: 云集。
14: 海底报告。
12: 达西西报告，哥法地鼠龟。

0: 不一样，
1: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2: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3: 这一个坯子还80多米，
4: 波浪的马里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
3: 如果无人区里没有人管，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5: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1: 停车！
6: 停车！停车！
1: 停车！
4: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
3: 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7: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8: 你的人头值200万，你今天走不出这里。

0: 暴雨来了怎么办？天气越来越热。
1: 是啊，已经进入今年的汛期了。
0: 如何做好防汛避险工作？一起学习一下吧。暴雨来袭，危房中的居民应及时转移。
1: 在户外积水中行走时，要注意观察，贴近建筑物行走，防跌入地坑。
0: 暴雨天，行人车辆要特别注意未盖井盖的下水道，防止跌入堰井、地坑等。
1: 雨天不要在深水区行车，如在低洼处熄火，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要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0: 最后提醒大家，遇到紧急情况时，请及时拨打119、110、120等电话寻求救援。
2: 我叫觉果，退休前是新华社新闻摄影记者，我拍了40多年的照片，从黑白到彩色，一直在跟随着铁路拍摄，铁路修到哪里，我的镜头跟到哪里。有人问我退休了你还拍吗？我说拍，火车在西藏大地上行驶，并且在西藏的各地在延伸。古老大地上的新鲜事物才刚刚开始，我为什么还不拍呢？

0: 今天怎么样啊？
1: 这帮孙子
0: 怎么了？
1: 公司有个叫张鹏的，当时是我面试他，给他招进公司的，刚来，现在连我位置都要顶了，就我请假这几天，我跟你说，公司就是憋着坏要给我弄走。
0: 行了，那走就走呗。
1: 我还好，我提前问过了，今天收集不少证据，我现在就打电话。
0: 行了，
1: 你别管这事儿。
2: 王律师。

0: 这里是世界第三极，这里的风吹过雪山，也吹过一代代建设者的脸庞。从论证到贯通，从开路到守路，43年跋涉，20年奔跑，青藏铁路把不可能写成了今天的日常。
1: 李丹，
0: 一条路，连起山河远阔。

一群人，托起时代风华。天路风华，记录一条天路如何穿越极限，见证一个民族如何抵达远方。

0: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
1: 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了。
2: 一个地方，把生命扔尽，才是尽兴。

0: 师傅，师傅，饭好了。
1: 山上没有好的招待，请直接兄吃了斋饭赶路。
2: 我确实饿了，一天没吃东西，不然的话，就你这斋饭，我才不吃呢。
1: 走吧，委屈你了，请。
3: 尼官，尼官，尼官！哎呀，
4: 没事没事，不要紧，别大呼小叫的，快点给我大哥看看。这伤势怎么样啊？
5: 元帅又旧伤复发了。哎呀，大哥，你看看你，这伤口又裂开了，这什么时候才能好啊？哎呀，这一趟去的真不值啊！
4: 怎么不值啊？啊？若是让他们知道了，几十万大军无将无帅，那军心不就涣散了吗？

0: 天这么一走，起码稳定了军心。今后隔几天我就要走一趟，你知道什么呀？
1: 好，听你的，我们陪你走。但现在你必须得听我的，安心在这养伤，暂时不能走动了。
0: 好，我听你的。
2: 大哥，不能再这样撑下去了。再这样下去，不被他们杀死，也得给活活饿死。
3: 咱先出去两个吧。
2: 谁去啊？
1: 大哥，让我们两个去吧。
4: 对，让我们去吧。
3: 好吧，你们两个出去要十分小心。如果外面没有埋伏，你们带点吃的回来。如果两个时辰你们还回不来，就证明你们出事了。
2: 记住，路上小心，去吧。

0: 收到情报，间隙要出动。
1: 怎么样？没动静。好，你先去休息，换我们来。好。你们两个可不错啊，看我大了点。
2: 哎，花子嘞！
3: 你看那两个人，好像站了很久了。
0: 你看你啊，就是做贼心虚，还是小心点好，小心使得万年船知道吗？现在没事了，走吧。你们俩盯着点。
2: 是。
1: 给我，给我一个。
2: 你刚才都吃了一个了，还要啊？那怎么了？我还要。哎，两位朋友过来评评理，看到吃了一个还要。
1: 评评理，
2: 哎，怎么走了？
3: 就是他们俩，走走。
2: 哎，让开！哎呦，哎呀，这。

0: 师父，近日该练习布阵了吧？
1: 先不要着急，师父有话跟你说。哦，昨天你见到程咬金，他跟你说些什么？他跟徒儿讲，家父和皇上被困锁阳城，家父中了叔宝童的毒镖，生命垂危，所以他要去长安搬救兵。
0: 你父亲受重伤是真，但没有什么生命危险，你没有向他暴露自己的身份吧？师父交代过。
1: 徒儿岂敢乱讲？
0: 那就好。你听到锁阳城的消息，有什么想法？
1: 朝廷讨逆受挫，徒儿心有不安。
0: 我如果让你下山救驾救父，你愿意吗？
1: 当然愿意了，只要师父同意，徒儿愿意。
0: 眼下朝廷讨逆正是用人之际，为师打算让你下山。
1: 多谢师父。
0: 朝廷准备张榜找二路员。

0: 帅，率军前往锁阳城救驾，铲除鼠贼。你明日就下山，去长安夺帅。
1: 徒儿遵命。
0: 记住，在比武取胜之前，你不可暴露自己的身份。
1: 徒儿记住了。
0: 要夺帅，你只能靠自己的实力，不能靠裙带关系。你本应该可以跟程咬金一起下山，为师没这么做就是为了这一点。你一定要靠自己的文略武功夺取二路元帅。夺帅之后，你要辅佐你的父亲扫平贼寇，为国立功。
1: 徒儿谨遵师父教诲。进去，快点。
2: 放出去，放出去，
3: 放出去，
2: 放出去，
3: 放出去，放出去，
1: 叫不叫
2: 出去，
1: 在这里没饭吃，
4: 不吃就不吃，
1: 老子今天就不吃了。
5: 等等，晚饭前将这两个奸细分开关押。
1: 是。
6: 你他娘的充什么英雄好汉？就是好汉也得吃饭呀，害得我的饭也搭上。
1: 没想到你是个软骨头，
6: 软也好，硬也好，跟吃饭没关系。
1: 男子汉大丈夫，做人要有骨气。
6: 骨气？你那叫傻瓜，知道吗？
1: 你
6: 生什么气？我都还没生气呢。再说了，你吃完饭去不是一样吗？
1: 我又没叫你不吃饭。
6: 可你这一硬，连我的饭都拿走了吗？你真的就想待在这里，不想出去了？
1: 想又怎么样？不想又怎么样？
6: 死倒是件很轻松的事儿，不过我25，你才23，总觉得现在就死似乎稍微早了点儿。
1: 人生在世总有一死，早死晚死又有何妨？
6: 说的也对，不过无所谓啊，反正我也没什么牵挂。哎，你娘是不是还在世上？
1: 是。
6: 这就不好，圣人有云，父母在世，行孝者不登高不临渊。人家说父母没死，自己不能先死。你那么想死，是不是不想行孝道啊？男子汉大丈夫，要不要行孝道，我也不知道。
7: 出来，出来，吃饭了，吃饭了。
1: 你们要干什么？放开我！放开我！
6: 哎，你们带他去哪儿啊？
1: 去你的饭！
7: 带走。
0: 就算你有再高深的武功，也只能做个英雄。你要想当好元帅，那必须发挥众人之所长。徒儿这次出征，肯定会遇到手下很多年轻的将士，他们的武功都待于长进。你要想办法尽快地让他们长进武功，不能靠你一人之力量。
1: 师父教导的是，
0: 我这里有4本兵器谱，你拿去吧。这是为师毕生的心血，可能对年轻的将士长进武功有帮助。
1: 师父，这兵器种类繁多，而且各家都有自己的族谱，这谱是……
0: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不错，武林中各家兵器都有祖传之谱，可是不同的人来练，练成的功力就不一样。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1: 徒儿不知。
0: 因为每个人的心智不同，所以练的效果就不一样。这本书意在点化人的心智，也不会打乱祖传之法，只能将祖传之法发扬光大。你把它带在身上，或许有用。
1: 多谢师父。
0: 这是为师亲手炼的金枪药，你带上它，战场上会用得着。
1: 师父用心良苦，徒儿永生难忘，徒儿一定不会辜负师父对我的期望。
0: 丁山，你此番进京之前，要回山西看看你的母亲。
1: 徒儿明白。
0: 另外还有件事，你此次下山会遇上一段姻缘，你要好好的对他呀。
1: 师父可否明示？
6: 哎，还有没有饭？来碗饭。
7: 喊什么喊？
6: 还有没有酒啊？给大家上来，快点。
5: 开门。

你倒是还挺能吃的。我知道这饭不是白吃的。吃完饭你要我做什么？可不可以告诉我？我不需要你做任何事情，只要你回答我两个问题。什么问题？你们这次留在锁阳城的奸细，除了被杀的，还有你们这些被抓的，还有多少人？剩下的人是不是都？

0: 让我想一想。
1: 好，你要想多久？
0: 半个时辰。
1: 可以，我等。
0: 我想好了，可以回答了。
1: 慢着，在你回答问题之前，我先给你提个醒。你可以不回答，只要你愿意回答，就要老老实实的、如实的回答，不能有半点的虚假和半点隐瞒。
0: 你刚才说我可以不回答，这是什么意思？如果我真的不回答呢，会怎么样？
1: 好，那我就先来如实的回答你这个问题。你会很惨，如果你有半点隐瞒和半点假话，你会更惨。
0: 我明白了，所有留下来的探子，也就是你们所说的奸细，除了我们两个人，还剩下两个人，是我们的头。我们出来的时候，他们还在民宅里。
1: 你敢保证你说的都是实话吗？
0: 敢保证。
1: 好，我相信你。
2: 大哥，我好饿呀，我们出去找点吃的吧。
3: 哦，去找点吃的，小心点啊。

0: 王奎山，还想去哪儿啊？
1: 算你狠！

0: 师父对徒儿的救命之恩，养育之恩，徒儿今生难忘。徒儿这就走了，师父请保重。
1: 来，丁山呐，此次征程千难万险，但任何时候都不能气馁。记住，天下事本无难易，为之极易。
0: 徒儿谨记。
1: 去吧。

0: 保重，不好了，元帅他又昏迷了。啊，军师，暂时不可以去探望。为何？医官说，元帅现在需要绝对静养，再也不可以有任何人去打扰他。
1: 他怎么会突然昏迷？
0: 就是前天巡城所造成的。巡城那天回来以后，伤口就又裂开了，元帅是痛苦不堪，先后昏迷了两次，然后醒了过来。今天就又昏过去了。
1: 哦，医官怎么说？
0: 医官说，眼下并无大碍。
1: 但从现在开始，元帅需要安心的静养，不可以劳心劳力，否则性命堪忧啊！既然如此，从现在开始，任何军事行动和一切事务，由你我来指挥，不要再去惊动薛大元帅了。好，我马上去禀告皇上。是。
0: 军师。
1: 末将刚才有要事要向薛元帅报告，被门口军士阻挡，说元帅正在养伤，不能打扰。是的，以后任何军事上的事情，向老夫或者周将军报告即可，不要再去打扰元帅了。
0: 末将明白。
1: 你有何要事报告？
0: 城中的奸细已经全部肃清，两名头目和另外两名奸细已被活捉，其余的均在激战中被杀死。好啊。
1: 这是一件大好事，我记得你跟薛元帅曾下过军令状，10日之内肃清城内奸细，才5日，你就完成了此任务。

0: 你们立了一大功啊！谢军是夸奖。被捉的奸细已在大牢关押，如何处置，请军师明示。一
1: 定要让王奎山为我们所用，让他按我们的意图把情报送给舒宝通。这个恐怕有点难。王奎山宁肯一死，也不愿意为我们做事。这一点一定要做到。 不管是软的还是硬的，他不怕死，可是他总有怕的东西。
0: 末将明白了，末将也听说过当年程老千岁审张人之法。
1: 那就好。
2: 驾。

0: 这位公子，你快走吧，你快走吧，不要再来了。
1: 不，大伯，我是……
0: 不要说了，我知道你要干什么。可是我们家大小姐的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
1: 不不，我是……
0: 哎呀，免得挨打。哎呀，
2: 老伯，把门关上，别再让那些浪荡公子进来烦我了。
1: 哎，
2: 怎么，你也是来找我的吗？
1: 我是……
2: 不管你是不是，最好快点滚。本姑娘今天不想打人了，就饶你一次吧。
1: 你是金莲？我是……
2: 不管你是谁，你最好滚。你是来求婚的吧？对不对？是不是想挨打啊？
1: 哎，我说你怎么那么蛮横不讲理啊？
2: 这也叫蛮横不讲理啊？那本姑娘倒要给你点颜色看看。

0: 你到底是谁？学的是什么武功？
1: 我是你哥。
0: 我哥？你在开玩笑吧？
1: 哎呀，我真的是你哥薛丁山。
0: 哼，这怎么可能？我哥十年前就死了，你怎么可能是我哥呢？
1: 没错，十年前父亲射箭误伤了我，可是我没有死，被师父给救走了。
0: 这么说，你真的是我哥？
1: 是啊。
0: 那你把头低下来。
1: 干什么？
0: 我哥脖子上有一块胎记，你让我看看吧。
1: 好啊。真的是少爷，我去告诉夫人。
0: 这么说，你真的是我哥？
1: 当然了。
0: 哎，
1: 这什么样啊？成何体统！快下来，快下来！
0: 好了，我不。
1: 咱娘她还好吗？
0: 娘还好啊，就是特别想你。走，我带你去见娘。
1: 嗯，
0: 走。快呀、啊！
2: 孩子，
1: 娘，
2: 孩子，
0: 娘，
1: 娘，
2: 我看出来了，这真是我儿薛丁山。
1: 孩儿薛丁山拜见母亲。
2: 这是你二娘。
1: 薛丁山拜见二娘。
3: 起来，孩子。
1: 娘。
2: 儿啊，你这些年跑到哪儿去了？你让娘想的好苦啊！你让娘想的好苦啊！

0: 这些酒菜是薛元帅特地吩咐给你送来的，只要你配合我们，我们就放开你。不必费心了，我但求一死。
1: 看来你是不愿意配合我们了。
0: 我已经说了，但求一死。我告诉你，死是很轻松的选择，但是我们不会让你死。
1: 如果你要不配合我们，我们就让你比死还难受。死都不怕，还有什么好怕的？我看不见的，你想试试吗？嗯，
0: 你还是好好的想一想吧。
2: 不必了，来吧。
1: 哼，小四，这位朋友等不及了，那就让他试一试吧。
3: 你们想干什么？
0: 你连死都不怕，还怕这个筷子做什么？你们想动刑？哼，飞行，这是刑典上没有的，所以叫飞行。不过这滋味嘛，哼，你试试就知道了啊。
4: 没事儿，就给你的鼻子通通气儿。
0: 啊！
5: 不要！你们要做什么？我照做就是了。
6: 多亏老祖救了我儿一命，还教得如此有出息。孩子，这些年你是怎么过来的呀？
7: 是啊，
6: 孩儿这些年跟随师傅学文习武。师傅，师傅，等等我啊，师傅，这里是不是缥缈峰啊？
7: 嗯，到了这里，你不但能见到很多的师叔和师伯。
6: 你还可以认识许多师兄弟姐妹们。那太好了，那么多人上缥缈峰来干什么啊？是不是要比武？来到这里的都是一些得道高人，几乎与仙道无异。比武又有什么意义？我们这次来，是应了玄武天尊之约，和这些得道高人一起参加十年一回的论道大会。
8: 各位道友，大家好。
9: 拜见各位前辈。
10: 王敖老祖，你们今天携儿带女儿来，我怎么觉得好像是一家人出门赶集呀？哈哈哈哈哈！
11: 仙翁对赶集都那么了解，可见是见多识广。有句俗话，我至今还没弄明白，请教仙翁了。
12: 什么俗话？说来听听。
13: 狗嘴里吐不出象牙。哈哈哈哈哈！
14: 天下皆知美，知为美，斯恶已。皆知善，知为善，斯不善矣。那好，我就罚你抄《道德经》三遍，不抄完不可吃饭。
15: 徒儿遵命。
14: 那好吧，诸位，我们回大殿继续论道。
16: 兵法学的如何呀？
15: 《孙子兵法》所言“带兵之法为将之道”，我很感兴趣。师傅，我觉得带兵打仗要学会攻心。
14: 攻心是为了不生灵涂炭。
15: 师傅，难道打仗可以不杀生吗？
14: 不杀生而能降服，才是取胜上策。攻心的目的就是为了不杀生。
15: 徒儿一定谨遵师傅的叮嘱和教诲。

0: 丁山呐，下棋就如同领兵打仗，要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要稳准果断，才能步步为营。你懂吗？
1: 弟子谨记师父的教诲。
2: 老祖啊，真是我们薛家的大恩人呐！丁山啊，这些年你娘想你想的眼泪都快哭干了，这次你回来一定要多住些时日，好好陪陪你娘才是。
3: 二娘，恐怕不行啊。嗯，我军征西，已经伤亡三员大将，父亲重伤在身，皇上和大军被困锁阳城，形势危急，亟待救援。

0: 师父叫我速速下山，进京夺取二路元帅，征西救驾平叛，孩儿明日就得动身。这让你娘如何舍得呀？自古忠孝难两全，娘，请恕孩儿不孝。
1: 姐姐，好了，这事儿以后慢慢再商量吧。
0: 旧病如救火，这容不得商量二娘。
1: 刚一见面就要离开。
2: 况且西凉路途遥远，听说对方敌军高人怪手如云，连他父亲都不是对手。我儿刚刚成人，临阵经验又不足，让娘怎么放心得下？
1: 姐姐，你看不如这。王伯，把我的双刀拿来。
3: 是二夫人。
1: 鼎山啊。 二娘实话跟你说了吧，你娘对你此次西征并不放心。一会儿二娘会跟你比试武功，倘若你能打得过二娘，明日就让你进京夺取二路元帅；如果你连二娘都打不过，京城你也没必要去了。
0: 二娘，万万不可！
1: 为何？
0: 您是我二娘，我岂能以下犯上啊？
1: 二娘只是跟你比试武功，哪有那么多讲究？
2: 二夫人，您的刀。
1: 来吧，你若不跟二娘比试一番，明日就别想进京。
0: 孩儿实在不敢造次。

0: 你何不还手？你瞧不起二娘吗？当年二娘这把双刀，曾经抵挡过铁世文，还救过你爹呢。
1: 二娘，我知道了，哥学的是臂打功。刚才在门口的时候，我打他，他也只懂得躲，不懂进攻。
0: 那老娘看你躲到何时？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2: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3: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净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4: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

0: 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元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呢。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1: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0: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1: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元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0: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1: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3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1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儿。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型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0: 没错，这摆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1: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啊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0: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

0: 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2: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3: 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1: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看着呀就有档次。
3: 等老刘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1: 对对对，
4: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天地胸中壮，
6: 稍后继续。薛丁山。
7: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

0: 班彦村位于青海省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五十镇。2016年以前，班彦村的129户人家居住在被当地人称为脑山的山顶上，交通闭塞，就医困难，严重缺水。
1: 当初都是个被害的战争时期的被吃不上，娃娃们上学啊，走得远的的，老人也不好走。
2: 在那之前，好在就讲了，娃娃老孩子跑还好，每天打过去就来，家给么过啊，还得呗。
0: 2016年，班彦村异地扶贫搬迁项目正式实施。习近平总书记也曾来到班彦村视察异地搬迁工作。如今，班彦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实现了由落后走向进步，由贫穷逐渐走向富裕的历史性跨越。
2: 这些在国家看好，爸爸给你姐姐每天姐姐嫁给你丈夫啊，还准备这把钱这样还准备
3: 这个毕竟是回到这军队啊，进到大军中这个好，大家给带领着去抢的征收。
4: 那原来这些弄。

0: 土包包被走现在呢，成他军工五六了。
1: 我下来之后，你们上学啊，这个路是这么好，现在比上以前啊，你看，俺们好啊，好得了不得，你看。
2: 从旧貌到新颜，从贫困村到明星村，白面村村民们始终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用勤劳双手创造幸福生活。而村民们脸上洋溢着的笑容，就是乡村振兴道路上最美的风景。
3: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4: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5: 太不上进
6: 了，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4: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7: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8: 站长，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9: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8: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10: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9: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3: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9: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3: 又挡酒又挡拳头。
11: 你大爷的！
12: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8: 不合适，
12: 叫哥。
8: 哥。
4: 能买辆车吧？
8: 哥。
3: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能付得出来了。
8: 哥。
4: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8: 哥。
3: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8: 我跟你帅，
3: 是不是？
8: 真帅！
3: 我也觉得帅爆。
5: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13: 上班下班，
9: 拼搏搞事业，
14: 不要笑。
2: 阿尔汗的矿床喂饱了千里之外的麦田。拉萨西的货场链接着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从年运量20-30万吨到如今的年吞吐量100万级，从单一的货运终点到通往南亚的战略枢纽，是一条铁路的进化史，也是几代人的奋斗史。青藏铁路上，每一秒的轰鸣都是高原正在跳动的脉搏。天路风华第二季，动脉即将播出。
15: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16: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
17: 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了。
18: 停手！
19: 不要放枪！
8: 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扔尽，才是尽兴。

0: 姐姐，你就放心吧。丁山的武功虽不敢说天下第一，但天下能敌者也是寥寥无几。您就放心吧。
1: 进京可以，但得过些时日。
2: 为什么呀，娘？
1: 你平时在云梦山吃斋菜，以后在军旅中膳食不会太好。今趁在家好好调理一下膳食，再走也不迟啊。
2: 这怎么可以啊，娘？
1: 你就不用多说了，这点事啊，娘做主了。
3: 哥，你就多留几天吧，好不好嘛？哥，
4: 军师，王回山终于屈服了，愿意配合我们。
5: 是不是非行所致？
4: 正是。
5: 好，我们要好好的利用他一下。你先让他与舒宝同保持联系，不要让舒宝同对他有任何怀疑。
4: 是。
5: 你让他按上面的内容发封信给舒宝同。
4: 好，末将立即去。
6: 那个王魁山有多久没有消息了？
7: 差不多有十天了吧。
6: 该不会有什么事吧？
4: 也许他们出境艰难。你看，他们是强行去烧粮仓，敌人肯定知道城里有奸细，还不拼命去搜查，所以他们现在只能潜伏起来。
6: 有道理，我们再等等看吧，只要不出事就好。
8: 报，元帅，飞鸽传书。
4: 下去吧。
8: 是。
4: 他们没事吧？哼哼。
6: 你说的没错，敌人对待烧粮仓一事追查甚严，所以他们不敢轻举妄动。
4: 他们有没有新的消息？
6: 啊，他们说程咬金实属诈降。
4: 这个不用他说，我们早有察觉。
6: 你们两位说一说，我们要让他们配合一次，我们再搞一次行动怎么样？
4: 这要看我们搞什么行动了。如果我们明火执仗的去攻城，尽管他们死了三名主将，可他们的弓弩防御威力还是很大的。
9: 哼，道长的意思是不能明攻，偷袭可以。
6: 对呀，我们怎么不搞一次偷袭呢？
4: 这就要看王魁山他们了。如果他们能够积极配合，我想还是可以的。
9: 怎么配合？
6: 打开城门。
4: 是的，只要他们有十足的把握把城门打开就可以。
6: 此事不用太急啊，我们要从长计议。禅师，我觉得应该给他们一点时间，等他们说可以了，我们再全力以赴积极配合。禅师，速速修书一封，通知他们。
9: 是。

0: 小心点！哎呀，我也想通了，那二奶志在四方，让他出去闯一闯也好。再说了，他去了以后，能跟他父亲在一起，互相也有个照应。你要是能这样想，那就好了。只是这孩子。 一直就是这么辛苦，你说这马上就要到军中吃苦了。哎呦，这好不容易才回来了，我希望他在家多陪我住几日，多吃几顿好的再走。你说我这，
1: 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可是他们年轻人可不会这么想。
0: 是啊，他们要这么想就好了，
1: 他们要这么想那就糟了。妹妹你怎么这么说？姐姐。 一个年轻人如果只想吃好的、歇好的，你说这个年轻人还有出息吗？好在呀，咱们丁山呐不是这种人，您没看出来吗？他是一个满怀抱负、立志要为国家建功立业的年轻人。他呀，将来才是国家的希望，国家的栋梁。姐姐，作为他的母亲，您不支持他，还有谁支持他呢？
2: 哎呦，哥，你别走来走去了，走得我头晕。

1: 这事关重大，程老千岁现在都已经进宫招帅了，你说我现在还窝在家里面能不着急吗？哎呀，
0: 娘只是让你多陪他一些日子，这是好事吗？
1: 你就知道在旁边说风凉话，你也不帮我想想办法。
0: 第一呢，此事与本小姐无关，本小姐不想管；第二呢，本小姐也没有办法。<笑>
1: 哎呀，拜托我的好妹妹，要不你再去帮我跟娘好好说说啊！
0: 哎呀，我才不去呢！要是我去的话，娘不骂死我才怪呢！
1: 哎，不过我刚才看见二娘在娘的屋子里，所以还是你自己去吧。哎，
0: 二娘倒是个开通的人，可她要是说不通，娘怎么办啊？
1: 那你只能干等了。
0: 这怎么能等呢？这可是国家大事。
1: 哎，如果你真的着急走的话，我倒是有个办法。啊，
0: 什么好办法？ 说说看，
1: 这是唯一的办法。不过呢，风险会有点大。你要是有我帮忙呢，你的风险会小一点；如果没有我帮忙呢，风险就会大。
0: 哎呦，你就别卖关子了，快说什么办法？
1: 偷跑啊！
0: 那怎么行？娘会伤心的。
1: 娘是会伤心，她只会一时难过，因为娘不是不愿让你走，她只是想多留你几天。你走了，娘会舍不得的。不过过几天就好了。
0: 这可是唯一的办法了，你要是再犹豫不决，那我也没有办法了。哎，照你这么说，也只能这样了。
1: 哼，现在啊，我犹豫了。
0: 哎，你犹豫什么呀？
1: 你想啊，我要是被娘知道了是帮你逃跑的，她不骂死我，我才不干呢。
0: 哎呀，我的好妹妹，这可是国家大事，你就受点委屈，帮帮我啊！
1: 害我白白受委屈，我可不干。
0: 那你想怎么样啊？
1: 要我帮忙也可以，但是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
0: 行，你说吧，什么条件？现在我还没想好，先存起来啊，等我想好了，你得无条件答应我。哎，行，我答应你。三次。三次啊？
1: 三次啊？你不答应我就算了。
0: 别，三次就三次，什么时候走啊？
1: 天快亮的时候。好了，我先回去睡一觉，你把东西收拾好，你也睡一会儿吧，到时候我来叫你。

0: 马呢？
1: 奇怪，马不见了。
0: 哎呀，那怎么办啊？
1: 哎，没有马就没有马吧，走吧。
0: 哦。
2: 丁山。
1: 娘，二娘。
2: 你要去哪里？
1: 嗯。
2: 今天的事儿，你觉得对还是不对？你如果觉得不对，就不应该去做。你要是认为对的话，就应该理直气壮。如此偷偷摸摸，叫什么男子汉？
1: 二娘说的是。
2: 我和你娘虽然年纪都挺大了，
3: 境界没有你们年轻人高，
2: 但是国与家孰轻孰重，难道我们连这个都分不出来了吗？定山，你娘为了能让你早点进京，连夜为你赶缝衣裳，通宵达旦，难道你就这么忍心不辞而别吗？儿啊，我和你二娘为了给你赶制衣服，一起熬了个通宵，她胃疼了好几次，都没去歇息。
1: 娘，二娘，孩儿知错了。
2: 王伯，拿过来。
4: 哎，
2: 儿啊，这有几件换洗的衣服，还有一件你二娘特意为你赶制出来的护甲。
1: 多谢娘，多谢二娘。
2: 二娘还有一句话要说。
1: 二娘，请讲。
2: 如果这次你挂不了帅，救不了你父亲和皇上，就永远。

0: 不要进，薛家之门。孩儿一定不辜负二娘对我的期望。你起来吧。王伯，牵马过来。
1: 是，二夫人。
2: 儿啊，马上里有一些干粮和银两，你留着路上用。金莲，娘和二娘就拜托你来照顾了。放心吧，哥。
1: 我会的。娘，二娘，孩儿先走了。叫！
3: 丁氏。
1: 叫！
4: 程伯伯，你怎么来了？
3: 贤侄啊，老夫刚刚回京，你为何在此啊？
5: 我正在等候太子殿下呢。
1: 老夫也有急事要见太子殿下呀。
4: 千岁，前方战事如何？
6: 哎呀，情况是十分紧急，老夫就是回来搬救兵的呀。
3: 末将见过太子殿下，见过皇后娘娘，
5: 两位爱卿免礼。
6: 程老千岁是从西凉回来的吧？
5: 回皇后娘娘，正是。怎么？
4: 罗将军也在此。
6: 回母后，罗将军是儿臣传来的。哦，
5: 程老千岁是何时回来的？
4: 老臣刚刚进京，都没有回府，就赶进宫来了。
5: 发生何事，如此着急？
4: 太子殿下，前方战事十分紧急，皇上和几十万大军被困锁阳城，秦怀玉、尉迟宝林、尉迟宝庆三位将军为国捐躯啊！
5: 薛仁贵元帅身负重伤，卧床不起，
7: 太子殿下，如今军中既无帅又无将，情况万分危急。皇上特派微臣突破重围，赶回长安，传达旨意，选帅招兵，火速率兵前往西凉，速救锁阳城之危呀！
5: 太子殿下，末将愿率兵前往锁阳城，救圣驾回朝。
4: 母后，您看呢？太子殿下，皇上的旨意是。
5: 张榜招贤，比武选帅。
8: 既然如此，那就按照皇上的旨意办吧。
5: 好，那就遵从父皇旨意，即刻操练三军，皇榜招贤，比武选帅，率二路大军解锁阳城之困，救圣驾，进剿西凉。
4: 臣遵旨。

0: 宣之啊啊，我有个事差点忘了，你在这儿稍等片刻，我去去就来。
1: 是。
2: 程老千岁还有何事？
3: 皇后娘娘，微臣离开锁阳城时，皇上曾吩咐微臣顺便看一眼王皇后，还请皇后娘娘恩准。
2: 哼，程老千岁，王皇后是谁？难不成皇上又封了一个皇后吗？
3: 微臣罪该万死，是王氏妇人，老臣一时口误，请皇后娘娘恕罪。
2: 你可是三朝元老，我怎敢降罪于你？起来吧。你不是要见王氏吗？跟我来吧。
3: 谢皇后娘娘开恩呐。
4: 娘娘驾到。

0: 三界娘娘，
1: 起来吧。干什么去呀？
0: 给娘娘送餐。
1: 送的什么？拿来看看。

0: 快给他送去吧，如果把他饿坏了，皇上会心疼的。
1: 是。娘娘吃饭了。

0: 程老千岁，要不要替皇上进去问候问候他呀？
1: 不必了，皇后娘娘若没什么吩咐，微臣就告退了。
0: 慢。
1: 不知皇后娘娘还有什么旨意？
0: 哼，看到这一幕，不知道程老千岁有何感想啊？
1: 皇后娘娘，此乃是皇上的家事，外臣岂敢干预啊？
0: 说得好，皇上家事。我看程老千岁不糊涂，比那些昏官聪明多了。
1: 皇后娘娘过奖了。微臣告辞了。

0: 伯伯，
1: 哎呀，罗通啊，你想吓死我呀？
0: 程伯伯，你脸色怎么那么难看啊？没事吧？
1: 我今天害死人了。
0: 害死人？害死谁了？
1: 贤侄，我离开锁阳城时，皇上特地嘱咐我回到长安探望王皇后。呸！怎么又说王皇后了呢？是王氏夫人，结果惹怒了武皇后，这回武皇后一定要她的命。哎，不说她了，要怪呀，只能怪她的命不好。
0: 这种事，你我都管不了。
1: 是啊，贤侄啊，我看你快去西凉吧，在长安呐很危险。
0: 那你为什么不让我挂帅呢？
1: 哎呀，是皇上的旨意，太子与武皇后都说比武招帅，我能不比武就让你挂帅啊？再说你若打遍天下无敌手，还怕什么比武招帅吗？啊，倘若有更高的人出现，你也应该心甘情愿地让给人家嘛。
0: 是，程伯伯言之有理。
2: 皇后娘娘传召微臣，不知有何懿旨？
3: 皇上被困锁阳城，生死未卜，却还惦记着那个王氏，还特差程咬金前来探视。啊，可见皇上对那婆娘还真是情真意切呀。
2: 看来得让皇上断了这个念想才行。
3: 那你去办吧。
2: 臣遵旨。
3: 记着，我可不想让他死得太轻松啊。
2: 皇后娘娘请放心，微臣最拿手的就是不轻松。
3: 去吧。
2: 对那多事的程咬金，不知皇后娘娘想如何处置？要不给他罗织一些谋反的罪名，一起除掉。
3: 不，他是三朝元老，又是先皇的近臣，眼下又在前方剿贼，他为了救驾出生入死，你说他谋反谁信？我发现你最近的脑子是越来越不好使了吧。
2: 娘娘教训的事微臣明白。
3: 再说了，他是奉旨前来探视的，错不在他。况且他还在舆论上帮了我一个大忙。
2: 哦，他帮了皇后娘娘的忙？
3: 是啊，他说皇上的家事外臣不得干涉。
2: 说得好，要是朝野上下的人都这么看，那王室的事人们也就无话可说了。

0: 你尽量将程咬金这些话在朝廷上下传得沸沸扬扬才是。
1: 臣遵旨。微臣告退。

0: 太子到。一鞠躬，二鞠躬，家属还礼。
1: 谢太子恩典。
2: 请姑姑节哀顺变。
3: 太子表哥，我也要去西凉上阵杀敌，为家父报仇。
4: 根据皇上的旨意，这次是张榜招贤，比武选帅。秦英啊，你也可以尝试一下，争取夺得帅印嘛。
2: 那罗叔叔，你也参加吗？
5: 为国效力，义不容辞。
2: 有罗叔叔参加，我恐怕夺帅无望了。
5: 年轻人要有信心，要尽力。只要尽力了，能不能夺帅，并不重要。叔叔，我尽力去争取。如果没有人能打败我的话，那我心里就接受。要是被人打败的话，我就甘于居后。
2: 多谢罗叔叔教诲。

0: 两位夫人，节哀顺变吧。
1: 谢太子殿下恩典。
2: 我尉迟一将，满门英烈，今有两位将军血洒疆场，为国捐躯。两位将军私得其所，我们虽深感难受，却也自豪。尉迟两位将军，为国为民，忠肝义胆，天地可见呐。
3: 国之兴旺，乃需后继有人，尤其眼下前方战事危急，好怀儿已在西凉，我们再将青山孙儿交一程老千岁，带去前方，让他继承其父遗志，报效朝廷。唉，尉迟一驾满门英烈，令我自叹不如啊！青山之事，待比武夺帅以后再做妥善安排吧。
0: 两位夫人，为国效力。
4: 高风亮节，实乃天下之楷模。老爷是否有心事？老爷是否因为明日的比武招帅心烦？
5: 是啊，现在国家有难。
4: 我怎么可以袖手旁观？那是当然，老爷去比武就是了，又何来心事？
5: 夫人，我罗通年纪已经不小了，已不是当年扫北的罗通了。
4: 老爷是怕比不上别人，夺不了帅吗？恰恰相反。难道老爷不想挂帅？
5: 我的心情非常复杂。作为一名武将，我当然希望能够继续驰骋沙场，上阵杀敌。但是，如果比武时只有我罗通一个胜出，那就等于是说大唐江山已经没有杰出的人才，后继无人了。夫人，你说。 在这英雄辈出的年代，如果还要靠我罗通一个人去上阵杀敌，那就是国家的不幸。
4: 老爷所虑极是，不过像张二这帮。

0: 年轻人，从小养尊处优，就知道吃喝玩乐，难成大器。
1: 其实张二他们一帮世子人很聪明，武功底子也不差，若能引导，积其斗志，刻苦努力，也许能成大器。
0: 夫人，若他真的能够像你们说。

0: 偷袭本将军，
1: 爹，是我。
0: 你想试你爹的武功？
1: 爹，我就想试试武功。嘿，你看韩武功怎么样？哼，
0: 这一出手就知道火候不够。不过基础还是不错的。
1: 是啊。
0: 别忘了，那是你爹从小教的。
1: 是啊，爹。爹，现在朝廷正在比武选帅。
0: 孩儿也想参加，你看如何？
1: 有这种志气，当爹的是认同的。不过，比武这个事情，你了解自己的实力吗？爹不是说有信心就好。
0: 信心固然重要，但是你要了解自己的实际能力。你了解吗？
1: 哎，刚才我们不是试过了吗？嘿，爹，咱们再来试试，来，来。
0: 当爹的还不了解你啊？
2: 再练个10年8年吧。
1: 爷爷，其实我也想去试一试，也不一定没希望嘛。好，只要有信心就好啊。嗯，老爷，少爷有戏。啊。
0: 爷爷，那我先走了啊！快走！哎，钱主，爷爷还没跟你说完话呢。
3: 少爷又跑哪儿去了？
4: 和几个世子在朝阳酒楼喝酒。
1: 喝酒，没出息。今天他们好像是要商量什么事情吧？哎，真是丢人！我今天又跟我爹比了一场，
0: 结果如何？
1: 真丢人，十几个回合我就被打败了。<笑>看来你爹真是勇猛不减当年呐！看来这次二路元帅非你爹莫属啊！话是这么说。
0: 可是那要等最后比完才算数啊！我告诉你们，当元帅可是我爹多年的夙愿，我一定要帮我爹完成这个夙愿。嗯，
3: 这一点你不用担心，他爹的武功比咱们都厉害，所以这点根本不用放在心上。
1: 我也是这么想的，可是我怕万一杀出高手来把我爹打败了怎么办？哎，到时候哥几个你们可要帮我啊，这个绝对没问题。<笑>
3: 好，
1: 有兄弟们这番话我就放心了。
3: 来来来，干杯，
0: 干杯，
3: 干杯。

0: 嗯，走出去！你们俩说不定，妈呀，我让他收个大帅，咱家那孩子可不是要就会打架，我也不知道，让一下，
1: 谁要干什么呀？他。
2: 看清楚了，那可是皇榜。
3: 我当然知道，这是招二路元帅的皇榜。我接下来是要去参加比武的。
2: 哼，我看你乳臭未干，不知天有多高，地有多厚，就你。

0: 也想争二路元帅，且不说这中原，就说这京城高手如云，恐怕你连参加比武的资格都争不到。哼，有没有资格，比一比才能知道吧？你知道当年扫北的罗通吗？久闻大名，如雷贯耳。想当年罗通扫北的时候，那可是所向无敌啊。那你认为他的武功如何？武功是了得，可现如今人才辈出。
1: 他还是不是所向无敌，那可就很难说了。
2: 大胆！
0: 哎，小伙子，这话说的没错，
2: 我只是有话直说。你是何人？来自何方？
0: 在下无名小辈，不值一提。
2: 你既然敢来夺帅，也应该还有些本事吧？
0: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在下只是想试一试。
2: 这样吧。
3: 我们就在这里先比试一下，你要是能赢我的话，那明天的比试也许你能胜出；如果你连我都赢不了的话，那就赏死未卜了。哈哈哈哈哈！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箱1箱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照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4: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 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中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
5: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 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3: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 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不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2人补。
4: 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1箱99，就是500元，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 发现买贵了，对，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6: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7: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真是太好了。

0: 苍了，清苍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苍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2: 买一箱再送一箱，
1: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3: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0: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口感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退；发现买贵了，退；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2: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真是太好了。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

0: 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2: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3: 天地胸中壮，
4: 稍后继续。薛丁山。
5: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
6: 停手！
7: 来人吧，把人放下！
5: 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扔尽，才是尽兴。

0: 年夏天家里团聚，外公特开心，还叫来了老战友，喊了七个，来了三个，我一位都没见过。
1: 你说我们多少年没见面了？
2: 20年都不止了。
0: 几位老人家特别馋，一个劲的吃。
2: 这玩意不敢吃，但是还是馋，还想吃。
1: 你以前是最爱吃。
0: 家人怕他们吃坏了肚子，不让多吃。
3: 还剩一点，我把这个给倒了啊！
1: 快去！
0: 还生气，发了火。
4: 吃。
0: 后来我才知道，外公那个连出去时200多人，
1: 来
0: 只回来30多个。
5: 吃饱不想家，
1: 不想家，不想家。
0: 现在只剩了7个。
2: 吃饱不想家，
1: 不想家。
0: 他说他们不是自己馋，他们是帮那些再也没回来的战友多吃一口。这么好的菜。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本季度的绩效考核，你已经全公司倒数第一了。辞退你，你也就多得那么一点补偿金。所以，我们给你的意见是，你主动辞职。
2: 你老婆在市场上受欺负了，车被毁了，招牌被人撕了。你是个男人，你怎么屁都不放一个？
3: 我跟你说，你不许喝了，明天跟着去市场。
4: 干不过也行，我干不过你被我被人打废了，我不成废物了。
2: 你
4: 跟玩儿似的。

0: 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提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1: 这里是世界第三极，这里的风吹过雪山，也吹过一代代建设者的脸庞。从论证到贯通，从开路到守路，43年跋涉，20年奔跑，青藏铁路把不可能写成了今天的日常。一条路连起山河远阔，一群人托起时代风华。天路风华，记录一条天路如何穿越极限，见证一个民族如何抵达远方。
2: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

0: 此人来历不明，武功却极高，再打下去，将军恐怕会吃亏。快去通知少爷，马上过来，以防不测。
1: 是。
0: 来，再来。报，罗将军正与一个来历不明的人比武，那个人武功十分高强，罗将军已处下风。
2: 什么？
0: 这有件有事。兄弟们，我们去看看。
3: 好，走。
0: 哼。

0: 罗伯伯，各位多有得罪了。小伙子的武功实属罕见，世上能敌之人，恐怕屈指可数。我自愧不如，实不相瞒，我就是罗通。
1: 啊，在下不知是罗将军，多有得罪。
0: 不过有一点我想不明白，你既然前来夺帅比武，为什么还要隐姓埋名？
1: 比武重在本领，不在名讳，望罗将军见谅。
0: 那在下先告辞了，改日擂台上见。

0: 娘，你怎么了？
1: 姐姐，你得想开点儿。丁山如此有出息，将来必定前途无量，你应该天天高兴才是，怎么竟如此忧心呢？丁山要是知道你这个样子，既不担忧，既不分心呢。
0: 自从哥走了以后，娘就这样千般牵挂，万众忧思，不能自拔。
1: 金莲，你看这样下去该如何是好啊？
2: 那还不好办，叫他回来呗，回来守着娘，不要去夺什么帅争什么西了。
1: 你那张嘴啊，就会胡说八道。
2: 那有什么了，叫他回来守着你，等你百岁之后再为国效力。不过那个时候恐怕他的年纪已经很大了，想效力也力不从心了。
1: 你给我闭嘴。
2: 二娘，你看嘛，我说的是最好的办法，娘又不干。哎，不过我还有个更好的办法，我们去长安找他，反正他要西征也没那么快，我们可以跟他在一起待一段时间，这样娘你就可以天天的见到哥了。
1: 你还别说，金莲说的也是个好办法，反正我们也很久没去长安了，出去走走也好啊。妹妹说的倒也是啊，
2: 我正好也想去京城玩玩，
1: 要是丁山夺了帅呀，我们还可以送送他，
2: 他要是挂了帅，我还要他带我一起上战场呢。
1: 你呀，就别添乱了行不行？
2: 本来嘛，我又不是没本事，
1: 这个呀，到时候要由你哥安排，我们两个可管不了。哎，你说丁山他要是挂不了帅呢？
3: 挂不了帅，丁山呢，我看他八九不离十。
1: 那就这么定了。那我们什么时候动身啊？
3: 看您急的，家里总得安排一下吧。
1: 去晚了，要是军队啊走了就麻烦了。我们呢，这家就交给王伯了，他会打理好的。
4: 罗将军，你是不是找我们家老爷啊？
5: 程伯伯呢？
4: 在，快请进吧。老爷，罗将军来了。
5: 程伯伯，罗通，快坐下。哎，什么事这么着急啊？那比武招帅的事安排的如何？
6: 我看这比武啊，就别比了，夺帅我就没希望了。
5: 哦，此话怎讲？
6: 我刚才啊，遇到了一个奇人。
5: 奇人？什么样的奇人？
6: 论年纪，十八九岁；论武功，不说是天下第一，恐怕也得和第一排在一起。
5: 长安竟有这种奇人？
6: 没错，此人的武功啊，真的是世上少有。他手中一条方天画戟，和我薛大哥使的是一模一样。
5: 嘿嘿，你也太夸张了吧？
6: 绝对不夸张。刚才啊，我跟他交过手，我和五六个世子联手，只和他打个平手。
5: 什么？你们动过手？那究竟怎么回事？
6: 啊，我跟你说，当时我们正好在巡城。

呀，快走！

0: 因为每个人的心智不同，所以练的效果就不一样。这本书意在点化人的心智。
1: 他们的武功都不弱，只不过需要点化心智。
2: 贤侄啊，此人姓甚名谁呀？
3: 哎呀，我也纳闷，他就是一直不愿报出名来。
2: 对了，我在云梦山也遇到了一个少年高手，难道是同一个人吗？
3: 哦，
2: 贤侄，你去给我把他找来啊，带来府中见我。
3: 是，程伯伯。
4: 哎，客官，有人找你。好像没人。
3: 啊、年轻人，
4: 对，
3: 哎，我找你好久了。
4: 罗将军，你怎么来了？
3: 程老千岁他要你到府一叙。
4: 哦，找我何事啊？
3: 去了就知道了。走。哎，
5: 娘，二娘，我们到了。
2: 严环呐，这上天真是有好生之德呀！丁山失踪了这么多年，他竟然好端端的又回来了，太高兴了！
6: 孩子在家只待了一个晚上，就赶到长安来了，打算参加比武夺帅。孩子没出过远门，我和他二娘放心不下来看看，只好来打扰程伯父您了。
2: 你这么说，那可未免见外了。老夫就是想请你都请不来呀。严欢呐，你说丁山要参加比武选帅，那真是志向可嘉。

0: 不过眼下参加比武选帅的高手众多呀，丁山能否胜出，就看他的造化了。
1: 程老千岁，在山西王府，我跟丁山比试过，他的武功啊绝非一般。
0: 但愿他能够胜出啊！
2: 程伯伯，程伯伯，
0: 程伯伯，
3: 那个年轻人我带来了，快带他来见我。程伯伯，就是他。
1: 你就是云梦山那个小道士？正是在下。
0: 丁山
2: 哥，
0: 你啊，二娘，金莲，
4: 你们怎么来这儿了？
5: 我们赶过来看看你。
0: 慢着，慢着，你们都把我搞乱了，让我来。<笑>你就是云梦山的小道士？是。好，<笑>银花。 他就是你儿子薛丁山，
5: 对。
0: <笑>那么说，你昨天遇到的奇人就是他？
4: 没错，就是他。
0: 哦，是同一个人呐。这个人就是薛仁贵的儿子薛丁山呐。啊，哈哈哈哈哈！老夫终于搞清楚了，贤侄，你搞清楚了吗？啊，
1: 我搞清楚了。<笑>
5: 丁山呐，还不快来拜见你程老千岁程爷爷，还有罗伯伯？
1: 哎，
4: 快呀！
0: 晚辈薛丁山拜见程爷爷，那日在云梦山多有得罪，请程爷爷恕罪。晚辈薛丁山拜见罗伯伯，昨日多有冒犯，请罗伯伯恕罪。
1: 哎，贤侄，请起。
0: 如此看来，锁阳城有救了，皇上有救了，国家有希望了，老夫。
1: 没白跑啊！程伯伯，晚辈还有一事要言明，在我下山之前，师父一再叮嘱，不可暴露身份。在夺帅之前，一定要隐藏好自己的身份，以免有裙带关系之嫌。可现在，母亲和二娘已经来到此地。
0: 我实在是没有办法隐瞒下去，有违失意，实在惭愧。丁山贤侄，不必多虑。这二路元帅是非你莫属，就算是亮明出身，也不算是违背失意啊。嗯，以老夫之见，这比武也不用再比了。丁山的武功，老夫见识过，罗将军也见识过，无人能比啊！我现在就去禀报殿下，明日直接封帅。
1: 好。<笑>
0: 由此可见，薛丁山的确武功盖世，无人能及。恳请殿下明日直接封帅。
4: 既然程老千岁这样认为，罗通将军也这么认为，我看明日就不用比武了，直接封帅吧。母后，您看呢？不可。程老千岁，薛世子今年多大了？
0: 回皇后娘娘，19岁。
4: 一个19岁的娃娃，不比不是。 就封他为帅，就算你服我服，可满朝文武大臣能服吗？就算他们什么都不说，他这个元帅也不好当啊。
1: 嗯，
4: 这样对别人对他自己都不利呀。
0: 还是皇后娘娘考虑的周全呐。
1: 哼，
4: 母后说的对，那明天还是比武吧。
0: 比武也不必了，明天就来个殿试吧，既是文也是武。臣遵旨。启禀殿下，我皇御驾亲征，被困锁阳城，招帅救驾已刻不容缓，微臣保荐一人，定可担当此任。恳请殿下殿试封帅，火速前往西凉解锁阳城之危。
1: 程老千岁所见何人？
0: 并肩王薛仁贵之子薛丁山。 他自幼从事习文练武，老臣以多方考试，实属武功盖世，无人能敌。
6: 好，薛世子带兵器进殿。
7: 薛世子薛丁山带兵器进殿。

0: 草莓薛丁山叩见太子殿下。
1: 薛世子平身。
0: 谢太子殿下。
1: 薛世子，你遇挂二路元帅征西救圣驾吗？
0: 我乃堂堂无耻男儿，应该热血报国，岂能容几只匹夫来撼动我大唐江山？
2: 你究竟有何本领能挂二路元帅？
0: 小人自幼和王敖老祖学文习武，任凭太子殿下和众位大臣来考试。
1: 好，现有大内四大高手，你若战胜他们方可挂帅，不过他们个个武功高强，你若遭遇不测，可怨不得别人，你看是否还要比试？
0: 但是无妨，
1: 开始吧。
0: 是，
3: 殿试开始。

达摩朋友，快现身吧！看来你的金钟铜铃已经练到了至高境界，但请不要惊扰了太子殿下和众位大臣啊！

不好，我早就听说过，大魔人的金钟统灵十分厉害，不管你武功多高，如果二十招真理你无法破解，就会魂飞魄散，束手待命。

0: 你这是何苦？你为何不让我去死？我练了几十年的金钟铜铃，整个中原无人可敌。今朝被你所破，我以后有何颜面见人？你错了，你真的以为你是天下第一吗？我现在服了，我算不上天下第一，你才是真正的天下第一。你又错了，正所谓山外有山，人外有人，还有比我们武功更高强的呢。佩服，佩服，我算是长见识了。看来。
1: 我太自高自大了。阿弥陀佛，你先退下吧，又有人要来了。太子，我看就不用再试了吧。薛世子的武功大家都有目共睹，难道你还看不出来吗？
2: 母后言之有理，停止武事，准备文事。
3: 停止武事，准备文事。
4: 遵旨。

0: 薛世子，看来你的武功已经让人无话可说了。可你要做元帅呀？作为一个元帅，你说说，光有高超的武功行不行？
1: 当然不行了。
0: 那还需要什么呢？
1: 还要懂得怎样带兵打仗，用人之道，将众将士的能力全部发挥出来。
0: 那怎样发挥众将士的作用？能不能简单说几句，让我们听听？
1: 知人者智，知己者明。 知己方能知人，知人方能善用。我们要善于发现众将士的特点和长处，把他们放在合适的位置上。但如果是放错了位置的话，他们的能力就很难施展出来。每个人都有长处和短处，要发挥他们的长处，不要处处抑制他们的短处。优点明显的人，他的缺点也更加突出；发挥好他们的长处，事实上也就是掩盖了他们的短处。
0: 说得好。 那你能不能再谈谈你的带兵打仗之法呢？
1: 不战而屈人之兵，此乃带兵打仗之上策。

0: 薛世子，门事已毕，请跟我来吧。是。
1: 参见太子，太子殿下，文氏已毕，微臣认为薛世子文能领袖群臣，武能统帅三军，是个全才呀。好，此乃朝廷之福，国家之幸。薛丁山，今日就封你为征西二路元帅，由你点兵30万，火速前往锁阳城解救圣驾，消灭逆贼叔宝同。谢太子殿下恩典，微臣将率兵救驾回朝，手刃叔贼。 荡平西凉之乱，保我大唐社稷之万古长青。好，你若得胜回朝，你的功劳将非同一般。来人，赐印。
2: 遵旨。
1: 谢太子殿下。

0: 启禀殿下，救兵如救火，请殿下速降至各路人马，明日汇集教场训练数日，由薛元帅点兵点将进发西凉。
1: 准奏，
0: 微臣遵旨。
2: 哎，我爹从不上酒楼，也反对我们上酒楼的，今天却叫我们来这里叫好酒菜等他，不知何事啊？可能你爹想找我们商量如何配合他争夺帅印吧。
3: 其实啊，我们肯定会全力以赴的，用不着他这么客气。
2: 爹，
4: 罗伯伯。
3: 哎，你
5: 怎么是你啊？
2: 怎么是你啊？
5: 哎，
6: 好了，别冲动，别冲动。
5: 怎么回事？
6: 别冲动。今天伯伯约这个饭局，就是想让你们认识一下。
5: 他
6: 就是薛仁贵的儿子薛丁山。
2: 他就是薛丁山。
5: 薛丁山，
3: 你就是薛丁山。
6: 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个大块头就是我儿子罗章，这是秦怀玉的儿子秦英，
3: 尉迟恭的孙子尉迟青山，
2: 程咬金之孙程千钟。
1: 哎，咱们也算是不打不相识了呀。
7: 是啊是啊，
8: 就是
7: 不打不相识。
1: 你们几个的功夫可是也不错。
9: 哎呀，
10: 还是你的功夫好。
1: 哎呀，你听我们讲
2: 就
6: 好了。
5: 是啊，武功就是好啊，
1: 你是赢了我们的
5: 嘛。
1: 就是啊，
5: 你不是帮助我们
1: 赢了我们吗？
5: 就
1: 是
5: 我们
1: 就算是侥幸。
11: 别客气了，
6: 你们别在这儿，
1: 就是太谦虚了，
5: 太谦虚了。
6: 好了好了，到里面去说吧。
1: 走走走，里面
5: 咱们去喝酒，
1: 一醉方休啊。
12: 行，走，
5: 不客气啊。
6: 你们几个，
5: 这下可好了。
12: 对，有劳
5: 就是。
1: 各位兄弟，今天罗伯伯设此宴席，就是为了让我和大家认识一下，将我们父辈的感情延续下去。来，干杯！
9: 来，
1: 干杯！
9: 干杯！干杯！
1: 诸位兄弟，咱们都是一家人了，那我就有话直说了。我们都已经是成年人了，不知道各位对将来有何打算啊？
3: 要说生计，我们几个不用做事也够吃两辈子的，可我们谁都不想碌碌无为的过一辈子呀。
2: 谁想碌碌无为过一辈子啊？但是也得有机会啊。
1: 哎，丁山哥，要不你带我们兄弟几个一起去征西怎么样？
13: 对啊，带我们一起去杀敌吧。

0: 这话，这是我一直都向往的。哎，我也是。我何尝不想和各位兄弟们一起上战场杀敌呢？可恕我直言，就各位的武功，怎样去杀敌？
1: 这……
0: 如果想和我一起去征西，首先要答应我一个条件。
1: 哎，
0: 只要你带我们去征西，什么条件都答应。
1: 对呀，
0: 嗯，对，好。 这是我师父教给我的各类兵器谱，各位拿回去之后，结合你们的祖传之法突击练功。罗章，以你现在的武功，都过不了你爹十招。我想你就按照此法练习，一个月之后一定能和你爹打个平手。
2: 我日日苦练，这我能做到。可是让我一个月打败我爹，这个不可能吧？
3: 对啊。
4: 你就按照此法勤加苦练，一定能做到。你们三位也一样。嗯，既然大哥这么说，那我就有信心了。我们一定日日苦练，绝对不会让大哥失望。
5: 对，
4: 绝不让大哥失望。
3: 好，来，
5: 干杯，
1: 干杯，
5: 干杯，
3: 干杯。
5: 程伯伯，明日丁山教场点将，不知有没有我的份儿啊？
6: 贤侄啊，当然有份儿。
3: 你没见他电视时所讲的用人之道吗？别说你有了，连老夫都有份儿。不信你看。<笑>
7: 老爷，少爷，我跟你说，
3: 好。程伯，从明天开始，每天早晨三更叫我起床。
7: 那么早，少爷您起得来吗？
3: 这个你不用管，只管叫我就行了。
7: 好，
5: 三更起床，你起这么早干什么？
4: 哈，没什么，爷爷，罗伯伯，时间不早了，我该回去休息了。告辞。
8: 哎，我这个孩子成何体统，说走就走啊！哎，我同他父亲常年征战在外，这小畜生实在是缺乏管教。哼，
9: 我家的张二也一样。哎，
4: 现在年轻人也不知道在想什么，就他们在外面学坏了。
9: 哥，哥。 听说你明天要教场点将了，是不是？是不是啊？是啊。
3: 怎么了？
9: 到时候别把我给忘了啊！我也要上战场杀敌。
3: 哎呀，你就别闹了。一个女孩子上什么战场啊？
9: 谁说女孩子就不能上战场了？
3: 古往今
9: 来哪个军队里没女孩子啊？
3: 你就别闹了啊！女孩子家就别闹了，赶快去好好照顾母亲还有二娘。我还得早点休息，明天要教场点将了。去去去去去！
9: 娘。

0: 老爷，轿子已经给您准备好了，
1: 快去叫监容起床，以后不许他睡懒觉，年纪轻轻的成何体统啊！
0: 少爷不在房间，三更以后，他屋子里就没人了。
1: 哦，这个小畜生又搞什么鬼呀？看我回来不收拾他！
0: 老爷，您上轿吧，慢走啊。老爷，慢点。

0: 爹，孩儿见过父亲母亲。长儿，你这要去哪儿啊？
1: 爹，我要去教场啊，看丁商跟点将。爹，你不是也要去吗？
0: 我是要去那里，那你去干嘛？看热闹啊？
1: 爹，我看什么热闹？我是想去教场参加点将，上战场杀敌。
0: 连爹都没有把握，元帅他会点你吗？
2: 哎，爹，爹，爹，我们几个跟丁山哥都说好了，要向他学习，发愤图强，将来做国家的栋梁之才。
1: 是啊，张二这几天三更起床练功，大有长进，
2: 去让他去磨练磨练吧。
0: 是啊，爹。
1: 张二若真有这个想法，倒是好事。
0: 若丁山。

0: 真的点他的话，我也高兴。好，咱们一起走吧。好。金林，既然你哥不让你去，你就别去捣乱了。
1: 他凭什么不让我去？你哥是个孝子。 他怎么会把你带走，让你娘和我留下呢？是啊，哎，二娘说的也是。那怎么办啊，二娘？除非我和你娘也随军征西。哎，
0: 这是个好办法，这样的话，我娘就不用再担心哥了。嗯，
1: 这样做可以吗？怎么不可以呀？丁山是元帅，家属随军也是正常的。再说了，我们到那边又不会拖累他，还可以照顾他爹呢。
2: 要是真能这样，那就好了。娘，没事儿，我去跟哥商量。这个猴急的样儿。哎呦！大唐征西二路大军点将开始。是。千牛卫大将军罗通听令。末将在，本帅命你为二路大军前部先锋。得令。
3: 罗章、秦英听令。末将在，
2: 本帅命你们二人为二路大军前部副先锋。
3: 得令。
2: 程千中听令。
4: 末将在，
2: 本帅命你为二路大军后部先锋。
3: 得令。
2: 尉迟青山听令。
5: 末将在，
2: 本帅命你为二路大军粮草都运官。
3: 得令。
6: 罗章、秦英、程千中、尉迟青山，今天你们四个人就成为将军了，但是绝对不能松懈，要日日勤加苦练，这样才能成为一位真正的将军。
7: 是。
8: 哥。
6: 哥。
8: 本女薛金莲师从云莲圣母，练成六丁六甲，武艺精通。
7: 特来听从元帅调遣。
9: 哎呀，你来这儿胡闹什么？快回去！
10: 我没有胡闹，我要上战场杀敌，为国效力。
7: 哎呀，你一个女孩子加上什么战场啊？程老千岁，下面究竟发生何事？
11: 下面为何吵闹啊？
12: 回禀程老千岁。
13: 薛元帅的妹妹，她从小习武，也要上战场杀敌。薛元帅不准说一个女孩子上什么战场。
9: 女孩子为什么不可以？依我看，凡是男人能做的事，女人呢一样能做好。哼，那带老夫下去看看。 根山呐，发生什么事了？
7: 程老千岁。
9: 我们金莲他非吵着要从军，哟，好啊，那就让他去吧。
7: 还不是我不让，是因为家里面我娘还有我二娘年岁已经高了，得让他在家里面照顾他们。
9: 丁山啊，我看这办法好，就这么定了吧。啊，那就依程老千岁所言，薛金莲听令。
14: 末将在。
7: 本帅命你，在家好生伺候母亲，暂时听候差遣，不得有误。
14: 得令。
15: 自己人，快让开！
16: 报告大元帅，长安八百里加急快报，朝廷又派出了三十万二路大军前来征剿西凉，现向我西凉进军。
9: 二路军元帅是谁？是不是罗通啊？
7: 不是，罗通是前路先锋。
9: 哦。 那么，这二路军元帅到底是谁呢？薛仁贵之子薛丁山。薛丁山何许人也啊？罗通骁勇善战，怎么会是他手下的一个先锋呢？
17: 还不是因为薛仁贵是他父亲。
9: 哎，我总说你们分析事情一定要多动动脑子。 你们也知道，大唐一直是任人唯贤，而且是比武招帅。这个薛丁山要没有真本事，是当不了这个元帅的。
18: 元帅英明，长安传来。

0: 消息说，他们见到了比武招帅的黄榜，不过后来没有见到射擂比武。
1: 你看看吧，我说什么来着？你记住，有任何的消息一定要速报告本帅。

0: 当初我故意把这个程咬金放回长安，让他去搬救兵的时候，我以为朝廷里面没有人，只有罗通一人，没想到现在又冒出个薛丁山来，哼，此人是不可小视啊，真是天助大唐啊！来人，传我的令，今晚我与
1: 杨帆、樊宏两位将军共同前往界牌关，一起商议对敌之策。老爷，杨帆将军来了，想要见你。
2: 带我去看看。
1: 是，老爷。 樊老将军到。
2: 樊老将军一向可好？哎呀，多谢杨将军惦记。杨将军今日前来我们敝府，不知道有何见教啊？
1: 不敢谈见教，我这里有一件稀罕宝物，特意拿来让您介绍介绍。不知道这是何宝物啊？
2: 哎呀，罕见罕见！哎呀！
1: 如此罕见的宝物，请问杨将军是哪里得来的？实不相瞒，是我的好友黑莲渡将军生前送给我的。得知樊老将军您最爱收藏宝物，特地拿过来孝敬您的。
2: 哎呀，如此罕见的宝物，老夫实不敢占为己有啊！
1: 樊老将军，此话差矣，我们两家人迟早不就是一家人了吗？
2: 好，
1: 会后要分彼此。
2: 那我就不客气了。
1: 杨将军，请。来人，快给杨将军备茶。是。樊老将军，
2: 啊，
1: 我和梨花已到婚配年纪，不知樊老将军有何打算呢？
2: 哎呀，是啊，是啊，都不小了，该选择一个吉日结婚了。
1: 那么梨花意下如何？ 这事是我和令尊生前定下的，由不得他。再说，当我和夫人提起这件事的时候，他并没有反对之意啊。小婿在此先拜过岳父大人。
2: 哎呀，快起，快起，快起来，快起来！
1: 小婿静候佳音。
2: 啊，
1: 岳父大人，只要我们两家联姻，恐怕这西凉之地唯有我们两家势力最为强盛。
3: 是啊是啊，到那时候，我们就可以为元帅之大业尽力了。岳父大人，您所言极是，只是报。启禀樊将军，元帅让将军明日去界牌关议事。
4: 知道了。哎，怎么就我一人吗？
5: 还有杨将军，元帅已派人去杨府传令了。
6: 苏庄，香，真香。
7: 苏，真苏，
8: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7: 人们常说以黑养黑，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 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金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
9: 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小孩一吃忘不了。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啊也不贵，真的不错。
5: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

0: 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着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1: 本以为啊，五黑桃酥很硬，实际上呢不是，就算我们这牙口不好的人哈，也能一咬就酥，太好吃了，还是当年小时候那味道。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啊，价格实惠，我呢就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咱还要多花不少钱呢。
2: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

0: 啥饲料了。这甘油二酯油呢，被称为脂肪炸弹，是消灭脂肪的健康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1: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还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2: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上好杂粮。我每天吃这个呀，健苏通五黑桃酥，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老祖宗传下来的养生好方法，它错不了。我每天吃，越吃啊越有感觉。
4: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苏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都能吃的五黑桃酥。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0: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对身体有好处的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3: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啊、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2: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本以为啊五黑桃酥很硬，实际上呢不是，就算我们这牙口不好的人哈，也能一咬就酥，太好吃了，还是当年小时候那味道。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啊，价格实惠，我呢就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咱还要多花不少钱呢。
2: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 一口下去满满酥香。

0: 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甘油二酯油呢被称为脂肪炸弹，是消灭脂肪的健康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还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

0: 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五组啊，留着慢慢吃。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2: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我每天吃这个呀，健舒通五黑桃酥，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老祖宗传下来的养生好方法，他错不了。我每天吃，越吃啊越有感觉。
3: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都能吃的五黑桃酥。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4: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对身体有好处的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2: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5: 天地胸中壮，
6: 稍后继续。薛丁山，
7: 哪儿不一样？
8: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7: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9: 这一个坯子还80多米。
10: 波浪的马里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冲杀，
9: 无人区里没有人管，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11: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8: 停车！
12: 停车！停车！
8: 停车！
10: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
9: 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13: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14: 你的人头值200万，你今天走不出这里。

山洪的应对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

0: 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
1: 我叫觉果，退休前是新华社新闻摄影记者，我拍了40多年的照片，从黑白到彩色，一直在跟随着铁路拍摄，铁路修到哪里，我的镜头跟到哪里。有人问我退休了你还拍吗？我说拍。火车在西藏大地上行驶，并且在西藏的各地在延伸，古老大地上的新鲜事物才刚刚开始，我为什么还不拍呢？

0: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1: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2: 太不上进了，
3: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1: 那学着享受生活。
4: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5: 32、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职这几个任务。
6: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5: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7: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6: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0: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6: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0: 又挡酒又挡拳头，
8: 你大爷的！
9: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5: 不合适，
9: 叫哥。
5: 哥。
1: 真的让车吧。
5: 哥。
1: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能付得出来。
5: 哥。
1: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5: 哥。
0: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5: 瞅你帅，
0: 是不是啊？
5: 真帅！
0: 我也觉得帅爆。
2: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1: 上班下班，
6: 拼搏搞事业，
10: 不要笑。
11: 我是2008年到的拉萨市货场。每天到达的车辆也不多，年货发也就是20-30万吨。
12: 那是我工作以来最危险的一次，那天晚上一宿没睡着。
13: 小时候看铁路是风景，现在是护火车是一种责任。
14: 保安全，保稳定，
15: 抓一个政策，保一个平安。
16: 现在方便的多了，啥时候要啥时候到。
17: 铁路改变我们的生活，
11: 我们这条铁路它已经是世上离不开的一条命脉了。
18: 记录天路变迁，致敬每一位奔跑者。天路风华第二集，动脉正在启动。
19: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了。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尽兴。

0: 爹，
1: 看你每天这么勤奋练功，有进步了吗？
0: 不知道，爹爹要不要试一试啊？
1: 好，来吧。
0: 爹，要比试就使全力吧，不要像样。
1: 好。

0: 你们在这儿等我。是。
1: 张二，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没想到你的武功进步那么快。
0: 爹，夸奖了。好，丁山哥。丁山哥，今日几时了？
1: 距离我们上次饮酒得有一个月之久了。本来呢，我今天是想过来检验你一下，没想到罗伯伯先试了。嗯，不错，你已经做到了。
0: 原来你们早有约定啊！是的，一个月前，丁山哥要我按他的方法苦练，说担保我一个月之内与爹打成平手。刚开始我还不太相信，没想到今天实现了。
1: 还是贤侄丁山你教导有方啊！
0: 哎，这可不是我的主意啊，这都是我师父教的。
1: 看来老祖的武学已经达到无人能及的地步了。
0: 哎，对了，罗章兄弟，你就按照此法再苦练一个月，到时候就可以更上一层楼，打败你爹了。
1: 真的？
2: 爹爹，你看如何？
3: 果真如此，为父求之不得。<笑>皇上，我军粮草快要出现危机了。
2: 为何？不是说足够半年食用的吗？
3: 不错，但现在已经过去2个多月了，再加上上次给城中百姓赈粮所用去的一部分，现在所剩下的粮草，仅能是维持两。

0: 一个月了，如果继续再给百姓赈粮的话，恐怕是连两个月都难以维持了。许爱卿，你看这将如何是好啊？
1: 皇上，您看是否可以暂停向百姓放粮呢？
0: 这，许爱卿，你说呢？
2: 皇上，启禀皇上，外面有一校尉要找徐军师。
3: 皇上，微臣去去就来。

0: 恭喜皇上，恭喜皇上！
1: 喜从何来？
0: 皇上，这是程老千岁设法送来的飞鸽传书。哦，以薛丁山为帅，罗通为先锋的三十万二路大军正开赴锁阳。哈哈哈哈哈哈！这乃是朝廷之大幸，国家之大幸啊！
1: 是啊，哈哈哈哈哈！
0: 哎，这薛丁山。 究竟是何人呢？
1: 回皇上，薛丁山乃薛仁贵之子。不过据老臣所知，十多年前他被他父亲射箭误伤致死，怎么会是他呢？
0: 皇上，此事末将略知一二。当年末将陪同薛元帅回山西老家，快到家门时，元帅见一男孩正在射大雁，此时突然一只斑虎扑向了男孩。 元帅立刻拔箭射向斑虎，不料此箭却误中了男孩。这时，一阵狂风刮过，斑虎与男孩同时飞走，不见了踪影。回到家才得知，这男孩正是薛元帅之子薛丁山。我等立刻召集百余人马上山寻找，不料却是踪迹全无啊！
1: 想必当时薛丁山遇到了高人所救，并授予武功，所以他这次下山是为国效力来了。
0: 嗯，但他又是如何夺取帅印的呢？
1: 那一定是太子殿下遵照皇上旨意，张皇榜比武招帅。他在比赛中夺魁，被太子所封。看来他的武功在罗通之上。
0: 原来如此啊！如此说来，不但锁阳城之困可解，征西平叛也不在话下呀。
1: 皇上，那关于粮草一事，将有如何旨意呢？
0: 皇上。
1: 关于粮草一事，微臣觉得，朕粮乃是皇上体现对万民之恩泽，不可中断，可以稍微削减。而我军中每日口粮也可以稍微削减，不知皇上意下如何？
0: 那二路大军几时能抵达？
1: 据微臣推算，只要途中无阻，大概一个月左右。
0: 那粮草一事，就按徐爱卿的意见去办吧。
2: 遵旨。

0: 乔老千岁，我感觉这行军速度也太慢了点吧？哎，
1: 丁山呐，没办法，大部队行军就是这样，而且咱们走的是官道，官道好走，绕了弯路，所以就慢呐。
0: 难道没有小道吗？
1: 小道倒是有，那得问问探子。
0: 传探子。
2: 哎呀，整天坐马车真无聊，多久才能到啊？恐怕呀，还得2个多月呢。我的天哪，还有那么久啊！
3: 金莲啊，你是不是后悔了？当初啊，打破头都要来，现在后悔了是吧？
2: 我暂时还不后悔，不过谁知道以后呢？娘，我不想坐车了，我想下去走走。
4: 别乱跑，金莲，小心掉队。
2: 放心吧，二娘，没事的。
5: 薛元帅有何吩咐？
0: 我来问你，去锁阳城的路，除了这条官道之外，还有别的路吗？
5: 有，有一条小路。
0: 走小路的话。

0: 大概需要两个月才能到达。若走小道，一个半月即可到达锁阳城。
1: 小鹿，你会走吗？
2: 回将军，会走。
1: 从棋盘山穿过去，还要近几日的路程。
0: 好，
1: 传令给前锋罗将军，从明日开始，我们走小路，从棋盘山穿过。
0: 是，驾。

0: 哎，给我们粮食！乡亲们，乡亲们，大家听我说，为了能够坚持到最后的胜利，我军的口粮配给将会进行削减，老百姓的口粮也会适当的削减。但是，皇上说了，只要我们还有一碗米。 就有老百姓的半碗，所以大家不要恐慌，现在开始排好队，领粮。
1: 谢谢皇上，谢谢皇上，太好了，
0: 放粮。
2: 谢谢军爷，
0: 来，大家一个一个来，不要急。
3: 谢谢军爷。

0: 姐姐，你病得不轻，再这么熬下去会不行的。找医官来看看吧。妹妹，你千万不要告诉定山，影响了军队的行军。香儿，听话，你千万不要告诉别人我生病了。
1: 是夫人。
0: 姐姐，不告诉别人可以，但是你这病得治，不然会出事儿的。妹妹，我不要紧的。
2: 死不了。到棋盘山还要多久？
3: 像这样的速度，大概还有四日。
2: 到锁阳城呢？还要半个月。传令下去，全军加紧速度，尽量在月底前抵达锁阳城。是。
4: 好了，
2: 杏儿，夫人高烧昏迷了，快去传医官。好的，把小姐也叫来。程老千岁，要不您还是回到马车上去歇息吧。
4: 哎，没事儿，我好得很呐。<笑>
2: 我知道您身体好，可您也得让那马歇一歇吧。
4: 哎，你说的也是，这马也该歇歇了。
2: 玉，来人，扶程老千岁下马。
5: 是。
0: 不用，我自己来。程老千岁，摔着了吗？我有什么事儿？我能有什么事儿？真是的，这地不平。娘，怎么了？金莲，你娘病得不轻，快去传医官。香儿，我娘生病了，你怎么不报告啊？
6: 夫人不允许我告诉任何人。
2: 金莲，我们在这照顾你，快去吧。啊！哎呀，报告元帅，老夫人病了。什么？拿着。
7: 是。
2: 医官，我娘她怎么样？
7: 老夫人是因为劳累，再加上受了风寒，才引起发烧。啊！下官已经给她服了药了，休养几日就没事了。哎，薛元帅且慢。
2: 老夫人已经入睡了，此刻可不能让老夫人受风着凉啊！元帅还是不要打扰为好。那是不是需要
6: 休息几天就没事了？能静养几日最好，可如今恐怕是没有这个条件。传令下去，大军原地扎营两日。是。丁山，你娘交代了，别误了大局，还是继续赶路吧。就听哥的意思，休息两天再出发吧。
2: 你这死丫头，这大军赶往锁阳城救驾，十万火急，要是因为你娘这病耽误了大局，这后果谁担当得起呀？二娘，我娘她身体经不起颠簸啊。
6: 说你妹糊涂，你也糊涂。你娘这病头疼脑热。

0: 不算什么，就算病得再重也不能耽误了大局。丁山，要不是你娘交代的话，二娘也不会让大军继续行军的。
1: 好吧，大军继续前进。

0: 师父，徒儿拜见师父。
1: 徒儿，你的武功又进步不少了。
0: 多谢师父夸奖。
1: 你爹让你这次回去是有什么事吗？
0: 爹娘张罗我的婚约，这次我回来特地征求师父的意见。
1: 那是你的婚姻大事，还是要靠自己做主，我们回禅房再说吧。

0: 对这门亲事，徒儿有何看法？徒儿全凭师父做主，做主还要你自己。为师的只能提些意见，供你参考。你了解杨帆吗？
1: 我只知道他是白虎关主将。
0: 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两个人要志同道合。孔子说“道不同，不相为谋”。眼下杨帆正追随叔宝同，兴兵与朝廷分庭抗礼，争霸中原。其中是非，我们且不用去理会。这是两虎相争，祸及黎民。为师对挑起战争者颇有看法。
1: 我讨厌战争。
0: 战争造成生灵涂炭，民不聊生。其实这场战争就是叔宝同率先挑起的，他为了一己私仇而不顾黎民百姓的死活，实在是太不应该
1: 师傅，您言之有理。
0: 为师这些年来一直在教徒儿的武功，武功只是武修，还有一半是德修。对你的德修这一半，师傅还是教导的不够。
1: 师傅，是徒儿愚拙。
0: 仁与义乃德修之根本，我们一定要为天下苍生着想，为黎民百姓着想。眼下这场战争，我们一定要阻止它，不能让它发生，让黎民百姓享受太平。
1: 徒儿明白，徒儿谨遵师傅教诲。
0: 你父兄那儿，你要劝劝他们，最好不要追随叔宝同参与这场战争。
1: 徒儿明白。可是他们跟随叔宝同已经不是一年两年了，已经根深蒂固了，恐怕难以劝导。
0: 为师也是最担心的就是这个。至于你的婚事，为师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最终由你自己选择。
1: 可是现在徒儿很难做出选择。
0: 为师建议你，如果有机会深入到双方的圈子里，实际考察一下，这样你才可以做出正确的选择。
1: 对了，我爹明日要和杨帆、叔宝同去界牌关议事，我看我能不能去一趟。
0: 如果可以，就更好了。你可以听其言，观其行。唐军那边，你也最好进去一下，有了了解，才有鉴别。
1: 行，徒儿尽量争取。
0: 好，等你这次回来，我再告诉你一件事。
1: 什么事啊，师傅？
0: 等你回来再说吧。丽花，出门要听你爹的话，
1: 我知道了，娘。
0: 不要惹是生非，啊。
1: 我知道了，娘，您就放心吧，啊。
2: 丽花呀，明天你就不要跟我去界牌关了。
1: 为什么呀？昨天您不是都答应我了吗？
2: 昨天呢，是我考虑欠周，你还是回骊山吧。你跟杨凡的婚事还没有跟你师傅说呢，这件事尽快的去办吧。
1: 这婚事也不在乎这一天半天的。等我从界牌关回来以后，就立即回骊山。

0: 人还不行吗？不行，
1: 我说不行就不行。
0: 那我不嫁了。你敢？一个做将军的，出尔反尔，怎么能服众？哎，
1: 你真是放肆！你怎么可以和父亲这样说话？再说我是去办公务，又不是去游山玩水。一个女孩子去干什么？
0: 女儿啊，你就听爹的话，不要娶了，先回骊山吧。啊，
1: 樊龙，把你妹妹押回骊山。
2: 走吧，
0: 走吧，快去，
2: 嗯，
0: 走走了娘。
1: 走吧。
2: 岳父大人，梨花和他师父商量好了吗？
0: 暂时还没有。
2: 小旭觉得此事宜早不宜迟，否则夜长梦多。
1: 这你放心，既然答应的事情，就不会有变的。
0: 梨花，快点走好不好？还要休息啊。
3: 哥，我都累死了。再说了，你看马都累了，让他歇一会儿吧。

0: 林花，
1: 各位，今日把大家聚集于此，是有个消息要告诉大家。薛丁山率朝廷的二路大军，正赶往我西凉。这对于我们来说，确实是一个很大的威胁。到底是先破锁阳城，还是先灭薛丁山？我还想听听各位的建议。
2: 元帅，末将看来，这薛丁山只是一个乳臭未干的小毛孩，不足为惧。单保我一个人，就能将他拒之界牌关外。杨将军、樊将军，你们还是协助元帅消灭锁阳城之敌吧。围攻锁阳城的兵力，我觉得已经足够了。而薛丁山绝不可轻视。樊杨两位将军还是和王步超将军一起攻打薛丁山。
3: 大唐天子和薛仁贵均在锁阳城，让元帅一人前去，我们怎么能够放心得下呢？
4: 老夫的建议是，让王步超王将军前去对付薛丁山，其他人协助元帅才是。
5: 上次我们想让王回山配合偷袭攻城的，但薛仁贵防守严密，他们无从下手，看来攻打锁阳城时机尚未成熟。不过，接到王魁山的探报，锁阳城内粮草即将耗尽。贫僧以为，锁阳城不用攻，只要围，用不了多久，此城将不攻自破。
1: 大家的分析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本帅决定，先由王步超去迎战薛丁山，其余几位将军随我一起随时增援。我倒是比较赞成飞伯禅师的建议，对于锁阳城只围不攻，严加防守，不能让一粒粮食进入城里。谁呀？
6: 爹，是我。
3: 啊，梨花，不是让你哥送你回骊山了吗？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6: 昨天爹爹还答应让我来的，今天早晨却又反悔了，我偏要来看看。
3: 你，元帅，这是老夫的小女梨花，年幼无知，请元帅恕罪。
1: 哎，樊老将军，这女孩子有好奇心，想出来溜达溜达，看看究竟是何事。嘿，这也不足为奇嘛。小姑娘，我看你一身好武功，想必是受到高人的指点，请问师从何人呢？
6: 骊山老母。
1: 哦，哈，果然是名师出高徒啊。既然来了，就请坐吧。
6: 谢元帅。
1: 各位都坐下吧。

0: 樊老将军，现在朝廷大军压境，正是用人之机啊！我看令千金武功如此高强，正好可以派上用场。
1: 谢元帅，小女尚小，且从事未满，请元帅让她回骊山学艺。
0: 樊老将军，你客气了。我看令千金武功炉火纯青，在座的各位。
1: 恐怕没有一个人是他的对手。
2: 承蒙元帅的厚爱，那就请元帅派他去主王部超一臂之力吧。
1: 哎，不要不要不要，一个女孩子能帮什么忙？留在身边还是个负担。我看，还是让他帮元帅吧。哎，
0: 那就按王将军所说，把樊梨花留在我身边吧。
1: 元帅，可是我与他。
0: 你与他怎样？你想说什么？我看杨将军不必再多说了。本帅已经决定了，把樊梨花留在本帅身边。王将军，你要好好的严守界牌关，千万不要像对程咬金那样，让人轻而易举的骗了。
1: 那个老匹夫，要是让我见着他，我非剥了他的皮不可。好，杨将军、樊将军，有劳二位随机行事。今日就到此为止吧。各位，你们也都辛苦了，早点回去休息吧。
3: 谢元帅。
2: 樊将军，你觉得这事情合适吗？哎呀，你别乱想了。元帅可不是那种人。我与梨花是定了亲的，他不是那种人最好，否则大家都不好看。
3: 你个男子汉大丈夫，要以事业为重，可不能乱来呀。
2: 他不乱来，我也不会乱来。不要以为他是元帅，所有人都会怕他。我杨帆才不会怕他。哼。
0: 没想到，樊老将军还有如此漂亮的女儿。启禀元帅，我打算先进一趟锁阳城，了解一下朝廷军队的情况，这样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嘛。哼，姑娘果然是冰雪聪明啊。你可以进城顺便搞一点离间计之类的，不过你要记住，千万不要暴露自己的身份。
4: 一定要小心谨慎，否则你会有性命之忧。哼！我不伤害他们，他们为什么要来伤害我呢？这锁阳
0: 城的百姓也没有伤害他们，怎么听说全被他们杀了？
4: 真有此事？这样的朝廷早就应该被推翻了。
5: 姑娘所言极是啊，不过你一切都要小心谨慎。我回锁阳城的营帐等你。那我先走了，回来再向你禀报。
6: 站住！你是何人？要干什么？
7: 这位军爷，我叫妖姑，是来给你们送解药的。
6: 送解药的，好吧，放到进去。
8: 这样，
6: 进出的人一定要严加盘查。
8: 两位将军，
6: 陈伯，嘿嘿，又送豆腐来了。
8: 是啊，陈伯，听说你每次领口粮只领黄豆不领别的，然后把黄豆做成豆腐再送到这儿来，
6: 那你们一家都吃什么呀？
8: 嘿嘿呀，小伙子，这你就不懂了。我跟你说。 这个豆腐里头最有营养的就是豆腐渣，我呀把豆腐送给你们吃，最有营养的豆腐渣留给自己吃了。哎呀，
6: 来，陈伯，快进来。
8: 哎，好，
6: 请进。

来，陈某，请进。将军，慢点，陈某。哎。

0: 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1: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
2: 儒雅的
1: 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0: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1: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3: 这比专柜省了700块钱了。
0: 对，
1: 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到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
3: 儒雅
0: 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您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面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你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您想说哎我想穿得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1: 这个也好看啊。
3: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下个棋、去运动、
1: 逛个公园，
3: 你想说穿得沉稳一些，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3: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1: 是的，
3: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1: 对，
3: 包括呢，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1: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3: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1: 对呀、啊，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0: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您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了。
3: 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1: 是
3: 的，你看前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50+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

0: 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1: 专柜当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2: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呐、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得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你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建议大家啊，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无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呀、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2: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0: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2: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咱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2: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你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你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口袋上边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你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0: 是
2: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实用性很强，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0: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呢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2: 还有气场，
0: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2: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4: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5: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6: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3: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7: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2: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1: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咱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

0: 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
1: 儒雅的
0: 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2: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0: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3: 这得专柜省了700块钱了。
2: 对，
0: 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的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
3: 儒雅
2: 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你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看，你看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你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你想说哎我想穿得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0: 这个也好看啊。
3: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下个棋、去运动
0: 公园，
3: 你想说穿得沉稳一些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2: 还有气场。
3: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0: 是的，
3: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0: 对，
3: 包括到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0: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3: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0: 对呀、啊，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2: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你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
3: 了。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0: 是，
3: 你看前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 50加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0: 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299两套灰色的。

0: 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1: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得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你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建议大家啊，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无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1: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2: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1: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1: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你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你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口袋上边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你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2: 是
1: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3: 实用性很强，
1: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2: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1: 还有气场，
2: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1: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你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5: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6: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7: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4: 只要加39元，你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8: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6: 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7: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4: 只要加39元，你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8: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9: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

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尽兴。

0: 平安、祥和、欣欣向荣，所有对幸福生活的憧憬都离不开稳固的根基。千里之堤溃于蚁穴，每一处被我们忽视的隐患都可能打破原本安稳的日常。防微杜渐，防患未然，安全绝非偶然，而是人人参与的责任铸就。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就是守护安宁。掌握运用安全技能，就能化解险情。民族的复兴，只有在安全的环境中才能稳步推进。地方的发展，只有在安全的前提下才能行稳致远。人人讲安全，隐患早清零，个个会应急，安全伴我行。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筑牢安全发展屏障。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
1: 回来了，今天怎么样啊？
2: 这帮孙子。
1: 怎么了？
2: 公司有个叫张鹏的，当时是我面试他，给他招进公司的。刚来，现在连我位置都要顶了，就我请假这几天。你说公司就是憋着坏要给我弄走。
1: 行啊，那走就走呗。
2: 我还好，我提前问过了，今天收集不少证据，我现在就打电话。
1: 行了，
2: 你别管，你别管这事。
3: 王律师，一声叫天天不离，
4: 两声叫地地不离。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滴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5: 京藏铁路它有三个重大的难题。
6: 青藏铁路经历了三代人建设，
7: 从设计到建设，生态保护这一块是第一位。
8: 向世界上宣布，我们能建好也能用好一条铁路，
9: 这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生态答卷，
10: 是世界高原医学的奇迹。
11: 乘客，本台中学到了，请车辆停稳后依次下车。

我叫马新月，今年19岁，是西宁市特殊教育学校的学生。在我出生的时候，查出患有先天听力障碍，从那时起，我就与这个喧嚣的世界隔离开来。

0: 你们习以为常的各种声音，对我来说是难以理解的未知世界，但很多时候我依然很喜欢穿梭在繁华的城市，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与美好。
1: 19:2，
2: 三桌，你要稍微等一会儿。
3: 他好像听不到，来帮他翻译一下吧。
4: 你前面还有三桌，还要再等一等，等到你的时候，我来喊你。我会一点点。
0: 虽然我听不到声音，但是你们的一些善意之举，会给我带来无尽的温暖与力量。让我感受到这个无声的世界不荒凉，总有温暖在暗中闪耀。

0: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
1: 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了。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尽兴。

0: 观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收看5360度，来看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6月29号，省委书记吴晓军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常态化研究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正器观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安排部署有关工作。
1: 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深入山东德州考察，饱含着对亿万农民的深情牵挂，既是对三农工作的现场指导，更是对全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企观的生动教育。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结合青海实际，在为民造福中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企观，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切实为基层减负赋能。要在保障供给中坚决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抓好粮食生产、坐优牦牛藏羊、冷水鱼、冷凉蔬菜等特色产业，高质量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要在因地制宜中扎实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深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带领广大农牧民群众努力创造更美好的生活。会议指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省级各领导班子把整改整治作为重要任务，示范带动全省各级党组织从严从实整改整治，取得了明显成效。要持之以恒学思见悟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企观的重要论述和生动实践，一体推进学查改。要加大整改力度，紧扣时间节点，聚焦突出问题，扛牢责任，加强调度，强化指导，确保问题改彻底、改到位、见实效。要注重开门整改，全面摸排群众反映强烈的痛点难点问题是否得到有效解决，结合落实6个一批、7项惠民行动，让人民群众更加可感可及。要强化成果运用，与各领域问题整改和推动全省改革

0: 发展稳定各项工作结合起来，通过整改将问题清单转变为成效清单、发展清单，赋能“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今年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6月29号，传承弘扬青藏铁路精神座谈会在西宁召开。中国工程院院士、时任国务院青藏铁路建设领导小组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孙永福，中国工程院院士、时任青藏铁路建设总指挥部指挥长卢春房发来贺信。
0: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人民日报社编委委员、海外版总编辑陈志、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党组副书记、董事王进喜出席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吴晓军说，青藏铁路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干成的伟大事业，更是一代代建设者、守护者用生命、青春和忠诚铸就的信仰丰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必须更加坚定有力，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深刻领会把握，持续传承弘扬青藏铁路精神，将青海的发展进步同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初心使命，一张蓝图绘到底，一锤接着一锤敲，切实扛牢生态保护政治责任，守护民族团结生命线，持续强化科技创新，激活高质量发展新引擎，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书写为民造福新答卷，锤炼担当作风，迈出坚定信心、实干争先新步伐，以懂感恩、有情怀、重实干的奋斗姿态，在传承弘扬伟大精神中感恩奋进、勇毅前行，绘就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的崭新图景。罗东川说，这次座谈会既是一次重温天路史诗、感悟精神力量的思想交流会，更是一次对标使命任务、凝聚奋进动能的动员部署会。站在新起点，迈向新征程，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以正确政绩观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在传承弘扬青藏铁路精神中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坚定不移做中华水塔守护人，在传承弘扬青藏铁路精神中引领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聚力推动产业四地攀高逐新、绿色算电协同发展，在传承弘扬青藏铁路精神中不断增进民生福祉，促进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让青藏铁路精神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展现新价值，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陈志说，人民日报社将始终牢记使命，唱响时代强音，系统挖掘天路建设历程中的奋斗故事，更好传承弘扬青藏铁路精神，全方位记录高原现代化建设新图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强大精神动力。王进喜说，国铁集团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铁路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大力传承弘扬青藏铁路精神，深入总结青藏铁路建设运营经验，进一步管好用好世界一流高原铁路，持续加强与青海、西藏两省区的合作，结合中国铁路改革发展新实践，不断赋予青藏铁路精神新的时代内涵，奋力开创铁路“十五五”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座谈环节，原青藏铁路公司总经理李文新、中国工程院院士吴天一、西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高化、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峰、海西州委书记李清明、铁医院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刘征平、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长徐健、北京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书记田永静、格尔木市唐古拉山镇党委书记白马多杰、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火车司机斯朗旺扎分别发言。主题活动环节播放了主题宣传片《通途》，少先队员向参与青藏铁路建设运营的前辈和先进代表献花致敬，青少年学生与青藏铁路青年职工代表集体发出天路誓言。省领导龚宝扎西、刘其凡、杨逢春、张锦刚、王大南、

0: 国、朱向峰、曹骏、李胜利、宋宝海出席。中央有关部委、兄弟省份相关领导、全国各地铁路行业勘测设计、科研和建设单位代表、理论界、文化界代表、省委有关副秘书长、相关市州和省直单位、群团组织、省属企业、各市州党委宣传部负责同志参加。
1: 今年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这条全长1956公里的天路被青藏两省区各族群众誉为经济线、团结线、生态线、幸福线。这条世界上海拔最高、线路最长、速度最快的高原铁路，见证了中国建设者在生命禁区创造的工程奇迹，也铸就了青藏铁路精神。
0: 回望历史，青藏铁路向前延伸的每一寸路基都浸润着前人的血汗与坚守，他们以开拓者的无畏坚韧、建设者的赤诚担当、科学家的远见格局，铺就了这条连通雪域、造福高原的希望天路，让挑战极限、勇创一流的青藏铁路精神在山河间生生不息、代代传承。
2: 作为一名大学生，通过本次活动，我们能够感受到青藏铁路的建成有多么的不容易，青藏铁路的建设者有多么的伟大。同时也激励我们新时代的青年继续将青藏铁路精神发扬光大。
3: 参加此次活动，我倍感骄傲与动容，同时也感受到了先辈们用鲜血和汗水换来的这条天路来之不易。在今后的工作和生活当中，我将会把这份青藏铁路精神继续传承下去。
0: 从天路通车的奇迹到精神永续的传承，青藏铁路精神成为激励人们奋进的磅礴力量。青藏铁路人从挑战极限、勇创一流的拼搏中汲取力量，从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奉献中感悟情怀。他们将这份宝贵的精神富矿化作干事创业的澎湃动力。
4: 我从马背少年到动车总司机，再到最美铁路人、全国劳动模范，我有幸在天路上工作了19年。光怀之下，我依旧是一名普通的火车司机。我坚决把首发列车的荣光化作日复一日的坚守，开好每一趟列车，让旅客平平安安出行，顺顺利利回家。
5: 经过20年来运营的实践，可以证明，我们采取的这些动土措施呢，都是可靠的、稳定的、成功的。我们也对野生动物通道、高原生态进行了一个监测，发现20年以后呢，高原生态完好如初。藏羚羊现在已经习惯了它的一个迁徙通道，这对我们铁路设计者来说是最大的一个肯定。
6: 20年以来呢，我们客运工作者始终牢记我们的担当和使命，用心用情服务青藏两省区的各族人民，不断地提高服务质量，为高原铁路的高质量发展呢做出了努力和贡献。20年的里程碑，更是我们迎接新挑战、新任务的起点。我们将继续发扬和笃行青藏铁路精神，不断地提高我们的服务水平，为全国的各族旅客提供优质服务。
1: 日前，青海省医保系统大幅上调医用耗材医保支付限额标准，并开展价格治理回头看行动，两项精准惠民举措协同发力，推动民生保障水平持续提升。
7: 为深化医疗、医保、医药协同治理，省医保局对医用耗材医保支付限额政策进行优化调整，将职工居民医保医用耗材最高支付限额统一提高至12万元。新政策已于2026年6月1号开始执行。
8: 本次政策调整有效缩小残保待遇差距，均衡全省医保保障水平，显著降低疑难重症患者医用耗材个人支出压力。
7: 与调整前相比，职工医保医用耗材医保支付限额最大提高5万元，居民医保最大提高7万元。据估算，在青海红十字医院，病人使用除颤器原先费用为11.3万元，在新政策的帮助下，结算时会比原来多报销2万元。
9: 我们选取67000元、113000元两档耗材费用，开展分段测算，不同费用区间报销待遇均有较大提高，有效减轻了介入、重症、手术等高值耗材使用患者的经济压力。
10: 医保政策越来越贴心，实实在在减轻了看病压力，至于更踏实、更安心。

0: 在提升报销额度的同时，青海省医保系统还在药品价格上挤水分、动真格。依托全国统一挂网药品价格一览表，我省重点对同通用名、同厂牌、同剂型、同规格药品和同通用名、同厂牌、同含量装量注射剂开展价格治理回头看，全面推行全国价格联动机制，实施价格红黄标预警管理。截至目前，累计调整0.8万余条药品价格，平均降幅18.9%，核查优化4.2万余条医用耗材价格，平均降幅35.5%。
1: 常态化开展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推动集采药品进药店，强化药品价格监管和综合治理，切实保障群众用上质优价宜的药品。
2: 设立零加价集采药品专柜，所有药品明码标价，免费提供冷链药品打包加冰袋服务，设置爱心低价、爱心小站公益专区，一站式 DTP 援助赠药服务，减轻患者运药负担。
0: 为方便群众购药比价，青海医保 APP 上线医保药品比价小程序，支持一键查询同类药品在各药店的售价，让群众买药更明白、更省钱。
1: 群众购药前查一查，就知道哪家药店的价格便宜，真正让群众得到实惠。
0: 从提高医用耗材报销额度到规范药品价格，青海省医保系统正以一项项务实举措筑牢民生保障防线，让群众心头更暖。
3: 6月29号，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新闻发布会在西宁举行。
4: 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将于7月10号在西宁市开幕，7月18号在青海湖二郎剑景区闭幕，历时8天，设置8个赛段，总里程约1627公里，其中竞赛距离1355公里。转场距离255公里，荣誉骑行17公里，途经西宁、海东、海南、海北4个市州的11个县区，将有来自全球12个国家的22支车队、154名运动员参赛。
5: 赛事呢，已经成长为国内公路自行车赛事的一个标杆，成为了展示青海的金色名片。赛事呢，它通过央视的这个全赛段直播，向60多个国家和地区呢进行了传播，展示了青海的这个生态文明保护的成果。
4: 本届赛事秉持绿色、人文、和谐体验主题，深化农体文旅商养六业融合，推动赛事由单一竞技平台向综合发展载体转型，充分释放赛事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着力实现办好一场赛，激活一座城，惠及一方百姓的综合效应。
6: 中国工商银行青海省分行啊，将持续深化赛事合作，充分发挥自身的品牌、科技、人才、产品和渠道等诸多优势，创新金融加体育的服务模式，以更加优质高效的金融服务，支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助力咱们全省生态文明高地和产业势力建设不断谱写逐梦奋进的新篇章。
4: 发布会上，主办方正式发布本届赛事线路、赛事车队、纪念标识，并与赞助商代表签约并授牌，同时发布赛事奖杯、奖牌、吉祥物 IP。
7: 今天第25届环青赛新闻发布会在这里举行。在正式进入会场之前，我们先回到2002年。
8: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对自由的向往。
7: 2002年，第一届环青赛鸣枪启程。彼时的青藏高原还少有大型赛事的印记。没有规整完善的专业赛道，没有成熟完备的赛事保障体系，没有海量的媒体聚焦，很少有人预料到这场赛事会成为日后亚洲公路自行车赛版图里举足轻重的盛会。
9: 此时细雨已经变成了中雨，风力也有5级左右，气温在摄氏6度左右。
10: 观看比赛的激情 起，数十万群众夹道欢迎，争相观看。
7: 2015年起的五年间，赛事总里程逐年突破2000公里，挑战极限的皇后赛段更是让国外车手骑到直呼缺氧。滚滚车轮带出赛事规格稳步跃升，让赛道不断深入青海的山河沟壑之间，串联起草原、湖泊、雪山、峡谷、丹霞等独属于高原的地貌。越来越多的专业车队奔赴青海参赛，全国各地的游客循着赛事来到青海。2023年，青海广播电视台对赛事8个赛段进行全程直播，并向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体育频道和相关国家体育频道网络直播平台同步直播。
11: 观众朋友大家好。
7: 一路走来，他一边完成着自我的迭代升级，一边充当着大美青海向外发声的信使，让更多人透过飞驰的车轮读懂青海，共情青海。
5: 赛事组委会呢，联合咱们总台，共同推出了 CMG 奇迹的这么一个虚拟骑行活动，科技助力体育，这是咱们一直追求的目标。
12: 从去年的5月融合，迈向今年的6月融合，
13: 一年又一年，我们透过镜头和观众朋友们一起看到了更美更强的青海。
14: 今年我们已经是第4年跟这个赛事合作，不断地感受到赛事的优化。
12: 欢迎大家跟着赛事走进门源，了解青海。
13: 青海的国际声量越来越响亮，
14: 发展的前景和格局都非常广阔。
7: 环青赛早已超越了赛事本身的意义和价值，更融进了每个青海人的生命中，密不可分。
3: 这次节目播送完了，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您还可以登录本台官方网站青海长云网及微博、微信公众号源头新闻客户端，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感谢收看，再见。

就是基石。团结就是力量。以思想为炬，照亮前行之路，以理论为帆，奔赴时代新城。春风沐高原，理论润初心。从春意萌动到盛夏繁花，第三届清风理运杯全省基层理论宣讲大赛踏春而来，如约而至。这是一场扎根基层的盛宴，这是一次迎新传运的集结。看，理论的种子正在青海大地灼灼绽放。赛事自三月盛大起步，全省八个市州、45个县市区、六大系统全域联动，同频共振。从三江源头到柴达木盆地，从行业一线到基层岗位，762名报告式宣讲尖兵扎根泥土，以声传情。371支理论旌旗。

0: 军突围，绝域出彩。627篇宣讲文稿，笔锋所至，经史担当。387部宣讲视频，镜头定格，尽显锋芒。以小视角解读大时代，用百姓话讲透家国事，让深刻的理论有温度，让厚重的思想有力量。层层淬炼，只为巅峰绽放。群英角逐，终迎高光时刻。历经数月比拼，层层筛选，一众宣讲先锋脱颖而出，整装待发。6月11日，相约西宁，以理论之声汇聚磅礴合力，以奋进之力共启时代新篇。让我们共同见证思想闪光，清风传阅，新篇启航。
1: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
2: 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了。
3: 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扔尽才是尽兴。

旱的矿床喂饱了千里之外的麦田。拉萨西的货场链接着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从年运量二三十万吨到如今的年吞吐量百万级，从单一的货运终点到通往南亚的战略枢纽，这是一条铁路的进化史，也是几代人的奋斗史。青藏铁路上每一秒的轰鸣都是高原正在跳动的脉搏，天路风华第二季动脉即将播出。

这是1987年10月1号在这个地方拍的。那个时候这个地方是叫劳动人民文化馆，有个小孩的这个娱乐场所，有个小电动车。然后呢，当时我拍了这个照片，我想啊，能不能这些小孩将来从拉萨坐火车到内地。我叫觉果，退休前是新华社新闻摄影记者。1978年到北京上学，我从家里骑马到县城，县城坐一个卡车到那个那曲，那曲坐公共汽车一个星期到甘肃留院，甘肃留院再坐火车到北京，这总路程得花费半个多月。青藏铁路开工，从2001年从格尔木到拉萨的青藏铁路第二期嘛就开工啊。我也从那时候到现在一直在跟随着铁路拍摄，这个线上我可能大概跑了不下100趟啊。那时候也是喜欢拍这份职业，自己的职业嘛。那我觉得这个也年轻啊，也就很舒服，跟他们一块儿吃大锅饭，在这个野外在工地上，我觉得挺好。我拍下西藏境内第一张后轨的照片，给自己立了个规矩，铁路修到哪里我的镜头跟到哪里。因为当地藏族老百姓是没见过火车的，就是只是在电影或者是电视里面以外，他们就修建过程就很新奇啊，穿越那个藏白。

0: 的时候，经常老百姓修建的工地去看一看，到底怎么回事，很欣喜，为什么这么一个东西从内地修到这个拉萨。这个机车是2004年从秀水河开到那儿，然后拆开汽车给运过来，然后再装上，当时是叫这个汽车背着货车进藏，这是在西藏境内造的第一辆机车，就这一辆。
1: 历时50年的勘测、考察和建设，新县历时5年的艰苦，终于今天7月1号迎来了青藏铁路线全线开通的第一列首发列车。
0: 这个青藏铁路开通以后啊，安多的、雁石坪的整个这个沿线的牧民啊，就到拉萨或者是去内地，都可以坐火车去。以前的话就车也少，路也差，那么现在呢就是坐火车到拉萨做生意，就提供了很多的方便。青藏铁路通车的时候，我是坐了第一趟从那个拉萨到那格尔木的那一趟火车，然后呢也是拍了一些照片，也是发了一些稿子吧。跟我一块的从来没坐过火车的一些藏族同胞也是一块到的格尔木
2: 去坐火车。
3: 每次要去大学的时候坐车子、大巴车，对吧？当时的话路也很烂，从日喀则到拉萨的话，至少你要翻过那个喀布拉山的话都是一天的时间，中途还会遇到很多比如说路不好呀、汽车坏了呀之类的，还得下来自己修。现在的话还是火车之类的方便。
0: 他去了对的，去了去了，怕这边。作为一个记者吧，记者是记录这个历史的进程过程或历史的每一个阶段的一些发展过程。那么我作为摄影记者，记录了铁路进藏的过程，所以我感谢这个职业。今天我们坐动车从拉萨到日喀则，2个小时就到了。以前我们去日喀则采访的话，坐5-6个小时的汽车，现在多方便。我拍了40多年的照片，胶片到数码，从黑白到彩色，从那个东风到 NGR， 从 NGR 到复兴号，可有些东西是没有变的，那就是这个藏族老百姓第一次看见火车时眼里的那种光是没有变的。有人问我退休了你还拍吗？我说拍，火车在西藏大地上行驶，并且在西藏的各地在延伸，古老大地上的新鲜事物才刚刚开始，我为什么还不拍呢？

0: 青藏铁路通车整整20年，而我是在这条铁路上长大的孩子，学了5年医，现在回来种枸杞了。5年中西医专业，我曾想留在城市，但走得越远，我越想念高原。是铁路让我看清了，最好的梦想不是离开，而是回来。
1: 你俩干活累不累？
2: 一丢丢，这一片地就是我这些年的生活费。
1: 对。
3: 我想把家里的优质的青海枸杞通过直播电商的方式带到大家面前。
0: 这条我坐了10几年的铁路，从求学路变成了我的创业路、希望路。未来我会继续扎根在这里，让格尔木枸杞沿着这条天路走向更远的地方。

0: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
1: 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
2: 停手！
3: 把人放下！
4: 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扔尽，才是尽兴。

0: 这里是世界第三极，这里的风吹过雪山，也吹过一代代建设者的脸庞。从论证到贯通，从开路到守路，43年跋涉，20年奔跑，青藏铁路把不可能写成了今天的日常。
1: 李丹，李丹，
0: 一条路，连起山河远阔，一群人，托起时代风华。天路风华，记录一条天路如何穿越极限。见证一个民族如何抵达远方。
2: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3: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4: 太不上进了，
5: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3: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6: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7: 站长，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8: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7: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9: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8: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2: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8: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2: 又挡酒又挡拳头，
10: 你大爷的！
11: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12: 不合适，
11: 叫哥。
12: 哥，
3: 真的让秋吧。
12: 哥，
3: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能付得出来。
12: 哥，
3: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12: 哥。
2: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12: 我说你帅，
2: 是不是啊？
12: 真帅，
2: 我也觉得帅爆。
4: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3: 上班下班，
8: 拼搏搞事业，
13: 不要跳。
0: 欢迎进入。

0: 你在这里等我一下，不要走开。
1: 嗯，
0: 走。将军，那是什么人呢？
2: 是个药女，叫妖姑。她说她有解药给元帅，
0: 是你把她带进来的。
2: 我
0: 看她是一个弱女子，又有解药，所以就放她进来了。
2: 人家说什么你都信？谁说元帅需要解药了？元帅又没有中毒，
0: 你不请示报告就随随便便将一个陌生人带到这里来，你懂不懂规矩？
3: 将军息怒，末将下次再也不敢了。我马上把她送出去。
0: 不用了，
2: 军师好。
0: 军师好。

0: 周将军，你不用发火，人家有心送药，这是人家的一片心意，应当欢迎才是。姑娘是药女？
1: 正是，我叫妖姑。
0: 好，妖姑姑娘是哪里人？
1: 我是韩江人。
0: 你这么远为我们送药，真是感激不尽。你这是什么解药啊？
1: 这个药什么毒都能解。
0: 哦，好解药。姑娘，看来你是长期在外采药，不然不会对药有如此研究啊。
1: 正是。请问老人家您是何人啊？
0: 哦，老夫叫徐茂公。
1: 您就是那位会神机妙算的大军师徐茂公？
0: 老夫是军师，但神机妙算不敢当。姑娘，你远道而来，要不在城里多歇几天再走，如何？
1: 也好。
0: 好，周将军，劳驾你给安排安排。
2: 妖姑姑娘，这儿还有一位你的老乡呢。
1: 哦，是吗？老伯，你也是韩江人啊？
3: 是，不过来锁阳二十几年了。
2: 浩怀，带妖姑姑娘去客栈休息。
4: 是，
3: 姑娘要不嫌弃的话，不如去我家住。
1: 那最好了，不过他们都已经做好安排了。
0: 没关系，客栈我们为你准备好了，到时候你想住哪儿都行。
1: 那这样吧，老伯，我先去客栈歇息，晚上再去你家看你，您看行吗？
3: 好，好。
1: 各位告辞。
2: 请。
0: 我看不像是药女。
2: 军师何以看出？
0: 她常年在外采药，日晒雨淋，哪会有这么好的皮肤啊？
2: 对呀，我们怎么就没看出来呢？那她会是什么人呢？
0: 她是练武之人。不知你们注意了没有，她的双手内指都是长了后茧，肯定是练功所致。
2: 那这个人会不会是刺客呢？
0: 不一定。好，为了安全起见，江湖
2: 在
0: 这几天你要在行宫周围多派几个游哨。
2: 是。
0: 既然这样，干脆把他抓起来算了。不，万万不可。我看他面目诚善，而且心地不恶，即便是刺客或者是奸细，也不足为患，说不定他还可能为我们所用呢。
5: 来啊，军爷，您的菜啊，来，好吃好喝啊。哎，军爷，您的菜。
6: 姑娘，请稍等。给我来
1: 点这个。好，
5: 好，尝尝。哎，哎，你也吃啊。哎，
6: 好好好，
5: 别客气。哎，哎呀，哎，喝，
6: 赶紧吃吧。
7: 来来来，喝茶。哎，
6: 姑娘，请那边。
1: 好。
6: 姑娘，你们请。
1: 嗯。
6: 姑娘，有事叫我。
1: 谢谢你。
6: 啊，

0: 哎呀，谢谢，都别急啊！好，来，老伯，给你。谢谢君爷，谢谢谢谢。哎呀，下一个，姑娘。君爷，您的菜。哎，今天的菜还行吗？
1: 小李，那个房子姑娘呢？
2: 不知道啊，
3: 小二，哎，来了，来嘞！好，下一个，
4: 老伯，你们全家人就吃这么一点米够吗？为什么不多领一点？
3: 哎呀，我们家呀就我老汉一个人，这些米我两天都吃不完，你还要我多领？我好意思吗我？为了不让我们老百姓挨饿，你们这些军人呢，把口粮都捡了一半了。

0: 你们这些年轻人能够吃的吗？你们啊，真是一支好军队，我们肯定好好谢谢你们。别谢，别谢了，赶紧回去吧啊！哎，好，好，好。哎呦！至于锁阳城，只为不攻，严加防守，不能让一粒粮食进入城里。 来，老伯，给你。哎，
1: 好，谢谢。这锁阳城的百姓也没有伤害他们，怎么听说全被他们杀了呀？
2: 你们这些军人呢，都把口粮减少了一半啊！你们这些年轻人能够吃的吗？
3: 进来。 姑娘，饭备好了，请您去吃饭吧。
2: 哦，来，姑娘，今天做的菜可多了，我们这几天菜做的呀，比之前好多了。哎，姑娘，慢点啊。来，姑娘，这边请，这边请，尝尝我们今天做的菜吧。啊？啊？就让我吃这些啊？
3: 哦，
2: 那位军爷呢？
3: 哦，他们也在吃饭呢。
2: 哦。
4: 原来他们自己开小灶，就让我吃这些。啊，
3: 是啊，他们在那边吃呢。啊，来，姑娘请慢用。好啊，原来你们在这吃小灶呢啊。
4: 啊，你们怎么就喝这些米汤吃咸菜啊？
3: 我们一直吃这些东西。
4: 可是吃这些东西，打仗能有士气吗？
3: 我们薛元帅说了，为了对抗叔宝同的围困，我们要细水长流。再说，现在也没有打仗，这些也够吃了。
4: 既然你们已经粮草不足了，为什么还要发粮食给老百姓呢？
3: 薛元帅说了，这里的老百姓也是大唐的子民，我们哪怕只剩下一口粮食，也要分给他们一半。
4: 真是仁义之师啊！
3: 姑娘过奖了。
5: 这里就是陈伯家。哦，陈伯，开门啊，陈伯。哎呀，江将军呐、啊，
6: 陈伯，这是姚姑姑娘，带她来看看。
5: 好啊，江将军，姑娘，来，两位快请进。走，来，吴婶，快弄点吃的去。
6: 哎，
5: 快去，快去啊！哎，姑娘，坐。哎呀，姑娘啊，我们这地方现在可好了，又不愁吃，又不愁穿的。
6: 多亏了这些当官的。哎，对了，姑娘，你是从哪里来的呀？
2: 哦，我是从韩江关来的。
6: 他从街上回来的时候，心情不太好，吃饭时看我们的伙食不好，他说了一句“仁义之师”啊。看来他是一个特殊人物啊。一会儿我们一起看看他。
3: 是。
5: 你们两个快去备车。
6: 是，姑娘，你说说这天底下哪有这么好的军队呀？陈伯，你不知道，姚姑姑娘是咱们东林人，是咱们的老乡啊。
5: 哦，真的呀？
3: 是啊。
5: 嘿呀，太好了！
6: 太陈伯，饭菜准备好了。 哎，姑娘，饭都来了，你们两位就在这儿吃点吧。
2: 哦，不用了，我们就先回去了。
3: 吃点吧。
6: 哦，不，客气，我们还有事。
3: 那，
6: 姑娘执意要走，那我就不挽留你了。等哪天有机会，你再过来。
2: 行，
3: 好了，陈伯吴婶，我们走了。
2: 两位慢走，
3: 慢走，慢走啊！
2: 姑娘慢走，
3: 回去吧。
6: 再见啊，吴婶，
3: 慢走啊！
2: 回去吧，
3: 再见，下次有空常来。
2: 你真的是东林人吗？
3: 这还能有假？
2: 那你是怎么当上朝廷将军的呢？
3: 这还不是拜叔宝同所赐。叔宝同，舒大元帅，就是他。当时，他派黑莲渡去东林屠镇，杀了成千上万的百姓，也包括我娘。我去找他们报仇，但是后来，因为寡不敌众。
0: 被他们

0: 被抓到了城里，之后的一切，真可以说是九死一生。哎呦，对啊，不知国公驾到，有失远迎，请多多见谅。
1: 那位药女呢？
0: 她出去了，还没回来。
1: 你说什么？舒宝同拿活人当靶子练飞刀？
2: 是啊，而且都是身强力壮的年轻人。太没人性了。说起来，正是他这毫无人性之威，我才得以逃脱。
1: 军师，
2: 你们是在等我吗？
1: 你给我们送来解药，徐军师和周将军特意来面谢。区区
2: 小事，何以致谢？嗯，你们下去吧。
1: 是。
2: 请坐。姑娘，老夫冒昧的问一句，你真是药女吗？难道我不像吗？
1: 我第一眼看见你就觉得你不像。您还说您自己不是神机妙算的？不是算出来的，是看出来的。既然如此，在大军师面前我也不敢再隐瞒了。那么我就实话实说吧。我并非药女，我是韩江关的守将樊宏之女，我叫樊梨花。
2: 姑娘此次为何事而来？
1: 为刺探情报而来。哼，姑娘能自报身份和实情，可见胆识过人，令老夫佩服。难道你就不怕我们会抓你、杀你吗？你们是不会这么做的，因为我是主动说出实情，不算是自首，也可说是坦诚相见了。对于这种人，
2: 你们是不会杀的。哦，何以见得？
1: 因为我发现你们是一支仁义之师。
2: 嗯，你说的对。姑娘刚才说是为了刺探情报的，那么现在呢？
1: 现在已经被你们感化了。
2: 哎，感化是要看人的，不是任何人都能感化的。可见姑娘心地善良。 不知姑娘这次回去有何打算？我打算劝说大元帅和我爹放弃战争，还天下太平。嗯，我们此次征西，是为了铲除叔宝同等几个密谋叛乱、挑起战祸、涂炭生灵的罪魁祸首。即使这样，只要他们能放下屠刀，痛改前非，朝廷定能网开一面。
1: 不计前嫌，
2: 姑娘能这样做，实乃是百姓之福啊。
1: 这样做其实很难，不过我也想试试。实在不行，我也只能保证我自己不会同流合污的。
2: 姑娘也是大仁大义之人呐。
1: 哎，姑娘，听说你武功超群，不知师承何人？
2: 骊山老母，
1: 哦，果不其然，骊山老母德高望重，不但他的武功造诣高深莫测，更是一生注重修德。他所授之徒，个个都是德艺兼备，
2: 樊姑娘也不例外啊。
1: 徐军师，您过奖了。<笑>
2: 来喝茶。好。
3: 两位军师，这梨花去的许久，还没有回来，会不会？如果他的身份没有暴露的话，应该没什么事；否则就很难说了。
4: 樊姑娘是幼年轻又漂亮，如果真的被抓到了，会不会？报，启禀元帅，樊姑娘求见，快传。
3: 是，
4: 元帅。 不知道这樊姑娘有没有打探到对我们有用的线索？

0: 拜见大元帅。啊，你们快下去吧。是。莲花，你终于回来了，这么长时间，他们有没有对你怎么样？
1: 我这不好好的回来了吗？啊，
0: 是，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哎呀，莲花，你不在的这段时间里，我是吃不下，睡不着。你想干什么？
1: 没什么，我想什么你应该清楚。我当然看出来了，从我看到你第一眼，我就知道你是什么人。不过，我想你是看错了吧？我不是你想象中那种女人，请你放尊重点。凡姑娘，我告诉你，只要你跟了我。
0: 你这一辈子会有享不完的荣华富贵。我觉得你太可笑了，我的荣华富贵还用你来给？我看你真的是没长眼睛。你不是要听我汇报吗？不听我就走了。哎哎哎，好，我们今天只谈公事。你说，
1: 进城之后，我不仅见到了他们周卿将军。
0: 还有大军师徐茂公。哦，他们没有发现你的身份。
1: 后来才发现的。他们有没有怀疑你？他们说了，他们的敌人是那几个企图叛乱、谋反朝廷的人，并不是与所有的西凉人为敌。对了，你不是跟我说，他们把锁阳城的西凉人全都杀光了吗？
0: 对呀，怎么了？
1: 他们不仅没有杀死一个西凉人，而且把自己的口粮减半。
0: 天天发给老百姓粮食吃，樊姑娘，你不要随便相信他们的谣言。
1: 这是我亲眼所见的。
0: 你有没有联系王奎山？
1: 没有，他们行踪神出鬼没，根本就没有时间找他们。
0: 那你到底探到什么情况了？
1: 我看到的实情就是你说的敌情。
0: 什么实情？
1: 我看到的实情就是，他们与老百姓鱼水相融。 将帅之间亲如手足，全军上下团结一致，他们真的是一支仁义之师啊！大元帅，我劝你尽快醒悟，停止战争，还老百姓一个太平盛世。我想朝廷是会不计前嫌的。
0: 你说什么？我看你是反了！你信不信我把你军法处置？
1: 哼，就凭你，
0: 梨花，只要你跟了我，我不计较你这些。

0: 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
1: 你们看到了吧？这个女孩真是武功绝世啊！我看她将是我们完成大业的障碍。
2: 元帅多虑了，武功再高也不过是个女流之辈，不足为患。
3: 再说，她的父兄对她总会有所制约。我们可以责成樊老将军严加管教他。
1: 哼，我担心他这次进锁阳城，不知道他有没有向对方透露我们的情报。
3: 这种事他应该不会干，我看他还算是个光明磊落之人。
1: 禅师，你速速修书一封，马上送给王魁山，告诉他尽快寻找机会，让他们配合我们打开城门偷袭。
3: 是。
4: 你说把一个还不懂世事的女孩子放在那里，这不说出什么事，这起码是不方便呢。
5: 本来是让她回骊山的，她自己跑过去的，元帅要留她，我有什么办法？
4: 龙儿，你也真是的，连一个妹妹你都看不住。
6: 母亲，这不能怨我。梨花诡计多端，而且刁蛮任性，谁也看不住她。小姐回来了。啊，
4: 梨花
7: 娘，
4: 梨花，没事吧？
7: 我没事。
5: 梨花，你怎么回来了？
7: 再不回来，小命都没了。
5: 啊？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你快说给我听听。
7: 那天你们刚一走，舒大元帅就派我去锁阳城打探情报。
8: 原来说只为不公的舒宝同，现在想要偷袭攻城，还要王魁山他们配合打开城门。
6: 这个舒贼怎么又改变了主意呢？
8: 不清楚，也许他们内部有什么情况，什么原因先不管他，我们正好将计就计，狠狠地打击他们一下。
7: 于是我就规劝他放弃战争，归顺朝廷，这样使天下苍生免遭涂炭，我想朝廷会饶恕他的。
5: 你给我住口！你这是大逆不道，你这是背叛西凉，你知道吗？你这样做有点太不知天高地厚了，那元帅岂能饶你？
7: 所以他想杀我，我就逃回来了。爹，我回来就是想劝一下您还有两位兄长，不要再跟这种人同流合污了。
5: 我身为西凉的大将，就应该尽忠职守，服从元帅的命令。你今天加害为父于不仁，反龙反虎，把他给我绑了，交由元帅处置。
7: 爹，我看你们谁敢动手。别怕，娘在这儿呢啊。爹，既然您不听我的规劝，那我就回骊山去了。梨花，娘，您自己多保重啊。哎，梨花，
5: 这个不忠不孝的孽障！
7: 梨，
6: 爹爹，这妹妹越来越不像话了。
5: 这都是你平时娇惯的结果。
6: 爹爹，梨花自小就随骊山老母，我看是骊山老母把她给教坏了。
5: 嗯，我看也是。看来我真得去找骊山老母论理。
8: 你让王魁山按上面内容写封信给舒宝同。周将军，西门的陷阱和埋伏准备得怎么样了？
6: 按您的吩咐，已经全部安排好了。
8: 好，今天晚上再仔细检查一下，绝不能有半点遗漏。如果让敌人越过两道城门冲进行宫，后果将不堪设想。
6: 末将明白，军师请放心。
8: 为保险起见，江湖
6: 在，
8: 你带领全体飞虎营战士明晚到行宫外围设防，协助御总兵和宫廷侍卫保护好皇上。
6: 是。
4: 徒儿这几天遇到这么多变故，但是徒儿竟能承受下来，这已经是很不容易了。但是这一次也是你人生的一大转折。前几日在山下，为师测试了你的武功，你的武功已经达到了上乘。在当今武林之中，真正的敌手没有几个了，这一点为师感到很放心。为师所不放心的就是你的德修。但是听了你今天所讲的经历，为师已经放心了，足见你的德修已经飞浅了。
7: 多谢师父夸奖，徒儿还以为师父会责骂徒儿呢。
4: 徒儿能够以民为本，为师感到欣慰。
7: 可是我真的不知道以后该如何面对我的父兄啊。
4: 自古忠孝难两全，到时候靠你自己选择了。
7: 可是徒儿担心到时候会迷失方向，选择错误，还请师父您能指点迷津。
4: 智者不惑，为师相信你一定能够做出正确的选择。
7: 师父，何为智者不惑？徒儿笨拙，还请师父明示。
4: 今夜不早了，改日再说吧。
8: 皇上，明天输在

0: 要来攻城，特向皇上禀报，以免皇上受到惊扰。
1: 逆贼要攻城了，可二路大军还没到啊！
0: 请皇上放心，我们已经做好了周密的部署。
1: 你们一定要多加小心，千万不要让逆贼破城。
0: 城门会万无一失。
2: 报，启禀皇上，飞鸽传书。
1: 呈上来。你。
3: 二路大军日夜兼程，也快到棋盘山。
1: 徐爱卿，棋盘山离这有多远？
0: 启禀皇上，最多半个月的路程。
1: 那朕可以睡个好觉了。

0: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以及呢咱们传统的刺绣工艺，而且面料方面咱们全部升级为了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1: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 但咱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2: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有到灰色以及蓝色。
1: 今天来自我们的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售价998块钱一套。嗯， 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这个消费省了700块钱了。
2: 对，
1: 但是还没结束呢，在今天灰色一套好看，对不对？
2: 对，
1: 藏蓝色一套也好看，对不对？我们今天不是一套，而是买一套，再送一套，不用挑，不用选，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
0: 199块钱两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咱们的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 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呢的感觉，它也是非常好打理，特别的垂顺的。所谓的我们中式的这个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过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器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 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而且咱们可以看一看细节，两边呢都有到咱们整个盘扣的一个搭绳，而在中间呢，我们还会有到一个编织的一个小纽扣，全部是用到我们腾龙锦的面料来做到编织的，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

0: 咱们满满的中国风的这种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就是我们整个的刺绣工艺。您看一看，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您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图案非常的工整隽秀，而绣工呢又非常的精致。您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呐、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如生，并且您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这个小兜上面啊，您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特别凉快透气，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好像你看腿上带了一个小风扇一样，越穿越凉快。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哪怕您说我去遛个弯，甚至是我做些运动，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您想说哎，我想穿得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1: 这个也好看啊。
2: 对，这个蓝色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下个棋去运动
1: 公园，哎，
2: 你想说穿的休闲对吧、哎、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1: 是的，
2: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1: 对，
2: 包括到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做工，
1: 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2: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1: 对呀、啊，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嗯，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0: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您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几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
2: 了。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1: 是的，
2: 咱们今天你看四标齐全的检验报告，防紫外线性能的判定达到了 UPF50 加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1: 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0: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朋友们我们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得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你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咱们是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建议大家啊，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如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

0: 啊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而且显瘦显精神。市面上咱们去买的话，因为是今年的新款中国风盘扣款的龙纹男装啊，咱们一套的价格都是在
1: 998块钱。
0: 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2: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3: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第二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今天啊，刚好是中式风格，
0: 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显瘦显精神。
4: 就在今天，199灰色的、藏蓝色的两套四件带回去，
3: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您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工艺难度更高了，特别的上档次。这是咱们男士买服装，就是咱们无形的名片呀。您再看，咱们通体的都有刺绣工艺。首先，在我的右胸前这条升龙，整个咱们的工艺难度非常之大，而且你看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在我的左胸前，你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这么一个造型，也是非常霸气的。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口袋上面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你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0: 是
1: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它也是特别凉快，就像您穿了一个小风扇似的，凉飕飕的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2: 实用性很强。
1: 所以今天我们带给大家这套服装呢，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0: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呢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咱们的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呢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1: 还有气场，
0: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我们今天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而且今天我们是两套带回家。
1: 是的，很划算的，咱们到专柜当中去看一看，这一套是998块钱，两套四件买齐了，小2000块钱了。但是今天您看清楚了，199块钱单独买一套都值回票价了，更别说是两套，
2: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3: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今天不单单让您穿出品质感，同样咱们穿出来呢也得舒服，也因为啊它是夏天的服装，咱们的透气性是非常关键的。您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身上的湿气汗气它是从里到外啊喷涌而出的，完全不会有憋闷的感觉，一直保持着咱们身上啊是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会呼吸会透气不憋闷，哪怕您经常运动啦，咱们出点汗了也不会粘在您的身上，很好打理。包括满满中国风的元素是特别特别上档次的，是特别适合咱们夏季来穿着的。
0: 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2: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3: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5: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6: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7: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8: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5: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9: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5: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9: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0: 天地胸中壮，
11: 稍后继续。薛丁山，
12: 哪儿不一样？
13: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接吻的一些地方。

0: 发出了，我让努力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某人群里没有人管，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1: 你不是不知道一万建立的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2: 停车！
3: 停车！停车！
4: 停车！
3: 情况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5: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6: 你的人头质量百万，你今天走不出这里。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 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 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 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7: 本季度的绩效很好，你已经全公司倒数第一了。辞退你，你也就多得那么一点补偿金。所以，我们给你的意见是，你主动辞职。
8: 你老婆在市场上受欺负了，车被毁了，招牌被人撕了，你是个男人，你怎么屁都不放一个？
9: 我跟你说，你不许喝了，明天跟着去市场。
10: 干不过也行，我干不过你得，我不行，打废了我不成废物。
8: 你
10: 跟玩似的。
8: 这里是英雄的链路。 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志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燃登场。

0: 是一幕动人的生命图景。三江源一期冷峻中的博大和严寒中的温存，造就了世界上最让人热血沸腾的生态系统。三江源以无以伦比的浑厚呵护着地球之巅最华丽的生物多样性。青藏高原上的净土，野生动植物繁衍生息的乐园。
1: 我是2008年到的拉萨市货场，每天到达的车辆也不多，年货发也就是20-30万吨。
2: 那是我工作以来最危险的一次，那天晚上一宿没睡着啊。
3: 小时候看铁路是风景，现在是护火车是一种责任。
4: 保安全，保稳定，保一个政策，保一个平安。
5: 现在方便的多了，啥时候要啥时候到。
6: 铁路改变我。

0: 生活。我们这条铁路，它已经是世上离不开的一条命脉了。
1: 记录天路变迁，致敬每一位奔跑者。《天路风华》第二集，动脉正在启动。
2: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了。

0: 大元帅，你不是要来攻城吗？我徐某倒是想看看你是怎么个功法。
1: 徐老蛮子，好汉不吃眼前亏，早晚有日，我要取你项上人头。
0: 哼，老夫的人头就在这里，就看你有什么本事来取。至于你的人头，我们势在必得，所以老夫奉劝你一句：大逆不道，必遭天谴。
2: 你还是给自己留条后路吧。
3: 撤！
4: 战！军师，要不我带人冲杀过去？
3: 不可。现在被动挨打的是他们，不是我们。如果我们出去了，那就是我们被动挨打了。现在只是给他一点教训，还不到消灭他的时候。对了。 你今天晚上叫王奎山写一封信给舒宝图，我们不能让舒宝图怀疑他。
2: 是。

0: 到底伤亡多少？
1: 我军损兵25000余人，
2: 敌军可是毫发未损啊。
3: 滚！
0: 我要用朝廷皇帝的头和徐茂公的性命来祭奠我25000将士的性命，我要给他们报仇。
4: 元帅不必气恼，此事还得从长计议。
0: 难道这个徐茂公真的是神吗？
2: 敌人这一次明显知道了我们的情况，才做了周密的防备，徐茂公他不可能算得出来。
4: 这个情报他们是怎么得到的？难道是王魁山投敌了？
0: 不可能，他是我的家人，他是个宁死不屈的汉子，不可能是他背叛我。
4: 那肯定是内奸。
2: 那内奸是谁呢？
1: 王魁山密信道，
4: 王魁山说什么了？果真有内奸
5: 啊！这内奸怎么有内奸？
6: 谁呀？会是谁呢？
4: 这内奸会是

0: 谁？
1: 是他，难怪我们今天。
0: 难道是他？
2: 道长的意思是樊姑娘。
3: 他已明显站在朝廷一边了，而且只有他跟王魁山有联系的暗号。不是他还会是谁呢？
0: 樊梨花。可能就是他。传本帅的命令，速到寒江关，去把樊梨花给我带回来。尽量给我带回活的，如果活的带不回来，死的我也要。
4: 那樊将军，
0: 不用管他。樊将军跟随我多年，他一定会大义灭亲的。快去！
4: 是。

0: 娘，这个给你，祝你永远都不生病。快拿着，娘，这样你就永远都不会生病了。
1: 你呀，就会逗你老娘。
0: 不是逗你的，是真的。
1: 好，我拿着，真是个疯丫头。
0: 哎，二娘，我再去一趟，给你也摘一束来。
2: 灵儿不用了，有你娘这束啊就够了。我与你娘啊共享芬芳，都不生病。
0: 还是二娘说的对，真好。
3: 快开门！来者何人？
4: 我找樊老将军有急事。
3: 你是什么人？
4: 我是军师铁板道人。
3: 你是军师李大人吗？
4: 正是。你是樊虎将军吧？快让我进去。
3: 开门。
5: 李大人辛苦了。
4: 樊老将军不用客气，贫道这次是为你女儿的事而来。
5: 小女梨花？
4: 正是。请她马上过来见我。
5: 小女已返回骊山多日，不知军师你找她有何事啊？
4: 哎，实不相瞒，昨夜元帅与城里的密探制定了一些秘密计划，理应外合攻城，没想到此计划被敌人所获，导致我军将士损失惨重。元帅怀疑此事与军中的内奸有关，而你家女儿那天在元帅面前公开倒向朝廷，元帅怀疑这个事情肯定跟她有关，让贫道过来找他，问个清楚，弄个明白。
5: 原来是这样啊！啊，请李大人转告元帅，若真是逆女所为，老夫定将逆女绑了，交由元帅处置，绝不姑息。不过，小女最近一直在骊山呐。
4: 那就请樊老将军随贫道一起往骊山走一趟。
5: 好，老夫愿意同李大人一同前往。
3: 来者何人？敢挡朝廷大军之路？
6: 从我山前过，十个人头留下九个。不过今天我不要金也不要银，只要你军中的一个少女，给我做压寨夫人。
3: 哈哈哈！大胆山贼，天兵到此，竟敢口出狂言。这，
6: 呀！

0: 他却逃走了，要不我带兵去搜一搜吧。
1: 不必了，大军行军要紧，几个毛贼不足为惧，你还是带着大军去赶路吧，我留在这里看看。
0: 是。

0: 就是他，武功非同一般。
1: 哼，我看你也不过是平平之辈嘛。哥哥，看我如何拿下他。
2: 你这贼婆，有何本事竟敢口出狂言？我看你眉清目秀，颇有姿色，怎么不去嫁一个好人家过安分的日子，却在这里干起强盗的勾当？
1: 你这狗男蛮子，竟敢口出狂言，恐怕你还不知道本小姐的刀法有多厉害吧？砍刀！
2: 来吧！
1: 啊！你个男蛮子，我下回再取你的狗命！哥，撤！
0: 走！
2: 进来！
3: 元帅，罗先锋被一个女的抓走了。
0: 什么？啊，竟有此事！千中，你带大队人马原地休息，我去看看。
4: 是。

0: 果然是气度不凡，英俊潇洒，如能与其长相厮守，倒不失为一桩美事。
1: 是不是你们抓走了罗先锋？快快将他放了，我们相安无事，否则我将你们的贼巢夷为平地。
2: 来将可否留下姓名？
1: 我乃大唐二路元帅薛丁山是也。快快将罗先锋放了，我们还要去征西平叛呢。
2: 薛元帅暂且息怒，奴家有话要说。
1: 有话快说。
2: 我乃九龙山黄花圣母的徒弟，我叫窦仙童，今年16岁，父母早亡，只有我这位哥哥，他更是武功高强。我窦仙童愿与薛元帅成凤鸾之交，一同前往西凉救驾，不知元帅意下如何？
1: 若是我不同意呢？
2: 那我们就只好杀了你的先锋，祭奠山神。
1: 哼，我乃堂堂大元帅，怎能与你这草莽匹配？真是不知羞耻！看齐！

0: 哥，没事吧？
1: 没事。好功夫啊，可惜却用在打家劫舍上了。
2: 你错了，我们从不打家劫舍。
1: 你们兄妹两人武功高强，为何不投靠朝廷，却甘当山贼给祖先抹黑呢？
0: 我们正有此意，只要你娶我，你娶我的话，我们兄妹就跟你一同西征，为国效力。
1: 你的条件既荒谬又无耻，我怎么可能答应你？看招！呀！啊！快走！啊！

0: 程老千岁，您看这如何是好啊？
1: 这女呆王长相如何呀？
2: 报，长得如花似玉，并且武功高强，打了三十个回合，佯败逃走，设计抓了罗先锋。
1: 嗯，那你先退下吧。
2: 是。
1: 看来我这侄孙子艳福不浅呐、啊。
0: 哎呀，老千岁，我们这都急死了，您还开玩笑？
1: 哎，赵阳，我可不是跟你开玩笑啊！
3: 玉元帅，传令下去，就地安营扎寨。好，
2: 安营扎寨。
1: 什么情况啊？
3: 他兄妹两人武功极高，我不敢贸然行动，怕对罗先锋不利啊。
1: 他是不是说要你娶他为妻呀、啊？
3: 这贼兄贼妹，我怎么可能娶个山贼为妻呢？
1: 你要不娶她，她就要杀罗通是吧？
3: 她是这么说的。
1: 丁山呐、啊，依我看，这事儿说不难就一点都不难，说难呐、啊，比登天还难呐、
0: 啊。程老千岁，此话怎讲？
1: 眼下只有两条路供元帅选择了，一条，我们绝不可在此耽误，继续行军，大军速往锁阳城救驾。
3: 那罗先锋呢？
1: 哎，只好不管他了，是生是死。只能看他自己的造化了、哎、
3: 那怎么行呢？不能不管他呀。
1: 那还有第二条路，那就是你马上与窦姑娘成亲，放出罗通，带着窦氏兄妹这两员虎将一同去救圣驾，征西平叛。
3: 万万不可，这临阵招妻本来就是违反军规的。
4: 我觉得第二条挺好啊，既救了罗叔叔，又壮大了我们的队伍，还可以多个嫂子呢。
3: 胡说什么呢？这窦一虎还要娶你呢。
4: 那个丑八怪，我才不干呢。
0: 丁山，要不然你们继续行军，我留下来找他们谈判。不管他们来文的还是来武的，我都能应付一下。
4: 嗯，
0: 我一定想办法救出罗大哥。
3: 这不行，二娘，你留下来我们都不放心，还是想想别的办法吧。
1: 丁山呐、啊、我看这也是一种选择，算是第三条吧。
3: 此乃不孝之道，万万不可。
4: 那程爷爷还有什么办法吗？
1: 哎呀，我已老迈，这头脑也不太清醒了，这谁重谁轻我也看不准确了。丁山是谁呀？啊，他会明白的，还是让他自己拿拿主意吧。
0: 丁山啊，我觉得还是按第二种方法吧，以大局为重。不过这临阵招妻，
1: 哈哈哈哈，这有何难呢？啊，有令堂做主，老夫为媒，名正言顺，此乃为国为皇上之举，到时候出了任何问题由老夫担当，与丁山无关呐。
4: 那个窦一虎呢？那个事情怎么办？
1: 金莲呐，我看不行就一块办了吧。啊，
4: 陈爷爷，你别开玩笑了，我可把丑话说在前头啊，要是让我嫁给那个混蛋，我宁死不从。
1: 哎，说的也是啊。金莲，不过你放心，只要你哥哥答应了，你的事儿爷爷替你摆平。
4: 谢谢陈爷爷。
5: 丁香哥，你平时常对我们说为国为民，哪怕让我们死我们也愿意，现在正是为国为民的时候，难道这么一个如花似玉的姑娘你都不能接受吗？
0: 孩子，救父救家大过天，征西平乱才是最重要的。
3: 好吧，儿女私事全凭母亲做主。
1: 还是丁山吃大体顾大局啊，那老夫我就去说媒了啊。钱钟，给爷爷备马。
5: 是。
6: 哥，看来你我的婚事是没什么希望了，你看那罗通怎么处置啊？
7: 既然如此，还留得何用？
4: 来人，带罗通！
8: 带罗通！
7: 走，老实点。
6: 罗将军，只要你肯说服你的元帅，成全我们兄妹的婚事。

0: 我们就放了你，就看你愿不愿意。
1: 你们痴心妄想，天朝元帅怎么会娶你这个贼婆娘？你死了这条心吧。
0: 那我们就只好拿你开刀了。
1: 哼，为国捐躯，男儿本色，要杀要剐随你们便，别啰嗦了。
0: 好一个英雄气概，那我就成全你。来人，把他给我推出去砍了。
2: 是，
3: 起来走，快走。
4: 妹妹，我出去看看，以免有什么意外。
0: 嗯。
5: 刀下留人！
6: 刀下留人！
7: 你这老头是何人？竟敢叫我刀下留人！
5: 我乃大唐鲁国公程咬军，有要事面见你们大王，快去禀报。你们不要动他，待我见过你们大王以后再定夺。谁要是乱动，我灭了九族。快去禀报。
7: 不要匆忙。
5: 玄之啊，
1: 程伯伯，你怎么来了？
5: 为了救你，为了顾大局，丁山同意娶她为妻，老夫是来说媒的。
1: 这
5: 玄之啊，你先委屈一下啊，过一会儿就没事了。
7: 大王有请。
5: 我先去了。

0: 来者可是朝廷的鲁国公？
1: 正是老夫。
0: 程老千岁，请坐。不知老千岁到本寨为了何事而来？
1: 为小姐说媒而来。
0: 不知说与何人？
1: 就是平凉王世子，而今官封二路元帅的薛丁山，不知小姐意下如何呀？小姐不必害羞，此乃终身大事，我看你与我们元帅极其般配啊，特来促成姻缘，小姐切不可错过机会呀。
0: 程老千岁所言极是，我父母虽早去，但兄长还在，所谓长兄为父，还请老千岁能跟我兄商量，只要我兄答应，此事方能成。
1: 既然如此，那就请令兄出来相见吧。
0: 大王在后山，赶紧请他回来。
2: 是，不用了，我早就回来了，你们的话我听得可是明明白白。
1: 既然如此，你对你妹妹的婚事是有何见教啊？
2: 妹妹的心思我能理解，没有异议。不过我与军中薛小姐的婚事要一起办了才是，否则妹妹的婚事也不能办。
1: 你说的薛小姐不是别人，正是薛元帅的胞妹，这事容老夫慢慢撮合才行啊。
2: 那好，那就等老千岁撮合好了之后再与妹妹一起办。
1: 这恐怕不行，你妹妹与薛元帅那是两厢情愿，可以说是水到渠成，而你这边呢，只是一厢情愿，我看还得等我慢慢撮合才行，不能因为你把你妹妹的婚事给耽误了。
0: 程老千岁说的对，哥，我看你的日子就往后一些吧。
2: 哼，不行，妹妹的婚事不能耽搁，我的婚事就能耽搁了吗？我不同意。
1: 我看你是得寸进尺，我本来以为你妹妹与我们元帅极其般配，再来促成这桩姻缘，别以为我们是怕了你，我们的30万大军就在山下，只要老夫一声令下，别说你这一个小小的山寨啊，就是10个8个也会夷为平地的，知道吗？这样对你有什么好处啊？我看你啊，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先把你妹妹喜事办了，怎么就不行呢？再说你妹妹好不容易遇到一个如意郎君，你这做兄长的都不肯成全的，你还配做兄长吗？你这样做是不是太过分了？
0: 老千岁所言极是，哥，等我们到了军营里面有的是机会，你何必在乎这一朝一夕呢？哥，
2: 好，那就按妹妹的意思先把婚事办了，但你要答应我，一定要帮我促成跟薛姑娘的婚事。
0: 你是我哥，你还不相信我吗？
1: 只要你好好表现，我们大家

0: 我们都会努力促成的。好吧，那就劳烦你了。陈老千岁，那我妹妹的喜事何时办？
1: 我们还要赶往锁阳城去救驾，我看此事是宜早不宜迟啊。今天呢是个黄道吉日，今日就拜堂成亲吧。
2: 快去放罗将军。
1: 哈哈。

0: 罗昌、秦英，命你两人率先锋部队即刻出发，不得耽误。
1: 是。
0: 罗通将军，你和兜一虎一道，负责收编棋盘山人马，明日随大队一起前去。是。
2: 二拜高堂，真是天生一对啊！夫妻对拜，送入洞房。
3: 哎，好，
4: 快快快！
5: 哎，
4: 房了，
5: 房了！
6: 灵山呐。
7: 你还在这干什么？还不赶快入洞房看什么呀你？来来来来，做婆婆的、做大舅的，还不急？快快快快！哎，你怎么坐这儿啊？你应该坐程爷爷那边的。
8: 啊？这不都是一家人了吗？坐哪都一样啊。
7: 对对对，一家人坐哪都一样啊。谁跟你一家人啊？程爷爷。
4: 春爷，我给你换个位置好不好啊？
7: 好，你坐过去。
4: 我去。哎呀，哎，好好表现，慢慢来。
7: 程爷爷，你说什么呢？
4: 我没说什么。来来来，大家喝酒啊！喝酒，
8: 喝酒。
4: 来来来，哎。

0: 奴家今日刁蛮任性，为难相公，奴家在这儿给相公赔礼了。
1: 过去的都让他过去吧，从今往后只要你报效国家，恪守妇道，孝敬父母，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0: 一切听从相公的。
2: 来，
3: 徐姑娘。
0: 大千岁。
4: 一壶啊，你们兄妹两人年轻力壮，武功超群，为何不想着报效朝廷，光宗耀祖，造福于民，却来这里占山为王呢？
3: 说来惭愧，还是不说为好。
5: 不肯说自己的身世，那一定是不太光彩啊。说不定啊，是好逸恶劳，祸害一方，才被逼到这来的。金林，你总是胡说八道的，一点礼貌都没有。
3: 既然薛姑娘这么说，那我就要说说了。
0: 孩子不懂事，别见怪啊。
3: 没事。
4: 既然你们兄妹能走到今天，必然是有难言之隐呐。
3: 其实我们家之前也是大户人家，夏明王窦建德就是我爷爷。
0: 哦，看来你们也是名人之后啊。
3: 我爷爷死后，我父亲从商。嗯。为人一生忠厚老实，在我七岁那年，我们那儿有一个恶霸，害死了我爹娘，霸占了我家家产。当时我妹妹只有五岁，我带着妹妹由我伯父收养，可那个恶霸不肯善罢甘休，三番两次的找我们麻烦。

0: 伯父实在没有办法，把我和妹妹分别送给了王禅老祖和黄花圣母。哦，
1: 这么说，你是王禅老祖的徒弟？
0: 说的不错，我跟秦汉是师兄弟。哈哈哈哈，原来如此，你是王禅老祖的徒弟啊，难怪你们兄妹武功如此高强啊。那你为什么不跟随师父去来到这里呀？哎，我伯父有个女儿叫琼花，前些年。 那个恶霸的儿子得了一个怪病，要死了。他逼着琼花嫁给他儿子冲喜，就在过门的前一天，他儿子死了。那个恶霸就让琼花以身殉夫，说是要给他立什么贞节牌坊。
2: 啊！哎呦，那恶霸也太坏了吧！
0: 当时伯父不敢跟我说，怕我惹事儿。琼花死了以后，伯父伯母伤心过度，不久也相继去世。
1: 真可怜，那为什么你不去报仇呢？
0: 我知道这件事情以后，我就发誓，此仇不报，我誓不为人。我背着师父偷偷下山，没想到妹妹仙童跟我一起下山，我们两个杀了那个恶霸，把他的尸体在牌坊前挂了三天三夜。
2: 好，罪有应得。
1: 嗯，
0: 这么说，你们兄妹是为了躲避官府的追缉，又怕连累师父，才到这里来的？
2: 您说的不错，我们是迫不得已才当山贼的。
3: 看来你们兄妹俩的身世挺可怜的，总算报仇了，有男子气概。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 原价599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4: 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
5: 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这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又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多亏了这土蜂蜜，你也赶紧试试。
3: 反正现在也便宜，首饰就1块钱，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 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垂涎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 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 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

0: 会。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2: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
3: 一共18斤，
2: 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4: 这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5: 买2组还多送了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1: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99元买4斤送4斤。

0: 1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垂涎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4: 天地胸中装，
5: 稍后继续。薛丁山。
6: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
7: 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了。
8: 停手！
9: 把枪放下！
10: 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扔尽，才是尽兴。

0: 年夏天，家里团聚，外公特开心，还叫来了老战友，喊了七个，来了三个，我一位都没见过。
1: 你说我们多少年没见面了？
2: 20年都不止了。
0: 几位老人家特别馋，一个劲的吃。
2: 这玩意不敢吃，但是还是馋，还想吃。
0: 家人怕他们吃坏了肚子，不让多吃。
3: 还剩一点，我把这个给倒了啊！
4: 快些！
0: 还生气，发了火。
5: 吃。
0: 后来我才知道，外公那个连出去时200多人，
5: 来
0: 只回来30多个。
5: 吃饱不想家？
4: 不想家，
5: 不想家。
0: 现在。只剩了7个。
2: 是啊，吃饱不想家，
4: 不想家。
0: 他说他们不是自己馋，他们是帮那些再也没回来的战友多吃一口。这么好的菜

0: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1: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2: 太不上进了，
3: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1: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4: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5: 大家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6: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5: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7: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6: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0: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6: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0: 又挡酒又挡拳头，
8: 你大爷的！
9: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6: 不合适，
9: 叫哥。
6: 哥。
1: 能买辆车吧，
6: 哥。
1: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能付得出来了，
6: 哥。
1: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6: 哥，
0: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6: 我说你帅，
0: 是不是？
6: 真帅。
0: 我也觉得帅爆。
2: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1: 上班下班，
6: 拼搏搞事业，
10: 不要跳。
11: 孕产妇感染乙肝并不可怕，
12: 很多女性在怀孕之后呢，查出自己是乙肝患者，心里就特别害怕，担心怀孕会加重病情，更怕把这个病毒传给宝宝。其实乙肝是完全可以阻断的，而且阻断成功率非常高，只要做好规范的管理，完全能生出健康的宝宝。
11: 备孕和怀孕早期一定要做好检查，
12: 孕前应检查是否患有乙肝，如果患有乙肝且病毒含量很高，首先治疗稳定后再备孕。如果已经怀孕的，第一次产检就要查肝功能、乙肝 DNA 检测和超声的检查，由医生来评估是否需要在孕期进行抗病毒的治疗。
11: 孕中期是抗病毒干预的关键时期，
12: 如果乙肝的病毒载量比较高，一般会在怀孕24到28周，医生会建议口服抗病毒药物治疗。很多孕妈妈担心药物对孩子的影响，这一点可以放心，目前推荐的替诺福韦这类药物对胎儿是完全安全的。用药主要是降低孕妈妈体内的病毒载量，同时减少宫内感染的风险，既保护了母亲的肝脏，同时又能最大程度地保护宝宝。孕期一定要遵医嘱进行服药，不能自己随便停药。
11: 新生儿出生后的处理是阻断最核心的一步。
12: 宝宝出生12小时之内，必须同时做两件事情：一是注射乙肝免疫球蛋白，二是接种乙肝疫苗。之后按照0、1、6个月的顺序，完成全程的乙肝疫苗的接种。只要及时规范的处理，绝大多数宝宝都不会被感染。
11: 大家关心的其他分娩和哺乳问题，
12: 乙肝妈妈顺产、剖腹产都可以，分娩方式不影响阻断的效果，听从产科医生的安排就可以了。只要孕期规范用药，宝宝出生后及时做了阻断，产后就可以完全正常母乳喂养。产后妈妈也要定期的复查肝功能和病毒的指标，根据医生的建议决定是不是要继续做抗病毒的治疗，既要照顾好孩子，也要关注自己的肝脏健康。总的来说，乙肝感染孕产妇不用过度焦虑，只要做到早筛查、孕期规范干预、新生儿及时防护，就能有效地阻断母婴传播。每一位乙肝妈妈都能

0: 拥有健康的宝宝。
1: 卡尔汉的矿床喂饱了千里之外的麦田，拉萨西的货场链接着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从年运量二三十万吨到如今的年吞吐量百万级，从单一的货运终点到通往南亚的战略枢纽，这是一条铁路的进化史，也是几代人的奋斗史。青藏铁路上每一秒的轰鸣都是高原正在跳动的脉搏，天路风华第二季动脉即将播出。
2: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尽兴。

0: 哈哈哈哈，这回终于走上正路了啊！你妹妹又有了个好的归宿，这真是可喜可贺。来，老夫为你们干一杯！
1: 好，来，我也没想到我们能有今天，嗯，高兴，来，干杯！
2: 好，但愿你能早日成家立业。
3: 干杯！
1: 来，
0: 啊！
1: 但是话又说回来，以我这个条件，谁肯要我呀？
2: 哎，俗话说，郎才女貌。 男子啊，有才就行，像你这么一身好功夫啊，人又正直善良，怎么会没人要呢？<笑>说的也是啊，这回终于走回正路了，只要你好好的报效朝廷，为国立功啊，将来定可封侯拜将，封妻荫子啊。至于成婚之事嘛，那可要看你今后好好表现了。
0: 好，老千虽一番话，晚辈铭记于心。<笑>
2: 我看
0: 天色已经不早了，我们也该回去歇歇了。
2: 嗯，那好，你们先回去歇息，金莲呐，照顾好你的双亲。
1: 知道了，程爷爷。
0: 老千岁，
2: 那我也告辞了。
0: 啊，
2: 好。
0: 来，姐姐，
1: 慢点，娘。
0: 爷爷，我们也回去吧。
2: 哎，你先回去吧，爷爷还没喝够呢。
0: 那好，我陪爷爷一起喝。
2: 哎，嘿嘿嘿。

0: 爷爷，今天太晚了，还是早点回去歇息吧，明天还要行军呢。
1: 你就放心吧，啊，明日行军是不会太早的。
0: 这是为什么？
1: 天中啊，你知道这人生有四件喜事，哪四件？

0: 见为大喜事吗？
1: 这个，孙儿真不知道。
0: 我告诉你啊，是久旱逢甘露，他乡遇故知，是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啊。元帅今晚逢大喜，那明日行军还能起早吗？你小子就给我放心的喝吧。
1: 好，爷爷，那我就敬你一杯。
0: 嗯嗯。
2: 陈老千岁，千钟。
0: 嗯，丁山啊，你和新娘子没事儿吧？
2: 哎，没事儿，好好的，能有什么事儿啊？
0: 那新婚之夜，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
2: 哎，实不相瞒，程老千岁，现在皇上还有我父亲，被困在锁阳城内。你说我现在还有什么心思
1: 呢？元帅，明日何时出发？
2: 三更造饭，五更出发。
1: 是。爷爷，你刚才说的天下四喜是哪四喜来着？
0: 哼，你个小兔崽子！

0: 仙童，起床了。
1: 我还想再睡会儿。
0: 这行军打仗就是要有铁的纪律，你嫁给我的时候就应该想到这一点啊。
1: 没有。
0: 在军中就要守规矩。你，要不这样吧，我知道你一时难以适应，你先在这儿等着，等我打完仗之后再回来接你。
1: 我适应，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我一定要适应。

0: 许爱卿，二路大军到底何日能到啊？
1: 依老臣推算，5天之内。
2: 报，启禀皇上，飞鸽传书到。
0: 念，
2: 二路大军的先锋部队已抵达界牌关，并于界牌关20里处扎营，等候明日与大军会合。
0: 看来我军终于有出头之日了。许爱卿，说说。 我们将如何配合二路大军呢？二路大军要破三关才能到达锁阳城。不过，对于二路大军来说，这并不是难事，三五天的功夫。所以，我们现在能做的事情，就是要让全体将士敞开肚皮，吃饱饭，睡好觉，养精蓄锐。3天之后，必有一场恶战。就按照徐爱卿的意思传旨下去。
3: 遵旨。朝廷天兵到此，请王将军看清形势，不要为虎作伥，弃暗投明，皇上绝对不会亏待于你的。哈哈哈哈哈哈！
2: 看来朝廷真是人才枯竭，连你个童子军都上来了。你这小毛孩子是何人呢？
3: 我乃二路元帅薛丁山麾下前部先锋罗通之子，前部副先锋。 罗章誓言，
2: 我不跟你小孩子说话，你把程咬金给我找来，我有话跟他说。

0: 现在时间紧迫，我们要尽快拿下界牌关，不知各位有何良策？
1: 如今之计，只有强攻。虽然王不超非常英勇，倒是我们兵多将广，只要速战速决，并且要尽快拿下界牌关。程老千岁意下如何？
2: 报，
1: 爹，程老千岁，元帅，
2: 罗章。
1: 前方情况如何？啊，我们已经叫过朕了，王不超不理睬我们，说非要见程老千岁，有话跟他讲。哈哈哈哈，
2: 你不说，我还差点给忘了呢。啊，我跟他打过交道，这一次啊，我再去一趟叙叙旧，说不定还能劝他献关投降呢。啊，
1: 此事万万不可。当初您偷牌骗官，现在已经真相大白，他们必定恨您入骨。您若前去的话。
3: 岂不是自投罗网？
1: 没错，尤其那个王不超，你之前对他玩弄不堪，这次你自己送上门去，他肯定会报仇雪恨。这千万不可以上当。哈哈哈哈，
3: 你并不了解王不超，他是一个莽夫十足的一个，他哪里会想那么多呀？啊，你们不用担心，我一定要去试试。哼，如果成功了，兵不血刃拿下界牌关，岂不妙哉呀？啊，哈哈哈哈哈哈！
1: 此事性命攸关。
2: 不可去试。再说了，拿下此关又不是什么难事，何必让您只身去冒险呢？
3: 要说冒险，老夫一生冒险何止千万呢？依然无事。哈哈哈，你们别忘了，老夫是福将一个呀，保准没事儿。哈哈哈，
1: 元帅，要不我替我爷爷去一趟，
2: 那更不可以了。
3: 哎，
2: 你们都不要去了，要不我们直接攻城算了。
3: 好了好了。
1: 都别争了，这事儿我看就这么定了。老夫我先走一趟再说，如果不成，你们再攻城也不迟。啊，千岁若执意如此，晚辈也无法劝止。那不如这样吧，程先生，你和爷爷一起去，遇事的话也好有个照应。
4: 是。
1: 还有，一定要小心啊。
2: 是。
4: 相公。
5: 来来来，
4: 这是我们嫂子亲手做的莲子羹。
5: 来来，我来帮你，我来拿。来，你喝点了。
4: 相公，
5: 哎呀，都洒了。
1: 哎哎，来，你喝吧。
4: 哟，哥，你什么时候变那么细心了？嫂子，你说什么呢？
5: 去，来，喝吧。
4: 你到底懂不懂规矩啊？
5: 没大没小的，应该先给长辈喝。
6: 哦，
4: 哎，来来来，老千岁，您喝。爹，
6: 又错了。
4: 老爷，
6: 王官职先给元帅。啊，你看，
5: 哎，论辈分还是先给千岁喝。哎，
6: 这可不行。
5: 哎呦，你们这推来推去的都不喝，我还是给薛姑娘喝吧。
4: 我总是拍马屁，论武功应该给罗将军喝。
6: 那罗将军还是您喝吧。
5: 论亲戚，还是薛姑娘喝吧。哎呦，你们就别论来论去的了，你们都不喝是不是？好吧，好吧，你们都不喝，我自己喝行了吧？我。

0: 这些活就让我们来干。没关系，我总是要学会做饭的吧。你笑什么？
1: 你看你的脸，
0: 我的脸，我的脸怎么了？上面全都是灰。啊，是吗？你看鼻子上面。不要笑了，我的脸到底怎么了？
1: 饭团，合适这么好笑呀？
0: 娘，
1: 您看他。
0: 欣桐，你这是怎么了？娘，我在给丁山做早饭呢。哎，对了，饭团。 你一会儿把这些做好的早饭给元帅送过去啊！
1: 好的。
0: 欣桐啊，快跟娘回去，以后这种事儿不用你干，军营里有的是厨师。娘，没关系的，我现在啊有机会就跟他们好好学习，以后啊我要好好的伺候相公，还有您老人家。

0: 你呀，想的真周到，真是个好媳妇儿。薛元帅，您的早餐。哎，等等，啊，过来。哦，什么事儿？这馒头没蒸熟啊？士兵们吃了之后拉肚子怎么办啊？报告元帅，士兵们的早饭都没问题，就您这份才这样的，你这份不是我们做的。
1: 这不是你们做的，那是谁做的？
2: 是我做的。
1: 仙童，
0: 二娘，
1: 我还没学会，做的不好。没你的事了，你先下去吧。
0: 是。
1: 丁山，你媳妇儿为了能够学好做饭的手艺，以后能让你吃到好的东西，这天还没亮就去了火头营，忙了一早上就为了这些。没想到，倒真贤惠。
3: 好吃，真的。开城门！哈哈，国公，你回来了！哈哈哈哈哈！王将军，老夫回来了！太好了，请稍等啊！来人，在，开城门迎接国公。
4: 是。
3: 哎呀，国公，你终于回来了，可把我想死了，我还真怕你不回来了呢。王将军，老夫说好了能不回来吗？回来就好，回来啊，我这心里就踏实了。今天我要好好招待一下国公，请。王将军太客气了，
4: 请国公。
3: 国公一路车马劳顿，辛苦了。
5: 哎，不客气，不客气。
3: 国公请上座。 王将军，你太客气了啊！王不周，你想干什么？干什么？你个老匹夫，你骗得我好苦啊！你说你骗吃骗喝骗点东西也就罢了，还骗得我给你赔礼道歉，弄得我还差点给你跪地磕头。今天，我看你还有什么话说？
5: 哎，咱俩不是说好了吗？
3: 让我回去搬救兵，你为何要抓我？
5: 搬兵？你搬兵是帮我吗？粮草是给我们的吗？
3: 是啊。
5: 那先把粮草给我，没问题。你把城门打开，我把粮食运进来呀。
3: 那救兵呢？
5: 救兵和粮草一起运进来，由你和元帅统一调遣嘛。
3: 哎呀，你个程咬金，到现在你还骗我呀？你的这点阴谋，我们元帅早就看出来了。你还拿我当三岁孩子？
5: 我看你是找死！王将军，既然你这么说话，那我就奉劝你一句：朝廷这三十万二路大军已兵临城下，你知道元帅是谁吗？薛丁山，他武功盖世，文武双全。别说你一个小小的界牌官，就你王不超能抵挡得了吗？老夫十年咱们还有点旧情，我是特来规劝你的，归顺朝廷吧，皇上会既往不咎。
3: 好好优待你的。呸！程咬金，你是怎么想的？你想让我跟你们一起反对我们元帅？元帅对我恩重如山，你是打错算盘了。来人，给我拿下！停住！快跑！
5: 快跑，爷爷，这边！前面就是机关，我倒要看看他们往哪儿跑。
3: 秦钟，快跑！快跑，秦钟！哎呀！
5: 哎呀！哈哈哈哈哈！千忠啊，你小子功夫怎么这么高？跟谁学的？爷爷都不知道啊！
6: 都是丁山哥教的，还有他那本书。
5: 哦，看来我这侄孙子不简单呐！
6: 爷爷，我每天三更起床，可不是去玩的。哈哈哈哈哈！
3: 我的孙子有出息了。
0: 走
1: 走。爷爷，你没事吧？
3: 没事。王不超，老子是三朝元老程咬金，看我出去不杀了你。
1: 爷爷，这个王不超太狡诈了，怎么我们的心思都被他看穿了呢？
3: 哼，孙子，你就把心放到肚子。

0: 福将，你怕什么啊？
1: 对，
0: 该吃吃，该喝喝。
1: 爷爷，你知道我现在在想什么吗？
0: 想什么啊？我想有个烧鸡就好了，
1: 再来一壶酒。
0: 王伯超真不是个东西，该让我们吃完了再动手。来呀，给老子拿酒拿菜来，老子要喝酒。
1: 拿酒来，
0: 快！
2: 王伯超，你给我出来！快把程老千岁和他孙子给我放了！
3: 你们听好了，程咬金和他孙子在我手上，你们要想救他，可以，只要你们放下粮草，马上退兵。如若不然，我立刻处死他们。
0: 你们千万不能听他的，我们爷孙俩就是死，你们绝不能退兵啊！
1: 绝不能投降！
0: 王伯超，有本事你就杀了老夫，快来呀！
3: 想死，那我就成全你。
1: 别动我爷爷！
3: 来人，把手给我剁了。
4: 是，住手！
2: 王伯超，你给我听好了，你胆敢再动程老千岁和他孙子一根毫毛，我即刻踏平界牌关，让你死无葬身之地。
3: 你是何人？这么大口气！
2: 我乃大唐薛大元帅之子，二路元帅薛丁山是也。
3: 原来你就是薛丁山，人家把你说的神乎其神，依我看你不过是一个乳臭未干的毛孩子。老夫正想会会你，看看你到底是不是三头六臂。你等着。
5: 王将军，还是不要下去为好。
3: 怕什么？他们要敢动我一下，就把他们俩给我杀了。
1: 是。爷爷，爷爷，你没事吧？
0: 没事儿。
6: 哎呀，哎，哎呦，哎呦，哎呦，丫头啊，你都把你娘的头都转晕了，歇会儿行不行啊？
7: 二娘，你去跟我哥说嘛，我又不是没本事，为什么总不让我上阵杀敌呢？
8: 好好好，我去跟他说。
7: 二娘，那你现在就去，现在就去嘛。
8: 好好好，你哥他们现在在教官，我怎么跟他说呀？等他回来了，我一定跟他好好说啊。
7: 二娘真好。
8: 你这死丫头啊，都快嫁人的人了，孩子性格一点都不改。
3: 为何拦我？
1: 你不配与我元帅交手，我怕元帅一不留神把你脑袋给摘了。
9: 小毛孩子，好，我先杀了你，再取你们元帅人头不迟。
1: 这样，这样。

0: 这本书还真管用，张二的武功进步得飞快，这全都要靠他自己的悟性和苦练。这王不超是如此的凶猛，张二却一点都不怕他。
1: 老匹夫，今天让小爷送你上西天。
2: 哼哼，朝廷的将领怎么一个都比一个小啊？
1: 我看你连马都跑不上去，还来与我斗，分明是来送死。
2: 你放屁！不出40招，小爷砍下你人头。
1: 哼，我看你连人形都没长成，竟敢口出狂言。接招！
2: 驾！

0: 玉，王老将军，你还是回城吧。
1: 为什么？我还没跟你交手呢。刚
2: 才我手下两位小将给你一番折腾，我相信你现在已经体力不支了。若是与我再战的话，恐怕胜之不武。我们还是择日再战吧。我不想乘人之危。
1: 你瞧不起我？告诉你，我征战沙场几十年，还从来没怕过谁。
0: 俗话说，好汉不提当年勇，你还是面对现实吧。
1: 哼，我就不信。
0: 你能有多大本事？接招！王老将军，你还是回城吧。今日我不想与你再战。
1: 薛丁山，你确实武功盖世，老夫不是你的对手，请你回城。
0: 照顾好程老千岁他们吧。你在吩咐我？刚才你已经看到了，踏平界牌关，对我们来说并非难事，要取你性命。刚才我就已经做到了，这个情你可以不领，但是程老千岁他们在你手里面，若是他们有个三长两短的话，我们必定踏平界牌关，杀你个片甲不留。请王老将军三思啊！
1: 你这是在威胁我？
0: 我不是威胁。
1: 这就是我的态度。
0: 告诉你，我既不听你吩咐，更不怕你威胁。驾。

0: 这样，
1: 请佛祖保佑程咬金爷俩早日回来，保佑薛仁贵、薛丁山、薛金莲平安归来，一家团圆。
0: 二娘，
1: 我该回来了，你快去跟他说吧。
0: 好，我这就去。
2: 快，
0: 走，
1: 请菩萨保佑他们早日回来，平平安安的。哎呦，早点平安归来吧，保佑他们。
0: 刚才你怎么不杀了他呢？
3: 程老千岁和程千钟在他们手上，如果要是杀了他的话，恐怕他们两人必死无疑。不过这个王捕超是个老顽固，是软硬不吃啊。不过据我分析，他们现在还不会有危险，只是怕夜长梦多，得尽快想办法。要是民工的话，倒是不会，那样拿下界牌关还是可以的，就怕会危及到程老千岁，还有千钟的安危。
0: 我有一个办法，不知道可不可行。
3: 说来听听，我们趁着天黑啊，进城去把他们营救出来。
0: 没错，这算是一个办法。这么做是目前唯一可行的办法。可这个办法很危险，你有把握吗？能不能救出来我没有把握，但我自己肯定不会有危险。
4: 我相信我哥。
3: 好，那就让他试试吧。
0: 这样吧，这件事情很危险，你不能一个人去。
3: 得再派一个人。哎呀，不用，我一个人就行，人多了目标大。
0: 元帅说的没错，我看至少得两个人去。这样吧，我跟你一同去。你不可以。这件事情得找一个心细的才行。心细？那女人心细？我，
4: 丁山啊。
0: 二娘。
4: 丁山。
0: 啊，二娘，您怎么来了？
4: 还不是你那宝贝妹妹，她吵着要上阵杀敌，说你呀不给她派任务，这不，托我来跟你说说，非得让你呀给她派个任务。
5: 罗将军，您看，这最合适的人选都找上门来了。哼。哎，你们笑什么呀？
0: 二娘，那就麻烦您告诉金莲，我即刻派给她任务，让她准备好了就过来。
4: 真的呀？那好，那我回去跟她说了啊。
5: 来人，把他们两个押金大牢。是，稍等。王捕超，我想求你件事情，你能不能答应我？那要看看什么事了。说说吧，我请你杀了我。
6: 爷爷，你怎么了？
5: 奇怪，我只见过求生的，还没听说过求死的。我没听错吧？你为什么要求死？
6: 我要了那么多，
5: 你只要把老夫杀了，老夫就非常感谢你。不过。
6: 我孙子还小，你要放了他？不要，他是老糊涂了，你不要听他说的话。
5: 没有老糊涂，你真的想死？
6: 千真万确。好，那我就成全你。多谢了。不要！不要！
7: 来个痛快的！你不后悔，只要放了我孙子，我绝不后悔。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他是老糊涂了，你们千万不要听他说的话。
0: 王捕超，你给我听好了，你胆敢再碰程老千岁和他孙子一根毫毛，我即刻踏平界牌关，让你死无葬身之地。
5: 反悔了，老滑头，你一定是跟我玩什么新花样呢？我才不上你的当呢！你是死是活，由我们元帅来定。来人，带走。是，走。起来，快走。
8: 清仓了。 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照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2: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真是太好了。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

0: 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2: 买一箱再送一箱，
1: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3: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0: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退；发现买贵了，退；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4: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5: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真是太好了。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2: 买一箱再送一箱，
1: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3: 这香香。

0: 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1: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2: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真是太好了。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3: 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5: 天地胸中壮，
6: 稍后继续。薛丁山
7: 这里是世界第三极，这里的风吹过雪山，也吹过一代代建设者的脸庞。从论证到贯通，从开路到守路，43年跋涉，20年奔跑，青藏铁路把不可能写成了今天的日常。
8: 李丹，
9: 李丹，
7: 一条路连起山河远阔，一群人托起时代风华。天路风华，记录一条天路如何穿越极限，见证一个民族如何抵达远方。

0: 习惯了凌晨被叫醒，习惯了往背包里多放三天的干粮。
1: 大家抓紧啊，马上转场下个烟点。
0: 你连续工作15个小时，却用5秒报了声平安。
2: 快路上了，先不用说了。
0: 虽然在林子里时间比

家里还多，但你总说有兄弟们的陪伴就不曾孤单。匆匆奔赴，默默向前，你说在危险解除之前

0: 的名字、年龄，让我知道你是那风中逆向而行的橙色。
1: 阿莫，阿依古拉，
0: 你是家人眼中的骄傲。你是这片土地的守护者。
2: 回路上了，先不跟你说了。回路上了，先不跟你说了。
3: 妈妈，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呀？
0: 这风中有你们的故事。天地平和。因为有你，
4: 大王，
5: 大，
4: 刘丹心，到。
0: 逆风矗立。

0: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
1: 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了。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尽兴。

0: 今天怎么样啊？
1: 这帮孙子
0: 怎么了？
1: 公司有个叫张鹏的，当时是我面试他给他招进公司的，刚来，现在连我位置都要顶了，就我请假这几天，你说公司就是憋着坏要给我弄走。
0: 行啊，那走就走呗。
1: 我还好，我提前问过了，今天收集不少证据，我现在就打电话。
0: 行了，
1: 你别管，你别管这事。
2: 王律师，一声叫天天不离，
3: 两声叫地地不离。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
4: 青藏铁路通车整整20年，而我是在这条铁路上长大的孩子，学了5年医，现在回来种枸杞了。

0: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
1: 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了。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尽兴。

0: 二娘，二娘，怎么样了？说好了，说好了，你哥说今晚就有行动，让你快过去，还给你派了任务呢。啊，真的？谢谢二娘，我这就过去。你可要好好把握机会，好好表现啊！
1: 我知道，你们放心吧，就算是我的命不要了，我也会保护他的。
2: 哥，你可不能欺负人家，要好好保护人家。
1: 我知道，但是别忘了你的重要使命。哦，我知道。哥，哥，要派我上镇杀敌了。嗯，此次任务重大，而且十分危险，你敢不敢去？
2: 有什么不敢的？上镇杀敌，为国效力，就算是上刀山下火海，也在所不辞啊。
1: 好，命你今晚潜入界牌关，救出程老千岁和程千钟。
2: 好啊，就一个人吗？
1: 两个人。
2: 啊，还有谁啊？
1: 你认为谁更合适呢？
2: 我不知道，你是元帅，由你派遣。
1: 好，那我说出来可就是军令了。<笑>那是当然了。都依虎听令。末将在，命你和薛金莲今晚潜入界牌关，救出程老千岁和程千钟，不得有误。得令。好了，你们下去准备一下，今晚子时出发。
2: 哥，能不能换个人啊？
1: 换谁啊？是换你还是换他？
3: 当然是换他啊！
1: 他是最合适的人选，为什么？我很讨厌他。你要识大体顾大局，不能因个人好恶而贻误军机。而且你们两个人在一起，还可以互相照顾一下，他可以保护你的。
2: 对对对，薛姑娘，你放心吧，我肯定会保护你的。
3: 走开！我宁死也不要你保护。哥，可不可以这次不要去啊？难道你想违抗军令？不敢。嗯，
1: 军令如山，我谅你也不敢。快快下去吧。哦，哎，
3: 妹妹，我跟你说，我哥这个人其实挺不错的。
4: 这要是让别人跟你一起去，我还不放心呢。啊，好吧，好吧，那我就听元帅的命令就是了。嗯，哎呀，哎呀，爷爷，哎呀，天都黑了啊！
5: 爷爷，你休息好了吗？休息好了。哎呀，爷爷，你今天真是把我给吓坏了。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寻死，你平常不总是说好死不如赖活吗？
4: 活得好好的，谁想去死啊？现在你爷爷呀是生不如死啊！你想啊，前往锁阳城。

0: 成就价是十万火急的事，二路大军到了，却因为我们过不去。小小的界牌关本可一天就拿下，可是丁山他们强攻又顾及到我们的安全，劝降不管用。我们影响了大局啊！万一锁阳城那边出点事儿，你爷爷的罪孽那可就大了呀！
1: 爷爷，
2: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0: 怎么办？所以你爷爷就想到了死，只要一死。
2: 他们就可以放心的攻城了。
1: 爷爷，你不能死！如果你要死，我跟你一起死。
0: 你别胡说，你千万不能死，我不是跟王步超说好了吗？只要放了你，我才去死的。
1: 爷爷，你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你想想，就算你死了，还有我，我照样会成为他们阻碍大军向锁阳推进的筹码。
2: 是啊，松儿，你说的对呀，那只有咱们俩都死了，他们才能放心攻城。
1: 哎呦，我的孙儿啊，你怎么年轻，爷爷怎么会舍得你呀？爷爷，我不怕死，我是你们老英雄的后代，只要国家利益的需要，我死而无憾。
2: 孙子，都是爷爷连累了你，都是爷爷一意孤行害了你呀。
1: 爷爷，你不要太自责了，这不是你的错，你是不想让战士们流血，才这样做的。
2: 松儿。
1: 原来你那么玩世不恭，现在变得这么懂事，将来必定大有所为。爷爷一定不能让你死啊！爷爷，我不怕死，只不过这样死我不甘心。要死，我也要战死疆场，绝不坐以待毙。
2: 嗯，哎，你想怎么样？
1: 反正横竖都是个死。我看，不如这样。

0: 呦，疼死老夫
1: 了！我爷爷不行了，我爷爷不行了！
0: 老夫疼死了！
1: 救命啊！救命啊！我爷爷生病了，哎，他不行了！救命啊！
0: 疼死老夫了！
2: 爷，找到了！
3: 快走！快！
2: 爷，
3: 走！
2: 走！应该就是这儿，到里面看看。
4: 再找找看看。

0: 一虎，
1: 啊，
0: 快看！
1: 看来程老千岁他们已经逃走了，去外面找。
0: 好。
2: 爷爷，
3: 住手！
4: 臭小子，再动我就杀了这个老东西！
3: 秦钟，你快走啊！不要管爷爷啊！
2: 爷爷，我不能丢下你啊！
3: 哎呀，你听爷爷的话，要顾大局，你快逃走啊！
2: 爷爷，
3: 你别叫我爷爷，你是程家的不孝子孙。
2: 爷爷，请恕孙儿不孝。
3: 哎呀，羞死老夫了！
4: 带走，
5: 是，
4: 都给我带走。
0: 哎，等等，这边一点动静都没有，我们去东边看看吧。
1: 好，东边没有的话，说明他们已经走了。
0: 嗯，
1: 有人，
6: 老实点，我看你们还敢往哪儿跑。走，快走，
2: 站起。爷爷，你没事吧？
3: 没事。

0: 你干嘛、啊、臭流氓，
1: 你打我干什么？
0: 你是不是想占我便宜啊？
1: 我占你便宜？我是怕你有危险。
0: 离我远点。
1: 喂喂，小心点。
2: 把这封信交给舒元帅，让他明天务必来一趟界牌关。
3: 是。
1: 看来他们逃出去了，咱们走吧。

0: 贤侄，啊，罗伯伯，那么晚还没睡啊？嗨，睡不着，你不是也没睡吗？我跟你一样，锁阳城救驾在即，我们不能再这样拖下去了。先别急，等医护和金良回来再说吧。现在着急也没用。
1: 竟敢夜闯金地！
2: 薛姑娘，你先走，我来对付他们。
3: 先把他们一起收拾了再说。
1: 你们什么人？
4: 老匹夫，你不认识我了？
1: 哼，又是你这个小畜生！今天你可没那么幸运了。来呀，给我拿下！

0: 弓箭手准备。是。好，叫他射成马蜂窝。慢着，小畜生，刚才那个女孩是谁啊？她是你什么人？你这么玩命救她？老匹夫，你问这个干嘛？关你什么事？
1: 我只是好奇而已。
0: 我告诉你，她是我最心爱的女人。你现在要为她送命了，值得吗？啊！
1: 只要我最爱的人逃脱了，
0: 我死十次、100次都值。

0: 金莲，人救出来了吗？
1: 程老千岁没有回来吗？
0: 没有啊，怎么了？这到底怎么回事？
1: 我们到了大牢，牢门打开，地上躺着两个士兵，显然他们已经逃走了。我们就到处找，到了东门，我们发现一些死伤的敌兵，却没有找到他们，我们就以为他们已经逃回来了。
0: 或许他们又被抓回去了。一虎呢？他去哪儿了？
1: 可能回不来了。为什么？怎么会这样呢？我们被王伯照发现了，他为了救我，被包围了。那后来呢？后来他帮我跳出了城墙，之后的事我就不知道了。或许他回不来了。
2: 生死未卜，妹妹，你回来了，可否顺利啊？
1: 嫂子，我对不起你。
2: 金莲，有话好好说。起来吧。
1: 嫂子，一虎为了救我，被敌军包围了，凶多吉少，现在生死未卜。你说什么？
3: 我哥，不行，我要救我哥，我要救我哥！嫂子，你一个人去很危险的。先别着急，一切要从长计议。这样吧，我带一些精兵去找找一虎。报告元帅，我们的城边巡逻时发现窦将军重伤昏迷在城脚下，他人呢？已经送回营帐了，快去看看。

0: 大夫，他怎么样了？他失血太多，刚才要不是朝阳老夫人为他及时止血，恐怕已经来不及了。现在已无大碍，他身上受的都是外伤，主要就是失血过多才导致昏迷。
1: 哎，他醒了！啊，
0: 哥，
1: 元帅。
0: 我没能完成任务。哎，
2: 哥，
0: 大夫，这是怎么了？
1: 现在他的身体非常虚弱，他要是再醒，就熬些米汤给他喝。
0: 传火头军，不用了，我去吧。相公，你回去歇着吧，这儿交给我就行了。

0: 呀，菩萨保佑。
1: 贤侄，今天我想以我们的私情，以我们叔侄的情谊，跟你好好商量一件事。
2: 罗伯伯，请讲，侄儿在这听着呢。
1: 今日的界牌官已经成为我们军队的心腹大患，劝降不成，营救无效，就连强攻也是投鼠忌器。人所阳城之急已是不能再拖下去了。
2: 罗伯伯所言极是，侄儿现在正在为此事焦急万分。
1: 这几天我一直在想，唯一可以解救的方法就是用我来换程老千岁，来解决军中的困境。
2: 啊，罗伯伯，这万万不可。我知道你一向大义凛然，为了国家之利益，不顾个人的安危。可俗话说得好，手心手背都是肉，就算是程老千岁也不会同意这么做的。
1: 贤侄，你能听伯伯把话说完吗？我跟程老千岁可不一样，当年扫北的时候，我把逆贼叔宝同他爷爷给杀了，他一直怀恨在心，若知道我去换人的话，他肯定会一口答应的。
2: 那就更不可以了，如果您去的话会十分危险，您有没有想过他一定会加害于您，为他爷爷报仇啊？
1: 这个我清楚，我是有备而去，我会见机行事，绝对不会像程老千岁那样被动。
2: 这分明就是羊入虎口，我绝不答应。
1: 所以我今天以叔侄关系来跟你好好商量，你就听长辈一次吧，时间不等人，别无选择。好了，你就听我的吧，就这么定了。还有，这次我出去之后，如果出了什么事情，你给我好好照顾张儿，好好培养他，那我就放心了。
0: 嫂子，妹妹，嫂子，你先回去吧。我哥这几天心情不好，你回去照顾他吧，这里有我在。
3: 那辛苦你了，妹妹，我先回去了。

0: 小心啊！小心啊！先喝点米汤吧。要你亲自喂我，我怎么好意思呢？
1: 你为了救我，连命都不要了，我喂你喝点米汤又算什么呢？
0: 薛姑娘，我救你，是因为我喜欢你，我不想让你受到任何伤害。我真的是不想让你报答我什么。
1: 你别乱想了。
0: 趁热喝吧，薛姑娘，你千万不要有什么负担。我承认我真的喜欢你，但喜欢的东西不一定非要得到。你千万不要把恩和感情混为一谈。让我们还像原来那样。

0: 王将军，在。你和这个薛丁山交过手没有？
1: 交过。
0: 那此人的武功到底如何？

0: 武功到什么程度，我也说不准。不过，我只能说到今天为止，我还没见过武功这么高的人。
1: 看来朝廷果然是人才辈出啊，真是天助他们。
2: 启禀元帅，薛金山正在关前叫阵。
1: 好，真是说曹操，曹操就到啊！本帅正想会会他呢，传本帅的令，出城迎战，顺便带上程咬金他爷孙俩。
0: 是。

0: 你们谁是薛丁山？
1: 本人便是大唐二路元帅薛丁山是也，你是何人？
0: 原来你就是薛丁山啊。我就是西凉之大元帅叔宝同。哼，薛丁山，今日一见果然看你是乳臭未干。我实在是很奇怪啊，你这样年纪轻轻，为何朝廷会委任你为大元帅一职呢？
1: 俗话说有志不在年高，更何况朝廷广纳人才不拘一格，如果舒元帅不信的话，可以下来比试一下。
0: 哼，本帅今天没有心情跟你比，我要告诉你，既然来到我们西凉之地，我一定会让你有来无回。
1: 既然如此，本人倒有一事想要请教一下舒元帅。
0: 哼，究竟何事？但说无妨。
1: 既然你已是西凉元帅，高官厚禄，为何还要兴兵造反？
0: 冲你这句话，我就知道你是个胸无大志之人。这一时半会儿，我也跟你解释不清楚。
1: 难道说逆天而行，置黎民百姓于战争苦难之中，才叫胸有大志吗？
0: 果然是年少轻狂啊！说得好，薛丁山，既然你想知道，那我就告诉你，我爷爷就是被朝廷所杀，所以我一定要推翻朝廷。
2: 叔宝同，当年取你爷爷首级的人，你知不知道是谁？就是我。
0: 你是何人？
2: 我是当年扫北取你爷爷首级的人罗通。
0: 罗通，果然是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自来投啊！我告诉你，今天我不把你的人头拿下，我就誓不为人。
2: 你爷爷多行不义，祸国殃民，我只不过是顺天意应民心，替天行道，我有没有做错啊？
0: 好，终有一日我要把你碎尸万段。
2: 叔宝同，你想要了断这段恩怨也行，但你敢不敢答应我一个条件？
0: 说，
2: 你将程老千岁爷孙俩全部都放了，我一个人留下来，将我们之间的恩怨做个了结。
0: 好，如果我要答应你的条件，你不仅一个人要留下来，这里的粮草一并留下。
3: 罗宣旨，万万不可呀！
1: 罗伯伯，万万不可呀！
3: 宣旨，我们就是一死，也不同意你这样做呀！
4: 住嘴！来人，把嘴给我堵上！
5: 不行，此举实在太过冒险，万万不可。我们再想想别的办法吧。
2: 丁山，现实已经不允许我们再犹豫了。昨天晚上不是说好了吗？你就相信我一次吧。就当是伯伯求你一次。叔宝同，我可以留下，粮草不可以留。你要是愿意的话，就把程老千岁他们俩人给放了，我留下来。
0: 好，那你让你们大军撤退50里，我方可放人。
2: 20里之外。
0: 好，20里就20里。

是你吧，丁山，赶紧撤兵！我们再迟的话，他就会后悔了。快撤！我也留下来。不行，昭儿，你和元帅一起撤离。你要是留下的话，敌，殊贼肯定不会放过你。第二，你现在还年轻，国家需要你，朝廷需要你，将来你要和元帅一样，要成为国家的栋梁。 不要给我们罗家丢脸！爹爹的教诲，孩儿记住了。爹爹，你千万要小心呐！

0: 老头，我已遵守承诺，你为何还不放了他们？老头，你放心，我不是一个食言的人，把他们给我放了。是，跟我走，走。嗯。
1: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的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专柜卖到2-3千的高档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
2: 我是方清卓，替您把关，为您见证。 爱家坊真材实料做工精细，从源头工厂到咱们家，没有中间商挣差价，价格更实惠，品质有保证。而且爱家坊的厂家也承诺了，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款退货，那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1: 棉花被越盖越沉，化纤被，静电多易过敏。 爱家坊高档木棉蚕丝被，精选天然长丝填充，高档精品面料，超柔软，超透气，超舒适，吸湿排汗，抑菌抗螨，不缩拢，不板结，不潮湿。夏天盖不憋闷，春秋盖特舒服，冬天盖超暖和，经久耐用，一年四季都能用。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档木棉。 蚕丝被在今天只要5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2: 我们每天睡眠非常重要，睡得好，身体就更健康了。每天我们有1/3的时间呢都在睡觉休息，肯定少不了一床非常好的被子。大家看看啊，这里是世界家纺城，也是中国家纺的原产地，不管是国内国外。 还是商场专柜，包括网络上的床上用品，很多都是从这里生产出来的。这次能够真正的走进工厂源头，我觉得特别高兴，因为市场上选择的东西太多了，琳琅满目，怎么才能买到性价比高的被子呢？那我们就组团进工厂，亲自把关，那消费者就不会雾里看花了。
3: 太好了，那咱们现在就出发。
2: 好，走。
4: 一听说方老师要亲临工厂，很多市民踊跃报名，成为方清卓老师的帮忙团。
5: 哎呀，我看都是些老师傅啊。
6: 是的，我们爱家坊和其他被子啊相比有3大显著的特点：第一呢，它亲肤柔软，轻薄透气不闷热，
4: 就像家里边有小朋友的啊，盖棉花被又闷又热又沉，还爱踢被子。你说盖薄了呀，肚子又容易着凉；掀再好啦，又有这床能自动调温的被子。你说又不闷又不热，孩子盖。
2: 盖起来亲肤柔软，你说这不睡得踏实，睡得香吗？
7: 是的，那这床被子它的第2大特点呢，就是什么呢？不板结，不结团，不易发霉，不易积灰，被大家称为最干净的被子。
2: 哎呦，那就太好了。尤其像我们这个年纪啊，家里有老人的，还有孩子的，老棉被盖上以后呢，又闷又热，化纤被呢静电。
7: 身上经常发痒，
8: 对，没错，它第3个特点呢，就是什么呢？它经久耐用。普通被子啊，你盖久了它会霉变，不保暖，盖着不舒服，会过敏，对我们的皮肤和呼吸道啊都是慢性的伤害。我们的被子用的是长丝纤维，好的蚕丝啊，对于螨虫和多种微生物、细菌都有天然的免疫能力，能抑菌抗螨、吸湿排汗，
7: 所以说啊。
1: 可以用上10到20年。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7: 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坊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不一次充好，不以假乱真。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

0: 看，摸一摸，
1: 亲自验货，
0: 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2: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
0: 我们用的都是长丝，不是短丝，我们不用边角料，不用蚕丝品，在用料方面呢可以说是天花板级别的了。方老师您来看一下啊，来咱们拉一下，那你看
2: 拉一下，
0: 一米，
2: 我也见过
0: 两米、哦、三米，哎呀呀，不是这样，拉得越长说明它的品质越高啊、
1: 哦、太好了，
2: 我也亲自拉了、
0: 哦、短丝可以说啊是剩下的边角料，知道吧，容易移位板结，盖着呢也没有长丝舒服，使用寿命也很短。哦，
2: 是这样的啊、嗯、今天呢我也亲自拉一下、啊、大家也拉一下，都感受到了吧、
3: 啊、对，
2: 都知道了吧，我感觉到这里啊就像在云朵里睡觉一样啊，这句话形容呢不过分吧，
3: 不过分，多舒服呀，
2: 真材实料啊，大家看看呢、啊、嗯，而且还去螨虫，真是太好了， 对老人小孩都这么好，用料足，这是我们的良心品质。
4: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到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房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专柜卖到2-3千的高档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不用担心，您也不用怀疑。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进工厂，帮我们砍掉中间商，拿到一手货，从工厂直接到我们家。现在打电话只要39元，品质上乘的高档蚕丝被，超低价团回家，只花39元，让全家都盖上不过敏又舒服的高档蚕丝被。
0: 方老师，您看啊，这个蚕丝，哎。减一点，这是84啊，84的消毒液，你看，我们把这个蚕丝放在这个84消毒液里面，
3: 这是干嘛呢？
0: 要不了几分钟啊，它就会溶解掉了。哦，为什么呢？因为它主要成分是蛋白。
3: 哎，已经小很多了啊，
2: 消失了，融化了，消失了。
0: 而且呢，这个蚕丝呢，我们可以拿火烧一下。嗯。拿火烧一下，大家可以闻一下，是这个烧头发的味道，
3: 没有任何其他，
0: 不会像烧塑料那样的那种刺激的味道，它是烧头发的味道啊！你看，包括这一捏，你看
5: 没有了，
3: 粉末
0: 没有了，对，没有任何的残留东西。
2: 现在我们来到工厂，大家知道了吧？嗯，真正的试验大家都看到了吧？
3: 看到了。
2: 我相信今天买了被以后啊，大家口口相传，让你们大家周围的亲朋好友都买起来，都健康起来，都做一个好梦，实现你们人生的梦想。
0: 好，
2: 谢谢。
6: 人家方清卓老师组团进工厂，帮咱们把关，帮咱们省钱，真是帮咱老百姓啊办了件好事儿。咱们夏天盖被子吧，热得慌；盖毯子吧，又容易着凉。本来血压也高，不稳定，老是睡不好。现在家里有这个爱家纺的被子，真是太舒服了，不失眠了，每天晚上都能睡个舒舒服服的好觉。
7: 家里好几个人都在医院工作，所以对被子的要求特别高。老人小孩盖了会不会过敏，会不会对皮肤有伤害，对呼吸道有没有影响，这都非常非常重要。我看到电视上的宣传啊，先是买了两床看看质量，不满意咱就退了，反正有没什么损失。你看我这收到货了，你看这质量啊，摸上去是丝丝滑滑的，我对爱家纺的品质呀、啊、真的是可以给5星的好评，不管是公公婆婆还是我老公都非常非常的认可。今天呢我又打电话订了4床呢。
4: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快递送上门，盖了不满意全额退款，盖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2: 太好了，今天来到工厂啊，亲眼见证了爱家纺的生产全过程，每一床真材实料，每一床都是精工细作，品质高，质量好，确实非常难得。但是呢，我得替消费者说一句话啊，一定要保质保量，要不然我可不答应你啊。
0: 好，方老师您放心，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纺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

0: 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不以次充好，不以假乱真。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七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1: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我们这次组团进工厂呢，爱家纺真是质量高，品质好，不结板，不结团，不变形。夏天盖呢，排出热量，不闷不热，很舒适。秋冬盖呢，锁住温度，超暖和，一年四季啊，你都可以用。这次呢，我们亲自来到工厂了，这被子无论如何我要拿回家起床。对了，哎，我的亲友团呢？亲友团就哪去？我亲友团，亲友团已经买起来了。朋友们，你们买起来了？啊，太好，太好了，太好了，全都买了。好好好，这个好，这个好，别忘了拿回家之后还给你们个任务，打电话告诉你所有的亲友和朋友，盖起来，记住我们的品牌，
2: 爱家纺。
3: 我女儿叫我到这里来买，给亲戚朋友盖了这个被子，不过敏，不刺激，没有什么静电，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好用。爱家纺的不是边角料，用的都是实在材料。
4: 爱家纺的啊，你看它那个手感啊，它的面料啊，一摸上去啊，它就是个高端货啊。然后我送朋友啊，送那个家人啊，都挺有面子的。然后这次跟着明星一起来到这个源头工厂啊，我就觉得吧，这个价格啊特别的便宜，特别的实惠啊，所以我就想吧，反正家里要用就多买几套，这么低的价格不买嘛，过了这村以后就没这店了。
5: 我觉得爱家纺的被子确实不错，今天跟着明星第一回来到源头工厂，回去把家里的被子全部换掉，以后就一直用爱家纺的被子。
6: 对了，买了两床给我家亲家母，我上次来买过了，质量挺好的，爱家纺的质量真的挺好，又轻又保暖。
0: 我相信大家比谁都清楚，品质不好，价格太贵，老艺术家方清卓老师也不会来我们工厂。作为工厂，这次就是特批特例，砍掉中间商，没有商场超市层层加价，可以说是白菜价给大家，薄利多销，赚个口碑。实话说啊，要不是方清卓老师亲自来工厂，就不可能有这个价格，也不会一直这个价。明星组团来工厂就这么一次，明星团购价也就这么一次，机会难得，赶紧打电话抢上几床。
7: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到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专柜卖到2-3千的高档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不用担心，您也不用怀疑。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进工厂，帮我们砍掉中间商，拿到一手货，从工厂直接到我们家。现在打电话只要39元，品质上乘的高档蚕丝被超低价团回家，只花39元，让全家都盖上不过敏又舒服的高档蚕丝被。
1: 走进工厂，严选好货，我们一起来团购，从工厂直接到咱们家里，砍到了中间商，拿到了一手货，价格呀更实惠，品质有保证。爱家纺真实材料，做工精细，不管是面料还是里面的填充料，都是严格的把关，咱买的放心，用的呀舒心。
8: 打电话的人太多了，我打了4-5次电话才抢到了两床。快递送来，打开一看，哎呦，比原来的蚕丝被呀还要好。原来买一床啊要2-3千块钱，现在都能买上好几床了。像我们家的小孙子盖了这个被子啊，不爱踢被子了，身上也不起红疙瘩，也不过敏了。以前的被子是盖来动不动就这儿痒了那儿出疹子，现在不会了，每天都能舒舒服服睡个好觉。
9: 这次看人家大明星方清卓老师专门去工厂，人家是实打实的老艺术家，面子够大，所以我们老百姓啊也能捡到便宜。你这样子摸上去真的是丝丝滑滑的呀，盖在身上还不闷不热，夏天有了这被子啊，什么空调被呀、夏凉被呀全都不用了，而且啊还省了不少钱呢。
10: 要不是赶上方清卓老师到厂里来啊，怎么可能买到这么便宜质量又这么好的被子啊。
11: 说实话呀，买件衬衫买个外套都不值这个钱呢，随便买床化纤被那也得

0: 两三百块钱，
1: 自己做个棉花被，那也不少钱呢。现在是团购价，明星帮咱们砍价。实话实说，这被子盖在身上舒服，没有静电，没有刺痒，不憋不闷，特舒服。我是退休老师，从来不会骗人。这次啊，我就是买了三床，真是谁用谁说好。
2: 注意，请注意，这不是化纤被，不是老棉被，而是自然蓬松、柔软不压身的爱家纺高档蚕丝被。天然长丝，吸湿排汗，抑菌抗螨，不缩拢，不板结，不潮湿。夏天盖不憋闷，春秋盖特舒服，冬天盖超暖和，一年四季都能用。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3: 这不天气慢慢变暖了吗？家里我正想换被子，正好在电视上看到方清卓老师到工厂团购的宣传，我就打电话订一床看看质量。说实话，主要是这价格也太便宜了，咱们能吃啥亏上啥当啊。今天我就收到货了，你看看这品质真没得说，这手感呀摸上去很顺滑，你再看看这缝针走线真的非常精致，这和专柜卖2-3千的真有一比。既然质量这么好，厂家的活动还没结束，我今天打电话又订了4床给我爸妈，让他也拥有这么好的被子。
4: 爱家纺只做精心家纺，你可以全网比品质，全程比价格，要是买贵了买亏了，你花了多少钱退你多少钱，绝不让你多花一分的冤枉钱。这次是特殊情况，老艺术家方清卓老师亲自来我们工厂，不图利润，只为口碑。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您收到货要是盖了不舒服，用了不满意，我们全额退款。只要有任何一点不满意，我们都做到退货退款。
5: 品质高，服务好，价格公道，买床好被子就选爱家纺。
2: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6: 人家方清卓老师组团进工厂，帮咱们把关，帮咱们省钱，真是帮咱老百姓啊办了件好事儿。咱们夏天盖被子吧，热得慌；盖毯子吧，又容易着凉。本来血压也高，不稳定，老是睡不好。现在家里有这个爱家纺的被子，真是太舒服了，不失眠了，每天晚上都能睡个舒舒服服的好觉。
7: 家里好几个人都在医院工作，所以对被子的要求特别高。老人小孩盖了会不会过敏，会不会对皮肤有伤害，对呼吸道有没有影响，这都非常非常重要。我看到电视上的宣传啊，先是买了2床看看质量，不满意咱就退了，反正又没什么损失。你看我这收到货了，你看这质量啊，摸上去是丝丝滑滑的。我对爱家纺的品质呀、真的是可以给5星的好评。不管是公公婆婆还是我老公，都非常非常的认可。今天呢，我又打电话订了4床呢。
4: 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纺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不以次充好，不以假乱真。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5: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
1: 还没有抢到的赶紧打电话吧，这么好的被子呀，还是人家方清卓老师专门到工厂精挑细选出来的，价格这么便宜，以后啊想买恐怕就买不到了。咱们少喝一次酒，少抽2包烟，就能买到这能用几年十几年的好被子，这才真是把钱花在了刀刃上了。
5: 高贵不贵，品质卓越，源头好工厂。

0: 认准爱家坊，
1: 明星组团来工厂帮您砍价，替您省钱。商场超市卖到3-4千，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不用担心，您也不用怀疑。老艺术家方金卓亲自来工厂，一起来团购，砍掉中间商，拿到一手货，从工厂直接到您家。现在打电话，只要39元，只要39元，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0: 我是方清卓，替您把关，为您见证爱家坊真材实料，做工精细，从源头工厂到咱们家，没有中间商挣差价，价格更实惠，用心爱家，爱家坊。
2: 天地胸中壮，
3: 稍后继续。薛丁山
4: 哪儿不一样？
5: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4: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6: 这一个坯子还80多米，
7: 我来到哪里？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
6: 如果无人区里没有人管，
8: 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9: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10: 停车！
11: 停车！停车！
10: 停车！
7: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
8: 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12: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13: 你的人头值200万，你今天走不出这里。
10: 这是无人区，不是500米。
11: 快跑！
14: 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15: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16: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17: 太不上进了，
18: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16: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19: 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20: 32、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职这几个任务。
21: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20: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22: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21: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23: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21: 徐总，我再敬你一杯。
23: 又挡酒又挡拳头，
24: 你大爷的！
25: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21: 不合适，
25: 叫哥。
21: 哥，
16: 分哪辆车吧。
21: 哥，
16: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付得出来。
21: 哥，
16: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21: 哥，
16: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21: 瞅你帅，
23: 是不是？
21: 真帅。
23: 我也觉得帅爆。
17: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上班下班，
21: 拼搏搞事业，
26: 不要笑。
27: 是2008年到的拉萨市货场，每天到达的车辆也不多，年货发也就是20-30万吨。
28: 那是我工作以来最危险的一次，那天晚上一宿没睡着。
29: 小时候看铁路是风景，现在是护火车是一种责任。
30: 保安全，保稳定，抓一个政策，保一个平安。
31: 现在方便的多了。啥时候要，啥时候到？
27: 铁路改变我们的生活。我们这条铁路，它已经是世上离不开的一条命脉了。
1: 记录天路变迁，致敬每一位奔跑者。《天路风华》第2集，动脉正在启动。

0: 建议他们这样可以错误的送去中的尿类这个阴茎水。
1: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2: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
3: 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
4: 停手！
5: 还要放下！
6: 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尽兴。

0: 罗通，看好了，我们舒军是很讲信用的，我们这就放了程咬金。罗宣纸，千万小心呐！
1: 罗伯伯，舒军和王慕超都是奸诈小人，你一定要小心呐！
0: 给我闭嘴！程咬金，这次算你运气好，如果你再敢踏进界牌关半步，小心我要你狗命！
2: 哼，滚！
3: 罗通，现在你满意了吧？想你罗家也是一世英名，谅你也是个英雄人物。你要是真有本事，可否与本帅前来？

停！元帅，怎么了？我实在放心不下你爹。怎么办？要不这样吧，你传令秦英，让他率军在这里等候。你带1000精兵，我再带1000人马，我们一起在箭判关隐蔽。遵命。

果然是罗通吗？难道有假的不成？好，不错。今天你敢一人前来，证明你还很有胆识。今天就让你血溅当场。我知道你想杀我，但是。

你有这个本事吗？哼！哎！哈哈哈哈哈！罗通，今日你必死无疑！我要用你的项上人头来祭奠我爷爷的在天之灵。小人勾当，不知廉耻！枉为元帅。

0: 知道龙伯伯怎么样了。
1: 咱们回去看看。
0: 好，
1: 叫

0: 报告薛元帅，罗将军与舒宝同在关前大战。跟我来。
1: 是。

呀！

0: 罗童真非凡人也。
1: 罗童，
2: 娘。

你。

0: 为国捐躯，男儿本色。陈伯伯，不必伤心。
1: 罗通父啊！
2: 罗伯伯，罗伯伯
1: 啊！罗通。
3: 哈哈哈哈哈！

0: 你速与成千中拿下此关，不得有误。
1: 是。

0: 请大人在此稍候，老夫去唤小女出来。
1: 不必了，我们直接找她去就行了。

0: 你竟用太极护雷架杀我！
1: 我根本就不想杀你，我只用了三成的功力，只是为了我的徒儿讨回一个公道。你想怎样讨公道？
0: 要么你向我的徒弟跪着道歉，要么我将你打翻在地，两者由你选择。
1: 这李大人是有急事来找梨花的。找梨花？找梨花为什么无故伤我的徒儿？我看他像是来找茬的。
0: 你他不让我进去。
1: 亏你还在道中修炼过，你连做人最起码的规矩都不懂。今天就让我来教教你，徒儿，你进去。可不管怎么说，这李大人他也是舒元帅的一个军师吧？你不能因为一个道童跟他翻脸呐！哼，范将军，错你们就错在这儿了。依我看，人都是平等的，你们却把为官的人当人，把黎明百姓不当人。如果说人有高贵下贱之分的话，
0: 我这善良无辜的道童要比他高贵得多。你，范将军，不要跟这个贼婆啰嗦，让我跟他拼个你死我活。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爷爷，你的大仇已报！爷爷，你的大仇已报！爷爷，你的大仇已报！爷爷

0: 可以自便了。大人，你看，大人，你没事吧？
1: 不碍事。你看看这个，
2: 爹，你们怎么来了？
1: 找你吗？是啊，最近你是不是一直都在这里？是啊，自从上次从锁阳城回来之后，我一直在这里，从来没有离开过。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既然是这样，就什么都不说了。不过，丽花姑娘。
2: 元帅对你一直都很信任，对你的错误也能宽宏大量，希望你能回去为元帅效力。跟着元帅就是前途无量嘛。人各有志，
0: 我希望你们不要强人所难。那你也不能跟元帅对着干嘛。这一点，眼下我可以答应爹。那好，既然你保持中立，也是一件好事。就这么说定了。那好，大人，你慢走。
2: 我有事跟小女说，你请便吧，请。你这孽障，竟胡作非为，惹是生非。爹，我怎么胡作非为，惹是生非了？你怎么还嘴硬呢？上次你对元帅如此大不敬，这次又是因为你使咱们的元帅受伤蒙辱，你知道吗？你这是惹大祸了。
3: 祸莫过于不知足。
2: 你这什么意思？难道是说我吗？
3: 当然是你，尤其是你们的元帅，永远不知足，挑起这场战争，将来必引火烧身。
2: 我说我的女儿怎么这么为非作歹？原来是你教的呀！樊将军错了，我从来不教徒儿尘世之事，只教徒儿修德修身，明白事理，这难道有错吗？我想跟我的女儿借一步说话，
3: 请便。
2: 哎，别的事说服不了你，也就算了。
3: 可你的婚姻大事，我必须过问。这件事跟你师父说了吗？还没有。
2: 尽快跟你师父说一声，把这件事情定下来。
3: 爹，这件事情我还不想这么着急，我还小。再说了，我又不喜欢他。
2: 这怎么能反悔呢？你不是答应人家了吗？
3: 爹，要不然你先回去吧，我和师父商量商量再说。

0: 你爹走了，
1: 嗯，走了。
0: 你怎么不高兴了？
1: 我爹他。

0: 老是追问我的婚事，问我同师傅商量了没有，好早点定下来，把事情给办了。
1: 上次你去界牌关之前，为师曾说过有件事等你回来再告诉你。
0: 什么事啊，师傅？
1: 现在可以告诉你了，那就是你的婚事。你还记得你的师兄薛丁山吗？
0: 当然记得了，10年前在缥缈峰上，他为大家术法。
2: 快点！
3: 究竟是谁摔的？快出来认错！
4: 摔坏宝灯是错，倘若不主动认错受罚，那是错上加错。
5: 小徒薛丁山甘愿受罚。
3: 大胆逆徒，玩耍也不懂节制，闯下如此大祸。
0: 但是我的手还破了，他还用他的白手帕替我包扎呢。
6: 师兄保重，我会想你的。
5: 梨花，保重啊！
1: 梨花，我们也走吧。你的手怎么了？
6: 丁山哥哥的手帕我忘了还给他了，我现在去还给他。
1: 算了，以后再还他吧。
6: 以后，师父，我们以后还能再见面吗？
1: 不仅是见面，
6: 那还能怎样？
1: 天机不可泄露。
0: 师父，你怎么会提起他呢？
1: 10年前，我见你跟他很投缘，才与王敖议论过你们的婚姻，并且还算了你们的八字和命格，非常匹配。
3: 四娘，我们此生说遗憾也好，说悔恨也罢，已经过去。可我们这两个天真可爱的弟子，他们的将来可不能和我们一样。
1: 你想怎么样呢？
3: 我看他们两个挺投缘的，不如把他们的婚事给定下来，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我们何不可以为他们做主呢？到时候再与他们父母商议就是了，免得将来遇人不淑，岂不遗憾呢？
1: 你说的也有道理，那我们先把他们定下来，等他们俩长大了再告诉他们。
3: 好，如此甚好。
1: 所以我们就想着等你们长大了再撮合你俩的婚事。所以为师认为你的姻缘不是杨帆，而是他。
0: 可是都10年没见了，也不知道他现在人在何处。
1: 他现在也到西凉了，而且还是朝廷的二路军的元帅。
0: 现在大家都已经长成大人了，也不知道他会怎么想。
1: 这个我也不清楚。总之，两个有缘分的人，不管他走到哪里，不管他是做什么的，最后都会走到一起。

兄弟们，大唐二路大军前部先锋罗通将军，为了大唐江山的统一，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完成我们的使命，才能告慰罗将军在天之英灵。

0: 鼠贼，平叛乱！
1: 杀鼠贼，平叛乱！杀鼠贼，平叛乱！杀鼠贼，平叛乱！杀鼠贼，平叛乱！杀鼠贼，平叛乱！
0: 众将士听令！罗章，末将在，本帅现在命你为二路大军前部先锋。是，元帅，请应听令。
2: 末将在，
0: 本帅现命你为二路大军前部副先锋。
2: 谢元帅，
0: 命你两人率10万人马，明日三更攻打金霞关，限两日之内攻下此关，并直取锁阳城20里处扎营。有没有信心？
3: 有，
2: 有，
3: 绝不让元帅失望。三日后，锁阳城外与元帅会师。
0: 好。程千中、邓一虎听令。
2: 末将在。
0: 程千中继续担任二路大军后部先锋，邓一虎，本帅先任你为二路大军后部副先锋。
4: 得令。
0: 杀鼠贼，平叛乱！
1: 杀鼠贼，平叛乱！
5: 来，各位，咱们喝一杯。
6: 元帅请。
7: 干。
5: 元帅的家仇已报，真是可喜可贺呀。不过目前的形势对我军不利，二路大军来势迅猛，不知元帅有何打算呢？
8: 哎呀，我说你这个老道，你怎么越来越胆小呢？啊，什么情况对我们不利呀？你不就是担心那人之将死的皇帝老儿和那所谓天下无敌的薛仁贵吗？我告诉你们，他们早就成为瓮中之鳖。更何况你所担心的二路兵马那些领头的，只不过是一些乳臭未干的小毛孩而已，何足为惧啊！
5: 元帅，你可不能小看那几个小孩儿，我觉得他们的谋略、功夫都不比薛仁贵差多少，还是小心一点为好。
7: 是啊，说的没错。
8: 对。哎呀，那几个小孩儿还没到，怎么就把军师吓成这样了啊？
7: 元帅，道长说的话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重视一下应该也没什么坏处吧。
8: 好，那你们说到底怎么个重视法？不就是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吗？你们说说看。
5: 以贫道之见，要在他们二路大军来之前拿下锁阳城，若能生擒高宗皇帝，我们就大功告成了。
7: 到了那个时候，我们就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了。
5: 到时候薛仁贵也好，薛丁山也好，他们本事再大也得听我们摆布。
8: 这倒是个好主意。那你们说说看，到底何时攻城？
5: 事不宜迟，明天布阵，后天攻城，
7: 趁二路大军未来之前一鼓作气拿下锁阳城。
5: 是的，否则我们腹背受敌，麻烦可就大了。
8: 可是你们两位的兵器还没有练成哦。
5: 虽然贫道的铁板、禅师的飞帛还没有练成，但对付城里的那些人还是没有问题的。
7: 没错，贫僧的飞帛和道长的铁板就当普通兵器也不在话下。
8: 估计他们何时能到锁阳城呢？
5: 他们现在还有金霞、接天两关未破，就算他们明天开始，也得5天才能到这里。如果我们后天攻城，2天拿下，那么我们就主动的多了。
7: 就看2日内能否拿下锁阳城。
8: 2日？不用吧，我看没准1日就够了。
7: 那最好。元帅，要不要我联络一下王奎山？
5: 我看不必了，万一再跟上次一样，我们就很被动了。
7: 哎，不会，上一次是偷袭，这一次是全面进攻，意图是公开的，无秘密可言。如果王奎山能帮到我们最好，那不是事半功倍吗？
8: 好，禅师说的果然有理啊。那就请禅师修书一封通知王奎山吧。
7: 是。

0: 徐爱卿，你曾说过二路大军三五日之内便到，现在已经过去两天了，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啊？
1: 皇上无需担心，微臣推算，三天之内二路大军必到无疑。
0: 那就好，那就好啊。到时候我们如何策应二路大军？徐爱卿有何高见呢？
1: 微臣估计，叛贼苏军在两天内一定会进攻锁阳城。
2: 何以见得？
3: 殊贼比我们更清楚二路大军到了哪里。他们会趁二路大军到来之前进攻锁阳城，否则的话，他们就会腹背受敌。所以，
2: 周将军，在二路大军到来之前，无论敌人如何进攻，我们只能坚守不出，绝不要轻举妄动。
4: 末将明白。
5: 梳妆。
4: 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增城十宝紫玉山药都说好。紫玉山药不仅含有白山药所含氨基酸、维生素、钙、铁、锌等几十种营养元素，其花青素含量更是白山药的60倍。因营养价值高，紫玉山药市场价都在几十元一斤，而低温物理破壁加工的原生海紫玉山药粉甚至卖到上百元一碗，且一碗难求。 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买一箱送一箱，整整两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每一碗都是增城人民的诚意奉献，每一勺都是增城农户的汗水结晶。广东增城地处东经113度、北纬23度的北回归线上。 全年平均气温22摄氏度，年均降雨量1869毫米，土壤肥沃，光照充足，雨量充沛，空气优良，被誉为生态名城。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生态环境，孕育出紫玉山药独一无二的美味和营养。
6: 作为增城十宝之一，这里的紫玉山药主丹尖和山泉水，吃农家肥，7年轮作一回，全生长期不施农药、化肥，不用杀虫剂、除草剂。10斤紫玉山药经久晒久炒，低温物理破壁研磨，才能制成一斤，分子小，易吸收，营养美味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10斤山药，1斤粉。
7: 我们家种山药几十年了。 我们增城的紫玉山药啊，跟别的地方真的不一样啊！我们山药吃得好，住得好，喝的也好啊！每一条紫玉山药住的都是那种透明的小单杆，喝的呢都是山泉水，吃的都还农家有机肥。我们绝对不用化肥，不打农药，不用杀虫剂，种出来的紫玉山药啊，绝对绿色、纯天然，营养价值猴高的。你看啊，这是一条普通的山药，这是我们的紫玉山药，和普通的山药完全不一样的。
4: 紫色越多，哎，说明呢花青素含量越高，爷爷越多嘞，哎，这枚啊越好啊！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买一箱送一箱，整整两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实在太超值了！
8: 为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我们在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卖一箱少一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来，你看啊，我手上拿的是咱们这个市场上的普通山药粉，这个是咱们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下面呢，咱们分别抽一碗来对比一下看看。
9: 来，观众朋友，您看啊，这个紫玉山药粉呢，开水一冲，瞬间变成了这个紫绸紫绸的呼呼了，而且这个颜色看起来真的非常的诱人呐，
10: 太有食欲了
9: 啊，特别有食欲，而且这个普通的山药粉，观众朋友您看啊，冲出来之后，哎，这个颜色比较白，比较淡，一点也不粘稠，可以看出来这个都是整个就是清汤清水的感觉。
10: 没错，
9: 那接下来我来品尝一下吧，好不好？来，尝尝咱们这个紫玉山药粉。 嗯，首先闻起来就特别的香，特别的有食欲。那吃起来味道怎么样呢？来品尝一下哦。
10: 你看这个粘稠度就特别的高啊，所以说它的营养成分含量更高一些。
9: 吃起来就是又软又糯。

0: 比我买的这个紫玉山药还好吃，真的是太好吃了。好不好吃你自己看，真的很好吃。而且呢，这小小的一袋真的是冲出来的这一碗，我已经很饱了。
1: 没错，
0: 真的是营养也有了，健康也有了，美味也有了，太好吃了。
1: 因为我们万家百宝糖紫玉山药粉不但好吃，它这个饱腹感呢还特别强，老人经常吃呢，可以当做代餐。学生上班族啊，早上来不及做饭的啊，咱们可以用开水一冲。

0: 并且啊可以当做主食长期吃，放心吃。
1: 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10斤山药1斤粉，原生态纯天然，零添加零负担，每一碗都是增城人民的诚意奉献，每一勺都是增城农户的汗水结晶，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买一箱送一箱，整整两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实在太超值了。为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卖一箱少一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常吃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具体来说呢，有6个方面的好处。
1: 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紫玉山药是个宝，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买一箱送一箱，整整两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实在太超值了。为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平时不能吃甜的，也不能吃得太油腻，早餐呢我都不知道该做什么，刚好买了这个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每天早上给他冲一碗，省得我绞尽脑汁变着花样给他做早餐了。
3: 这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啊，真材实料看得见，好吃营养又全面，每天早上冲一碗当早餐。
4: 像我父亲啊，每天一碗紫玉山药粉是雷打不动，今年啊都76了，大鱼大肉的想吃就吃。
5: 这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我都吃了3年了，这紫玉山药粉是真好，我一下子就订了10箱，我们全家一起吃。
1: 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买一箱送一箱，整整两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增城十宝紫玉山药都说好。紫玉山药不仅含有白山药所含氨基酸、维生素、钙、铁、锌等几十种营养元素，及花青素含量更是白山药的60倍。因营养价值高，紫玉山药市场价都在几十元一斤，而低温物理破壁加工的原生态紫玉山药粉甚至卖到上100元一碗，且一碗难求。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买一箱送一箱，整整两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每一碗都是增城人民的诚意奉献，每一勺都是增城农户的汗水结晶。广东增城地处东经113度、北纬23度的北回归线上，全年平均气温22摄氏度，年均降雨量1869毫米，土壤肥沃，光照充足，雨量充沛，空气优良，被誉为生态名城。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生态环境，孕育出紫玉山药独一无二的美味和营养。作为增城十宝之一，这里的紫玉山药住单间，喝山泉水，吃农家肥，7年轮作一回，全生长期不施农药化肥，不用杀虫剂除草剂。10斤紫玉山药经9晒9炒，低温物理破壁研磨，才能制成1斤分子小易吸收营养美味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10斤山药1斤粉。
6: 我们家种山药几十年了，我们增城的紫玉山药啊跟别的地方真的不一样啊，我们山药吃得好，住得好，喝得也好啊，每一条紫玉山药住的都是那种透明的小单杆，喝的呢都是山泉水，吃的都还农家有机肥，我们绝对不用化肥，不打农药，不用杀虫剂，种出来的紫玉山药啊绝对绿色纯天然，营养价值猴高的。你看啊，这是一条普通的山药，这是我们的紫玉山药，和普通的山药完全不一样的，紫色越多，哎，说明呢花青素含量越高，颜色越多呢，哎。

0: 证明啊，你越好啊。
1: 十斤、二十斤铁棍山药，不如一斤紫玉山药。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买一箱送一箱，整整两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实在太超值了。为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卖一箱少一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来，你看啊，我手上拿的是咱们这个市场上的普通山药粉，这个是咱们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下面呢，咱们分别抽一碗来对比一下看看。
3: 来，观众朋友，您看啊，这个紫玉山药粉呢，开水一冲，瞬间变成了这个紫绸紫绸的呼呼了，而且这个颜色看起来真的非常的诱人呐，
4: 太有食欲了
3: 啊，特别有食欲。而这个普通的山药粉，观众朋友您看啊，冲出来之后，哎，这个颜色比较白，比较淡，一点也不粘稠，可以看出来这个都是整个就是清汤清水的感觉，
2: 没错。
3: 那接下来我来品尝一下吧，好不好？
2: 来
3: 尝尝咱们这个紫玉山药粉。首先闻起来就特别的香，
2: 是
3: 特别的有食欲。那吃起来味道怎么样呢？来品尝一下哦。
2: 你看这个粘稠度就特别的高啊，所以让它的营养成分含量更高一些。
3: 吃起来就是又软又糯又韧又滑，比我买的这个紫玉山药还好吃，真的是太好吃了。好不好吃你自己看，真的很好吃。而且呢，这小小的一袋真的是冲出来的这一碗，我已经很饱了，
2: 没错，
3: 真的是营养也有了，健康也有了，美味也有了，太好吃了。
2: 因为我们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不但好吃，它这个饱腹感呢还特别强，老人经常吃呢可以当做代餐，学生上班族啊早上来不及做饭的啊，咱们可以用开水一冲就做早餐了，特别方便。
3: 是，
2: 而且呢我们是没有任何添加剂的啊，给大家看一下好了，这个是咱们的配料表，我们主要的原料啊它就是紫山药，没有任何的色素、香精、添加剂、防腐剂等等的添加，而且呢不含蔗糖，人家老少都能吃，并且啊可以当做主食长期吃，放心吃。
1: 十斤、二十斤铁棍山药，不如一斤紫玉山药。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十斤山药一斤粉，原生态、纯天然、零添加、零负担，每一碗都是增城人民的诚意奉献，每一勺都是增城农户的汗水结晶。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买一箱送一箱，整整两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实在太超值了。为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卖一箱少一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常吃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具体来说呢有6个方面的好处。
1: 十斤、二十斤铁棍山药，不如一斤紫玉山药。紫玉山药是个宝，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买一箱送一箱，整整两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实在太超值了。为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平时不能吃甜的，也不能吃得太油腻，早餐呢我都不知道该做什么，刚好买了这个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每天早上给他冲一碗，省得我绞尽脑汁变着花样给他做早餐了。
6: 这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啊，真材实料看得见，好吃营养又全面，每天早上冲一碗当早餐。
7: 像我父亲啊，每天一碗紫玉山药粉是雷打不动，今年啊都76了，大鱼大肉的想吃就吃。
8: 这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我都吃了3年了，这紫玉山药粉是真好，我一下子就订了10箱，我们全家一起吃。
1: 十斤、二十斤铁棍山药，不如一斤紫玉山药。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买一箱送一箱，整整两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赶快拨打电话抢购。

0: 我们家种山药几十年了，我们蒸腾的紫玉山药啊，跟别的地方真的不一样啊。我们山药吃得好，住得好，喝得也好啊。每一条紫玉山药住的都是那种透明的小单杆，喝的呢都是山泉水，吃的都还农家有机肥。我们绝对不用化肥，不打农药，不用杀虫剂，种出来的紫玉山药啊，绝对绿色、纯天然，营养价值猴高的。你看啊，这是一条普通的山药，这是我们的紫玉山药，和普通的山药完全不一样的。紫色越多，哎，说明呢花青素含量越高，盐液越多嘞，哎，证明啊就越好啊。
1: 十斤、二十斤铁棍山药，不如一斤紫玉山药。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买一箱送一箱，整整两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实在太超值了。为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卖一箱少一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来，你看啊，我手上拿的是咱们这个市场上的普通山药粉，这个是咱们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下面呢，咱们分别冲一碗来对比一下看看。
3: 来，观众朋友您看啊，这个紫玉山药粉呢，开水一冲，瞬间变成了这个紫绸紫绸的呼呼了，而且这个颜色看起来真的非常的诱人呢、啊、
4: 太有食欲了
3: 哦，特别有食欲。而这个普通的山药粉，观众朋友您看啊，冲出来之后，哎，这个颜色比较白，比较淡，一点也不粘稠，可以看出来这个都是整个就是清汤清水的感觉。
2: 没错，
3: 那接下来我来品尝一下吧，好不 好？来尝尝咱们这个紫玉山药粉。首先闻起来就特别的香、特别的有食欲。那吃起来味道怎么样呢？来品尝一下哦。
2: 你看这个粘稠度就特别的高啊，所以让它的营养成分含量更高一些。
3: 吃起来就是又软又糯又韧又滑，比我买的这个紫玉山药还好吃，真的是太好吃了。好不好吃你自己看，真的很好吃。而且呢，这小小的一袋真的是冲出来的这一碗我已经很饱了，
2: 没错，
3: 真的是营养也有了，健康也有了，美味也有了，太好吃了。
2: 因为我们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不但好吃，它这个饱腹感呢还特别强，特别方便。
3: 是，
2: 而且呢，我们是没有任何添加剂的啊，给大家看一下好了，这个是咱们的配料表，我们主要的原料它就是紫山药，没有任何的色素、香精、添加剂、防腐剂等等的添加，而且呢不含蔗糖，人家老少都能吃，并且啊可以当做主食长期吃，放心吃。
1: 十斤、二十斤铁棍山药，不如一斤紫玉山药。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十斤山药一斤粉，原生态、纯天然，零添加、零负担，每一碗都是增城人民的诚意奉献，每一勺都是增城农户的汗水结晶。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买一箱送一箱，整整两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实在太超值了。为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卖一箱少一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十斤、二十斤铁棍山药，不如一斤紫玉山药。紫玉山药是个宝，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买一箱送一箱，整整两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实在太超值了。为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平时不能吃甜的，也不能吃得太油腻，早餐呢我都不知道该做什么，刚好买了这个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每天早上给他冲一碗，省得我绞尽脑汁变着花样给他做早餐了。
6: 这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啊，真材实料看得见，好吃营养又全面，每天早上冲一碗当早餐。
7: 像我父亲啊，每天一碗紫玉山药粉是雷打不动，今年啊都76了，大鱼大肉的想吃就吃。
8: 这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我都吃了3年了，这紫玉山药粉是真好，我一下子就订了10箱，我们全家一起吃。

0: 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买一箱送一箱，整整两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天地胸中壮，
2: 稍后继续。薛丁山，
3: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
4: 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
5: 停手！
6: 不要放下！
7: 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尽兴。

0: 旱的矿床喂饱了千里之外的麦田，拉萨西的货场链接着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从年运量二三十万吨到如今的年吞吐量百万级，从单一的货运终点到通往南亚的战略枢纽，这是一条铁路的进化史，也是几代人的奋斗史。青藏铁路上每一秒的轰鸣都是高原正在跳动的脉搏，天路风华第二季动脉即将播出。
1: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2: 本季度的绩效考核，你已经全公司倒数第一了，辞退你，你也就多得那么一点补偿金，所以我们给你的意见是你主动辞职。
3: 你老婆在市场上受欺负了，车被毁了，招牌被人撕了，你是个男人，你怎么屁都不放一个？
4: 我跟你说，你不许喝了，明天跟着去市场。
5: 干不过也行，我干不过你这，我自己人打废了，我不成废物了。
3: 你
5: 跟玩似的。

你很远，远在世界之巅，远在诗人笔下。你拥有世间最极致的容颜。江河自你诞生向海奔流，以绵绵不绝之力雕琢大地，塑造山川，孕育泱泱大国之文明悠久璀璨。你又很近，你将一点一滴消融的冰雪化作滋养万物的生命之源，融入我们的身体，恩泽每一个生灵，将我们的命运血脉相连。一撇一捺是我，也是我挺起的脊梁，守护着你便是我扛起的使命。翻越群山，遍访高原，想着未知的答案与闪烁的梦想，还有永恒的真理。你好，湖泊，你好，草原，你好，飞禽走兽，你好。

0: 自然可畏，生命可敬。迎上去，那些你给予我的重重考验。
1: 来来，再见。
0: 我知道那需要智慧。
2: 是要的，我是要的，我妹妹哭着几天。
0: 勇气。
3: 准备放炮。
0: 与信念。但我愿意，我愿把青春献给你，用脚步丈量你广袤的土地，即便面对艰难险阻，历经困苦孤寂，我会向着我们共同期许的明天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初见时你好是一声问候，而如今你好是我的担当，是我的承诺，是我最诚挚的心愿。

0: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
1: 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了。
2: 停手！
3: 站住！把枪放下！
1: 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尽兴。

0: 启禀皇上，王奎山刚刚收到叔宝同传书一封。你，
1: 我军定于明日辰时攻城，望你们从东门配合。
0: 徐爱卿，果然不出你所料，逆贼开始攻城了。
2: 皇上不必担心，此乃事等好事。
0: 逆贼都要攻城了，你还说是好事，好从何来啊？
1: 这说明，二路大军已经逼近锁阳城了，也许比微臣估计的还要快。
0: 如果逆贼在二路大军到来之前攻城，那又该如何是好啊？
1: 皇上放心，城内有我们20多万大军，还有全城的老百姓，一个月之内，敌人是攻不破锁阳城的。
0: 那就好，徐爱卿。
1: 应该如何应对？你就安排吧。遵旨。江湖，你叫王奎山写封信给叔宝同，就说他们一定会在东门配合的。
0: 是。
1: 周将军，末将在。你速派人在东南北三门用石砖封死，西门不要封，但这西门要加强防守。东门是防守的重点。记住，不论敌人采取任何方式，我们只能4个字。 坚守不出。
0: 遵命。快把东门堵住！快把南门也堵住！快点！快！快点！快快快！

0: 我乃镇守金峡关主将巴尔赤是也，你这娃娃又是何人？
1: 我乃大唐二路大军先锋罗江是也。

0: 我乃元帅之命，可来攻破此关。解牌关已破，使食物者快献关投降，否则你难逃一死。
1: 你这娃娃竟口出狂言！今日我不杀你，我为西凉大将杀！驾，
0: 来得好！驾。
1: 将军他是如何应对的？竟在三招之内被一个毛孩子所杀，简直不可思议。据说二路元帅薛丁山更是武功盖世，无人能敌，连我们舒大元帅都惧他三分。
2: 你们所言都是实力上的事情。本将认为，该拼的时候，就是神仙下凡，也要拼个你死我活，绝不退缩。
0: 跟他们硬拼，恐怕只有死路一条。
2: 死有何惧？问题是，看死的值不值得？前两天界牌关发生的事情，两位恐怕也知道了。我想问问两位，为什么程咬金被王不超抓了？那罗通为什么要主动去换程咬金呢？
3: 不明白。
1: 我觉得也不可思议啊。
2: 程咬金在王不超手中，二路大军。
1: 就不敢攻关，不攻关，他们将被阻挡在关外；就去不了锁阳城解救皇上和被困的大军。
0: 怎么也要先破关再说，救锁阳城才是大局。
2: 薛丁山他们是不会这么做的，这就是朝廷军队的仁义之处。
0: 那罗通的做法太不明智了，明知道舒元帅要找他报仇，他还要去换别人。
2: 这不是愚蠢，这是朝廷军队的一种精神。
1: 一种为了国家、为了大局，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的精神，
0: 黑将军，你这是在赞扬敌之主将。
2: 罗将军他们这种精神，确实令黑某佩服。
0: 将军，你
1: 两位都是跟我黑某多年的兄弟，我也不瞒你们说，
2: 对朝廷军队，我一直非常敬仰。他们的将与帅像兄弟，关羽兵，如手足，
1: 这样的军队。
2: 天下无敌，难道将军想投降？不是投降，我们原本就是朝廷的臣民，原本就是朝廷的军队，怎么能叫投降呢？我只是不想反叛朝廷罢了，属仁义之举。其实上次程咬金程老千岁路过本关的时候，我就私下与他商量过。之所以当时没有跟你们商量，是怕走漏了风声，影响大局。 今天对你们讲了，本将军主意已定，绝不改变。但你们可以选择，如果你们反对我的话，可以将我绑了，交给舒元帅。将军，
0: 我们不是这种人，
1: 你们也可以放弃，各走各的路。不管怎么样，我绝不会勉强。
4: 我觉得黑将军的选择是对的，这样还能让城中的百姓免受战争的灾难。将军，
2: 我们已经跟随你多年，还是让我们继续跟着你干吧。谢谢两位对我的信任。
5: 报，
6: 报
4: 告将军，
2: 朝廷二路大军正向我们的接天关进发。
1: 知道了，
2: 来啊，命你们两位速速集合军队，准备迎接朝廷大军入关。
6: 是。

0: 早在程老千岁回长安时，黑将军就巧妙配合，程老千岁才得以顺利通过界牌关，早已立下功劳。而现如今，黑将军又携众将领回归朝廷，实乃仁义之举，真是朝廷之幸，百姓之福，实在功不可没。
1: 薛元帅过奖了，末将不敢言功，末将只是为了百姓兄弟们着想，守一份臣子之本分罢了。
0: 说得好。
2: 有黑将军和众将士，我军乃如虎添翼啊！末将本来就是大唐天子之臣民，蒙元帅不弃，末将定当为国效力，为朝廷效命。嗯，众将士请起。
3: 谢元帅。
0: 黑城星听令，末将在。本帅现封你为二路大军，与都尉虎将军同为候部副先锋，明日一早同往锁阳城。
4: 救圣驾，杀叔贼。
5: 得令。
6: 胡辣花，智不花听令。
7: 末将在。
0: 命你两人为副将，继续为朝廷效力。到时本帅一并奏明皇上，论功行赏。
8: 谢元帅知遇之恩，
9: 末将
10: 将
9: 定当奋勇杀敌，为国家利益赴汤蹈火，
10: 在所不辞。
11: 报告元帅，飞鸽传书，
12: 拿过来。
10: 元帅，下去。
13: 是。

0: 酒，太好了。哎呀，
1: 报！启禀皇上，探子急报，叛军正在准备人马，准备强攻锁阳城。
2: 再探。
1: 是。
3: 周将军，
2: 末将在。
3: 按计划行事，高阶将士们不要惊慌。
2: 明白。
3: 薛将军，
4: 末将在。
3: 你仍然负责保护皇上的安全，不得有误。
4: 遵命。
3: 请皇上回寝宫休息。周将军，
2: 末将在。
3: 我们去城头看看。
2: 是。
5: 师父，您找我有何吩咐啊？
6: 你坐下吧。

0: 为师得知，叔宝同明日就要强攻锁阳城了。薛丁山率领的朝廷二路大军，以连客、界牌、金霞、接天三关，正日以继夜地向锁阳城进发。看来一场恶战是在所难免了。不知有多少生灵要遭涂炭，有多少百姓要遭殃。
1: 师父所虑极是，可是我们修道之人也无能为力啊。
0: 话虽这么说，可我们也不能坐视不管呢。丽花，你看这事该如何是好呢？
1: 徒儿也不知道如何是好，但听师父的。
0: 为师在西凉王面前尚有几分薄面，我想明天去面见西凉王，请他立即收兵。
1: 徒儿愿意跟师父一同前去。
0: 不，你火速去输营，劝舒元帅暂缓进攻锁阳城，一切等西凉王定夺。另外，你还要去朝廷二路大军，劝他们暂缓进逼锁阳城，等待西凉王决定了再说。
1: 可是徒儿人为言轻，他等岂会听徒儿一句便罢兵呢？
0: 为了免遭生灵涂炭，唯有此路可寻。你和薛丁山也算是师兄妹了，你们俩从小就投缘，他应该会听你劝。至于叔宝同那里，也只能一试了。其实为师的也没有多大的把握，西凉王能否纳我谏言，或是成功或是失败，你我

尽人事，顺天意吧。徒儿明白了，明早我们一同出发吧。你同舒元帅言明原委，如果他暂停攻城，说明我这边进言有成；如果他明天继续攻城，说明我这边进言失败，或是他拒接亡命，你也只好作罢。

0: 大王，这是我新做的一种点心，很好吃的，您尝尝。哎呀，爱妃呀，你看这场战争胜算它有几成啊？能不能继续打下去啊？
1: 现在都已经胜券在望了，大王又何出此言呢？
0: 我看呐。
1: 胜负难料啊！怎么又会是胜负难料呢？皇帝跟主帅已经被围锁阳城，已经是瓮中之鳖了。我弟弟明天就要开始攻城，锁阳城一破，狗皇帝手到擒来。大王，您就别担心了，好好吃饭吧。
0: 爱妃，别忘了，这二路大军已经逼近锁阳城。
1: 那元帅薛丁山可是文武双全，不可小视。
0: 大王怎么总长他人志气，灭自己的威风呢？难道我弟弟叔宝同大元帅，他就不是文武双全吗？再说那二路大军最快三五日才能到达锁阳城，我军两日便可破城，活捉皇帝李治。只要皇帝在我们手上，别说他三十万二路大军。
1: 就是他三百万二路大军，他也没有用。
0: 大王，好好吃饭，养好身体，等着当大唐的皇帝吧。
1: 哎呀，爱妃，这要是败了，皇帝当不成，这王也当不成了，甚至性命都难保啊！
0: 开弓没有回头箭，现在不反都反了。大王既然这么说。
2: 就更应该振作精神，来个他鱼死网破，不要再优柔寡断了。报告元帅，攻城人马已经就绪。
3: 好，抬刀备马，准备攻城。
2: 是。
3: 报。
2: 禀报元帅。
4: 樊将军之女樊梨花求见。传她进来。
5: 是。
4: 这个时候她来是何意啊？难道她是来助阵的吗？哼，樊梨花来，她不捣乱，就烧高香了。
6: 樊姑娘请。
4: 拜见大元帅。哟，樊姑娘来了，此时战事吃紧，不知道樊姑娘来找本帅。
6: 意欲何为呀？
5: 本姑娘正是为了战事而来。
4: 哦，难道樊姑娘是想助本帅一臂之力？
5: 我来请求大元帅暂停攻城。
4: 暂停攻城？为何？
5: 未免生灵涂炭。师父已赶往西凉王府面见大王罢兵。<笑>
4: 你们师徒两人还真是多管闲事啊！啊？
5: 简直就是不知道天高地厚！
4: 樊姑娘难道不清楚，朝廷二路大军已经逼近锁阳城？
5: 只要大元帅能够暂停攻城，我马上去规劝二路大军暂停逼近。
4: 哼，你也不看看你自己是谁，就凭你，就能劝阻朝廷二路大军延缓进军？哼，笑话！
5: 如果大元帅能够暂停攻城。 而二路大军不听我劝的话，我愿意为大元帅助阵攻城，捉拿皇上。
4: 此话当真？
5: 绝无戏言。
4: 好，樊姑娘，我就信你一次。我下令。

0: 暂停三日攻城，不过你要速去阻挡朝廷大军，让他们停行三日。是战是和，均由大王胜断。
1: 好，一言为定，我即刻前往，告辞。
0: 送樊姑娘。
2: 是。
0: 哼，一个疯婆子带着一个疯丫头来劝阻这场战争，简直就是不自量力，笑话。来人，在传我的令，明日攻城。
2: 是。
3: 如果骊山老母真的说动大王罢兵，
0: 不管大王决意如何，我意已决，依计行事。
3: 难道元帅不怕违抗王令？
0: 哼，现在已经管不了这么多了。正如他所说的，只要把皇帝拿住，有什么不好解决的？
4: 那倒是。不过，若是樊姑娘真的劝阻了二路大军的进军呢？
0: 哼，正合我意。只要他能劝朝廷大军缓进三日，我必大功告成。
4: 那么，樊姑娘可就难做了。
0: 哟，飞波禅师如何变得菩萨心肠了？一个小丫头，管她那么多干嘛？让她知道什么叫做兵不厌诈吧，给她长长见识。
5: 元帅高明。
0: 这就叫做天助我也。
3: 道长，久违了，别来无恙吧。
1: 李侍卫长，久违了，不知大王可在宫里？
3: 啊，大王正在用膳。
1: 贫道有事要求见大王。
3: 请容下官去禀报一下。
1: 有劳了。
3: 道长请稍后。

0: 见过王妃娘娘。李副官有什么事吗？骊山老母在宫外要求见大王。等等，娘娘有何吩咐？
1: 嗯，爱妃，你们俩嘀咕什么呢？
2: 大王没什么事，您先歇着，我去就来。你跟我来。
0: 是。
2: 大王本来就摇摆不定，再听他一番话，大王一定会动摇的。而且大王一向都很尊重他，非常欣赏他的见解，所以一定不能让他与大王见面。
3: 可是道长他还在外面等着，我去打发他，你就不要管了。是。骊山老母今日有闲下山，
4: 贫道有要事要见大王，请娘娘行个方便。
3: 老母为专心修道之人，不知有何要事？哼，是不是又缺了香火钱？要多少，我叫人送去。娘娘误会了，贫道不为财来。
4: 那老母有何要事？如果信得过我，可否告诉我，让我去禀报？
3: 请娘娘见谅，此事务必要见大王。
4: 老母是信不过我了，贫道不敢。
3: 只是事关重大，无需见大王定夺。唉，不信我也没办法。不过不巧的是，大王受了风寒，正卧榻休息，不宜见客，请回吧。
4: 君子不打妄语。昨天大王还在西南山狩猎，怎么说他中了风寒呢？
3: 什么妄语不妄语的？我说他病了就是病了。难道我堂堂一个王妃？
2: 还要你这个老道婆来教训？
4: 请娘娘自重。
3: 怎么了？我叫你老道婆，你不高兴了是吗？
4: 叫我什么并不重要，只是以娘娘的身份出言与市井无异，让人瞠目。
3: 你个黄脸道婆，竟敢骂我是市井无赖！
4: 贫道今日赶来，并不是与娘娘吵架的，只是重视在身，请娘娘。

0: 一定要顾全大局，行个方便。你是在求我吗？
1: 我是在劝你，我已说过不见。其实我知道你见大王想要说些什么。我告诉你，我们马上就要进攻锁阳城了，只是紧要关头，我是不会让你的影响而破坏了我们整个的大计。原来如此，我送你几个字。
0: 什么字？
1: 祸莫过于不知足，井底之蛙，妇人之见。如此说来，我是见不着大王了。但我有一句话，请你转告大王，你能转告吗？
0: 你说吧。
1: 小人在侧，是君王之不幸，国家之不幸也。
0: 来人！

0: 这可是置贫道于死地吗？正是，看来你从小就跟无影道人练无影剑了。你何以得知？独臂老人的无影剑，独步天下，江湖中谁人不知？我六岁便拜师学剑，为的就是今天。看来你姐弟俩从小就有野心。
1: 哼，那又如何？
0: 所以你姐弟俩就挑起这场血流成河的战争。
1: 妇人之仁，唯欲成大事者之所不耻。
0: 看来贫道是徒劳了，只是可惜呀。
1: 可惜什么？
0: 我为两个人可惜。
1: 你说谁？
0: 一来为独臂老人可惜，他收徒儿从来只看天赋异禀，不看为人师道。可惜呀，到头来一世英名，为猎徒所辱没。
1: 你，
0: 第二个可惜。我为大王可惜，他被人当棋子耍，为虎作伥，却浑然不知，懵懵懂懂。你说他们岂不可惜、可叹、可悲？
1: 亏你还是修道之人，竟然信口雌黄！你骂元帅辱王妃也就算了，今天还要辱我师父，还敢辱骂大王？如果不让你横尸此地，难消我心头之恨！看剑！

0: 停下！前面是谁啊？你在这里等我，我去看一下。好，这原来是位姑娘，不知姑娘为何要拦住我大军？你是朝廷的二路大军吗？正是，我乃前部先锋罗章，不知姑娘是何人？
1: 我叫樊丽花，是韩将官守将樊弘之女，
0: 久仰樊老将军大名。不知姑娘到此有何事？
1: 我要见你们元帅薛丁山。
0: 你有何事要见我们元帅？
1: 我有重要的战事与他商量。
0: 你是受家父之托？
1: 不是。
0: 那是受叔宝同之托？
1: 也不是。
0: 那我们元帅不可见你。
1: 看来你们元帅架子不小啊。
0: 恕我直言，樊姑娘乃叛将之女。
1: 现在双方又在进行激战，我能随便让你见我们元帅吗？我自幼习武，从未参与战事，我是受师父之托才要去拜见你们元帅的。
0: 敢问樊姑娘师从何人？
1: 骊山老母。骊山老母德高望重，王被仰慕之极。姑娘，请回吧。既然你不可引荐，但我自己去找。
0: 慢着！
1: 你要做什么？我实话告诉你。 今天我非要见到你们元帅不可。
0: 那就要看我手中的提罗枪答不答应了。

0: 驾！吁！停！吁！启禀薛元帅，前面有个女子阻拦大军行进，罗将军正与其交锋，那女子武功极高，恐怕罗将军不是其对手。
1: 大军原地休息，我去看看。驾！驾！

0: 香。
1: 酥，真酥。
2: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3: 人们常说以黑养黑，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小孩一吃忘不了。
4: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2: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1: 本以为啊五黑桃酥很硬，实际上呢不是，就算我们这牙口不好的人哈，也能一咬就酥，太好吃了，还是当年小时候那味道。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啊，价格实惠，我呢就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咱还要多花不少钱呢。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

0: 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甘油二酯油呢被称为脂肪炸弹，是消灭脂肪的健康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它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上好杂粮，我每天吃这个呀，健舒通五黑桃酥，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老祖宗传下来的养生好方法他错不了，我每天吃，越吃啊越有感觉。
4: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都能吃的五黑桃酥。

0: 酥，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1: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对身体有好处的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

0: 点面都做到了位。
1: 五 K 桃酥就选建树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啊、将近300箱的五 K 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2: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本以为啊，五黑桃酥很硬，实际上呢不是。就算我们这牙口不好的人哈，也能一咬就酥，太好吃了，还是当年小时候那味道。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啊，价格实惠，我呢就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咱还要多花不少钱呢。
2: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建树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建树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

0: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甘油二酯油呢被称为脂肪炸弹，是消灭脂肪的健康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还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我每天吃这个呀，健舒通五黑桃酥，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老祖宗传下来的养生好方法，它错不了。我每天吃，越吃啊越有感觉。
4: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都能吃的五黑桃酥。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1: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对身体有好处的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3: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啊、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

0: 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

0: 在3300米的高原上，风有了方向，光有了温度。清洁绿电是草原的馈赠，也是发展的底气。风抚祁连山，光照振兴路，清洁能源的发展助力产业提质增效，让高原优质的农牧产品走出高原，走向远方。
1: 青藏铁路它有三个重大的难题。
2: 青藏铁路经历了三代人建设，
3: 从设计到建设，生态保护这一块是第一位。
4: 向世界上宣布，我们能建好也能用好一条铁路，
5: 这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生态答卷，
6: 是世界高原医学的奇迹。
7: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8: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9: 太不上进了。
10: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8: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11: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12: 当然，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13: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12: 人生10年发展规划呢？你没有吗？
14: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13: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15: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13: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15: 又挡酒又挡拳头，
16: 你大爷的！
17: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13: 不合适，
17: 叫哥。
13: 哥。
8: 在哪辆车吧？
13: 哥。
8: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付得出来了。
13: 哥。
8: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13: 哥。
7: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13: 我跟你帅，
15: 是不是？
13: 真帅！
15: 我也觉得帅爆。
9: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上班下班，
13: 拼搏搞事业，
17: 不要跳。
18: 三江之源在青海，中华水塔在青海。大美青海，三江之源。
19: 天佑德青稞酒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20: 观众朋友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新一轮的降水过程来袭，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海西东部、海南以及青南地区有中雨，部分地区有大雨。西宁和海东明天白天以小雨为主，降雨时段集中，局地的短时雨强较大，大家要警惕短时强降水引发的次生灾害。降水结束之后，天气的格局将迎来明显的转变。7月2号到8号，我省受到大陆高压的持续控制，在柴达木盆地、河荒谷地将出现大范围的晴热高温天气，气温普遍攀升至30至35摄氏度。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今天夜间，在海西东部、海南大部、海北大部、玉树大部、果洛、黄南南部会出现小雨，其中在

0: 海西东部、海南的南部、玉树的东部、果洛的中北部以及共和有中雨，马多、天峻、德令哈、乌兰都兰、郴多、新海的部分地区有大雨，其余地区多云。明天白天，在西宁的南部、海东的南部、海西的东部、海南、海北的大部、果洛、黄南会出现小雨，其中在海南的南部、果洛的大部、黄南的南部会出现中雨，新海、同德、马沁、甘德、河南的部分地区有大雨，其余地区多云或是阴天。想了解更多的天气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起来看具体的城镇预报。西宁阴，12到24摄氏度。黄原阴转小雨，8到20度。海东阴，15到27度。乐都区阴，15到27度。德令哈小雨，8到19度。共和小雨，11到18度。海燕阴转小雨，5到17度。玉树小雨转多云，6到16度。马沁小雨转中雨，6到10度。铜仁阴转小雨，14到19度。格尔木晴，11到25度。宁河阴，18到28度。马哀晴，8到26度。都兰小雨，6到18度。乌兰中雨转小雨，6到14度。大柴旦晴转多云，5到19度。贵德阴转小雨，16到24度。九至小雨转中雨，6到9度。尖扎阴转小雨，16到24度。河南小雨转中雨，5到10度。西宁市区阴，12到24度。中国福利彩票，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节目。
1: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2: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了。

晨曦微露，万物苏醒，破晓之光点亮城市，新的一天从此刻开始。一碗热汤唤醒味蕾，唤醒对今日的期许，对生活的热爱。来自太阳和风的馈赠，绿色能源是我们对可持续发展的不懈追求，也是坚持的意义。绿水青山的生态画卷，用脚步丈量大地，用双手守望家园，

0: 汗滴凝聚着拼搏，汗水承载着匠心，不负青春，不负韶华，昂扬向上。车流如织，连接着城市与远方。无论是烈日炎炎，还是风雨交加，总有人守护回家的路。喧嚣与宁静，繁忙与悠闲，夕阳洒下温柔，慢下来，感受生活。夜光映照下的人间烟火，灯火阑珊处，光影交错间，演绎百态人生。暮色四合，晚风吹拂，城市静下来，一盏灯照亮回家的方向。他们与星同辉，是对生命的珍视，是都市的穿梭者，是温暖的传递者。平凡的人们书写不凡的故事，点滴微光汇成星海。我们仰望星空，也仰望未来。朝阳再次升起，我们在每一个黎明里迎接新的征程，接续奋斗，走向新的一天。
1: 青藏铁路通车整整20年，而我是在这条铁路上长大的孩子，学了5年1，现在回来种枸杞了。5年中西医专业，我曾想留在城市，但走得越远，我越想念高原。是铁路让我看清了，最好的梦想不是离开，而是回来。
2: 你俩干活累不累？
3: 一丢丢，这一片地就是我这些年的生活费。
2: 对。
1: 我想把家里的优质的青海枸杞通过直播电商的方式带到大家面前。这条我坐了10几年的铁路，从求学路变成了我的创业路、希望路。未来我会继续扎根在这里，让格尔木枸杞沿着这条天路走向更远的地方。

从构筑到绘就，为了美好的梦想，我们奋斗每刻，我们建设每时，梦想永不垮，建设无止境。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
1: 这次青海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北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1: 全省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召开，牢记初心使命，学习先进典型，矢志不渝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青海新的更大贡献。吴晓军讲话，罗东川主持。
0: 马尔党水电

0: 但发电量突破100亿千瓦时。
1: 团结路上一家人大型全媒体活动7月1号将正式启动。
0: 第25届环青赛比赛线路确定。
1: 2025年青海湖流域生态气象公报发布，青海湖面积扩大至4657.9平方千米。以下请看详细内容。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时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7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华网将对大会进行现场直播，人民网、央视网、中国网等中央重点新闻网站和人民日报客户端、新华社客户端、央视新闻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
1: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6月29号，全省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在西宁召开。
2: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出席并讲话，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牢记初心使命，学习先进典型，矢志不渝奋斗，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行，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青海新的更大贡献。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省领导龚宝扎西、刘其凡出席。下午3时，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刘其凡宣读表彰决定，与会省领导为受表彰的先进个人和先进集体代表颁奖，受表彰代表甘振华、陈海中、任增多杰先后发言。吴晓军代表省委向受到表彰的个人和党组织表示热烈祝贺，向全省广大共产党员和党务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向老党员、老干部、老同志致以崇高敬意。他指出，105年以来，我们党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初心和使命，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胜利。特别是党的18大以来，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吴晓军强调，青海是红色基因浸润的精神高地，15五新征程上，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懂感恩、有情怀、重实干，以绝对忠诚标定政治航向，以科学理论引领壮阔征程，以实干担当书写时代答卷，以为民情怀诠释初心使命，以清正廉洁永葆政治本色，让党旗在青海大地高高飘扬，共同推动现代化新青海建设迈上新台阶，努力创造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新业绩。罗东川在主持时指出，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以先进典型为标杆，以榜样力量为引领，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和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以更加昂扬的斗志、更加过硬的作风、更加有力的举措，积极投身现代化新青海建设，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新篇章。省领导杨逢春、王卫东、张景刚、王大南、乌拉兹别克热苏利汉、班果、朱向峰、何陆春、曹俊出席，会前与会省领导同受表彰的个人和集体合影。
0: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我省举行全省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每个表彰都记录着高原党员扎根一线、勇毅前行的滚烫初心。

0: 一阵阵经久不息的掌声，致敬扎根雪域实干担当的先锋力量。
1: 近年来，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共产党员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立足三个最大省情，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聚焦生态文明高地、产业四地建设和“十五五”开局重点任务，抓实基层党建提质行动。
2: 广大党员在生态保护、乡村振兴、民族团结、基层治理一线担当实干，充分发挥战斗堡垒和先锋模范作用，涌现出一大批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作出积极贡献。
3: 这份荣誉啊，离不开党组织的悉心培养和关心指导，还有从业乡亲们的信任和支持。 发挥投眼的作用，带强班子，抓好队伍，领着乡亲们一同把东达村建设发展得更富裕、更和谐，踏踏实实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以实干回报组织和群众的信任与期盼，
4: 坚持务实担当、深耕民生帮扶、产业发展、基层治理，与各族干部群众同心同向并肩奋斗。
5: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继续坚守高原，持续深化医疗帮扶、人才培育与项目对接，当好民族团结纽带和对口支援桥梁，以实干担当为咱多高质量发展贡献元清力量。
6: 以党旗引领蓝线，推动党建与救援任务同频共振，把党课融入训练日常，延伸到救援一线，用党员先锋岗带动队伍士气。
7: 靠组织建设凝聚团结力量，用实际行动守护好辖区群众的安全。
8: 带领党员做优思料研发生产主业，在联农带农助力群众增收上持续办实事济难题，不断筑牢基层战斗堡垒，用心用情做好民生服务，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企业高质量发展，以实干担当书写新时代民营企业党员的。
1: 奋斗答卷，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向先进看齐，向榜样学习，牢牢把握青海发展核心任务，在生态保护上扛牢政治责任，在民族团结上持续深耕细作，在产业发展上主动担当作为，在基层治理上夯实组织根基，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
9: 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新篇章。在瓦里关3816米的山巅，坚守全球大气本底监测阵地，用长期连续稳定的观测数据支撑国家气候治理，持续强化党建引领，传承两弹一星精神，发扬气象优良传统，深耕大气本底监测，扛牢生态文明建设政治责任，为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贡献青海气象力量，守住。
10: 党员初心，发挥好船帮带作用，踔厉奋发，攻坚克难，为青海能源产业发展、守护国家能源安全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11: 按照省委推动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具体化、实效化的要求，依托全科网格深化党建引领加居民自治的模式，夯实基层基础，坐实民生服务。 当好群众的贴心人，用实干践行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
12: 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立足讲台深耕科城四政，培育更多扎根青海的优秀人才，聚焦高原生态保护、盐碱地提质增效等领域攻坚克难，推动科研成果转化、服务青海地方发展，以实干担当践行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
1: 近日，国家能源集团青海马尔党水电站累计发电量突破100亿千瓦时，同时顺利实现连续安全生产800天，刷新长周期安全稳定运行记录。马尔党水电站是我国实施西电东送和轻电入豫的骨干电源点，也是黄河干流建成海拔最高的水电站，总装机容量232万千瓦，由4台单机容量为55万千瓦和一台单机。

0: 容量为12万千瓦的水轮发电机组成。100亿千瓦时清洁能源相当于节约标准煤约301万吨，减少温室气体二氧化碳排放约1117万吨，对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构建绿色低碳、安全高效能源体系发挥了积极作用。
1: 通过统筹优化机组运行方式，动态调整发电出力，合理分配机组负荷，最大化挖掘水能资源潜力，全容量投产后，电站实现蓄水率为零，水能利用率100%，持续提升发电效益和电网调峰保供能力。
0: 高效发电成果的背后是常态化标准化的安全生产体系保驾护航。截至目前，马尔党水电站已实现连续安全生产800天，创下电站长周期安全运行新纪录。运行期间，电站构建全流程隐患闭环治理机制，将设备缺陷排查、风险隐患整治精细化、常态化管理。通过每日巡检、每周生产例会、每月设备专项分析会的多层级管控模式，精准排查各类潜在问题，把安全风险化解在萌芽状态。
2: 安全不是挂在墙上的标语，它是深夜里每一次准确的判断，每一次不妥协的复查，靠的是每天的巡检、早例会、每周的生产周会、每月设备分析会，一层层发现问题，闭环解决。
0: 百亿发电量、800天安全运行，是马尔党水电站高质量发展的阶段性硕果，更是全新的起点。
1: 持续提升水能资源利用率和电力保供能力，全力保障西电东送、轻电入域通道畅通稳定，持续输出优质绿电，助力青海加快建设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持续为区域经济绿色高质量发展赋能。
3: 6月26号，由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厅主办的全省教育系统庆祝建党105周年思政大课在青海师范大学开讲。活动以传承伟大建党精神、勇担铸魂育人使命为主题，全省各市州教育系统各级各类学校师生代表齐聚现场，通过文艺展演与思政课堂深度融合的创新形式，重温百年党史，感悟江源担当，凝聚师生奋进力量。
4: 活动在舞蹈心之所向中温情启幕，整体设置百年峥嵘，红星向党，立德树人，为党育人，行健江源，勇敢党恩，智攀昆仑，跟党奋进等四大篇章。来自全省各市州各级院校学生艺术团的14个节目精彩上演，节目聚焦红色精神传承、民族团结进步、生态文明保护、青春逐梦奋进四大核心，用舞蹈、朗诵、情景剧等多元艺术形式，生动展现青海教育系统立德树人的扎实成效与广大师生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5: 我带领6名学生演绎朗诵节目《大写的中国》，我们的这个作品曾经获得了2024年第8届中小学生艺术展演教育部一等奖。借着本次思政课堂展演，我们以诵读传递家国情怀，让青少年感悟党史底蕴与民族力量，把红色教育融入艺术表达，引导学生厚植爱国初心，勇担时代使命。
6: 这次参演舞蹈《同心圆》，我感触很深。排练时，我们各组同学一同磨合，彼此配合。舞台上的同心画面，让我真切感受到了党对各族群众的关怀。今后我会扎实学好专业，为家乡发展贡献青春力量。
4: 整场活动打破传统课堂单一授课模式，以文艺为载体，以故事为抓手，以精神为内核，将伟大建党精神、江源担当、民族团结理念、生态保护使命深度融入育人全过程，沉浸式场景化课堂，让思政教育可看、可感、可学。在场师生纷纷表示，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更续红色血脉，传承奋斗精神，立足本职，勇担使命，把爱国情、强国志、报国行融入日常学习与教育教学中。
7: 看完这场建党105周年思政的大课，我心里面特别有感触。袁自成的情景剧，还有三江源思政经课，都特别打动我。作为一名学生，我会好好的学习，团结我的同学， 守护好家乡的绿水青山，长大以后建设我的家乡。
8: 作为一名思政课老师，接下来我也会深挖我们青海本地的红色故事、民族文化和生态素材，多开展沉浸式的实践课堂，把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落到日常实践教学当中去。
4: 6月29号晚，2026青海省丝路花儿艺术节暨青青黄河最美海东系列文旅活动启动，省领导王丹南、乌拉兹别克热苏利汗、程继伟出席开幕式。本次活动主题为传承黄河文明，弘扬河黄文化，以河黄文化为纽带，以生态文明为底色，以文旅融合为路径，紧扣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国家战略，全力推进全省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东部门户建设，与沿黄城市共同打造生态旅游带，共同讲好黄河故事，让灿烂的河黄文化在新时代焕发出更加绚丽的光彩。开幕式上发布了海东市精品旅游线路，向青青黄河畅游海东自驾游团队授旗，发布海东文旅体验官招募令。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施之际，7月1号，由青海省委宣传部、省委统战部、省广电局指导，青海广播电视台、中国传媒大学、中央四部委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共同发起，联合新疆、宁夏、广西、西藏、云南、贵州、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广播电视台和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融媒体中心、新疆巴音郭楞融媒体中心共同开展的团结路上一家人大型全媒体活动将正式启动。这是八省区广播电视主流媒体推身坐实民族团结进步宣传的一次生动实践。活动以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走团结路为主题，立足各地团结路等核心叙事载体，围绕烟火日常、产业发展、边疆建设、文化传承、筑牢实践等五方面选题，精心打造十足全媒体报道团结路上一家人，通过系列报道、新媒体海报等形式，讲述各族群众共同生活、共同发展、共同奔向中国式现代化美好未来的温情故事，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转化为可感知、可讲述、可抵达、可共情的中国形象、中国精神、中国力量。全媒体报道将于7月1号通过青海广播电视台源头新闻客户端倾情推出，各联动媒体同步推发，共同绘就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壮美画卷。
6: 6月29号，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新闻发布会正式发布赛事线路，总里程约1627公里，其中竞赛距离1355公里，转场距离255公里，荣誉骑行17公里，有两个超200公里的赛段。
4: 其中第一赛段西宁绕圈赛全程121公里，第二赛段黄原至门源全程225公里，第三赛段门源至互助全程168公里，第四赛段互助至贵德全程196公里，第五赛段贵德至共和全程136公里，第六赛段共和至钢察全程233公里，第七赛段钢察至西海镇全程130公里，第八赛段西海镇至青海湖景区全程146公里。
3: 日前，青海省气象局、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联合发布《2025年青海湖流域生态气象公报》。公报围绕流域生态气候变化、水资源、冰冻圈、草地植被及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等内容开展分析，旨在提升监测评估能力，为流域生态保护与管理提供数据支撑。公报显示，2025年青海湖流域年平均气温为1摄氏度，与上年相比，流域年平均气温偏低0.4摄氏度，与近10年平均相比，流域年平均气温基本持平，湖泊面积呈增大趋势。2025年青海湖湖泊面积为4657.9平方千米，与上年和近10年平均相比，湖泊面积分别扩张0.2%和2.1%。青海湖岸线总长度为604.9千米，与上年相比增长1%，与近10年平均相比缩短5.6%。
9: 植被生态质量方面，2025年流域植被生态质量指数平均为38.7，空间上呈东高西低的分布格局。与上年相比，流域植被生态质量指数

0: 数平均增大2.3%，与近十年平均相比，植被生态质量指数平均增大15.1%。
1: 近日，海北州举办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活动。
2: 活动主会场设在童宝山下原子城纪念馆，一分厂旧址等地，门源、祁连、海晏、钢察四县同步联动开展活动，各族各界干部群众高唱《我和我的祖国》，真挚抒发对党和祖国的热爱，致敬峥嵘岁月，礼赞新时代。大家纷纷表示，要牢记嘱托，感恩奋进，赓续红色血脉，把深厚的家国情怀转化为实干担当，推动泉州各项事业稳步前行。
3: 继续发挥余热，传承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始终牢记党员初心，让奉献精神在高原大地代代更续，永远跟党走。
4: 把对党的赤诚和对祖国的热爱融入岗位，化作日常，在传承红色基因中汲取奋进力量，持之以恒苦干实干，走好新时代长征路，为奋力建设现代化新海北贡献力量。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简讯。
2: 为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近日黄南州组织100多名离退休党员干部开展银发向党庆华诞、赓续薪火见初心主题系列活动。此次主题活动集红色研学、廉政教育、文艺创作、文旅推介于一体，把党性教育与文化浸润相结合，用银发力量为黄南州文旅高质量发展添砖加瓦。日前，海东市红领巾讲解员大赛暨轻骑兵宣讲大赛决赛在青海高等职业技术学院举行。参赛红领巾讲解员与轻骑兵宣讲成员精神饱满，用青春视角讲述海东故事，以鲜活生动的舞台形式解读时代发展成就，展现新时代青少年蓬勃向上的精神风貌。近日，海西州德令哈市第4届巴音河美食季启幕，活动以美食为纽带，文艺为载体，将特色餐饮消费与群众文化活动有机融合。活动现场，市民游客能够沉浸式感受到当地烟火气息与柴达木本土文艺魅力，充分展现德令哈当地饮食文化与草原人文底蕴，也为市民打造夏日休闲好去处，持续点亮城市夜间经济，助力文旅融合发展。
1: 近日，海北州海晏县金银滩草原山川披绿，溪流萦绕，牛肥羊壮，天高云淡，一派柔和静美的草原风光。
5: 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去欣赏

知乐业日自暖。时光流金，岁月

风雨同舟，团结就是基石，团结就是力量。

0: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
1: 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了。
2: 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尽兴。

旱的矿床喂饱了千里之外的麦田，拉萨西的货场链接着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从年运量二三十万吨到如今的年吞吐量百万级，从单一的货运终点到通往南亚的战略枢纽，这是一条铁路的进化史，也是几代人的奋斗史。青藏铁路上每一秒的轰鸣都是高原正在跳动的脉搏，天路风华第二季动脉即将播出。

0: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1: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2: 太不上进了。
3: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1: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4: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5: 当然，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职这几个任务。
6: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5: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7: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6: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0: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6: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0: 又挡酒又挡拳头。
8: 你大爷的！
9: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5: 不合适，
9: 叫哥。
5: 哥。
1: 真的让车吧。
5: 哥。
1: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能付得出来。
5: 哥。
1: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5: 哥。
0: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5: 我说你帅，
0: 是不是啊？
5: 真帅，
0: 我也觉得帅爆。
2: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上班下班，
6: 拼搏搞事业，
10: 不要跳。
11: 三江之源在青海，中华水塔在青海。大美青海，三江之源。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观看。
0: 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就中塞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向7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
0: 韩正会见沙特外交大臣。
1: 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亿128.6万名。
0: 各地举办多样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2025年，我国水运多项指标稳居世界第一。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30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2: 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要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渡汛安全，强化隐患排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防护。会议指出，要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要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深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29号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
3: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19时55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0: 听，
1: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一曲《红旗颂》恢宏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

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八月桂花遍地开，黄河颂。

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羊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洗衣歌，春到田间，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新生。

百零五载风雨同舟，一百零五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交响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推。

0: 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
1: 本台消息，6月30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0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和塞舌尔始终彼此信赖，坚定守望相助，两国友好坚如磐石。我坚信，只要双方秉持建交初心，并肩同行，中塞关系发展的大道就必将越走越宽广，双边合作前景

0: 必将更加光明。我高度重视中塞关系发展，愿同赫敏尼耶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赓续传统友谊，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等框架内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引领中塞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赫敏尼耶表示，建交50年来，塞中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和共同发展的基础上稳步发展。中国始终是塞舌尔的宝贵伙伴，为塞方改善民生福祉、实现国家发展目标给予诸多支持。塞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在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加强合作，持续深化两国关系。
1: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 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 4K 超高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0: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社论，题目是“砥砺初心使命，书写时代答卷”，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任重评文章，题目是“把握历史主动，实现伟大复兴”，写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
0: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奋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自2026年8月1号起施行。条例共6章48条，一是明确总体要求。 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的原则，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二是确定教育培训政策，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三是完善就业优待措施。 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招录或者招聘人员时，对退役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可以适当放宽，同等条件下优先招录招聘退役军人。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现役满5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明确艰苦边远地区、县乡事业单位招聘。 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等特殊岗位招录时，对退役军人的优待政策；四是优化创业扶持举措，明确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
2: 6月30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韩正表示。 近年来，在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沙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今年是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4月，习近平主席同穆罕默德王储兼首相通话，就深化中沙关系、促进中东和平稳定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沙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高层交往，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沙关系取得新的进展。 中国和沙特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加强沟通协调，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作出努力。费萨尔表示，沙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沙方坚定恪守一个。

0: 中国原则，愿同中方继续推进双边关系深入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0128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党员总量适度增长，党员总量比上年增加1.0%，全年发展党员208.6万名，其中生产工作一线的107.2万名，占51.4%，大专及以上学历的114.3万名，占54.8%。35岁及以下的175.3万名，占84.0%。党员教育管理不断加强，各级党组织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精心组织开展深入贯彻中央8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不断加强党员教育培训，全年培训党员人次比上年增长3.7%。县级以上党委对498.7万名基层党组织书记开展脱产培训。
1: 连日来，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汲取奋进力量。
0: 今天，一场场庄严的新党员集体宣誓和主题党日活动在各地开展，在贵州遵义。48名新党员在遵义会议纪念馆内面向党旗庄严宣誓，并参观展陈，感悟革命先辈的崇高精神。在山东德州，100余名新党员代表整齐列队，在领事人的带领下高举右拳庄严宣誓。在宁夏固原，近100名党员走进将台堡红军长征会师纪念园，重温入党誓词，参观会师纪念馆，赓续红色血脉，传承伟大长征精神。各地红色景区也迎来参观学习高峰，在广东广州农民运动讲协所旧址纪念馆，星火启程文物展览正式开放参观。这次展览共展出展品118件套，展示了农讲所学员群体从集结求学到经受烽火洗礼，再到投身新中国建设浪潮的动人故事。北京今天发布《觉醒征途：城市红色文化探访路线》。线路将北大红楼、新青年编辑部旧址、天安门广场等红色地标和历史文化遗迹串联起来，展示了中国共产党筚路蓝缕、一路建立新中国的伟大历程。薪火相传，军魂永驻。七一前夕，全军各部队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党日活动，激励官兵牢记初心使命，强化责任担当，在新的强军征程上不断凝心聚力，时刻冲锋向前。
2: 眼下，全国夏播粮食进度近80%，夏季田间管理全面展开，各地因地制宜夯实秋粮丰收基础。
3: 今年山东夏播粮食面积预计稳定在6000万亩以上，当地利用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农机报废更新补贴等惠农政策，加大推广应用高性能农机装备，促进单产提升，新增高性能玉米播种机3000多台。林树县的这家合作社就购买了3台指甲式玉米播种机。
4: 我们来看，圆形的排种盘里面有12个小夹子，可以模拟人手取种，每次精准只取1粒，实现单粒精播。这样不仅播种更均匀，效率也比传统播种机快了近1倍。
5: 今年这个机子补贴16900，我感觉补贴力度特别大，所以说就提前购买了。比之前那个老款2000多亩地的话，能提前3-5天能干完，保证它提前出苗。
3: 3分种7分管，下播过后，夏季田管也压茬推进。安徽派出8个省级工作组，联合市县乡农技人员开展全覆盖指导服务，推广绿色综合防治等增产提质技术。在霍邱县，当地统筹817万元用于绿色综合防治。未来10天，东北和华北地区多阵雨，降水利于补充土壤水分和满足水稻、玉米、大豆等作物生长用水，但低洼农田自涝风险较高。因此，低温高湿地块要及时中耕松土通气，提升地温，促进根系下扎，壮苗早发。 西北、黄淮、内蒙古等高温雨少地区要加强棉花、玉米田间管理，适当对下播作。

0: 物进行浇灌保苗，防范高温的不利影响。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水陆货物周转量近15万亿吨公里，在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中的占比超过一半。目前，我国环渤海、长三角、粤港澳三大世界级港口群基本建成，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1/3。2025年，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均稳居世界第一。全球货物吞吐量排名前10的港口中，中国占8个；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10的港口中，中国占6个。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6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指数连续4个月运行在50%及以上的水平，制造业发展动能在增强。从主要分项指数来看，产需两端均加快扩张，随着六张网建设、两新等政策稳步推进，重大工程项目集中开工，以及消费市场回暖，制造业市场需求得到改善，新订单指数为51.2%，重回扩张区间。新动能增长强劲，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加快扩张，人工智能相关产业快速发展，支撑高技术制造业继续加快增长。六月份高技术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3.5%，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连续4个月环比上升。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自7月1号起，我国对植物油、调味品等5大类重点液态食品散装运输实施准运证管理，道路运输经营者需依法取得准运证方可上路。相关灌式容器需按要求喷涂食品专用标识，液态食品的交付、运输、装卸将实现全流程可追溯。丹江口库区及上游主要水污染物总梯总目等排放控制标准试行日前发布，这是我国首个以国家标准形式出台的流域型排放标准。新标准通过收严城镇污水集中处理设施排放限值，补齐面源污染管控短板等，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安全提供制度保障。记者从应急管理部获悉，6月29号至7月3号，云南、贵州至江南北部一带有强降雨过程，江河洪水和地质灾害等风险突出。国家防总今天针对湖南、云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安徽、江西、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近日，全国总工会印发通知，启动2026年大国工匠人才推选，全国计划推选420人。本次推选面向数字化转型制造业、新兴产业及未来产业，重点从国家重大工程、链主企业、头部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遴选技能人才。
2: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带领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也为各国政党建设和国家治理提供了重要借鉴。
3: 中国共产党强调实事求是，中国领导人富有远见卓识，这些都为开创更美好的世界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中国在减贫等多个领域取得了非凡成就，令我们深受鼓舞。中国还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倡导和平与发展，加强与全球南方国家合作，中国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典范。
4: 中国共产党的执政逻辑始终围绕为人民服务这一根本宗旨，因而得到人民的拥护。凭借勇于自我革新、纪律严明和高度团结，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不断取得发展进步，打破了现代化及西方化的错误迷思，也使白俄罗斯等发展中国家更有底气去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
3: 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国情和文化相结合，这是中国共产党贡献给全世界的理论创新。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精神也为各国政党树立了典范。
1: 国际人士指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持续为全球繁荣注入强劲动力，携手各国共创人类更加光明的未来。

0: 中国共产党展现出了非凡的治国智慧，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既有长远战略规划，又与时俱进、因势而变，在幅员辽阔、国情多元、体量庞大的中国，实现了政治长期稳定、经济持续增长和社会团结凝聚。今天，中国在人工智能、可再生能源、数字技术等领域位居世界前列，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中国的成功经验为所有致力于推动全人类和平共处、共同建设更美好世界的奋斗者提供了宝贵的参考与借鉴。
1: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建设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习近平主席关于党的建设的思想已经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这表明中国的力量不仅在于其经济和技术，更在于中国共产党不断加强自身建设的能力。中国共产党的经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都为全人类的未来提供了更广阔的愿景，那就是构建一个公正公平、更加尊重文明多样性、更加关注人类共同命运的世界。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3: 委内瑞拉地震学研究基金会29号说，委内瑞拉北部拉瓜伊拉州以东10公里当天发生4.2级余震，震源深度2.9公里，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震感明显。刚刚于28号恢复运营的加拉加斯地铁系统再度停运。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9号表示，强震已造成1719人死亡。伊朗外交部29号表示，根据伊朗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霍尔木斯海峡的排雷工作将由伊朗单独执行，伊方不会就此与任何国家开展合作。声明说，当前地区局势敏感且复杂，伊方强烈建议法国不要以挑衅行为使局势进一步复杂化。当天早些时候，法国总统马克龙称，法国决定与合作伙伴一道在霍尔木斯海峡开展联合排雷。29号，伊朗和阿曼代表团在阿曼马斯喀特举行首次会议，就霍尔木斯海峡未来管理及相关议题交换意见。今天在日本东京外汇市场上，日元对美元汇率跌破162日元兑换1美元关口，跌至1986年12月以来最低水平。据日本媒体报道，市场担忧高市政府政策加剧财政恶化，并预期美国高利率将长期持续，日元持续承压。日媒预计日元贬值将进一步推高日本食品和能源进口成本，加重家庭负担。
4: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0: 是2008年到的拉萨市货场，每天到达的车辆也不多，年货发也就是20-30万吨。
1: 那是我工作以来最危险的一次，那天晚上一宿没睡着。
2: 小时候看铁路是风景，现在是护火车是一种责任。
3: 保安全，保稳定，抓一个政策，保一个平安。
4: 现在方便的多了，啥时候要啥时候到。
5: 铁路改变我们的生活，
0: 我们这条铁路它已经是世上离不开的一条命脉了。
6: 记录天路变迁，致敬每一位奔跑者。天路风华第二。

0: 二级动脉正在启动。
1: 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2: 青藏铁路通车整整20年，而我是在这条铁路上长大的孩子，学了5年医，现在回来种枸杞了。5年中西医专业，我曾想留在城市，但走得越远我越想念高原。是铁路让我看清了最好的梦想不是离开，而是回来。
3: 姑娘干活累不累？
4: 一丢丢，这一片地就是我这些年的生活费。
3: 对，
2: 我想把家里的优质的青海枸杞通过直播电商的方式带到大家面前。这条我坐了10几年的铁路，从求学路变成了我的创业路、希望路。未来我会继续扎根在这里，让格尔木枸杞沿着这条天路走向更远的地方。

0: 不一样，
1: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2: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3: 这一个坯子还80多米，
4: 波浪到哪里？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
5: 如果无人区里没有人管，
6: 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7: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1: 停车！
8: 停车！停车！
1: 别动！
4: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
5: 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9: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10: 你的人头值200万，你今天走不出这里。
1: 这里是无人区，不是五百米。
8: 快跑！

0: 生态加费我用了几十年了，以前运输跟不上，花费到了地头苗都黄了。
1: 把这个钾肥尽快运出去，让那个全国的农户手里的有钾肥可运。
2: 尼泊尔的客户天天催，我们一天就好几万的违约金。
3: 新疆搬迁项目我们调研了两年，发现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
4: 注意一下竹笙的重量和标起来的位置啊。
5: 20年前。

前，人们问的是有没有车，二十年后，人们想的是多久能到。从有没有到多久到，这条铁路拉来的不只是人和货物。

0: 下午不是有中有那个14个集中项化奖吗？
1: 对，
0: 按照规定啊啥，这些一定要选好，然后按照要求装好，现场一定要钉扣好。
1: 好的
0: 啊，再就是咱们加肥呗。
1: 对对，
0: 然后
1: 对
0: 啊，这个刀，
1: 这一刀
0: 啊，这个刀。
2: 察尔汗盐湖，中国最大的钾肥产地。每年春耕时节，魏孔才都会进入一年中最忙的阶段。
0: 保证这个盐湖制运、藏革钾肥、盐湖原品、化肥、化工产品的这发运，每年的这个装车量在青藏公司的这个占比是挺高的。
2: 纵然岗位枯燥，环境艰苦，全站工作人员依旧全力以赴。
0: 他这申请的时候一定注意顶棚啊，
3: 我们这个都是外面都有措施的，他把那个包带缠绕好之后，进来之后没有升的那么高，所以说不会对车顶造成那个
0: 对车上造成损害啊
3: 情况。
0: 然后把那个铁丝呀、这个气密处的这细节性的这东西给处理一下。
3: 这是小包装，二十五公斤的，一会儿要进了11个车，8往5举。
0: 这些都发往一个那个山东、湖北、河南、新疆这一块也有，然后东北也有。青藏铁路发运这个钾肥比较多，就相当于每3袋这个化肥里面就有1袋钾肥是从这发出去的。保春耕嘛，24小时不间断作业，我们跟班组的那个成员一块说是作业，然后一块说是保安全、保稳定，然后是装一座政策保一座平安，把这个钾肥尽快运出去，让那个全国的农户手里的有钾肥可运。

0: 轧钢前，河南开封尉氏县韦川镇王庄村的农户，种了几十年地，用了大半辈子青海钾肥，每年开春，他最愁的不是伤情，不是虫害，是化肥能不能赶在庄稼最需要的时候到。
1: 青海钾肥我用了几十年了，以前运输跟不上，现在方便的多了，啥时候要啥时候到。
0: 查尔汗的盐在地下沉睡了上万年，20年前他们还只能堆在货场里等着运力，今天每年500万吨从这里出发，喂饱很多农业大省的庄稼。不是盐在走，是一个国家的春耕在高原上提前呼吸。
2: 那个路通了吗？还没通。我想办法，我想办法。
0: 余维，西藏一家外贸企业的负责人，他们公司年出口货物量超20万吨，产品远销尼泊尔、南亚各国。他每天的工作就是让这些货准时出去。从内地到西藏的货物，很长一段时间只有公路。公路的运费按天算，到货时间却按星期算，按运气算。
2: 那年冬天，尼泊尔的订单签了好多，但是公路被大雪覆盖，货根本进不来。走海运的话要1个多月，尼泊尔的客户天天催，我们一天就好几万的违约金。最后那批货是分了好多批次，用1辆汽车硬拉出去的，成本增加了好多，我们的利润全没了。那时候。

0: 就在想，要是有一条铁路能够稳定地把内地的货送到西藏来，这样就好多了。
1: 广深铁路物流中心，它是广州局集团公司最大的货运枢纽之一。大朗、平湖南、广州国际港几大货场在这里连成一片，每天满载货物从这里集结编组发往全国各地。但是大湾区和青藏高原之间一直缺一条直达的通道。
2: 青藏班的项目我们调研了两年，发现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就是进藏货越来越多，出藏的货也特别的多。这说明了不只是单向的资源，更是双向的贸易循环。
1: 2025年8月7日，粤港澳大湾区首趟进藏集装箱班列从广州大朗站首发，直达日喀则西站，全程137小时39分，近5000公里，实现一箱到底无缝运输。
0: 现在好了，我们的货可以用铁路直接运到西藏来，时间节省了，成本也降下来了。就在去年，我们的出口量比以往翻了一番。
1: 如今大量原本走广州到东南亚海运的货物改走广州到日喀则到南亚公铁联运新通道，运输时间从传统海运45天压缩至15天以内，效率提升50%以上，综合物流成本下降约2/3。青藏铁路与日喀则国际陆地港彻底打通了中国面向南亚的陆路开放新通道。西藏曾经是物流的终点，如今它正成为连接中国与南亚的重要通道，更为高原特色货物反向销往内地注入强劲动力。当南海的风翻过唐古拉山，这片土地的经济逻辑正在被重新书写。

0: 这里是双寨，在青海省西宁市。上世纪八十年代，只是一个简易货场，几古道，几间平房。几十年间，它一点一点长，多了站台，多了仓库，多了到货物线。崔翔，双寨营业室的负责人，他在这里干了十年，亲眼看着货场一点点长大。货场越大，他心里越清楚，桩桩卸卸都是重活，叉车、吊车、集装箱，动辄十几吨、几十吨，一个铰欠没卡准，一个锁具没到位，出事就是大事。货场的世界，慢就是稳，稳就是快。
1: 有一天傍晚，集装箱正在进行重箱交付作业。由于集装箱铰件尺寸发生变化，导致正面雕一侧锁具从铰件孔内滑出。我们的一只集装箱箱货总重在35吨左右，如果发生意外的话，后果不堪设想。我通过对讲机让司机缓慢放下大臂，把集装箱平稳地放在地面上，同时组织人员检查集装箱箱体和正面雕锁具有无损坏。那是我工作以来最危险的一次，那天晚上回去一宿没睡着。后来我给自己定了一条规矩，每一个细节都必须检查到位，防止问题重复发生。
0: 35吨一宿没睡着，自那以后，无论寒暑交替、风雨来袭，崔翔认真排查每一处点位，抓实每一项流程。他深知守住安全生产底线，就是货航运输畅通最坚实的屏障。在这种理念下，历经数十载深耕发展，这里不断扩容升级，实现华丽蜕变。如今，它已是青海唯一的铁路二级物流基地，占地1470余亩。年货物装卸能力达500万吨，已然成为青藏铁路的物流心脏。
1: 现在青海产的化肥、铝锭从我们这里运往全国，全国的货物也从这里中转进藏。双寨货场从无到有，直到现在的二级物流基地，这条路我们走了十年。
0: 如今货物进出厂只需半小时，这是双寨的速度。一年装卸500万吨，这是双寨的能力。而这一切的背后，是铁路人日复一日的盯控，把高原的物流心脏稳稳托住。吴浩在拉萨西站干了17年，他刚到的时候，货场只有4条线。
2: 我是2008年到的拉萨西货场，每天到达的车辆也不多，约10几个车、20几个车辆，年货发也就是20-30万吨。但是现在呢，我们的线路已经从4条增加到了11条，我们现在每年的货发量也能达到个700-800万吨了。当时这附近相当于都是荒地，但是经过这十几年的发展，然后整个外面就是说物流公司啊，还有说餐饮啊、楼盘啊，这些现在建的已经是相当的多了，发展还是很大的。
0: 每天他都会和同事走进货场，检查货物放得稳不稳，叮嘱叉车慢一点，货到了这里不能出一丝差错。
2: 到时候我们看一下这些货物，看那一个的托盘码的就有点高了，然后平时开车的时候把安全带系上，然后电话那些也不要打，尤其是那个叉子挑起来的时候不要太高啊，看着点人。
0: 西藏的水装进瓶子，搬上叉车，一拖一拖码进车厢。从车间到月台不过几百米，但从高原到内地，从前想都不敢想。
2: 像今天我们装的这3箱水， 都是我们西藏本地厂的矿泉水，就是上午从水厂出厂拉到我们货场，下午装完，晚上就可以安排装车发往全国各地。
0: 2025年夏天，拉萨西站的货场第一次被塞得满满当当，叉车从早跑到晚，人从早站到晚，铁轨没变，车多了一倍，没人抱怨，也没人停下。那个夏天，所有人心里都明白，这条铁路不能断。
2: 去年夏天的时候吧，就是因为那个109国道嘛，然后重新规划建设，然后所有的建造物资啊，就是全部集中到铁路运输了，过的户基本上是激增性的到达，然后基本上我们像我们现在工作这边场地，也当时已经是全部爆满，从我们的工作人员、货员一直到装卸人员整块，都是24小时不停的轮换，每天也只能说是休息到2-3个小时。8、9、10月份以后，我就知道我们这条铁路，它已经不仅是一条铁路的一个运输线路，它已经是西藏离不开的一条命脉了。
0: 一趟趟货准时进来，又准时出去，背后是24小时不停歇的调度和一个个睡不了整觉的人。
3: 跟咱们拉萨西站是一至十二道，一共就这么多道，中线是2道、3道、1道都可以，就是可以不拖车，但是重点就是电车与接车的货物列车。
0: 今年36岁的旦增江九是拉萨西站一名车站。

0: 调度员，他家就在车站近旁。小时候村里多是土坯老屋，村民靠着农耕放牧为生。2006年，青藏铁路修到了家门口，12岁的旦增江九第一次见到飞驰的火车。
1: 那时候是一个纯粹的好奇和向往，家刚好在铁路旁边，每天听着铁路的鸣笛声跟一个一趟趟火车飞驰而过，感觉特别好神奇。那时候眼里的铁路是一个长长的铁轨，是一道风景，一个通往远方、通往未知的世界。
0: 后来他考上大学，学了铁路运输专业，毕业了回到家乡，走进拉萨西站，从追火车的人变成了调度火车的人。
1: 上了大学，系统学习了专业知识以后，儿时的一个好奇也就慢慢变成了一个理性的认识，不再觉得火车好看威风，才明白铁路是一个严谨复杂、环环相扣的一个大系统。更明白了铁路安全的背后是无数专业的标准和技术支撑起来的，然后多了一份敬畏。
2: 江九的话就是这个人比较聪明，口齿比较伶俐嘛，然后他学的就比较快一点，然后他干活的时候我把重点基本上一讲的话，他干错也有，但是就是干错一次他就很快能把这个事情就圆满的解决掉。咱们这边是拉萨的一个枢纽站嘛，活比较多一点，杂一点，就是这样。按照工作压力来说的话，这个岗位是工作压力最大的。
1: 慢慢自己独立作业，才明白安全是铁路的一种生命线。小时候看铁路是风景，现在守护火车是一种责任。
0: 一条雪域长龙，见证了一个藏族少年的成长蜕变，也承载着一代高原铁路人最质朴的初心与担当。家住色马社区的旦增隆多，放学后总喜欢来到货场边，可一个个集装箱里装载着什么？他们从何而来，又将去往何方？始终是萦绕在他心头的谜题。
3: 旦增隆多，放学了。
4: 阿公，这个货场里的东西是从哪里运来的？
3: 全国各地啊。
4: 西藏的东西能运出去吗？
3: 当然可以啊。
4: 能运到哪里去？
3: 咱们的火车跑到哪里，咱们西藏的东西就能用到哪里。明白了，走，回家。
0: 铁路把世界拉到了西藏，也把一个孩子的梦拉向了远方。

青藏铁路将外界的机遇引入高原，也把稳稳的幸福送到各族群众手中。拉萨西站货运量的增加，便能为拉萨及周边新增就业岗位。从铁路职工、叉车司机到物流从业者、自主创业者，这条钢铁动脉让万千农牧民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增收致富，化作雪域高原最坚实的民生命脉。昔日距车站近800米的色马村，20年前还是一片荒滩，这里没有楼房、商铺，也没有幼儿园，唯有风沙之中散落的几顶帐篷、几间土坯房。如今旧貌彻底换新颜，已然成为宜居的现代化社区。村落的名字始终未改，色马在藏语中意为金色。曾经金色只是遥不可及的美好愿望，如今这份金色幸福早已化作推窗可见的寻常生活。一个家庭的变迁不用看房子，一本相册便足以道尽。母亲翻看的一张张照片，串联起一家人走过的岁月长路。从前山道崎岖，他从未想过能住进宽敞楼房，如今天路畅通，孩子们也循着道路走向了更远的天。

0: 顿珠杰布刚来到这里的时候是装卸工，蹲在货场门口等活，扛一袋货5毛钱，干一天挣一天，没活的时候就在风里站着。
1: 我以前刚来的时候干那个装卸工，然后就是一个月下来也赚不了多少钱，也挺累。我在2019年的时候考那个查债的那个操作证，现在我开这个查债，收入也很高，没那么累。
0: 每天下班后，他总习惯在办公室多待一会儿，翻开笔记本，里面记满了他一点点啃下来的新知识和日复一日攒下的工作心得，一笔一画从容笃定。倦了便拿起手机，屏幕上是父母的模样，未曾言语思念，可方寸屏幕间始终牵挂着家的方向。平凡人的心愿向来简单，踏实做好本职，精进专业本领，用心守护家人，这就够了。
1: 我在这边干了很长时间，现在我的朋友很多都在这边干活，铁路改变我们生活。

一座货场让一个村庄从荒滩变成了社区，800多户人家，20年的时间，从帐篷到楼房，从放牧到上班，从物质匮乏到衣食富足，这条铁路改变的不只是货物的流向，是一个个具体的人和他们的命运。

20年前，这条铁路把物资运进高原，20年后，它让世界与高原双向奔赴。从资源输出到开放枢纽，从等到去，从够不着到触手可及，这条激活高原的命脉，最终激活的是千千万万普通人创造美好生活的梦想。

0: 可可西里的风吹遍这片荒原岁月，藏羚羊的迁徙之路年年往复，不曾停歇。一条铁路穿过了这片高原，
1: 国家原则是保护第一。
0: 摄影师拍下了藏羚羊产崽的照片，
2: 藏羚羊已经完全适应这个环境了。
0: 科学家守了20多年，
3: 过了过了，
2: 现在就不用那么通过跳。
0: 羊群从桥下奔涌而过，火车在桥上呼啸而过，两条路，一条通往远方，一条通往家园。

0: 2006年到2026年，新藏铁路通车整整20年，而我是在这条铁路上长大的孩子。我从初一到乐都上学，家在格尔木，从那时起，青藏线就是我的求学路。我在青藏铁路上走了整整10多年，这条铁路载过我的书包、我的梦想、我的乡愁。现在，它把我载回来了。我是曹小雪，00后，学了5年1，现在回来种枸杞了。
1: 这10年，这个政法变得很多家庭，有困求的，这个有要求的，他带自身的，以前的那个叫卫生又糟啊，人又乱呐、啊，啊，那个时候我们给人们打过工，比以前的火车现在也就不能自在。
0: 爷爷那辈人用汗水修通了这条天路，才有了我后来的求学路。5年中西医专业，我曾想留在城市，走得越远，我越想念高原。是铁路让我方便回家，让我能带着长辈走出大山，让我也看清了最好的梦想不是离开，而是回来。这样弄上去？
2: 哎，
0: 平铲是吧？
2: 哎，平铲。姑娘，干活累不累？
0: 还行。
2: 还行。
0: 一丢丢。
2: 一丢丢，那加油啊！小雪，这个树已经10年了。
0: 啊。
2: 可能就是2014年吧，2013年栽的。
0: 这一片地就是我这些年的生活费。
2: 对，你全部花光了这个地。
0: 我大概是3月20多号回到地里的，正式开始扎根这份工作，一晃到今天已经有60多天了。其实刚回来的时候，我内心也是反复纠结，不停地问自己到底要不要坚持做下去。考虑了很久，我还是决定回家试一试。
2: 把这个秤给挖掉呗，这个不挖掉的话，放在肥料，秤给长得快得很，
3: 它就长起来了，
2: 长成大树了。把这个要挖掉。
3: 这个挖，这个是正常树枝。
2: 这是正常的。
3: 啊，要结果子的。
2: 要结果子呗。
0: 哦。
2: 这就不管了呗。
0: 我本身是医学专业出身。从来没有接触过太多的农活，像地里的门道、种植的技巧，一切都得从头学，慢慢摸。对于未来，我有着清晰的规划。我想把家里的优质的青海枸杞通过直播电商的方式带到大家面前。爸爸，到8月份你能不能给我那个给我留一批家里的鲜果，或者是就是晒好的干果，让我去直播卖货，然后把家里的枸杞往外用快递外地去这样寄一下。
2: 可以可以。
0: 你能给我留多少斤？
2: 你要多少给你留多少。你要干果留干果，要鲜果留鲜果。
0: 到时候家里看着弄一下。
2: 可以。
0: 学了5年1，虽然没穿上白大褂，但如今作为新农人，我同样觉得有意义。
4: 上学好，完成干活好，
0: 各有各的苦，
4: 各有各的苦，就是这个命呀呗。
0: 我爸一辈子守着这片地，他这么支持我，我更得把家里的枸杞种好，卖好。
5: 娘娘，
6: 哎，
5: 你干完了没有？
6: 啊，今天是天气干完的，
5: 我来给你捣乱来了。
6: 好的很，来就摸着哼呗。
5: 好久没回家了，好久没见了。
6: 就是。
0: 这条我坐了10几年的铁路，从求学路变成了我的创业路、希望路。青藏铁路通车20年，改变的不只是交通，更是我们这代高原青年的命运。我因铁路而求学，因铁路而返乡，因铁路而圆梦。未来我会继续扎根在这里。让格尔木枸杞沿着这条天路走向更远的地方。

0: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1: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2: 太不上进了，
3: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1: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4: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5: 大娘，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6: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5: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7: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6: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0: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5: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0: 又挡酒又挡拳头。
8: 你大爷！
9: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5: 不合适，
9: 叫哥。
5: 哥。
1: 能买辆车吧？
5: 哥。
1: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能付得出来。
5: 哥。
1: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5: 哥。
0: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5: 瞅你帅，
0: 是不是？
5: 真帅。
0: 我也觉得帅爆。
2: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1: 上班下班，
6: 拼搏搞事业，
10: 不要跳。
11: 雷电的应对措施，外出行人应就近寻找安全处躲避，在空旷场地不要使用带有金属感的物体，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雨中避开灯杆、电线杆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
12: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尽兴。

步履所至，皆是风景。看山川洱洱，看湖水清清，看广袤大地，看高原精灵。我们提倡

0: 大美青海绿色之旅。
1: 回来啦。今天怎么样啊？
2: 这帮孙子。
1: 怎么了？
2: 公司有个叫张鹏的，当时是我面试他给他招进公司的，刚来，现在连我位置都要顶了，就我请假这几天，你说公司就是憋着坏要给我弄走。
1: 行了，那走就走呗。
2: 我还好，我提前问过了，今天收集不少证据，我现在就打电话。
1: 行了，
2: 你别管，你别管这事。
3: 王律师，一声叫天天不离。
0: 即将播出《凡人歌》。当我们被困电梯时，应及时按住电梯面板上的应急按钮，并拨打电梯应急救援专线或119报警电话，然后耐心等待救援。要记住电梯急救口诀：电梯突停莫害怕，电话急救门拍打，配合救援要听话，层层按键快按下，头背紧贴电梯壁，手抱脖颈半蹲下，平安出行你我他。
4: 哪儿不一样？
1: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4: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5: 这一个坯子还80多米，
6: 波兰文化里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我无人区里没有人管，
7: 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8: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1: 停车！
9: 停车！停车！
1: 停车！停车！
6: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
7: 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10: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11: 你的人头值200万，你今天走不出这里。

0: 这菜行吗？不行，我再点点过来。
1: 是，挺丰盛的了，挺丰盛的了，真是。哎
0: 呀，怕你们吃不好。
2: 朱哥哥，敬你一下。
1: 你也吃。
2: 从我们决定要搬到燕郊，又找房子，这个那个的好多事儿，你跟哥帮了我们太多忙了，谢谢啊！以后我做大餐，招待你们。
0: 好，好，好，那我喝一大口。
2: 喝一口。
0: 玲儿，千万别跟我跟我哥客气。你们这一大家子搬过来，我跟我哥是最高兴的。以前是咱们都在北京，但离得太远了，一年也见不了一面。现在好，咱住一个小区了，几分钟咱就可以串门了，是吧？
3: 对，
0: 那个，雷，
4: 哎，哥，哎，
0: 卷卷，
5: 哎，哥，
0: 咱们都是连着骨血的亲戚，在外头都不容易，以后咱相互照着，好吧？我再。
2: 喝一个一块儿，老公来，
0: 来来，妹妹，玲儿，谁都有困难的时候，不要害怕，更不要在乎面子，面子到什么时候它也不能当饭吃。你像。妹夫，咱是读过大书的。哎呀，哎，妹夫在我心里边，那绝对是最了不起、最了不起的人物。但是他有的时候吧，他清华北大不如脸大。其实现在啊，到处都是工作的机会。你像咱们村儿，好几家都来这儿开快递点，还有开水果店的，人家一年不声不响能挣好几十万呢。其实你只要肯吃那个苦，养家糊口。真不成问题，你看咱们小区菜市场门口那个卖煎饼大妈，人家一个煎饼能卖到6到8块钱，成本才1.5块，人一天能卖100多张。
2: 那一天挣好几百，真的假的？
0: 你算那笔账啊，他最贵的他也就是鸡蛋，你去菜市场批发他能多少钱？一年365天，人天天出摊儿。玲儿，好好琢磨琢磨，是吧，妹夫？
5: 对，
0: 我是个粗人，我就认一个死理儿，有活我就干，干不好呢，我想办法，实在干不了，咱大不了就换一行，从头再来呗。
4: 是，我觉得有道理，这一条路走不通，走另外一条了啊，姐，姐夫，我觉得你们正好可以趁着这个时间。想想这个未来的新方向。
0: 其实就别想了，咱家本身就有车，咱现在就可以开网约车，而且你家那个车能跑专车，一家老小吃好喝好不成问题。
3: 我提一杯哈，提一杯。哎，辛苦大伙啊，这个从头到尾帮着我们这搬家，感谢感谢啊。我那你们先吃了，我去歇会儿，明儿你招呼一下大伙啊。哥，谢谢啊。
2: 他这两天搬家太累了，不管他，让他歇会儿。咱们喝吃，卷卷快吃啊。
3: 嗯，好。
2: 收拾出来还行啊。
3: 嗯。
2: 哎，这两天忙着搬家，哎呀，咱俩都没好好商量一下。这工作室关了，以后有什么打算吗？
3: 没有，我暂时没什么打算。
2: 反正现在那个房子租出去了呢，房贷没什么压力了，咱们节约一点五险一金也都能交上。缓两天，缓两天，咱俩还是得好好打算一下，不然的话，你说就这么坐吃山空的？
3: 我们开网约车，真开网约车啊？哥就这么一说，还当真了？我现在就我现在这状况，我怎么开啊？万一他撞上点啥，还得赔钱呢。
2: 我没说让你去开网约车呀，我是说咱俩过两天好好打算一下。你这什么又撞人什么的，你什么意思啊？
3: 不是没意思，不是没意思。
6: 锦哲，锦哲，干啥去啊？
5: 上班去。
6: 不是你还没好呢，上什么班啊？
5: 吃药，吃药上。

宋月上学信号，得早点起来。起来了，一会儿来不及了，老公。

0: 啊，哎，起来，
1: 起一点起的，那饭都做好了，咱不说好了，今天太早，在路上买点吃吗？
0: 老年人较少，在家里做还是卫生啊。来，
1: 辛苦，
0: 你先吃。
1: 那美呢？
0: 妈送月月吗？
1: 哎呀，她昨天喝多了，我去送就行。你叫月月去。
0: 好好好。

0: 睡吧，爸在妈妈叫你啊。
1: 以后再也不想早起了。

0: 老爸，还是这些呢，你看。
1: 好嘞，真不少啊。
0: 这个怎么卖啊？
1: 啊，纸盒子是5毛，那个易拉罐塑料瓶的是1毛钱一个。
0: 5毛啊？
1: 是。
0: 太便宜了，你看我这个多结实，都是搬家用的，可结实了。涨点价，7毛吧。
1: 再结实也是论斤称，没您这么要价的。现在全这样，没办法。
0: 哎呀，你看我还有这些呢，你看。
1: 这个还真卖不了，这个我能帮您带出去当垃圾扔了，没人要。现在
0: 谁说我以前都卖的？
1: 原来是原来，现在这东西没人要，要是有人要，我干嘛不收啊？我也想赚钱。
0: 行，你先称称再说。
1: 好嘞，
0: 称再说。
2: 老板称准啊？
1: 哎，您放心，我给您多要点啊。
3: 妈。
0: 多少钱？
1: 31.4块。
0: 哎呀，44不好听，32得了，32，来，收。
1: 这40/50您知道吗？您不能这么算，这个我就多给您已经算了1块了。
0: 哎，行，就32了。我下回我还有一些废品，我都找你，我生意都给你做。
1: 不是，您这么磨，下次我都不
4: 来了。
3: 谁？你是干嘛的？
1: 不，我收废品。
3: 收什么废品？说什么？你说你小点声！睡觉呢，不卖！你走！
1: 我们都说好了，
3: 不卖，不要钱！你要你拿走！
0: 哎，爷爷，你干嘛？你
3: 走，不走，你进来坐会儿。
1: 你干嘛？有病啊！
3: 你有病！
0: 好了，你哎，
1: 快点！
0: 你干嘛？我还没收钱呢！
3: 我要啥钱？3-5、8毛钱，那就丢人现眼！你要
0: 什么丢人现眼啊？我攒的。
3: 睡个觉都这么难，你给我小点声！
0: 怎么变成这样？真是败家子！讨厌死了！
5: 这睡眠怎么了？你这
6: 不知道怎么想，
5: 这不合理，这要求啊！
7: 哎，纳婶，哎，回来了！
8: 哎，纳婶，
9: 身体怎么样了？
7: 我好了，
9: 好了，
7: 气色不错，恢复挺好。
9: 嗯，干嘛去了你们？
7: 哦，刚跟研发开了个会。对，你们好好消化一下，半个小时以后会议室碰个头。
9: 好，
7: 忙去吧。
9: 好嘞。
7: 我去忙了。

0: 什么情况？
1: 张鹏啊，
0: 对啊，卢总说什么不拘一格用人才，不光是项目负责人，马上要提经理了。

0: 关于内网权限，是这样的，你离开公司这段时间啊，公司出现了一个泄密事故，当时公司就开会决定了，不对项目以外的人再开放权限了。咱们都是做安全这一块的，你应该理解啊。其实你现在啊，应该是静养，让身体慢慢的去适应工作的节奏、强度。而且项目这块你也不要操心，有张鹏他们在带，你不在的时候，公司哎呀真是缺人啊，重点培养了一批年轻人，架构调整这一块你在欧威里也能看到。
1: 好，那我知道了。

0: 哎，
1: 防火墙会有漏洞，需要赶紧去找厂家去找这个补丁，把它补上。然后要定期做一下漏洞的扫描，还有安全评估，让及时发现他们的弱点吧。
2: 你就知道喝，你看看，
3: 你行，
2: 啊，抓
3: 你赶紧弄饭吧，你天天叨叨我叨叨。
2: 你看看你现在是。

0: 回来了。
1: 哎，
0: 行，我做饭。
1: 怎么了，妈？
0: 你看他一起来就喝酒，我卖个废品吧，还跟我发脾气，真是不像话。
1: 妈，你千万别跟他生气。有些事儿吧，他确实需要点时间缓缓。你就炒两个青菜，我准备到周边的市场逛一下，买点熟食回来。
0: 月月，是不是考得不好啊？
1: 考得挺好，这不还跟我赌气吗？
0: 这一大一小，这脾气真是。
1: 简单做点啊，
0: 行，
1: 去买点回来。
0: 哎。
1: 买点拌菜吧，大姐。
2: 哎，要什么？
1: 腐竹、芹菜、花生米和。

0: 花生米哈，
1: 还有木耳，
2: 对，少放点辣哈。
0: 哎，好嘞。香菜要吗？
2: 啊，不要。八块。付了哈。
0: 嗯。
2: 大姐，在这儿是不是有一个摊位就可以办那个个体户营业执照？
0: 可以啊。
2: 就有这么一个小摊儿就可以是吗？
0: 啊，是啊。
2: 哦，那这个市场的办公室在哪儿？
0: 啊，办公室啊，你这个直走右转，那有个牌子你就能看到。
3: 玲玲啊，
4: 哎，
3: 怎么还卖卤货呀？等家里收拾差不多了，自己做点不好吗？
4: 这个是我回来路上有一家店，门口还排了不少人呢，我想买回来尝尝。妈，你尝一个，你觉得好吃吗？
3: 尝尝。
5: 没你做的好吃。
4: 真的吗？
5: 真的。
4: 就这么点儿，50块钱呢。
5: 哦。
4: 所以其实我有个想法。正好月月不是在这边入学需要一个个体营业执照吗？
3: 嗯。
4: 我干脆卖卤货。
5: 行啊，这也是一条出路啊。
4: 我今天在市场打听了一下，就是我们买菜的市场里边有杂货呀，有什么熏鸡呀，什么鸭脖啊，还真没有卖卤货的。我打听一下，他那个进场费是1500，只要你办了营业执照还有卫生许可证，你就可以进场了，而且月付，加上一开始的原材料3000块钱，我这个生意就可以开始干了。
5: 妈支持你。那些年我摆摊的时候，市场上就属吃的最好卖。你别看啊，这小生意不起眼，你只要自己勤快，东西味道好，这来钱嗖嗖的。妈帮你，帮你吆喝。
4: 你觉得行吗？
5: 行啊。嗯。
4: 那喂。
6: 啊。
4: 你的意见呢？
6: 嗯。
4: 我说我要卖卤货。
6: 啊，没意见，没什么意见，
4: 没意见哈。那这个事儿我想了一下啊，我可能早上很早要去进货，然后上午卤，我趁着中午之前出摊儿，估计得晚上才能回来。所以你看看，你是跟我出摊儿还是在家看孩子？
6: 我看孩子。
3: 月月，
2: 我们叫姐姐吃饭好吗？
3: 月月，

0: 那啥，啊，那啥，没啥事儿，干嘛陪我们熬这么晚呀？还不赶紧回家！
1: 看你说的话，回什么家呀？咱们公司多好，茶水间有点心，咱这还有健身房，还有浴室，晚上加班还有食堂吃，这甚至还有床呢！我回什么家？公司就是我家，我也我家。
2: 向你学习。

0: 回来啦。今天怎么样啊？
1: 这帮孙子。
0: 怎么了？
1: 公司有个叫张鹏的，当时是我面试他，给他招进公司的。刚来，现在连我位置都要顶了，就我请假这几天。我跟你说，公司就是憋着坏要给我弄走。
0: 行啊，那走就走呗，咱在家里好好养身体。
1: 我还好，我提前问过了，今天收集不少证据，我现在就打电话。
0: 行了，
1: 你别管，你别管这事儿。王律师。

0: 这儿。
1: 不好意思，我刚刚路上堵车来。
2: 啊，没事，我取的号都还没排到呢。
3: 对不起啊，这点事情耽误了这么久。
1: 东西都带了。
3: 带了。身份证、户口本，还有签字的协议。你文档里边写的那些东西我都带。出门之前我还特意检查了一遍，跟高考似的。如果你做的攻略没有问题的话，那一定是齐全。
1: 感觉你好像变了挺多的，
3: 是吗？
2: 反正我挺喜欢我自己这身行头的。
4: 之前在那个市场有一个兄弟卖熏鸡的，现在不干了，回家了。我就把他的车给扣下了。我一想，回头我们俩收拾收拾，跟新的一样，省着你在网上买了。他这车呀，有一个问题，太沉了。我就想，不行，咱就给他锁在市场上，啊，回头给你弄一个小三轮，来回送货呀啥，你愿意骑你就骑，不愿意骑就推着。
5: 玲儿，你就推着吧，别骑了，安全第一，要我们俩还担心你。那个，进货的事儿我都给你打听好了。我们之前有一客户在燕郊批发市场卖肉，将来你生意干大了，肯定得需要大批量进货，能给你打个大折。
6: 有你们俩哥哥在，我有信心多了。
4: 要我说，你十年前就应该卖卤货，你我们俩这来这么多年，那吃了一家有他手艺好的没有吧？
5: 没有。玲儿，不把你逼到这份上，你也不知道你自己一直捧着个金饭碗在要饭。
6: 就但愿我这个金饭碗可以给我挣到第一桶金，
4: 肯定没问题。你这样，你回头呢，我们收拾完了，你想个名儿，我看看这贴上给。
6: 想好了，就叫沈林卤味。
4: 咋的？就把咱自个儿名字直接往上贴啊？
6: 那怕啥？我没有退路了，我还要什么面子吗？我先把自己的脸面撕下来给自己看看。
4: 挺好，冲咱妹妹这一点，你肯定能行。
5: 对，先低着头把钱赚，
4: 对，
5: 什么都重要。
6: 对，挣钱又不丢人。你俩帮我这么多忙，我请你们吃烧鸽子。
4: 行，你回头给我们送点卤货啊，我们俩当下小菜。我给钱啊，给钱。
6: 给什么钱？我广告。
4: 好，先进。
5: 哥，给钱肯定给。
4: 进屋。
6: 好。
4: 太沉了，哎呀，我们俩搬过来的时候。有恶心，
6: 没事儿，反正能推就走呗。
5: 对，你就锁市场啊。
1: 一起吃个饭吧。喂，放好了，放好了，一会儿就回去。
3: 饭就不吃了，你先去忙吧。
1: 我俩变成这样，
3: 你没做错，我也没错，我们也都没变，只不过彼此追求的不同而已。
2: 路还长着呢，朝前看吧。
1: 谢谢啊，也祝你以后一切顺利。
2: 那一个月之后我还继续等你的攻略。
1: 好，再见。
0: 时光如流。

0: 思。
1: 燕儿，把这个给我拿回去。
2: 老板，你这腱子肉36啊？
1: 啊，老板，看看肉啊，这是进货来了。
2: 啊，便宜点行不？
1: 我跟您说，整个市场我最便宜，这么着，您给35.5。
3: 这少5块钱。
1: 我跟您说，满市场您找不着这么好的肉，您看看这肉，哎，一点水没有，特别新鲜。您这么，您要想要，我给您35。
2: 再看看。
1: 行啊。
2: 二姐，你这腱子肉怎么卖？
4: 38。
2: 38呀，
4: 挺好的，多新鲜，你看。
2: 能便宜点不？
4: 最低36，不能再少了。来点吧。
2: 老板，给我来5斤吧。
1: 行嘞。
2: 35啊。
1: 赚完了还是我这儿好吧？
2: 行，以后你给我便宜点，我常来。
1: 您放心，
2: 好吧？
1: 以后老主顾了都好说。185，给175啊。
2: 好。

0: 找什么？你少喝点啊，你喝了几瓶了都？跟你说话呢。
1: 现在我还挺习惯这个集学厕所的，
2: 我也挺习惯，这21天嘛就养成了，而且我现在上厕所特别快。哎，这
3: 你先，
2: 我先吧，
3: 那我去，
2: 你去。
3: 好多人说啊，这我的便秘都治好了，每天试试。
2: 哎，哥，
3: 你去吧，快去。

0: 回来了。
1: 哎，那是
0: 啊。
2: 明天12点之前必须下班。
3: 好嘞，
2: 忙吧。
3: 好嘞。
0: 洪总。怎么了？不高兴了？
4: 月月，咱把作业做完了再看电视，好吗？真是个好孩子。哎呦，慢点，慢点。老衲，老衲，你看着点孩子，别睡了。妈跟我下去一趟。别睡了啊。
5: 嗯。
4: 好了吗？来了，来了，
5: 快快快，小心点，
4: 走
5: 走走，走，别着急。来。

0: 行，都齐了。行了，妈，你赶紧回去吧，我陪你去。都说好了嘛，我两个哥哥在那儿呢，你放心。
1: 我不放心，那我就去看一看，好吧？那你看一眼就回来，好吧？行行，家里俩孩子呢。对，我知道。好，走吧，走。
0: 慢着点儿，来来。
1: 可以，我扶着。好，小心。
0: 哎。
2: 我先去，我一大早就过来，把那个那会儿的打扫了一下，看看赢不赢了。
3: 好了，哥，没事，放心吧，这边要钱吗？
2: 我，哎，来，
3: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0: 你上月的考核成绩因为你缺勤，你现在是垫底儿，而且关键你回来的时候啊，整个这个工作状态很差。
1: 你都没给我安排工作，谈什么表现差呢？我按时上下班打卡，你能挑我什么毛病？你故意冷落我，排挤我，公司多少得抑郁症的同事都是这样被你们弄走的，你以为我不知道？
0: 哎呀，你现在能力达不到，我没法安排呀。现在
1: 不是我能力不行，是因为你们长期要求员工超时加班，才导致我落下严重的精神疾病。你知不知道现在国家相关部门正在严查企业超时加班的问题呀？
0: 那不合法就得查呀。但还有一点啊，每个企业都有可以根据自己的生产计划安排工作的权利。
1: 嗯，
0: 我们是有加班，但我们有加班费啊，还有倒休。哎，我们的加班合情合理合法的。
1: 加班费？你有加班费吗？加班费不得向你们发邮件申请才行吗？而且我给你发过邮件，你从来就不回。你不光没回，你在开会的时候还骂了我们一顿，对不对？
0: 不是，老君，你一直以为是你们的加班费我批了就行了。哎呀，那怎么可能啊？你们交上的东西我是批，但是我得汇总起来交给大老板，大老板批了才行。人家说不批，要统一发，我有什么办法呢？
1: 啊，所以你在这给我装什么呢？加班费我就没见过这东西。
0: 不是你见过没见过，我跟你说啊，娜娟，你一个月这么高的工资，这里边它肯定就包含着加班费，要不然你以为你凭什么拿这么高的工资，还有千万的期权啊？那个企业的钱，那肯定不是大风刮来的，对不对？你回头你查一查，你查查那个北京市的平均工资多少钱，你多少钱？
1: 我不管你怎么给我记仇的啊，你不给我加班费就是违法了。我再来说调休，我不加班你说不行，因为这会影响全组人的绩效考核。我问你，这个罪名谁担得起？我还敢不加吗？而且你们规定调休三个月之内用不完就作废了，所以我们就得疯狂加班，加班时间疯狂作废，一边加班一边作废，你就在这儿给我玩循环。不说了不说了啊，不好意思，我现在得按照疗程去看医生了，不然我在这儿有个三长两短的，对你我都不合适。
0: 娜娟，娜娟。

0: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
1: 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了。

0: 建议他们这样看，错误的双手中的鸟类这个阴茎水。
1: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2: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3: 太不上进了，
4: 一直一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2: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5: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6: 大娘，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7: 谁给你啥的这个任务？
6: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8: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7: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9: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7: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9: 又挡酒又挡拳头。
10: 你大爷的！
11: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6: 不合适，
11: 叫哥。
6: 哥。
2: 真的让秋吧。
6: 哥。
12: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付得出来。
6: 哥。
2: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6: 哥。
1: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6: 瞅你帅。
9: 是不是啊？
6: 真帅。
9: 我也觉得帅爆。
3: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13: 上班下班。
7: 拼搏搞事业。
14: 不要跳。
15: 这里是世界第三极。这里的风吹过雪山，也吹过一代代建设者的脸庞。从论证到贯通，从开路到守路，43年跋涉，20年奔跑，青藏铁路把不可能写成了今天的日常。
16: 李丹，
15: 一条路，连起山河远阔，一群人，托起时代风华。天路风华，记录一条天路如何穿越极限，见证一个民族如何抵达远方。
17: 防洪安全，在汛期群众应该常关注天气预报及有关预警，有必要时应做安排进行人员转移，切记不要慌乱，以免耽误逃生时机。带上衣物、饮用水和应急药品。暴雨洪涝来袭时，应选择地势高处作为避难场所，挥舞旗帜求救。若洪水猛涨，用绳子或被单将身体与固定物相连，避免被卷走，切勿下水。掌握防灾知识，保护生命安全。

0: 本季度的绩效考核，你已经全公司倒数第一了。辞退你，你也就多得那么一点补偿金。所以，我们给你的意见是，你主动辞职。
1: 你老婆在市场上受欺负了，车被毁了，招牌被人撕了。你是个男人，你怎么屁都不放一个？
2: 我跟你说啊，你不许喝了，明天跟着去市场。
3: 干不过也行，我干不过你被我被人打废了，我不成废物了。
1: 你
3: 跟玩似的。
4: 即将播出《凡人歌》。

0: 哪儿不一样？
1: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0: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2: 这一个坯子还80多米，
3: 波拉诺玛里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
4: 如果无人区里没有人管，
2: 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5: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1: 停车！
2: 停车！停车！
1: 停车！
3: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
2: 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6: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7: 你的人头值200万，你今天走不出这里。
1: 这是无人区。

0: 阿姨，你坐。啊，
1: 没事。
2: 坐会儿，阿姨，
0: 你别站着。
2: 玲儿啊，咱这初来乍到的，得吆喝去，要不谁知道咱卖的是什么东西啊？这喊吆喝。
3: 在这儿喊着呢，
2: 你不吆喝，谁能知道咱这卖的啥呀？
4: 现卤的肉，好吃实惠。哎，
5: 现场
4: 后买，现场后买，
5: 现场后买。
1: 好吃的卤肉，快来，快来尝尝啊！
4: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1: 来尝尝，
6: 沈林卤货，现卤现卖，走过路过不要错过。沈林卤货。现卤现卖，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2: 我跟你讲，
7: 行，这可是给我憋的。
6: 沈林卤货，现卤现卖，
4: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5: 现场后买。
0: 老板，你这肉咋卖的？
7: 您先尝一个吧，尝尝味儿咋样？
8: 味道挺好的，你这3块就给我吧。
7: 这块你都要啊？
8: 对对对。

0: 什么？
1: 哎呦我的！不好意思，我第一天出摊，等等。42块。
2: 啊，好。
1: 怎么？你要切一下拌一下吗？
2: 不用切，不用拌，你这原来的味儿是挺好的。

0: 现在路线妹，走过路过不要错过。现场后门啊！
1: 行了，妈，你看我没事吧？我自己可以的，再陪你一会儿。家里孩子我放心。
2: 是阿姨，你就先回去吧。那个什么，你可以送我。啊，阿姨，我看那个提车驮你回去。
1: 我认识回去的路。行，那你们俩照顾。
0: 你放心，放心，
1: 放心，
0: 妈妈，我没事。
1: 阿姨，你放心啊！
0: 好嘞。哎，再见。
1: 放心，放心，
0: 阿姨。
2: 别停，别停，继续，继续。
1: 千里路。
0: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哎，
1: 现场后门，
2: 鸡爪，好嘞。抱歉，我今天第一天出门有点手忙脚乱的。
0: 没事，你们家这味儿就挺香的，
1: 是吧？您尝尝，您尝一块。
0: 您尝。
2: 对，
0: 我这不行，
2: 我给你尝扔去呢。不尝。
1: 你要多少钱呢？
2: 来20块钱的吧。
1: 20块钱。
2: 22块6，行吗？
0: 行。
2: 行哈。
0: 凉凉凉。
1: 还带给人们吧，
0: 啊，对对对，那个，对，没事，尝尝，海带钱，尝尝，这也是我们的特色，
2: 好吃就再来，
0: 送的啊，对，超好再来，
2: 好嘞，
0: 好嘞，谢谢，
1: 再来啊，
0: 过来啊，
2: 给我来点鸡翅，
1: 鸡翅好嘞，
0: 啊，哎呀，行了，没事，没事，快点吧。

0: 新鲜的卤货可以免费试吃的，要试试吗？
1: 不用了，谢谢。啊，
0: 没关系。阿姨，
2: 哎呦，哎，
0: 我刚搬来，是咱们小区的住户，我在前面的市场卖卤货，今天第一天，我想弄一个免费试吃，您可以尝尝，帮我提点意见，好不好吃？
2: 免费的，
0: 免费的。哎，
3: 不用下载什么手机软件吧？这我可不会弄。
0: 不用不用不用，我们吃了要是觉得好吃的话，帮我跟亲戚朋友宣传一下就行了。
2: 尝
0: 尝，谢谢。我今天现做的，你尝尝吧。
3: 好吧，
0: 帮我提点意见。
3: 好嘞，
0: 你也尝尝。
4: 好，来。好，谢谢。
2: 真不错，
3: 嗯，咸淡也合适，
2: 正好，是不是？
4: 真是挺好吃的。妈，你尝尝。像你们家这个卤货可以送货上门吗？我们家不经常去那个市场。啊，
0: 行，你只要提前跟我说一下你要什么。哎，我这儿有一个群，你要是方便的话就加一下。想吃什么，把地址，然后想要的东西发给我就可以了。
4: 好嘞，好嘞，好嘞。
0: 哎，你要愿意加一个。
5: 哎，儿子，玲玲建了一个卤货群，把咱们也拉进去了，咱们进去打个招呼吧。嗯。别喝酒了，赶紧吃饭吧。
6: 什么？我什么时候爱吃这炖的？天天这个家里就是跟不是炖的，就是卤的，有没有点别的？
5: 那你想吃什么？
6: 炒饼，有炒饼吗？
5: 做不了。
6: 世风日下。
7: 回来了。我今天没在公司吃饭，昨天晚上出去吃点。
8: 啊？我吃过了。
7: 那你陪我出去吃点呗，吃完咱俩去看个电影，也好久没看电影。
8: 去吧，你自己去吧。
7: 别生气啊，我这几天确实是忙着公司的事，没怎么顾得上你。这马上就完事儿了，马上我就大功告成了。我跟你说，卢总不是想边缘化我，想赶我走吗？我就将计就计，我每天吃公司的，喝公司的，摸着鱼收集他们违规用工的证据，然后等他们憋不住的时候就找我谈话。我直接就是一招釜底抽薪。
8: 你不用说了，我知道你会赢。
7: 哎，马上一块儿出去吃点吧，好吗？

你生病这段时间，我一直都很想帮你，但我实在不知道怎么帮了。我要去找工作了。

0: 哎呀，你看看你啊，这么大的人了，你怎么这点活都干不
1: 完？我说你这锅就不，我说你用完了锅，你就应该放里头，你那不碍事儿吗？
0: 行行行行行，我来吧，我来吧，你看
2: 怎么了？
0: 我干活怎么不这？
1: 怎么吃个面都这么难？不吃不吃不吃啊！
0: 不小心给烫了，你看你看，咋了一灶台的？这行了行了，你歇着去，我来我来。哎，吃。真是的，哎。

0: 手上抹点药。
1: 没事。
0: 那你自己擦吧。

0: 152.3块，第一天也不错啦。
1: 对，反正是赚钱了嘛。但是第一天出单还是没经验，有的做多了，有的又做少
0: 嗯，就那些你白送人了，太可惜了。
1: 了。啊，那个不可惜。我让他们试吃，好多都加了我们的微信群，那算是咱家的潜在客户吧。
0: 那个一点都不亏。那你一个人能行吗？要不明天让纳伟一起跟你去市场。
1: 不用，我现在还忙着过来。
0: 不行，咱家不养闲人。纳伟，明天跟你老婆一块去市场啊。跟你说话呢，你听到没有啊？你老婆为了这个家。都出去摆摊卖卤货了，你不能啥也不干
2: 我
0: 啊！
2: 想想，我想想。
0: 你，
1: 妈，妈，没事儿，我现在忙得过来，让他再缓缓，缓一阵。妈，你去休息会儿，
0: 放这儿，放这儿，放这儿。
1: 我来洗。你听我说，我一会儿还得备料，我还得用着呢。备完料了，我给它往水里一泡，明天一冲就行了。带孩子一天够累的，你去休息会儿吧。
0: 那行吧，
1: 啊，
0: 明天早点歇着。

0: 妈，哎，一会儿给我点个赞啊！
1: 好，我马上就给你点。你就写新鲜美味。
0: 咱们厨房干净，哦，真的，看着很踏实，嗯，还挺有用的哈。
1: 你看，又来了，你看，
0: 对，
1: 厨房干净，哎呀，
0: 马上就有人问了吧？啊，是吧？
1: 这个看着就美啊，
0: 对，
1: 这还是，
0: 我再给你煎个蛋，啊，
1: 我们先写作业了。

0: 哎呦，
1: 哎，躺下吧。
0: 这么多东西，
1: 你能行吗？
0: 没事儿嘛，这样吧，傻三轮车嘛，放心吧。
1: 行，
0: 我走了，回去吧，没事儿。
1: 行。
2: Thank you.

0: 省零卤货，干净卫生。省零卤货，干净卫生。姐，给我来两个猪耳朵，完了六个猪蹄儿，再给我要二斤鸡爪。
1: 两个猪耳朵，六个猪蹄儿。
0: 对。
1: 好好好。
0: 人多。
1: 好。
0: 在你家这买完之后，再吃别人家的吃不进去，一咽一身不是。
1: 好吃你就多来哈，我肯定给你最优惠的。
0: 一共392，给390吧。好嘞，姐。哎，
1: 来，转
0: 过去了啊。
1: 哎哎，你等会儿，送你点儿，我们家素菜尝尝。
0: 谢谢，姐。
1: 经常来惠顾啊。
0: 放心，肯定常来，姐。
1: 常来啊，多帮我宣传宣传啊。
0: 好嘞，姐。
1: 省零卤货，跟他们说。
0: 好嘞。
1: 哎，
0: 拜拜，姐。
1: 哎，再见。
2: 大娟，本季度的绩效很合，你已经全公司倒数第一了，已经符合辞退你的标准了。但是我们不会那么做，辞退你，你也就多得那么一点补偿金。但是以后你的工作不好找啊，以你现在的资历，你出去找一个。 薪资比较高的职位，那非常容易啊。你可千万不能给自己设置这么一个障碍。所以，我们给你的意见是，你主动辞职，期权你拿走60%，你在公司待了8年 ，N+1， 这已经是你目前最优解了。
3: 不怎么样，我要 N+1， 期权100%带走，我自己主动离职，而且我下家在做背调的时候，你们不能动手脚，不可能。嗯，我知道，知道你们不会同意，来听一下啊。
4: 大娟，你一直以为是你们的加班费，我批了就行了。哎呀，那怎么可能啊？你们交上的东西我是批，但是我得汇总起来交给大老板，大老板批了才行。人家说不批，要统一发，我有什么办法？
3: 等一下啊，给你们看看这个。

0: 差不多了，这录音录像也都挺长的，回头我发给你们，你们慢慢听，细细看。哦，另外，上次常浩然在工位上晕倒那视频我也有，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还有，你每次找我谈话，我都会录音，包括我刚恢复上班第一天咱俩那谈话。不好意思，我真是，我就是我小心眼儿。 我诡计多端，这些证据能够证明我在公司长期严重加班，没有加班费，没有调休，落下精神疾病。如果真到了打官司那个阶段的话，我会向法院申请调取我们公司办公楼所有停车场出入口、本大楼出入口、办公区和茶水间等地方的监控录像和门禁记录。 另外，我们公司还有好几个同事都想离职了。如果你们把这件事闹大的话，我不排除他们会跟我联合起来，到时候变成集体诉讼，这事儿就麻烦了。所以你们千万不要让他们得到启发。另外，你们可能不知道，国内的集体诉讼案例非常少。 尤其是员工对决上市企业的这种，所以我猜这个新闻的价值应该会很大。你要是这么干了，你就永远回不了这行了。哦，那我就不回来了。反正我女朋友也不想我回来了，我就。 刀枪入库，马放南山，我告别996，当回人了。另外，黄总监，我提醒你一下啊，我这录音呢，说话小心点，听到没有？我真心的给二位一点小小的建议，你们也是打工人，说不定哪天也会被辞掉，是吧？尤其是你，卢总。 你加班时间比我们长，压力比我们更大，搞不好哪天这根弦啪一下就断了。所以与人方便，与己方便，
1: 在其位谋其政。
0: 你怎么说话呢？黄总监，辞人者恒被人辞。你的前任王总监就是突然被大老板开掉的，具体情况你可以向卢总打听，给自己留条后路吧。 最后我给你们念一下2021年8月26号最高法网站上的一段话吧。996工作制严重违反法律关于延长工作时间上限的规定，相关公司规章制度应认定为无效，所以不要助纣为虐。就这，提醒你们。 不要自作聪明，删除员工的加班记录跟邮件，因为那东西是可以恢复的。另外，你们怎么知道我没有备份啊？忘了我是干什么的了？还有，我所有的证据已经提交律师了。

0: 哎，你好。我是沈大娟。可以，
1: 可以，可以，可以，
0: 没问题。好的，好，再见。

花会长出新芽，别怕这一场美梦何时会崩塌，一生要错过多少次晚霞。

0: 这帮人真是太坏了，这生意做不过别人就使阴招，都是出来挣口饭吃的，怎么就不知道给自己积点德呢？
1: 没事儿嘛，使阴招说明他们就不敢明着来。我每天把车推回来就行了。不过也算是给我提了个醒，一个小市场啊，就像个小社会，没有那么好混。
2: 来了，来了来了！哎，哥，好嘞，谢谢啊。
3: 好嘞。
4: 你老婆在市场上受欺负了，车被毁了，招牌被人撕了，你是个男人，你怎么屁都不放一个？你像话吗？啊，
2: 真是的！
3: 我跟你说啊，你不许喝了，明天跟着去市场。
2: 我去市场干什么去？
4: 你去市场
2: 干架去啊！ 干不过也行，我干不过你被我被人打废了，我不成废物了？
4: 你，跟玩儿似的。你现在不就是个废物吗？废物也能卖给收废品的，没有你这样的。你，
1: 妈，你别跟他生气了，喝多了。

0: 资料推给了我。其实我觉得你很适合我们一个客户，他们正在找网络安全的高阶人才，全权负责公司的安全中心。这是一家本土企业，他们刚刚经历了 A 轮的融资，实力比不了你现在在的公司，但是发展前景很好，待遇也不错，月薪呢比您现在的公司略高一些。嗯，
1: 是这样，因为你们有我的资料，对我的情况也应该了解不少了。我有抑郁症跟惊恐症，这个你们知道吧？
0: 知道。
1: 然后我现在的情况就是，因为我也不想骗您什么，我上班得吃药，但是我吃了药之后什么症状都没有。然后我下周也会去医院复查，医生也会给我进一步的诊断。
0: 那先生很诚实。
1: 因为干我们这个行业嘛，经常跟代码打交道，代码说实在就是数学，数学骗不了人，所以我们程序员也养成了诚实的习惯。嗯，
0: 那我也实话实说。嗯，那先生，我对您个人的品质和能力呢都很欣赏，但是照目前的情况来看呢，我还不能盲目的把您推荐给客户，毕竟客户信任我们，我们要为客户把好关。
1: 理解。
0: 咱们可以保持联系。什么时候医生能给您开具了一个康复证明，我肯定会尽全力推荐您。

0: 回来了。吃饭了吗？要不要给你做点？
1: 吃了。
0: 哦。

0: 干啥呢？
1: 训练，就对那个声音脱敏那个训练，尽快帮我摆脱药物，就。别，你先别弄，我适应一下。

0: 好看吗？
1: 好看，谢谢，妈妈抱抱。
0: 我会帮你的。

你看这脸冷不冷？妈妈给你钱，你干我接来，好吗？进来。怎么的？

0: 江湖啊，出来挣钱都是为了养家糊口，谁要敢砸我饭碗，别怪我不客气了，别以为我好欺负。
1: 要辣椒吗？
0: 不要了，谢谢。
1: 不要了哈。要辣椒不？
2: 多点了。
1: 多点辣哈。
2: 少放点醋。
3: 哎，我昨天在这儿买的肉，回去吃完之后，上吐下泻的，你这肉不干净啊！出去。
1: 你买我什么肉啊？
3: 鸡爪、猪蹄。
1: 多少钱？你不想让我退钱吗？那你得知道多少钱呀。
3: 我忘了。
1: 那你查一下你的付款记录，不就有了吗？你给我看一下。
3: 来，大家伙来看一看啊！这个肉可脏了，我昨天吃完之后，上吐下泻的，他还不承认。
1: 哎，你们俩的菜！
2: 哎，不要了，不要了。
4: 兄弟，
1: 你想干？
4: 这女的摊位不干净，我们都知道。
3: 就是，
4: 我跟你们说啊，我们这市场，就她的摊位最脏。
5: 没错，
4: 我觉着啊，就叫市场管理来。把他轰走，
5: 轰走！
4: 别再扰乱我们的秩序。
1: 你叫他来呀！你有什么证据啊？你们叫污蔑，懂吗？
4: 还我说，你迎新来敢在这嚣张啊？
5: 我们来这卖了多少年了？你说来就来，你懂不懂这？

0: 这是什么规矩啊？你争什么规矩啊？啊？你告诉告诉我什么规矩？他说规矩。哎，他呀，对，就他大哥。来来来，过来。你吃坏肚子了？
1: 对。啊？
0: 走走，我领你上医院吧。啊？啊？滚蛋！
1: 他是你
0: 来来来来，你俩过去，过来来，站好。
1: 站好站好站好。
0: 咱都在一个市场混了多少年了，是吧？认识我吧？
2: 这是我妹子，这是我妹子。哦，记住这张脸啊！记住了。
0: 我们哥俩在这混了2年了吧？啊，咱不是不熟吧？
3: 熟。
0: 再有一次，来，咱比划比划。
2: 哥，
0: 干啥？
2: 哥，没有下次。
3: 来这儿都是讨生活的，是吧？
2: 对，哥，
3: 这是没错，没错。
0: 谁都不容易。
2: 对，哥，
3: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2: 哥，
3: 你若犯我。
2: 尤其是犯我妹，
0: 哥，哎，哎，你，我往死里放你！我犯，
2: 妹子，
0: 啊，我记住你，啊，你给我老实点儿，
2: 老实，
0: 那随时欢迎你来吃肉，好吗？
2: 哥，妹子，
0: 误会啊，误会啊，误会啊，
2: 哥，行了，知道了，知道了，
0: 错了呀，我以为是吃，
2: 错了，
0: 差点不错了啊，
2: 误会，妹子，
0: 哎，
2: 误会都是误会，
0: 散了啊。 没事，妹子，咱接着卖，啊！都看好了啊！沈林卤货现卤现卖，干净又卖生啊！没事，妹子，啊，咱卖咱的。
4: 嗯。
0: 支付宝到账26000，下次再来啊！哎，行了，灵儿，你忙你的吧，我这工地还有点事儿。
4: 行，赶紧回去吧，哥，耽误你事儿。
0: 没事没事没事，我这地瓜儿，走了姐，拜拜姐。
4: 哥，你早点回家啊！
3: 你不是忙的吧？我这没事。
0: 我不忙，我这以后有点事，我正好在这坐会儿，你忙你的，
3: 你忙吧。
0: 别耽误事儿，我不用告诉你忙你的，我这正好坐会儿，腰不舒服。行吧。哥，哎，我不吃，哥，
5: 我的，我知道啊。
0: 从明儿开始啊，那工地里边找点兄弟过来啊。
5: 啊，干了。
0: 你干谁呀？
3: 照顾照顾买卖，啊，拿去，不够再跟我说。这多少钱呢，哥？
0: 你管多少钱呢？
3: 你出去！玲儿，我不是要挑拨你跟妹夫之间的关系，我是觉得妹夫现在咋变成这样了？你看刚才那阵势，多吓人！
6: 他就真忍心把你一个人放在这儿，不管了。那就，有些事儿你得转过弯来，给他点时间呗，那不然咋整？
3: 林儿，我是有点想不明白了，不就是这么点个事儿吗？有啥转不过弯的呀？ 人是不是得天天吃饭？那就得天天出去跑食去，哪还有时间矫情？
4: 哎呀，
3: 那个收摊儿，我跟你一块儿回去，我跟妹夫好好聊聊。

0: 你哪儿不一样？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1: 这一个坯子还80多米，
2: 我俩能爬的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
3: 无人区里没有人管，
4: 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你不是
5: 不知道，一万建立的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6: 停车！
7: 别动！
8: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9: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10: 你的人都质量100万。
11: 今天走不出这里。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 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萦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 危旧房屋或低洼地是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 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
12: 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警方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13: 人嘛，总是有缺点的，找个合适的伴儿多不容易，
14: 病都是可以治的。
13: 是一时的，明知道三观不合还非要在一起，是我有病。
15: 心机加货，满50减20。
13: 这大胡子怎么那么多歪招啊？也和我老跟我过不去，
15: 不然咱就，咱也打打折。
16: 我支持打呀，那就打。
15: 那我能不能不打那么狠呢？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孕产妇感染乙肝并不可怕，
2: 很多女性在怀孕之后呢，查出自己是乙肝患者，心里就特别害怕，担心怀孕会加重病情，更怕把这个病毒传给宝宝。其实乙肝是完全可以阻断的，而且阻断成功率非常高，只要做好规范的管理，完全能生出健康的宝宝。
1: 备孕和怀孕早期一定要做好检查，
2: 孕前应检查是否患有乙肝，如果患有乙肝且病毒含量很高，首先治疗稳定后再备孕。如果已经怀孕的，第一次产检就要查肝功能、乙肝 DNA 检测和超声的检查，由医生来评估是否需要在孕期进行抗病毒的治疗。
1: 孕中期是抗病毒干预的关键时期，
2: 如果乙肝的病毒载量比较高，一般会在怀孕24到28周，医生会建议口服抗病毒药物治疗。很多孕妈妈担心药物对孩子的影响，这一点可以放心，目前推荐的替诺福韦这类药物对胎儿是完全安全的。用药主要是降低孕妈妈体内的病毒载量，同时减少宫内感染的风险，既保护了母亲的肝脏，同时又能最大程度地保护宝宝。孕期一定要遵医嘱进行服药，不能自己随便停药。
1: 新生儿出生后的处理是阻断最核心的一步，
2: 宝宝出生12小时之内必须同时做两件事情，一是注射乙肝免疫球蛋白，二是接种乙肝疫苗，之后按照0-6个月的顺序完成全程的乙肝疫苗的接种。只要及时规范的处理，绝大多数宝宝都不会被感染。
1: 大家关心的其他分娩和哺乳问题，
2: 乙肝妈妈顺产、剖腹产都可以，分娩方式不影响阻断的效果，听从产科医生的安排就可以了。只要孕期规范用药，宝宝出生后及时做了阻断，产后就可以完全正常母乳喂养。产后妈妈也要定期的复查肝功能和病毒的指标，根据医生的建议决定是不是要继续做抗病毒的治疗，既要照顾好孩子，也要关注自己的肝脏健康。总的来说，乙肝感染孕产妇不用过度焦虑，只要做到早筛查、孕期规范干预、新生儿及时防护，就能有效地阻断母婴传播，每一位乙肝妈妈都能拥有健康的宝宝。
3: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了。
4: 停手！
5: 把枪放下！
3: 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尽兴。

0: 京藏铁路它有三个重大的难题。
1: 京藏铁路经历了三代人建设，
2: 从设计到建设，生态保护这一块是第一位。

0: 向世界上宣布我们能建好也能运好一条桥。
1: 这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生态答卷，
2: 是世界高原医学的奇迹。

今岁月长，守望相助，风雨同舟。团结就是基石，团结就是力量。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晚间播报。来看详细内容。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6月29号，全省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在西宁召开。
1: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出席并讲话，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牢记初心使命，学习先进典型，矢志不渝奋斗，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行，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青海新的更大贡献。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省领导龚宝扎西、刘其凡出席。下午3时，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刘其凡宣读表彰决定，与会省领导为受表彰的先进个人和先进集体代表颁奖。受表彰代表甘振华、陈海中、任增多杰先后发言。吴晓军代表省委向受到表彰的个人和党组织表示热烈祝贺，向全省广大共产党员和党务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向老党员、老干部、老同志致以崇高敬意。他指出，105年以来，我们党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初心和使命，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胜利。特别是党的18大以来，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吴晓军强调，青海是红色基因浸润的精神高地，15五新征程上，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懂感恩、有情怀、重实干，以绝对忠诚标定政治航向，以科学理论引领壮阔征程，以实干担当书写时代答卷，以为民情怀诠释初心使命，以清正廉洁永葆政治本色，让党旗在青海大地高高飘扬，共同推动现代化新青海建设迈上新台阶，努力创造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新业绩。罗东川在主持时指出，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以先进典型为标杆，以榜样力量为引领，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和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以更加昂扬的斗志、更加过硬的作风、更加有力的举措，积极投身现代化新青海建设，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新篇章。省领导杨逢春、王卫东、张景刚、王大南、乌拉兹别克热苏利汉、班果、朱向峰、何陆春、曹俊出席，会前与会省领导同受表彰的个人和集体合影。
0: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我省举行全省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每个表彰都记录着高原党员扎根一线、勇毅前行的滚烫初心。一阵阵经久不衰的掌声致敬扎根雪域、实干担当的先锋力量。
1: 近年来，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共产党员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立足三个最大省情，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聚焦生态文明高地、产业四地建设和“十五五”开局重点任务，抓实基层党建提质行动。广大党员在生态保护、乡村振兴、民族团结、基层治理一线担当实干，充分发挥战斗堡垒和先锋模范作用，涌现出一大批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做出积极贡献。
2: 这份荣誉啊，离不开党组织的悉心培养和关心指导，还有村里乡亲们的信任和支持。发挥投影的作用，带强班子，抓好队伍，领着乡亲们一同把 东达村建设发展得更富裕、更和谐，踏踏实实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以实干回报组织和群众的信任与期盼。
3: 坚持务实担当，深耕民生帮扶、产业发展、基层治理，与各族干部群众同心同向并肩奋斗。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继续坚守高原，持续深化医疗帮扶、人才培育与项目对接，当好民族团结纽带和对口支援桥梁，以实干担当为杂多高质量发展贡献元清力量。
4: 以党旗引领蓝雁，推动党建与救援任务同频共振，把党课融入训练日常，延伸到救援一线，用党员先锋岗带动队伍士气，靠组织建设凝聚团结力量，用实际行动守护好辖区群众的安全。
5: 带领党员做优饲料研发生产主业，在连龙带龙助力群众增收上持续办实事、解难题，不断筑牢基层战斗堡垒，用心用情做好民生服务，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企业高质量发展，以实干担当书写新时代民营企业党员的奋斗答卷。
1: 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向先进看齐，向榜样学习，牢牢把握青海发展核心任务，在生态保护上扛牢政治责任，在民族团结上持续深耕细作，在产业发展上主动担当作为，在基层治理上夯实组织根基，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新篇章。
6: 在瓦里关3816米的山巅，坚守全球大气本底监测阵地，用长期连续稳定的观测数据支撑国家气候治理，持续强化党建引领，传承两弹一星精神，发扬气象优良传统，深耕大气本底监测，扛牢生态文明建设政治责任，为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贡献青海气象力量。
7: 守住党员初心，发挥好传帮带作用，踔厉奋发，攻坚克难，为青海能源产业发展、守护国家能源安全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8: 按照省委推动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具体化、实效化的要求，依托全科网格，深化党建引领加居民自治的模式，夯实基层基础，做实民生服务，当好群众的贴心人，用实干践行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
9: 坚守为党育人。

0: 践行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
1: 近日，国家能源集团青海马尔当水电站累计发电量突破101000瓦时，同时顺利实现连续安全生产800天，刷新长周期安全稳定运行新纪录。
2: 马尔当水电站是我国实施西电东送和轻电入域的骨干电源点，也是黄河干流建成海拔最高的水电站，总装机容量232万千瓦，由4台单机容量为55万千瓦和1台单机容量为12万千瓦的水轮发电机组成。101千瓦时清洁能源相当于节约标准煤约301万吨，减少温室气体二氧化碳排放约1117万吨。对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构建绿色低碳、安全高效能源体系发挥了积极作用。
3: 通过统筹优化机组运行方式，动态调整发电出力，合理分配机组负荷，最大化挖掘水能资源潜力，全容量投产后，电站实现蓄水率为零，水能利用率100%，持续提升发电效益和电网调峰保供能力。
2: 高效发电成果的背后是常态化标准化的安全生产体系保驾护航。截至目前，马尔当水电站已实现连续安全生产800天，创下电站长周期安全运行新纪录。运行期间，电站构建全流程隐患闭环治理机制，将设备缺陷排查、风险隐患整治精细化常态化管理。通过每日巡检、每周生产例会、每月设备专项分析会的多层级管控模式，精准排查各类潜在问题，把安全风险化解在萌芽状态。
4: 安全不是挂在墙上的标语，它是深夜里每一次准确的判断，每一次不妥协的复查，靠的是每天的巡检、早例会、每周的生产周会、每月设备分析会，一层层发现问题，闭环解决。
2: 百亿发电量、800天安全运行，是马尔当水电站高质量发展的阶段性硕果，更是全新的起点。
3: 持续提升水能资源利用率和电力保供能力，全力保障西电东送、轻电入域通道畅通稳定，持续输出优质绿电，助力青海加快建设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持续为区域经济绿色高质量发展赋能。
1: 6月26号，由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厅主办的全省教育系统庆祝建党105周年思政大课在青海师范大学开讲。活动以传承伟大建党精神、勇担铸魂育人使命为主题，全省各市州教育系统各级各类学校师生代表齐聚现场，通过文艺展演与思政课堂深度融合的创新形式，重温百年党史，感悟江源担当，凝聚师生奋进力量。
5: 活动在舞蹈《心之所向》中温情启幕，整体设置百年峥嵘，红星向党，立德树人，为党育人，行健江源，勇敢党恩，智攀昆仑，跟党奋进等四大篇章。来自全省各市州各级院校学生艺术团的14个节目精彩上演，节目聚焦红色精神传承、民族团结进步、生态文明保护、青春逐梦奋进四大核心，用舞蹈、朗诵、情景剧等多元艺术形式，生动展现青海教育系统立德树人的扎实成效与广大师生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6: 我带领6名学生演绎朗诵节目《大写的中国》，我们的这个作品曾经获得了2024年第8届中小学生艺术展演教育部1等奖。借着本次思政课堂展演，我们以诵读传递家国情怀，让青少年感悟党史底蕴与民族力量，把红色教育融入艺术表达，引导学生厚植爱国初心，勇担时代使命。
7: 这次参演舞蹈《同心圆》，我感触很深。排练时，我们各组同学一同磨合，彼此配合，舞台上的同心画面让我真切感受到了党对各族群众的关怀。今后我会扎实学好专业，为家乡发展贡献青春力量。
5: 整场活动打破传统课堂单一授课模式，以文艺为载体，以故事为抓手，以精神为内核，将伟大建党精神、江源担当、民族团结理念、生态保护使命深度融入育人全过程，沉浸式场景化课堂，让思政教育可看、可感、可学。 在场师生纷纷表示，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

0: 刚续红色血脉，传承奋斗精神，立足本职，勇担使命，把爱国情、强国志、报国行融入日常学习与教育教学中。
1: 看完这场建党105周年四政的大课，我心里面特别有感触。袁思成的情景剧，还有三江源思政金课，都特别打动我。作为一名学生，我会好好的学习，团结我的同学，守护好家乡的绿水青山，长大以后建设我的家乡。
2: 作为一名思政课老师，接下来我也会深挖我们青海本地的红色故事、民族文化和生态素材，多开展沉浸式的实践课堂，把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落到日常实践教学当中去。
0: 6月29号晚，2026青海省丝路花儿艺术节暨青青黄河最美海东系列文旅活动启动，省领导王大南、乌拉兹别克热苏利汉、程继伟出席开幕式。本次活动主题为传承黄河文明，弘扬河黄文化，以河黄文化为纽带，以生态文明为底色，以文旅融合为路径，紧扣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国家战略，全力推进全省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东部门户建设，与沿黄城市共同打造生态旅游带，共同讲好黄河故事，让灿烂的河黄文化在新时代焕发出更加绚丽的光彩。开幕式上发布了海东市精品旅游线路，向青青黄河畅游海东自驾游团队授旗，发布海东文旅体验官招募令。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施之际，7月1号，由青海省委宣传部、省委统战部、省广电局指导，青海广播电视台、中国传媒大学、中央四部委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共同发起，联合新疆、宁夏、广西、西藏、云南、贵州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广播电视台和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融媒体中心、新疆巴音郭楞融媒体中心共同开展的团结路上一家人大型全媒体活动将正式启动。这是八省区广播电视主流媒体推身坐实民族团结进步宣传的一次生动实践。活动以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走团结路为主题，立足各地团结路等核心叙事载体，围绕烟火日常、产业发展、边疆建设、文化传承、筑牢实践等五方面选题，精心打造十足全媒体报道团结路上一家人，通过系列报道、新媒体海报等形式，讲述各族群众共同生活、共同发展、共同奔向中国式现代化美好未来的温情故事，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转化为可感知、可讲述、可抵达、可共情的中国形象、中国精神、中国力量。全媒体报道将于7月1号通过青海广播电视台源头新闻客户端倾情推出，各联动媒体同步推发，共同绘就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壮美画卷。

0: 日前，青海省气象局、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联合发布《2025年青海湖流域生态气象公报》。公报围绕流域生态气候变化、水资源、冰冻圈、草地植被及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等内容开展分析，旨在提升监测评估能力，为流域生态保护与管理提供数据支撑。公报显示，2025年青海湖流域年平均气温为1摄氏度，与上年相比，流域年平均气温偏低0.4摄氏度，与近10年平均相比，流域年平均气温基本持平，湖泊面积呈增大趋势。2025年青海湖湖泊面积为4657.9平方千米，与上年和近10年平均相比，湖泊面积分别扩张0.2%和2.1%。青海湖岸线总长度为604.9千米，与上年相比增长1%，与近10年平均相比缩短5.6%。植被生态质量方面，2025年流域植被生态质量指数平均为38.7，空间上呈东高西低的分布格局。与上年相比，流域植被生态质量指数平均增大2.3%，与近10年平均相比，植被生态质量指数平均增大15.1%。
1: 近日，海北州举办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活动，全州各族党员干部群众同唱红歌，礼赞党恩，传承红色精神，凝聚起建设现代化新海北的奋进。

0: 尽力量。
1: 活动主会场设在铜宝山下原子城纪念馆，一分厂旧址等地，门员祁连海燕钢察四县同步联动开展活动，各族各界干部群众高唱《我和我的祖国》，真挚抒发对党和祖国的热爱，致敬峥嵘岁月，礼赞新时代。大家纷纷表示要牢记嘱托，感恩奋进，赓续红色血脉，把深厚的家国情怀转化为实干担当，推动泉州各项事业稳步前行。
2: 继续发挥余热，传承弘扬两弹一心精神，始终牢记党员初心，让奉献精神在高原大地代代更续，永远跟党走。
3: 把对党的赤诚和对祖国的热爱融入岗位，化作日常，在传承红色基因中汲取奋进力量，持之以恒苦干实干，走好新时代长征路，为奋力建设现代化新海北贡献力量。
0: 以上就是今天晚间播报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您还可以登录本台官方网站青海长云网及微博微信公众号源头新闻客户端，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2006年7月，青藏铁路全线通车，这条跨越雪域高原的天路打破了雪域的闭塞，架起了民族团结、经济发展、民生互通的金色桥梁。20载寒暑更迭，20载初心如磐。从钢轨铺设到设备维保，从列车驾驶到后勤保障，一代又一代青藏铁路人扎根高海拔，奋战第一线，用坚守对抗高寒缺氧，用匠心守护平安通行。今天我们有幸邀请到三位青藏铁路一线的资深建设守护者，来讲述护航青藏铁路公司20年的坚守。他们是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新宁房建生活段新宁供水车间班长陈国春，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格尔木电务段车载设备车间技教员铁路工匠刘孝玉，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新宁机务段动车运用车间客车队指导司机钟文军。欢迎三位嘉宾到来我们的演播室来参与今天的讨论。20载时光，天路换新颜，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他们的一线岁月，聆听属于青藏铁路人的坚守与担当。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个短片。
1: 世界屋脊，海拔5000米，含氧量不足平原一半，这里曾被称作生命禁区。20年前，一条钢铁天路穿越冻土、雪山、戈壁，把青藏高原纳入了全国铁路网。20年后，这条路上有一群人，他们把青春种在盐湖上，用一辈子养护每一颗稻丁。他们把听力练成绝技，从波形里听出钢轨的心跳。他们把干净的水送到每一个小站，把温暖送进每一座候车室。他们把自己从异乡人守成了当地人，把一条路守成了家。20年，32万趟列车，10000旅客，背后是一个国家从天路到幸福路的跨越。
0: 短片里的画面震撼人心。那么20年间，青藏铁路从初步的通车运营到智能化、现代化、高效运行，每一步跨越都离不开我们一线职工的默默坚守。首先想问一下我们的钟师傅，您是2006年青藏铁路全线通车首批机车乘务员，那么当年是什么样的一种初心让您毅然选择扎根条件艰苦的雪域高原，一干就是20年？
2: 好的，主持人，2006年青藏线铁路全线贯通是举国关注的大事，当时我刚毕业，心里满是热血和憧憬。我们始终觉得能亲身参与、亲手守护这条世界级高原天路是一辈子的荣幸。20年前的青藏线设备老旧、路况复杂，但我们心里始终有个信念，天路来之不易，我们守护者必须接好接力棒。
0: 朴实的初心，最动人的坚守。那么同样是扎根高原，陈师傅您坚守供水一线整整30年，覆盖青藏铁路西宁周边100余公里的供水管网，铁路供水作业常年是井下沟槽作业，环境也非常艰苦，是什么支撑您坚守也去守护这份枯燥又高危的工作呢？
3: 整条青藏铁路沿线的车站、机车、消防、职工生活都离不开供水系统，管网就是铁路的血管，血管畅通，天路才能正常运转。我的工作没有轰轰烈烈的场面，就是日复一日的巡检、抢修、维护。
0: 那么我们刚刚在进演播室的时候，我也注意到陈师傅提了一个工具包进来，我也很好奇您的包里到底有一些什么呢？今天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3: 好的。平常你看，安全帽，
0: 安全帽
3: 啊，对，
0: 对，
3: 这是
0: 一个非常必要的。
3: 这是咱们的巡检记录本，扳手。
0: 扳手。
3: 嗯，对。
0: 对，嗯。这也挺沉的了。
3: 对，还有本来那个是管钱，还有一个电筒。 个就是现场，就是防护安全员标志、施工负责人，咱们这些标志。
0: 其中有一个通话记录，防护员3到5分钟通话记录的笔记本，我们随手翻一下，2026年2月9号这一天，通话时间11点、11点04分、11点09分、14分、19分、24分、29分、34分，都是很密集的一个通话记录。
3: 对，它是5分钟一通话。嗯，啊，完了必须就是说现场做好防护，完了就是注意引导咱们职工，注意就是说施工安全。
0: 虽然工具是就是这些工具，但是负责的一些细节是很重要的，对吗？
3: 对，
0: 嗯，正是这份默默兜底的坚守，筑牢了铁路运行的民生根基。刘师傅，那么想问问您，30年深耕技术一线，不断从零学习、攻坚创新，最难的是什么？
4: 最难的不是技术难题，而是高原设备的适应性迭代。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接触的是老式内燃机车、老式设备，后来青藏铁路不断升级，国外先进设备、新型智能化系统陆续上线，一切都要从零开始。支撑我坚持下来的是青藏铁路精神，更是铁路人的使命感。
0: 青藏铁路格拉段初期，中外设备混用，电压、信号不匹配，故障频发，是行业公认的难题。那么当年您主动请缨，啃下了这块硬骨头，还手工搭建了检修试验平台，革新检修工艺。我看刘师傅也带了一些图册和书到演播室，是想跟我们观众分享一些东西，是吗？
4: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第一张图片呀，就是我们这个2006年葛拉段全线开通的时候，在我们葛拉段使用的 NG2 型内燃机车啊刚刚抵达格尔木机油段的一个情景。嗯，我们 NG2 机车呀，刚到我们葛拉段做牵引试验的时候，当时采用的是白色涂装。那么后来以后啊，我们的 NG2 机车啊，属于现在大家到这个葛拉段进行旅游的时候，看到我们这个机车啊，都变成这个绿色涂装的了啊。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NG2 机车牵引我们的旅客列车呀，抵达我们这个青藏铁路最美丽的一个区段，就是我们的出纳湖啊。那么行驶在我们出纳湖边上的一个情景。
0: 蓝天白云、铁路、火车飞驰，这张图真的非常的美。那么钟师傅，就是刘师傅介绍的这几辆车型，您都开过吗？
2: 都开过。
0: 感觉怎么样？
2: 当时我们上班的时候就是啥，行驶就是内燃汽车最老的就是东风4B。开过之后再开过这个 NG2 的话，那它的各个参数啊、功率啊、还有舒适性啊、还有科技的那些，就是比如说我们要定速跑啊那些的，都比较先进。
0: 那么刚刚我们也介绍了一些您带来的图片，旁边。

0: 边也摆了三册书，这个是什么呢？
1: 这个就是我们青藏铁路开通20年以来啊，我们作为维护裂控车载设备这一块儿啊，大家攻克的一些技术难题的一些资料，我们有价值的这个技术资料啊，就对它进行了一个汇总，也方便就是我们在碰到类似的问题的时候啊，大家就可以进行一个参考。
0: 那么最后，我也想请三位嘉宾用一句话来致敬自己坚守的岁月，致敬新时代的青藏铁路。
2: 我将始终以匠心守初心，以安全担使命，扎根供水一线，为青藏铁路安全运行保驾护航。
1: 我将坚守高原，持续创新，做好技术传承，守护每一台设备、每一趟列车的平安运行。
3: 此生不负天路，不负韶华，继续以坚守和热爱，守护雪域天路岁岁畅通。
0: 一句誓言，一生坚守。正是无数这样平凡而伟大的守护者，让青藏铁路这条民族团结路、经济发展路、民生幸福路，在雪域高原熠熠生辉，续写着新时代的天路传奇。那么，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演播室，给我们这么精彩的分享，谢谢三位。了解更多节目内容，你还可以登录本台官方网站源头新闻，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
1: 亲爱的参赛选手，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学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是做好民族地区工作的长久之策、固本之举。为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有形有感有效发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重要作用。
0: 由省委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暨省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省委组织部、省委宣传部、省委统战部、省委社会工作部、省民综委、省教育厅、省广播电视台主办、省民综委承办、海东市各自治州党委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暨市州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协办的青海省第三届少数民族农牧民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电视演讲大赛，今天在这里隆重举行决赛。
1: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充分发挥基层农牧民中共党员在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中的先锋模范作用，本次大赛的选手均为少数民族农牧民党员。为使青年学生深刻认识大力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重大意义，增强在校大学生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这次比赛我们还邀请到了青海师范大学和青海民族大学的师生们。在这里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再次欢迎各位领导、嘉宾、老师和同学们的到来，欢迎你们，
0: 欢迎你们。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今天本次比赛的各位评委老师，他们是省委宣传部宣教处二级调研员王清娟，
1: 省委统战部综合

0: 和协调处三级调研员张超，
1: 省民综委二级巡视员罗芳，
0: 省委组织部党员教育处干部严有虎，
1: 省委社会工作部一处处长马丽雅，
0: 省广播电视台播音主持播音部团组负责人谢红艳，
1: 青海师范大学教授国家级普通话水平测试员耿昭辉，
0: 青海师范大学副教授国家级普通话水平测试员索南措，
1: 青海民族大学副教授国家级普通话水平测试员雷富英。欢迎各位评委老师。同时根据公开公平公正的大赛规则，我们邀请省民综委机关纪委专职副书记刘文担任计分监督员，省委统战部干部张友兴、省民综委干部李轩担任计分员，省委统战部干部张胜瑞、省民综委干部王梅担任核分员。
0: 青海省第三届少数民族农牧民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电视演讲大赛活动主题是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参赛对象为全省18至50岁高中以下学历少数民族农牧民党员，经过初赛、复赛，共有9名选手通过层层选拔，进入到了今天的决赛环节。祝贺这9名优秀的决赛选手！
1: 祝贺你们！
0: 那么今天呢，我们的决赛分成2个组别进行，分别为海东环湖组，由海东市、海南州、海西州、海北州组成；青南组由玉树州、果洛州、黄南州组成。
1: 接下来呢，由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本次大赛的比赛规则，请我们的选手呢认真听。本次比赛分为思想内容、语言表达、仪容仪表、综合印象等4个部分，对我们的选手呢来进行评分，满分100分，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取平均分数来确定我们选手的最终得分情况。第一项思想内容方面，总分40分，要求演讲内容要紧扣主题，弘扬主旋律，思想积极向上，富有真情实感。第二项语言表达方面呢，同样也是40分，脱稿演讲语言规范，口齿清晰，表达流畅，感情要饱满。第三项仪容仪表站值10分，衣着要整洁，仪表要大方，举止要得体。第四项综合印象分同样呢也是10分，由评委老师呢根据参赛选手现场的表现来做出综合印象的评价。本次比赛呢设置了特别的奖项，海东环湖组设置1等奖1个、2等奖1个、3等奖3个，青南组设置1等奖1个、2等奖1个、3等奖2个。
0: 接下来演讲比赛正式开始，为保证比赛的公平性，前3名选手的比赛成绩将在第3名选手演讲结束后统一打分，第4名选手演讲后一并公布前3名选手的成绩。
1: 那么根据我们选手之前抽签获得的情况，现在让我们有请1号选手海西州吉拉毛，他演讲的题目是与通华夏，同心筑梦，青春聚力，共谱华章，有请。
2: 我叫吉拉毛，来自格尔木市唐武拉山镇长江源村青年党员。今天我带着唐武拉草原的清风，带着三江源儿女的赤诚，站在这里和大家分享我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成长故事，诉说我们格尔木牧区青年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真挚心声。唐古拉，藏语意为雄鹰不能飞越的山，地处青藏高原腹地三江源自然保护区内，长江源头托托河发源于辖区内的格拉丹东冰山群，这里素有长江源头第一镇的美誉。我生在唐古拉，长在三江源，那时的唐古拉

0: 山镇，帐篷是家，牛羊是伴，藏语是日常唯一的语言。那时的学校还是帐篷学校和马背课堂，风雪里求学，油灯下读书，是独属于那一代人的宝贵记忆。我们的改变始于2004年，为响应三江源生态保护重大国策，原唐古拉山镇6个牧业村、128户牧民，毅然告别平均海拔4700米的传统牧场，以生态移民的实际行动守护中华水塔。我们的家也从草原搬到了格尔木市的长江源村，新的家园里，宽敞明亮的长江源民族学校拔地而起，教学楼、塑胶操场、多媒体教室，正式取代了曾经的帐篷和土坯房。也是从那时起，我正式接触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开启了藏语与汉语并行的学习生活。我跟着课本诵读《黄河之水天上来》，第一次从文字里读懂祖国山河的波澜壮阔。原来唐古拉山的雪水不仅滋养着草原，更奔流成了长江、黄河、澜沧江，滋养着整个华夏大地。2016年8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亲临格尔木市唐古拉山镇长江源村考察，关切询问生态移民生产生活，一句你们的幸福生活还长着呢，温暖了高原儿女，指引了前行方向。作为新时代的藏族青年，我们备受鼓舞，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认真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走出了高原，来到了更广阔的城市求学，拓宽视野，提高本领，积极投身家乡建设发展。10年风雨兼程，10年感恩奋进。2025年，村集体经济收益达326.93万元，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搬迁初期的不足2000元，增长至2025年的3.89万元，增长超19倍。回望成长路，从草原帐篷里的藏语呢喃，到校园课堂上的普通话诵读，从看不懂汉字的懵懂孩童，到能用双语表达心声的藏族青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从来不是简单的交流工具，而是我成长路上的前行明灯，它像一束光，照亮我走出高原的路，它像一座桥，连接我与祖国大家庭的情，它像一首歌，唱响我作为高原青年对家国的热爱。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帮助我们在更广阔的舞台上站稳脚跟，也让我们成为促进各民族广泛交流交融、服务社会经济发展的生动纽带。巍峨昆仑见证初心，草原儿女共同奋进。作为土生土长的格尔木青年藏族党员，我坚信在格尔木这片团结奋进的热土上，只要我们以语言为桥，以同心为帆，以奋斗为笔，就一定能汇聚起各族儿女的磅礴力量，同心筑梦，携手前行，让民族团结之花常开常盛，共同谱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华章。我的演讲完毕，感谢聆听。
1: 感谢一号选手的精彩演讲。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二号果洛州仁增卓玛，他演讲的题目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争做新时代基层青年先锋》，有请。
2: 天，我作为一名果洛州玛多县牧民党员，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发言，内心满是激动与荣幸。作为一名土生土长、扎根基层草原的青年牧民党员，我始终坚信，民族团结是草原发展的根与魂，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各民族牧民凝心聚力、守望相助的精神纽带，更是我们党员践行初心使命的根本遵循。我们中华民族是血脉相连、休戚与共、生死相宜、融入与共的命运共同体，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主线，也是我们基层工作、牧民党员服务群众的核心指引。在咱们黄河源头的草原上，各民族世代比邻而聚，朝夕相伴，在平日邻里之间互帮互助，疏难解困，放牧生活相互搭手，生活困难共同面对。节庆佳节里，大家身着盛装，共聚一堂，共话美好生活，共享发展喜悦。我们一同守护黄河源头的草原生态，一同保护草原巡护，共同谋划村集体经济、牦牛藏羊养殖产业发展，早已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不分你我，同心同向。青年是民族的希望，更是民族团结的胜利军，而身为牧民党员，我更要扛起双重责任，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立足草原牧区本质。我将始终牢记党的民族政策，坚守党员初心使命，带头深入学习，主动宣传民族团结理念，结合牧区生活实际，用牧民听得懂、听得进的语言，把党的民族政策、民族团结的好故事讲到帐篷里、牧场上，引导身边青年、各族群众树立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不断增强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五个认同，筑牢各民族团结奋进的思想根基。在日常放牧、生活相处中，我将带头尊重各民族风俗习惯、语言文化，主动拉近与各民族间的距离，积极搭建交流、青年互动桥梁，带动身边青年多走动、多沟通、多互助，在放牧生活相互扶持，生活琐事彼此关照，用党员的点滴行动真心付出，拉近与各民族心与心的距离，让民族团结的种子在黄河源头的草原深处深深扎根、开花结果。今后我将带领村里的青年团员、牧民群众，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全身心投入家乡建设，主动扛起黄河源头生态保护责任，带头参与草原管护、水源保护，守护好我们赖以生存的绿水青山，常态化走进牧区，开展接地气、贴民心的民族团结宣传活动，把党的惠民政策、乡村振兴举措、民族团结正能量传递到每一户牧民家中，凝聚起各民族共同推进乡村振兴、建设美丽家园的强大合力。民族团结关乎牧民安稳，关乎牧民幸福，青年担当、党员先行恰逢其势。作为新时代基层青年牧民党员，我将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己任，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始终坚守在草原一线，带头讲团结，促团结，护团结，用党员的初心践行青年使命，用青春的力量守护各民族大团结。我坚信，只要我们各民族心手相连，同心同向，并肩奋斗，我们的草原一定会更加生机盎然，我们的家乡一定会更加繁荣幸福，我们的民族一定会更加繁荣昌盛。我将以一名牧民党员的实际行动，矢志不渝，全力以赴，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牧区家乡高质量发展，贡献全部青春力量。我的演讲完毕，感谢大家。
3: 好的，谢谢。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三号选手，海北州的扎西卓玛，他演讲的题目是“初心扎根乡土，团结赋能振兴，以实干践行党员使命”。有请。
4: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回望百年风雨，从嘉兴南湖红船到领航复兴巨轮，从万里长征艰苦卓绝到如今山河锦绣国泰民安，历史雄辩的证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各族人民今天的幸福生活。作为一名扎根基层、服务群众的少数民族农牧民党员，我始终牢记初心使命，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带头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宣讲惠民政策，为民排忧解难，促进民族团结，用实际行动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伟大建党精神、长征精神是激励我们不断前行的力量源泉。长征路上，红军与各族群众风雨同舟、生死与共，留下了军民团结、民族团结的动人佳话。那段岁月告诉我们，各民族只有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才能攻坚克难，走向繁荣。今天我们身处和平年代、建设年代，虽然没有枪林弹雨，但基层党员肩上的责任同样重大。我们是党的政策宣传员，是群众的勤务员，更是民族团结的守护者。在多民族聚集的基层，语言是沟通心灵的桥梁，也是连接党心民心的纽带。为了让党的好声音、好政策真正传到千家万户，走进田间地头，融入农家院落，我始终带头学习，带头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主动当好双语宣讲员。无论是乡村振兴、医保、社保、惠民补贴，还是安全生产、移风易俗、民族团结政策，我都坚持用双语讲解，用普通话精准传达政策原文，用民族语言把道理讲透，把实惠讲明，让老年人听得懂，让年轻人记得住。语言相通，人心才能更近，文化相融，民族才能更亲。我带头参加语言培训，带动身边党员群众一起学、一起说，帮助大家看懂文件、用好政策、外出交流、务工就业，让国家通用语言真正成为增收致富语、团结连心语。基层工作千头万绪，群众利益无小事，我始终把乡亲们的急难愁盼放在心上，抓在手上， 日常走村入户，登门走访，倾听群众心声，化解矛盾纠纷，帮助困难群众。谁家老人行动不便，我帮忙代办证件，代缴费用。谁家生活遇到困难，我及时对接救助政策，协调邻里帮扶。邻里之间有纠纷有隔阂，我耐心劝说，以理服人，以情动人，做到小事不出村，矛盾不上交。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今天，我们的家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道路硬化到户，人居环境整洁，产业稳步发展，公共服务不断完善，群众衣食住行、医疗教育、养老保障都有了坚实依靠。这些变化来自党的坚强领导，来自各民族像石榴子一样紧紧团结在一起的奋斗精神。百年征程心向党，团结奋进新征程。作为一名基层农牧民党员，我没有今天伟业，只有平凡坚守；没有豪言壮语，只有实干担当。我深知自己每一次双语宣讲，每一次上门服务，每一次化解难题，都是在践行建党精神，传承长征精神，都是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征程万里风正劲，重任千钧再出发。在今后的工作中，我将继续坚守初心，牢记使命，带头讲好普通话，带头宣讲好政策，带头为民办实事，带头维护民族团结，引导身边各族群众永远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把对党和祖国的热爱融入日常，化为行动，为建设和美乡村、推动乡村振兴、巩固民族团结贡献一名基层党员的全部力量。我的演讲完毕，谢谢大家。
1: 下面有请四号选手黄南洲，才向人增。他演讲的题目是语言架起连心桥，团结共筑草原梦。有请。
5: 我是土生土长的泽库牧民，我叫才向仁增。我生在草原，长在帐篷，从小到大眼前是连绵雪山，脚下是万顷草场，身边是成群牦牛，耳畔是阵阵牧歌。养殖牦牛，种植丝草，守护草场，这是我们祖祖辈辈的生活常态。过去几十年，我们靠天放牧，靠勤劳养家，守着一片草场，一群牛羊，就能安安稳稳过日子。那时候很多牧民心里都有个朴素的想法，放牧只要腿脚勤快，牛羊养得肥壮就行。会不会说国家通用语言，会不会认字写字，压根儿不影响放牧生活，用处不大，不用刻意去学。可今天站在这片日新月异的高原日土上，我想实实在在说一句，近些年咱们泽库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牧区过日子真的离不开国家通用语言了。国家乡村振兴好政策稳稳落在我们草原上，生态保护政策守护着每一寸天然草场，惠民帮扶政策暖到每一户牧民家中。以前坑坑洼洼的土路，如今变成平坦柏油马路，直通牧家门口。以前信号微弱，信息闭塞，如今 5G 网络覆盖草原全域，足不出户就能连通外界。以前单打独斗，零散放牧，如今全乡全村抱团发展，村村建起集体经济合作社，标准化牦牛养殖暖棚，整齐连片，科学论牧，生态管护常态化推进。我们泽库牦牛和有机羊肉、原生态奶制品 油脂黑青稞，多是十大帅的绿色好货。顺着五六转线走出青海，笑望全国，产业越干越红火，路子越走越宽广。可我们身边不少踏实肯干的牧民，却遇上了实实在在的难处。牦牛养得膘肥体壮，奶制品做得醇香地道，黑青稞品质优质上乘，满心想着靠好产品多挣钱多增收。可客商来了，想问清养殖标准，说清产地优势，谈好收购价格。可我们却语言不通，看不懂文字，只能眼睁睁看着增收机会悄悄流走。这时候我们才彻底醒悟，草场是我们的根基，牦牛是我们的家地，通用语言就说牧民紧跟时代踏实增收，过上好日子的必经之路。草原上的每一个孩子都是我们泽库的希望，是接续守护草场、建设幸福草原的接班人。现在牧区办学条件越来越好，教室宽敞明亮，师资力量充足，课本上的文字、老师的授课全部都是依托国家通用语言开展。孩子学好通用语言，才能吃透文化知识，开阔眼界视野，不受语言阻碍，不被人知困住，安心读书，踏实成长。将来学有所成，既能回到草原，结果父辈手里的牧鞭，养好牦牛，守护草场，壮大牧区产业。我们牧民学好基础通用语言，就能好好陪伴孩子读书，配合学校家校共育，让草原少年不负时光，不负韶华，让牧区炎火代代延续，生生不息。我们亲眼见证昔日偏远落后的高原牧区，如今变成生态优美、产业兴旺、家家富足的幸福家园。我们亲身感受暖棚改造、安居简房、草场修复、教育体制、医疗惠民，一件件事实搬到牧民心坎上。国家始终牵挂高原、心系牧民，把最好的政策、最好的资源全部送到草原深处。我们学好通用语言，绝对不是丢掉草原乡音，忘掉牧民本色，而是用心听懂党的关怀，用心用好惠民政策，用心紧跟发展步伐，用最朴实的行动回报党和国家的深情厚爱。各位乡亲，各位朋友，中华民族共同历史从来不是遥远的口号，就藏在邻里互帮互助的温情里，藏在同心建设牧场的心动里，藏在语言相通、心心相印的相伴里。我真诚呼吁每一位牧民家人放下顾虑，主动求学，利用放牧空闲之余，积极参与乡村通用语言培训班。老人学沟通，办事无忧；青年学本领，增收有路；孩子学文化，未来有光。让我们一起牢骚共进，邻里互学，让通用语言走进千家万户，让同心团结铺满泽库草原。让我们以语言为敲，以团结为婚，养好牦牛，护好草场，发展产业，坚定不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历史，让泽库草原年年畅绿，让民族团结岁岁长青，让全体牧民日子越过越红火，步步向幸福。我的演讲完毕，谢谢大家。
1: 下面有请五号选手海西州才人多杰，他演讲的题目是《情系黄河源，奋进新家园》。
6: 大家好，我是来自曲麻莱县驻格尔木黄河源社区的一名基层党员，今天站在这里和大家共同分享我们从黄河源头走来，在格尔木扎根安家的故事，我的心里满是感恩与自豪。那么接下来，我将与大家共同回顾这20年的风雨兼程与华丽蜕变。21年前，为响应国家生态保护战略，守护好三江源这片净土，保护好我们的母亲河，我们曲麻莱县的1318户、5376人，告别了世代游牧的草原，放下了牧人的鞭子，背着行囊，跨越千里，来到了格尔木市南郊，建起了如今的黄河源社区。 还记得刚搬来的时候，眼前的一切既新鲜又陌生。住惯了帐篷的我们，住进了宽敞明亮的房子。藏式风格的房子透着亲切，保温层让冬天不再寒冷。可是语言不通，没技能，没收入，心里总是慌慌的，总担心搬得出稳不住。我们怀念草原的辽阔，担心日子过不下去，更怕辜负国家的好政策。但是党和政府没有忘记我们，格尔木与曲马来两地政府帮我们解决了一个又一个难题。社区里修了平坦的马路，建了文化广场，幼儿园、卫生院一应俱全，孩子们能够就近上学，老人看病不用愁，我们的生活越来越方便。异地搬迁更要一夜，这是党和政府对我们的承诺。为了让我们的口袋鼓起来，社区组织了一场又一场的技能培训，手把手教我们手艺。曾经只会放牧的卓玛大姐，现在成了手工合作社的巧手艺人。一根根牛毛在她的手里变成了精美的礼品、挂件、包包，卖出了好价钱。22岁的白措以前在外打工，顾不上家，如今在黄河源社区生态园上班，每月工资4500元，在家门口就业，挣钱顾家两不误。还有我们的致富带头人周扎，帮助180多名社区青年找到工作，让他们靠自己的双手去挣钱过日子。如今的黄河源社区，在两地党委政府共管共建机制下，早已不是刚来时的样子。错落有致的楼房里，各族群众和睦相处，藏族、汉族、蒙古族的同胞们一起跳锅庄、聊家常，亲如一家。社区积极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大家多说普通话，读懂通用语，情谊更深厚，沟通更顺畅。守望相助，团结一心，各民族像16子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牢牢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社区走向市场，生态园的租金为集体增收，越来越多的人开启了小店铺，做起了小生意，日子越过越红火。从靠天吃饭的传统牧民，到如今持证上岗的城市居民，我们整整用20年的时间完成了最动人的蜕变。我们永远记得，我们的根在曲马来，在黄河源头，那里是中华水塔的心脏，是我们世代守护的家园。我们搬出草原，不是离开家乡，而是为了更好地守护家乡，守护黄河的清澈，守护草原的翠绿，守护我们共同的生态家园。各位领导朋友们，从黄河源头到昆仑河畔，从游牧部落到幸福社区，我们的故事是党和国家生态移民搬迁政策的生动见证，是民族团结一家亲的真实写照，更是我们农牧民群众感恩奋进、勤劳致富的奋斗实施。20年风雨兼程，20年感恩奋进，如今的我们住有所居，病有所医，学有所教，老有所得，这一切离不开党和政府的关怀，离不开每一位群众的辛勤和付出。征途漫漫，唯有奋斗，石榴花开向未来，子子同心创和谐。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黄河源社区的各族儿女将继续以团结为笔，以实干为墨，在昆仑山下、黄河源头续写产业兴旺、生态宜居、生活富裕、民族团结的崭新篇章，让幸福之花永远绽放在昆仑山下，共同描绘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丽画卷。 我的演讲完毕，谢谢大家。

好的，感谢刚刚的几位选手为我们带来的精彩的演讲。接下来的时间，各位，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前四位选手他们刚刚的得分情况。首先来关注一号选手吉拉毛，去掉一个最高分98分，去掉一个最低分90分，一号选手吉拉毛最终得分93.9分，恭喜。

0: 继续来关注三号，去掉一个最高分97分，去掉一个最低分91分。三号选手扎西卓玛最终得分95.1分，恭喜！接下来呢，关注到的是四号，四号选手去掉一个最高分99分，去掉一个最低分90分，最终呢，四号选手才向仁增他的得分呢是92.6分，恭喜！好的，那么现在呢，也请我们的评委老师为刚刚的五号选手来进行打分。接下来呢，让我们有请六号选手，来自海南州的多杰东主，他演讲的题目是《声音的故事》，有请。
1: 我来自海南藏族自治州，一个被青海湖的碧波、雪山的巍峨和草原的辽阔深深拥抱的地方。今天我站在这里，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个关于声音的故事。有人说，世界上最动人的声音是母亲的摇篮曲，是雪山下悠扬的牧歌，而我想说，最动人的声音是56个民族都能听得懂、说得出的那同一个声音，国家通用语言。今年我们将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我的爷爷当年就是一位在雪山草地间为解放军带路的藏族向导，他常说，战士们学的第一句藏语是俺们祖苍玛亲藏西格美，我们是一家人。当爷爷学的第一句汉语是跟着共产党走。在那时，语言是信任的桥梁，是沟通的种子。90年岁月流转，长征的硝烟早已消散殆尽，但一条全新的长征路正在我们的脚下延伸，那就是乡村振兴之路，也是我们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逐梦之路。在今天，我们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当然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或许有人疑惑，为何要在民族地区大力推广国家通用语言。下面我想用一个真实的故事来回答。去年夏天，我回到家乡，在贵德县的一个村子里，我遇见了牧民党员扎西大哥。扎西大哥曾经只会说藏语，最远去过县城。近两年，县里组织农民党员带头学习普通话。扎西大哥年过半百，但他日夜在学习软件上勤学苦练。起初不少人打趣，你一个放牧人学普通话有什么用，扎西大哥憨厚一笑，默默坚持。去年村里抢抓电商机遇，想把村里的牦牛肉、黑青稞销往全国各地，可乡亲们面对镜头不善言辞，关键时刻扎西大哥挺身而出，他用带着糌粑味的普通话条理清晰地推荐自己家乡的特产。如今他已是本地的带货主播，带领全村家家户户稳步增收。扎西大哥常说，学会普通话就像草原修通了新路，哪里都能去，能结识更多的朋友。推广国家通用语言，为各民族同胞插上拥抱时代的翅膀。学好国家通用语言是连通外界、共享机遇，让惠民政策、先进技术、时代新风吹进草原深处的纽带。当每一位农民党员带头学好、用好国家通用语言，当各族儿女以语言互通、汇聚人心，我们筑牢的便是那坚不可摧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我们脚下的热土回答90载峥嵘岁月，各族儿女同心同行，从未离散。

0: 以我们共同的心声致敬百年风华，各族儿女凝心聚力，共赴星辰。谢谢大家。
1: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五号选手的得分情况。去掉一个最高分97分，去掉一个最低分94分，五号选手的最终得分是95.6分。有请评委老师为六号选手打分。下面有请七号玉树洲嘎措，他演讲的题目是一口普通话，一颗中国心，我在长江源头讲至多。有请。
2: 大家好，我是七号选手嘎措，来自青海玉树至多。今天我怀着一颗炽热的心，想用最平时的普通话和大家讲一讲发生在江源大地的故事。在我们至多，每一滴水都连着长江，每一份守护都连着祖国。在藏地有句谚语叫根扎得深，树才能长得稳，心贴得近，路才能走得通。这句话正是我们与江源与祖国的真实写照。从前的至多是寒风冻土，漫天飞沙，我们守着长江源头的活水，却难留下一片绿意。我们有着守护家园的初心，却因为语言的壁垒，难以让外界听见。直到杰桑索南达杰在自家的院子里挖了一口井引活水，种下了至多第一棵杨树，用一锹一镐一槽一土，在海拔4000多米的高原上种出了希望，也种下了江源儿女的守护精神。这棵树是生命树，这口井是生命井，它教会了我们守护江源就是守护家园，守护家园就是守护我们的根。索南达杰走了，但这棵树这口井成了我们至多人代代相传的坐标。我们放牧即是寻护，我们用脚步丈量雪域高原，用初心守护着生灵。可是我们渐渐地发现，光有守护是远远不够的。党和政府把普通话的培训送到了家门口，我们从刚开始的不敢开口，到现在能够清晰地表达，深知普通话是我们走出大山的桥，是连接时代的路。管护员们用普通话把救治小雪豹我们的高原明星林小哲的故事讲给了全国，乡亲们用普通话把家乡的特产卖至各地，而我们也要用普通话把江源的美、民族团结的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如今生命树已根深叶茂，生命井也流向了千家万户，普通话让我们心手相牵，亲如一家，让我们把五个认同刻进骨子里，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意识融进血脉里。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口井到万泉清，从一句普通话到一颗中国心，我们在长江源头宣誓，永远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学好国家通用语言，讲好江源守护故事，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意识，在新时代的大道上并肩前行，共同奋进。我是至多人，我用普通话守护生命树， 守护生命井，守护万里长江源，守护我们共同的祖国大家庭。说到这里，我的演讲就正式地落下了结束的帷幕，但江源儿女的守护之路才刚刚启程。我们将永远以普通话为桥，以中国心为魂，守护长江源，共筑中国梦。我的演讲结束，谢谢大家。
3: 感谢七号选手。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六号选手的得分情况。六号选手去掉一个最高分93分，去�掉一个最低分90分，最终呢，六号选手多杰东主他的得分是91.2分，恭喜。那么现在呢，也请我们的评委老师为刚刚的七号选手呢进行打分。接下来呢，让我们有请八号选手玉树州的俄金措，他演讲的题目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奋进新时代，有请。
4: 大家好，我是八号选手俄金措。今天我想用最真诚的国家通用语言和大家讲讲我的家乡，我的成长，讲讲我们藏北草原上各族群众心手相连、携手奋进新时代的动人故事。小时候，我生活的格玛村条件格外艰苦，村里的路是坑坑洼洼的砂石路，一到雨雪天就泥泞难行，手机信号时断时续，想和远方亲人通个话，总要跑到高高的山顶上。而最让我难忘的是，小时候乡里缺少专业的语文老师，我们想学普通话却没人系统教导，只能跟着零星的声音模仿，发音总是不标准。那时候别说和外界交流，就连简单的表达都常常词不达意，这份遗憾一直伴随我到小学四年级。直到那一年，一位恩师来到我们身边，彻底改变了我。这位老师耐心又温柔，一字一句地教我们读拼音、认汉字、说标准的普通话，从声母、韵母到完整语句，从不敢开口到大胆表达。他从来没有嫌弃过我们笨拙，总是一遍遍纠正我们的发音，鼓励我们勇敢说话。是他教会了我一口标准的普通话，为我打开了看向外面世界的窗户，也让我第一次明白，语言是连接彼此最温暖的桥梁。慢慢的，我的普通话越来越流利，眼界也越来越开阔。我开始能看懂书本里的远方故事，能清晰地表达自己的想法。长大后，我帮村里不会说普通话的老人填写医保单据，陪他们去县城看病办事，再也不用因为语言不通四处为难。我给来到草原的外地游客介绍家乡的藏羊、牧草，我还能通过网络和内地的农技专家学习生态管护、畜牧养殖的新知识，把好方法带回村里。普通话不再只是一门语言，更是连接家乡与外界的纽带，是我们走向新生活的底气。语言相通，心意相连。这些年，在党的好政策下，我的家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平坦的柏油路直通家家户户，干净的自来水流进每一顶帐篷，一地搬迁的新房宽敞明亮。草原生态越来越好，我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而这一切都离不开各民族之间的互帮互助、同心协力，离不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草原深处深深扎根。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格玛村年轻人，我是普通话普及的受益者， 更是民族团结的践行者。如今我始终牢记恩师的教诲，不仅自己坚持学习提升，还主动陪着村里的小朋友练习普通话，给他们讲各民族守望相助的故事，告诉他们学好国家通用语言才能走出草原，增长见识才能更好地建设家乡，回报祖国。朋友们，草原之所以辽阔，是因为有万千溪流汇聚；民族之所以强大，是因为56个民族同心同德，携手并肩。我们生长在中华民族大家庭里，各民族就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休戚与共，荣辱相连。作为新时代的草原儿女，我们定会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把对祖国的感恩、对家乡的热爱刻在心里，落在行动上。我们会学好、用好国家通用语言，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用双手守护好草原的绿水青山，用奋斗建设好美丽家园，和全国各族人民一道昂首阔步，在新时代的伟大征程上奋勇前进，共创更加美好的未来。我的演讲完毕，谢谢大家。
1: 感谢8号选手的精彩演讲，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7号选手的得分情况。去掉一个最高分97分，去掉一个最低分92分，7号选手最终得分95分。接下来有请评委老师为我们的8号选手打分。接下来让我们有请9号选手海东市拉元文，他演讲的题目是凝魂聚力共筑梦，绿意化林谱新篇，有请。
5: 大家好，我是9号选手拉元文，今天我站在这里，心中涌动着对这片土地最深切的热爱。我来自乐都，来自那个被青山环抱、被绿意浸染的共和化里。今天我想以这里的一草一木、一人一事为笔，写下我们共同的故事，一个关于奋斗、关于新生、关于根脉的故事。化林深深，根脉相连，在共和化林，挺拔的白桦林年年生发新绿，它们根须相握，枝叶相触，像极了生活在这里的各族兄弟姐妹。我们或许语言不同，习俗各异，但一样在这片土地上耕耘希望，一样在党的阳光下共享温暖。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来不是遥远的号召，而是桦林里藏族同胞端给邻家的一碗奶茶，是田间地头互帮互助的默契，是党课课堂上各族党员带头说普通话的深深坚定。我们以心交心，以情融情，让共同体意识如桦林的根系深扎泥土，绵延生长。真诚如歌，精神如炬，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遥想当年，先辈们跨越千山万水，以信仰照亮黑暗，再看今朝，奋斗的星火传递到我们手中。在乐都，在桦林，伟大建党精神和长征精神从未走远，他们藏在党员干部带领群众修路筑桥的汗水中，藏在返乡青年用电商为山货插上翅膀的探索中，藏在我们共建和美乡村、推动乡村振兴的每一点变化中。从土屋到新居，从泥泞路到柏油路，从靠天吃饭到特色产业遍地开花，桦林的每一寸土地都在见证党的旗帜，指引处便是希望生长处。 心香心貌，感恩前行。今天的共和化铃

0: 是新时代乐都的缩影，这里有了书香飘逸的农家书屋，有了欢声笑语的文体广场，有了健康守护的卫生室。我们的乡亲从会种田到会种田，从走出去到燕归来，一个个身边人的故事就是乡村振兴最动人的注脚。藏家的姑娘用直播推广牛羊肉，藏族小伙成了合作社的带头人，第一书记把普通话课堂开到牧场、帐篷、田间地头等等，点点滴滴汇聚成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暖流，也汇聚了乐都区的新形象、新生活。这一切从何而来？我们深知，知党的政策如冲锋化雨，是无数党员冲锋在前，是国家的力量托举起每一个梦想。我们感恩，感恩这个时代赋予的机遇。我们坚信，坚信听党话、跟党走的步伐永不停歇，向着未来同心而行。朋友们，桦林的绿是自然的颜色，更是生机与希望的颜色。让我们以此次演讲为契，让普通话成为心灵相通的桥梁，让我们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纲，以庆祝建党10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帆，在乡村振兴的浪潮中继续书写乐都的骄傲、桦林的新篇。因为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未来，在祖国的怀抱中枝繁叶茂、生生不息。我们有一个共同的依靠，中国共产党。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华民族。我的演讲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1: 朋友们，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到的是8号选手的得分情况。8号选手去掉一个最高分96.5分，去掉一个最低分93分，最终呢，8号选手俄金错他的成绩为94.7分，恭喜。
2: 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来揭晓9号选手的比赛结果。去掉一个最高分96分，去掉一个最低分93分，9号选手最终得分94.1分，
1: 恭喜。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为大家揭晓本次大赛的各个奖项。首先呢，我们要揭晓的是获得青海省第三届少数民族农牧民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电视演讲大赛集体优秀组织奖。
2: 他们是海东市代表队、海南州代表队、海西州代表队、海北州代表队、玉树州代表队、果洛州代表队、黄南州代表队，恭喜你们。
1: 有请我们的获奖单位登台。同时让我们有请省委组织部组织一处副处长邓新超，省委宣传部宣教处二级调研员王清娟，省教育厅语言文字工作管理处四级调研员才太吉，为获得集体优秀组织奖的代表颁奖，有请。

0: 感谢我们的颁奖嘉宾，恭喜获奖者。好的，朋友们，接下来呢，我们要为大家揭晓的是获得青海省第三届少数民族农牧民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电视演讲大赛优秀奖的选手，他们是彭措吉、马吉强、普坚参姐、达瓦央宗、艾尤普、庚雀三潘、才人拉毛、张杰、秋藏卓玛、马春君、才木多杰、美拉松毛、才拉毛、张坤、罗瓦摩杰、格志、才旦卓玛、改乐坚措、多杰才旦。
1: 祝贺你们。

0: 接下来有请获得本次大赛优秀奖代表上台领奖。
1: 来，有请朋友们把掌声送给他们好吗？
0: 再次祝贺你们。
1: 让我们有请省委统战部综合协调处处长王玉成、省委社会工作部一处处长马丽雅为获得优秀奖的代表颁奖，有请。

0: 感谢我们的颁奖嘉宾，恭喜获奖者，
1: 恭喜你们。接下来要揭晓的是青海省第三届少数民族农牧民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电视演讲大赛三等奖的选手，他们是海东环湖组，海东市拉源文94.1分，海西州吉拉毛93.9分，海南州多杰东主91.2分，恭喜你们。
0: 别着急，这里呢还有青南组的第三名，来恭喜我们果洛州的仁增卓玛92.7分，果洛州的才向仁增92.6分，恭喜你们。哎，请获得本次大赛三等奖的选手上台领奖，有请。

有请省广播电视台党组成员、副台长罗藏为获得本次大赛三等奖的选手颁奖。

0: 好的，朋友们，接下来呢，我们要揭晓的是青海省第三届少数民族农牧民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电视演讲大赛二等奖的选手，他们是，首先呢，来关注到的是青南组，二等奖来自玉树的俄金措94.7分，恭喜。
1: 那么接下来是海东环湖组，第二名海北扎西卓玛，最终得分95.1分，恭喜。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本次大赛二等奖的选手上台领奖，有请。
0: 有请。有请省民宗委党组成员、副主任包永贵为获得本次大赛二等奖的选手颁奖，有请。

0: 接下来要为大家揭晓的是获得青海省第三届少数民族农牧民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电视演讲大赛的一等奖选手，海东环湖组的来自海西州的才让多杰，95.6分，恭喜你！
1: 恭喜！同时呢，还有来自青南组的玉树的嘎错95分，恭喜！
0: 恭喜！有请获得本次大赛一等奖的选手上台领奖。
1: 有请，有请省委统战部副部长、省民宗委党组书记、主任马成芳为获得本次大赛一等奖的选手颁奖，有请。

0: 感谢颁奖嘉宾，也恭喜获奖者，掌声送给他们。送时代新生，祝同心华章。语言是沟通的桥梁，更是情感的纽带。语言通，心则通。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文化是一个民族的魂魄，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文化认同包含着语言认同。学习掌握和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前提和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举措。
1: 不忘初心，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牢记使命，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完整准确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扎实推进民族地区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把党的声音更清楚更直接地推广普及到我们的基层一线千家万户，引导全国各族人民深情感党恩，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同心共筑中国梦，推动新时代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的比赛到此结束，再次感谢您的收看，
1: 祝大家生活愉快，再见，
0: 再见。

1: 不一样，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2: 这一个坯子还80多米，我俩老大里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
3: 如果真的攻上，
4: 我们的距离没有人管，
5: 葬礼要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6: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停车！停车！停车！停车！
7: 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8: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9: 你的人都值200万，你今天走不出这里。
10: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滴入水井地。

0: 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1: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2: 咱们现在每天好的时候能赚个300-400，吃喝肯定是够了，但确实存不下什么钱。
3: 那、不行就上外卖。
4: 你们这卖的全是你们家的东西吗？
5: 嗯，一半一半吧，还有咱们村的一些其他人的东西。哎，就真的太累了，实在是忙不过来了，所以下个月啊，我肯定得雇人了。听到没有？给你留话头呢，我下个月要雇人了。

0: 孕产妇感染乙肝并不可怕。
1: 很多女性在怀孕之后呢，查出自己是乙肝患者，心里就特别害怕，担心怀孕会加重病情，更怕把这个病毒传给宝宝。其实乙肝是完全可以阻断的，而且阻断成功率非常高，只要做好规范的管理，完全能生出健康的宝宝。
0: 备孕和怀孕早期一定要做好检查，
1: 孕前应检查是否患有乙肝，如果患有乙肝且病毒含量很高，首先治疗稳定后再备孕。如果已经怀孕的，第一次产检就要查肝功能、乙肝 DNA 检测和超声的检查，由医生来评估是否需要在孕期进行抗病毒的治疗。
0: 孕中期是抗病毒干预的关键时期，
1: 如果乙肝的病毒载量比较高，一般会在怀孕24到28周，医生会建议口服抗病毒药物治疗。很多孕妈妈担心药物对孩子的影响，这一点可以放心，目前推荐的替诺福韦这类药物对胎儿是完全安全的。用药主要是降低孕妈妈体内的病毒载量，同时减少宫内感染的风险，既保护了母亲的肝脏，同时又能最大程度地保护宝宝。孕期一定要遵医嘱进行服药，不能自己随便停药。
0: 新生儿出生后的处理是阻断最核心的一步，
1: 宝宝出生12小时之内必须同时做2件事情，一是注射乙肝免疫球蛋白，二是接种乙肝疫苗，之后按照0、1、6个月的顺序完成全程的乙肝疫苗的接种。只要及时规范的处理，绝大多数宝宝都不会被感染。
0: 大家关心的其他分娩和哺乳问题，
1: 乙肝妈妈顺产、剖腹产都可以，分娩方式不影响阻断的效果，听从产科医生的安排就可以了。只要孕期规范用药，宝宝出生后及时做了阻断，产后就可以完全正常母乳喂养。产后妈妈也要定期的复查肝功能和病毒的指标，根据医生的建议决定是不是要继续做抗病毒的治疗，既要照顾好孩子，也要关注自己的肝脏健康。总的来说，乙肝感染孕产妇不用过度焦虑，只要做到早筛查、孕期规范干预、新生儿及时防护，就能有效地阻断母婴传播，每一位乙肝妈妈都能拥有健康的宝宝。
2: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
3: 停手！
4: 放下！还要放下！
2: 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尽兴。

0: 在40年以前，这是一片黄沙。一颗火，我就相信10颗能活；10颗能活，我就相信100颗能活；100颗能活，我就相信这一片能起来名字。
1: 这不是征服的故事，这是共生的故事。
2: 国领导也叫做安全卫士，守护了这条天路。
3: 铁路修好了以后，湿地就搬回来了。
2: 20年呢，我们也确实没有让一滴污水流入咱们青藏线。
1: 这不是工程奇迹的独白，是一个文明对高原的敬意。

0: 叔伯。
1: 哦，安叔。
0: 练功练累了。
1: 安叔，我有个问题想不通。
0: 什么？什么问题啊？
1: 安叔，
0: 说。
1: 我在想，假如不是我出头，妖精就不会杀那个冰头，那他就不用逃亡，娘也不用花钱来救我。虽然那个冰头做的不对，但是也罪不至死。我觉得我好像连累了好多人。
0: 假如妖精不救你，死的那个人就可能是你。他这是见义勇为，只是出手的时候太重了。
1: 安叔，你教我们学武功要行侠仗义，那我和妖精的这种做法算不算是呢？
0: 行侠仗义的意思是不顾自己的利益去帮助那些有困难的人。假如昨天出手的那个人是官差，死的那个兵头他也有罪，不但有官礼的支持，还有皇法作为礼据。
1: 那我明白了，这就是娘为什么要我努力读书，努力练功，将来考取个功名的道理。
0: 这就对了，你要记住，官做得越大，你就有能力去管那些更多更不平的事。但是有一点，光靠权力是不行的，你自己呢要努力，不然的话就是白出头，到头来不但管不了，反而白白的送命，知道了吗？
1: 是，我做了官就有机会接近杨林，为爹报仇。

0: 叔宝，娘，替娘把这布送到布行去。哦，还有啊，回来的时候顺道买些水果，今天是你爹的忌日。嗯，孩儿知道了，那我去了。啊，老爷，叔宝没有辜负你我的苦心，虽然现在还挣不到什么功名，但是他能继承你乐善好施、行侠仗义的品德。
1: 求你保佑你儿子平平安安，为秦家开枝散叶，我就心满意足了。
0: 爹，只要能为你报仇，无论多么艰辛苦难，我都可以忍受。就算是死，我也要把杨林碎尸万段。叔宝啊！
2: 人生除了报仇，还有其他重要的事情等着你做呢。你不要被报仇的欲望占了你的心，做出一些娘不愿看到的事情。事情都过了这么多年，再说老爷他，是尽忠而死。我相信老爷也不希望看到你被报仇这事折磨这么些年。你还是把心思放到别的地方吧。啊，
1: 不。 我最大的心愿就是报仇。想起爹临死前的那个眼神，我今生都忘不了。不了却这个心愿，这一生我都会活在噩梦之中。不杀了杨林，我死不瞑目。

0: 昨天晚上二更左右，有人翻墙进了我家，把我的金银珠宝全都给偷走了，还有我新娶的二房阿香也给糟蹋了。
1: 二更，昨天晚上我倒是追过一个神秘人，他的轻功很好，被他逃脱了。我想，肯定和此人有关。
2: 历城一向天下太平，百姓安居，从来没有发生过大案。
1: 对呀，所以我想此事应该是外省人干的。樊虎，召集所有兄弟，今天晚上把历城查一下。
3: 好。
0: 哎，你们一定要抓住那个贼呀！最重要的是那个八寸高的佛像，那可是我的命根子。
2: 一个佛像有那么重要吗？
0: 坦白说了吧，里面有几十颗波斯产的夜明珠。
2: 怪不得那么紧张。
4: 秦大哥，你怎么知道粉面狐狸会来理财家的？
1: 全历城最为富不仁的就只有王仁和理财，根据粉面狐狸的习惯，他肯定会来这里。更何况理财家有个16岁的女儿，是闻名百里的田锦儿。
4: 啊，秦大哥，我真没想到你也会留意天下的妞。
1: 胡说八道，别瞎说。

한 소리지.

0: 他们自杀都是因为受不了闲言闲语，他们的死我也很过意不去。
1: 哼，无论你怎么说，你犯了皇法，今天晚上就必须跟我回去。
0: 好大的口气，要不是我先受了伤，我早已在三里之外，何况你受的伤也不轻，何不卖个

0: 就凭你，连九省名捕都拿我没办法，你凭什么？
1: 就凭我一定要抓到你的这个信念。
0: 我单冲从来不杀人，看来这次非要大开杀戒，你这蛮牛才肯罢休。
1: 好啊，原来你叫单冲，把你送入公堂的就是我秦叔宝，
0: 想抓我没那么容易。

小心！

0: 快走啊！
1: 救不出你，我就不叫秦叔宝。我不会死那么快的，我还要抓你回去呢。
2: 为什么要救我？
1: 你是一个人，难道我要白白看你去死吗？
2: 你不是要缉捕我归案吗？让我死掉了，那不是省了很多功夫吗？为什么要授一剑来救我呢？
1: 我只是一个执法者，但我并没有权利去定你的生死。
2: 好，我单冲从不服人，连我爹我也不服。你是第一个我打心眼里佩服的人，貌似相救，公私分明，这才是真正的英雄。
1: 你过奖了，我抓你是职责所在，救你是义之所在，没有什么好夸奖的。
2: 秦大哥，不介意我这样叫你吧？
1: 可以啊，有什么事你可以直说。
2: 我们可以做个朋友吗？
1: 当然可以，为什么不可以做朋友呢？
2: 可是你是官差，我是犯人。
1: 那只是你我所处的位置不一样，并不代表我们要生死相搏呀。朋友不分职业高低，出身贵贱，你说对吗？
2: 好，我单冲认识秦大哥这个朋友，我死也瞑目了。看来我这只腿是废了，什么轻功对我来说都是白练了。
1: 单兄弟，你放心，回去以后我一定找大夫给你治好。
2: 谢谢。
1: 前天晚上你在王人家打劫的那个佛像现在在什么地方？
2: 哦，你是说佛肚子里有几十颗夜明珠的那个？
1: 嗯，
2: 在历城20几里外有一个村子，村子里面很多人患了瘟病，他们都没钱去买药，我把夜明珠都送给他们了。哦，对了，我现在身上还有2颗，送你1颗好不好？
1: 没想到你真的是一个劫富济贫的好汉。
2: 没什么劫富济贫的，只不过是我看不过眼，顺手牵羊罢了，想不到会遇到你。看来我这粉面狐狸的外号从此就要在江湖上消失了。
1: 禀告大人，卑职已将飞贼粉面狐狸缉拿归案。
3: 好你个秦叔宝，连九省巡捕都头疼的大盗也被你抓住了，你的功劳不小啊。来人，
4: 在，
3: 先把他收监候审。
4: 是。
1: 等等，大人，现在犯人的伤势十分严重，能不能先找大夫替他疗伤呢？
3: 嗯，也好，免得还没审问就死掉了。来啊，去请周大夫。
4: 是。
1: 谢大人。
2: 谢谢你秦大哥。
5: 什么？秦大哥，你跟他
1: 是朋友。
5: 哎，秦大哥，
6: 秦大哥，
5: 大哥你怎么了？
6: 秦大哥，
5: 秦大哥，
6: 秦大哥，
5: 你怎么了？
6: 你没事吧？

0: 叔宝，叔宝，安叔，安叔，
1: 啊，叔宝啊，叔宝，怎么样了你啊？
0: 哎，你呀，已经昏迷好多天了，你担心死我了。
1: 大夫说你呀，身体很虚弱呀，而且浑身都是伤，如果你身体不好的话，你这小命早就没了。
0: 就是，叔宝，你不要让娘担心好不好？受了伤还要逞强，一个人跑100多里去捉贼，你叫我怎么向你死去的爹交代呀？
2: 娘，那是我职责所在。
0: 那是冲动，以后做事要看自己的能力。
2: 我会的，娘，你放心吧。安叔，被我抓住了采花贼，他受了伤好了没有啊？
1: 叔宝，不要说了。他被抓的第二天上午，就被人劫走了。
2: 劫走了？
1: 听说是被一个轻功和暗器都很高明的人劫走的，还把衙门里的弟兄都给打晕了，而且很轻松的就把人给带走了。
2: 那，
3: 大夫，

0: 冲儿的脚怎么样？
1: 盟主，令公子的脚虽然保住了，但以后的行动大有不便。
0: 谢谢大夫，何伯
2: 在，
0: 领大夫到账房去。
1: 好，告辞。
3: 爹。

0: 我难道会见死不救吗？都是你惹的祸，探花好色，留下一个淫贼的臭名，想我单家的名声都毁在你手上了。
1: 爹，没有人知道我跟单家的关系，更何况我做的都是劫富济贫的勾当，和二叔又有什么区别呢？冲儿，
2: 你怎么这么说话呢？你爹也是为你好吗？
1: 二叔，我知道，可是他也不应该用单家祖宗的名声。
2: 来吓唬我，哎，想不到现在的年轻人就喜欢抬杠。冰冰就是跟你学的，整天在外面乱跑，回家就撒野。冰冰在外面的事，我可担当不起。哎，庄主，别生气，庄主。冲儿，用秦功能追得上你的，在山东，我没有听说过这个人物。要不要我帮你把他找出来，替你报仇啊？
1: 他虽然抓了我，可是我对他的气度佩服得五体投地。我们还做了朋友。奇怪，这世界上能让你佩服的还没有几个。告诉爹，他到底是什么人？他叫秦叔宝，是历城的一个捕头，武功虽然不高，可是他不顾受伤，百里追捕，还在我临死的一刻救了我。
3: 我佩服他，真是五体投地，世间少见的一个人。
2: 秦叔宝，不就是江湖上人称小孟尝的那个山东捕头？
1: 对。
2: 伯当，帮中有好多兄弟受过他的恩惠，我一直想结识，只是没有机会。我想趁着冲儿这件事情跟他认识一下。
4: 阿哥，这几天因为冲儿的事已经耽误了不少时间。
2: 史大奈、史大义兄弟已经在河南等我们了，我们还是赶路吧。
5: 哼，这帮贪官污吏，借着现在赈灾，趁机敛财，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收拾他们一顿。嗯，
6: 冲儿，你好好休养，我跟你爹，去去就回来。
7: 二叔，你放心吧。
2: 好，我们走。
5: 嗯。
8: 大家听着，一两银子一斤啊。 少一文不卖，
9: 为啥？
8: 不要紧，不要紧，快来，快来，交银子来拿。

0: 要杀我，不要杀我啊，不要杀我，不要杀我。
1: 念你不是主谋，暂且饶你狗命，胆敢以后再为虎作伥，小心你的狗命。
0: 谢谢英雄，可否留下名号，好让我回去向宇文大人交代啊。
1: 你用不着用宇文化及来唬我，告诉他们兄弟俩，不要仗着位高权重就任意妄为，欺压良民，否则我二贤庄绝不会袖手旁观。
0: 你就是七省绿林盟主，江湖上号称小关羽的单雄信二庄主吗？
1: 正是。
0: 你就是大庄主一言九鼎单道。
2: 哼，你既然知道我一言九鼎，下次你还敢不敢再犯？
0: 不敢不敢。那你就是白衣神剑王不挡了。
2: 算你这个奸商还有点眼力。
0: 小人知错了，早知道二仙庄会插手这件事，小的就是有天大的胆量也不敢干这种勾当啊。
1: 记住，把我的话一次不漏地传给宇文老贼，叫他知道天下还有正义二字。我们走。
0: 谢大家饶命，谢大家饶命。
3: 这个单雄信过去三年来一直和我作对，我就不相信他是三头六臂，连我这个兵部尚书他都敢作对。好了，我再给你个立功赎罪的机会。湖北有一趟买卖，你去吧。
0: 请恕我没有这个胆量，他们说了，以后再抓住的话。
3: 什么？你害怕他们，居然怕这些强盗？
1: 大哥。
3: 你这个御前左都尉是怎么当的？三年来单雄信又砸了我们好几趟买卖，

0: 你连一个人都抓不到，
1: 大哥，我已经查到他的老巢在哪儿了。但是那是罗毅的地盘，我们的兵马不可以到那里抓人，而且我们没有任何的证据啊！
2: 为什么不让罗毅去抓？单雄信的二贤庄就是个贼窝，怎么没有证据？
1: 这个单雄信，别的不做，专跟我过不去。
2: 难道我们要告诉罗毅，是单雄信抢了我们的银子吗？
1: 这岂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吗？
0: 难道我们就白白放过他们？
3: 哼！哦，找我什么事？
1: 还能有什么事？晋王让我们过去。
3: 哦，好。
4: 二殿下为何这样烦恼啊？
5: 哼！父皇身体一日不如一日，只要他一归西，大哥就名正言顺做了皇帝，我一世会寄人篱下。
6: 二殿下，二殿下，这是我偷偷做的野山参，补精养气啊。
5: 堂堂晋王，吃点补品都要偷偷摸摸，看见漂亮的娃儿却要装成坐怀不乱。
3: 二殿下，你一定要有耐心，要像越王勾践那样卧薪尝胆，成就大事。无论结果如何，都要忍耐。现在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啊。
6: 可是如今波平如镜，一点风都没有，哪还有什么东风啊？
5: 无风何以得天下？要不我们自己做风了？
3: 无风也要起浪。
1: 二殿下，你吩咐送给朝中大臣的礼品，唯独陈宫李浑和唐宫李渊拒收，李浑还写了封信让我送给殿下。

0: 魂，这老东西凭什么说二殿下啊结党营私贿赂朝廷重臣，他有什么能耐啊？他凭什么骂人？二殿下，我叫人去收拾收拾他。
1: 算了算了，不要去了。李渊这个人从不把我放在眼里，我也不在意。但是李魂，哎，万万不能得罪。他在父皇面前的一句好话，顶得起我们几个的千言万语。这什么天气啊，到了九月还这么热。
2: 二殿下，我去弄点冰来给你消消暑。
1: 行、
3: 哎、皇上一向反对王公大臣取冰消暑，说是浪费民力，太奢靡。
1: 算了算了算了，我去外面乘凉，你们在这儿想想对付李魂的方法。皇妹，
4: 皇兄，
1: 为什么你会在这儿？
4: 天太热了，出来乘乘凉。
1: 想不到多时不见，皇妹已经长大了。
4: 听说皇兄的书法不错，我有时候也想请教皇兄教我写写字，可惜皇兄太忙了。
1: 哼，好啊，不如今晚我就教你写字。
4: 啊，皇兄，皇兄，你要干嘛？放开我！你要干嘛？不，皇兄，不，不，
5: 别动！
4: 放开我！不要，不要！放开我！
5: 别动！

0: 什么？你杀了琼花公主？
1: 哎呀，在现在争天下的关键时刻，你怎么能做出这样的荒唐事？哎呀，皇上一向疼爱公主，这万一让她知道了，这……
2: 埋怨也没用，现今错意铸成，反正当时也没人看见，我就装作什么都不知道，见机行事。
3: 二殿下，姬薇大人求见。
1: 哎呀，不见不见。
2: 哎，姬薇是大哥的宠臣，也是他的亲信，不可不见。叫他进来。
4: 二殿下，尚书大人，
5: 这么晚了还在商量国事，我真是佩服你们的精力呀！啊，
2: 坐。姬大人不在太子府伺候，这么晚到我晋王府来，不知有何指教啊？
5: 哦，没什么。我听说宇文大人从突厥那里得到一颗夜明珠，我听说它玲珑剔透，世间罕见。我原本呢，想到尚书府借夜明珠一看，谁知道打听之下大人来了晋王府，所以顺便过来拜见王爷喽。
6: 姬大人和老夫真是心有灵犀呀，我刚准备把那颗夜明珠镶上金座，派人送到姬大人府上珍藏。姬大人你知道，老夫是个带兵的粗人，对这个稀世珍宝不懂得珍藏，还是姬大人匹配一些。
5: 哎呀，尚书大人这么客气，那在下实在是却之不恭啊。
6: 不过姬大人，你这么晚出来，不怕太子知道吗？
5: 哎呀，太子今天晚上呢约了刘师老来伏击。哎，你是知道的，太子最近对伏击这玩意儿迷得不得了啊，一玩起来什么人都不见，什么事都不理啊，所以啊我才有时间溜出来见见老朋友嘛。
6: 真的是什么人都不见？
5: 是啊，谁敢骚扰他，第二天肯定遭殃啊。就算是皇上召见呢，都是我去通传的，而其他人呢都避之不及啊。
6: 妙妙，二殿下，我们刚才不正因没有东风而烦恼吗？现在姬大人给咱们送来了大大的东风，
2: 有什么话你就快说吧。
6: 只要姬大人配合，就是不翻船，也要让船上的人四脚朝天。
7: 来人，来人呐，快来人，琼花公主落水了、快
8: 快来呀、
7: 琼花公主掉进水里去了，快救人，快救人。
9: 皇上您该歇歇去了。
10: 你们休息去吧。
9: 皇上夜雨至深了。
10: 退下。
9: 是。退下。
11: 是。
9: 皇上奴婢告退了。
1: 启禀皇上，大事不好了！
10: 怎么了？
1: 琼花公主不小心掉进荷花池了。
10: 什么？她现在怎么样了？
1: 已经气绝身亡。啊！皇上，
9: 皇上！
10: 哎呀！
9: 皇上！
10: 琼花呀，琼花，你这是怎么了？这么晚了，你一个人跑到后花园干什么呢？快快通知太子和朝臣们，马上到偏殿来，我要了解整个事情的真相。

三线建设时期的老厂房与柴达木盆地深处冷湖石油基地的遗迹，仍在无声讲述着上一代拓荒者扎根高原为国奉献的峥嵘岁月。新时代的青海人聚焦科技、文化、产业、民生等重点领域，扎根高原，无私奉献，以缺氧不缺精神的意志攀登新质生产力的高峰。光伏矩阵在戈壁滩上铺展成蓝色海洋，让清洁能源点亮半个中国的灯火。牦牛产业从传统牧养迈向精深加工，大通牦牛基因库守护着高原黑珍珠的生命密码。传统工艺与现代设计碰撞新生，青海藏毯从牧区帐篷登上米兰国际家居展台，武器基站触地于高原之巅，大数据中心用绿电为冬暑新算注入青海动能，冻土实验室科研团队破解青藏铁路工程禁区难题，环青赛的车轮掠过青海湖的碧波，青卡会的智慧碰撞出产业四地建设的蓝图，察尔汗盐湖煤比钾盐的综合利用技术突破，托举起国家粮食安全与能源自主的坚实基座。瓦里关气象站被称为国家名片的二氧化碳监测曲线，在全球气候议题中发出坚定的中国声音。可可西里无人区索南达姐的牺牲鼓舞着一代代巡护员续写生命禁区的守护传奇。60年如一日，吴天医院是坚守在高原医学的先锋高地，奠定了我国高原病防治的世界坐标。西宁南北两山嘎布隆数十载躬耕植绿，将绿水青山和人民公仆的情怀埋入青海儿女的精神底色。在这里，每个平凡岗位都在书写最美高原奋斗者的传奇，每一滴汗水都在浇灌新时代的格桑花，每一段奋斗都在诠释扎根、奋斗、奉献的高原精神。在这里，教育与医疗服务润泽千家万户，交通网络纵横串联起高原山川，广袤乡村处处焕发新生，现代农牧业蓬勃生长，东西部协作与对口援青的力量汇聚成发展的江河。在这里，国家级文艺奖项花落青海，东亚文化活动如春风化雨，全民共建的文明风尚蔚然成风，这一切如涓涓清流，滋养着青海人民的精神气质，涤荡出社会的朗朗清风。青海正以昂扬的姿态，在高原大地上书写着属于新时代的精神史诗。文化是青海的根与魂，五个文化始终与中华文明同频共振，与时代浪潮激荡合鸣，踏上新时代，迈向新征程，以文化为舟驶向文明的深海，让生态之美、历史之厚、红色之魂、民族之和、时代之心汇聚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青海乐章。

0: 不一样，
1: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2: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3: 这一个坯子还80多米，
4: 波浪哪里？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
5: 如果无人区里没有人管，
6: 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7: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1: 停车！
8: 停车！停车！
1: 停车！别动！
4: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
5: 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9: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10: 你的人头值200万，你今天走不出这里。

0: 这里是世界第三极，这里的风吹过雪山，也吹过一代代建设者的脸庞。从论证到贯通，从开路到守路，43年跋涉，20年奔跑，青藏铁路把不可能写成了今天的日常。
1: 李丹，
2: 李丹，
0: 一条路，连起山河远阔，一群人，托起时代风华。天路风华，记录一条天路如何穿越极限，见证一个民族如何抵达远方。
3: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4: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5: 太不上进了，
6: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4: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7: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8: 站长，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9: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8: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10: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9: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3: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9: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3: 又挡酒又挡拳头，
11: 你大爷的！
12: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13: 不合适，
12: 叫哥。
13: 哥，
4: 先买辆车吧。
13: 哥，
3: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能付得出来。
13: 哥，
4: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13: 哥。
3: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13: 我说你帅，
3: 是不是？
13: 是帅。
3: 我也觉得帅爆。
5: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4: 上班下班，
9: 拼搏搞事业，
14: 不要笑。
0: 那些曾经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如今正在发生。
15: 你好，
0: 是什么让不可能成为可能？是不甘落后的志气。
16: 现在我们3台载人成尾器每年下潜次数约占全世界的一半。
0: 是愚公移山的毅力。
17: 10秒钟就要过去了，但是我们的为了这个桥的努力啊，差不多是10年。
0: 是同舟共济，众志成城。
18: 子弟兵来了，你们就别怕了。有党、有国家、有政府在，每一个乘客都拉不下。
0: 是扎根基层，无私奉献。
19: 作为一个医生，为人民治病，没有退休金。
0: 是你，是我，是我们，点点星火汇聚成绩，这就是中国。

0: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
1: 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
2: 停手！
3: 把人放下！
1: 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扔尽，才是尽兴。

0: 啊，公公啊，有什么事啊？姬大人，圣上召见太子入宫。
1: 哦，太子现在有要事，什么人都不见呢？
2: 哼，我从来就没有听说过太子的事居然比皇上的事还要急啊！
0: 我也没有办法，太子吩咐过的，什么人都不见，得罪了太子，我也活不成呢。哎，公公，您请回吧。
1: 大胆！等我回禀皇上，再治你的罪。
3: 公公慢走。
1: 太子怎么还没有到？
4: 启禀皇上，太子说有要事不能来。
1: 什么要事？比死了亲妹妹还重要。再传。
2: 是。
1: 启
4: 禀皇上。
1: 哦，怎么样？
4: 臣等已经查过，琼花公主肌肉发胀，腹中满水，乃是淹死的。
1: 堂堂公主竟淹死在自家的花园里。
5: 那么多人在他身边，都是废物啊！来人，
6: 在。
5: 把公主身边的那些人统统拖出去斩首，一个不留。
1: 是，
5: 陛下。容臣说几句话，如果你为他们求情，我绝不答应。
1: 陛下，这些人死不足惜，臣怀疑并非淹死，其中定有隐情。
5: 太医都查验了，还有什么可疑的呢？陛下，臣刚刚去过御花园，若是淹死，池中的荷花必会折断，但是荷花并没有折断，这里面大有文章啊！
7: 此言有理，那怎么办呢？
5: 臣请求皇上亲自验尸。
7: 走，
1: 父皇，父皇且慢，
7: 皇妹刚刚过世。 万万不能让他在九泉下得不到安息。况且，他还未出嫁，怎么可以让李渊玷污他的身体？父皇，开恩呐！
1: 皇儿说的也有道理，难得你为皇妹着想啊。
7: 请父皇节哀顺变，我们为今之计，就将皇妹风光大葬，让她在天之灵可以安息。
1: 这件事。
8: 就交你去办吧。
9: 儿臣遵命。成功啊！
10: 什么？皇妹日逆身亡？
1: 昨夜朕多次急召你，你为什么不到？
10: 回禀父皇，昨夜儿臣一直在家，未知父皇召见。
1: 可内侍回禀说。
10: 你谢绝见任何人，
1: 我问你，你在太子府干什么？为什么这么神秘？
10: 儿臣正与刘侍老伏击问卦，为求成亲。儿臣吩咐下人谢绝客人，
1: 连皇命你都不理吗？
10: 儿臣不是这个意思。若知皇妹之事，儿臣定会赶过来的。
1: 是同心太监，未说明传召的缘由啊。你不理朝政，整天沉迷于方生术士之中。
10: 儿臣不得乃是自身之卦。
1: 卦上说的什么？
10: 刘侍老说，天机不可泄露，要七七四十九个时辰之后，看卦才会灵验啊。
1: 小人即位，叩见皇上。呈上来。
11: 是。
1: 打开。

0: 在十八年，子期素矣。这是什么卦？这卦是什么意思？
1: 儿臣母的乃是自身之卦，并没有其他意思。
0: 几位，你跟随太子多年，你说这卦是什么意思？
2: 小人不敢说。
0: 好啊，你不说就是欺君。来人，把他拉出去斩了。
3: 是，
2: 我说。这个卦说皇上做皇帝的命只有18年。
3: 不，继位，你不能乱说，当心我宰了你。
0: 杨勇，好啊，你这个逆子，你竟然盼着朕早死。继位，这个杨勇他还占了什么卦？
2: 臣要请皇上不斩才敢说。
0: 朕免你一死，如果有半点隐瞒，我就诛你九族。
2: 是，这么多年来，太子一直勾结方生术士，研究邪门妖术，是用来对付皇上、皇后、晋王和琼花公主的。
3: 啊！哎，你血口喷人！你完全是血口喷人呐！
0: 你住口！你一直不喜欢皇后废你太子之命，你又记得我宠爱琼花，没想到你动用旁门左道。来人呐！
3: 在，
0: 把他拉出去斩了。
4: 陛下，太子虽不长进，但不至于施术害人呐，不能单凭一个内侍之胡说八道就将太子处死啊！以臣之见，即为谣言惑众，恕见皇上亲子之情，理应处斩。
5: 哎，皇上，我有证据，我说的都是实话。
0: 什么证据？
5: 太子在后花园埋下了下咒的木人。皇上可以派人把他挖出来，证明我说的都是实话。
3: 啊，继位，我一向待你不薄，你为什么要害我？我掐死你！
0: 来人，
6: 皇上，
0: 带继位去太子府。
6: 皇上，救命啊！
0: 看能不能挖出他所说木人，如果挖出来，马上回殿上；如果没有，把继位这个奴才就地处斩。
7: 是，
3: 父皇，儿臣冤枉啊！儿臣对父皇一向忠心耿耿啊！
0: 走开。琼花公主是被你诅咒而死的，怪不得皇后一直喊头疼，原来也是被你害死的。来人呐，
8: 在，
0: 把这个逆子拉出去斩首。
8: 是，
3: 父皇，冤枉啊，冤枉啊，父皇啊，这些不是我做的，有人陷害我呀，父皇。太子，谁想当太子？杨广，是杨广，杨广，你想当太子，所以你想陷害我，这些都是你干的，对不对？你为什么要陷害我？你说你为什么要陷害我呀？说。
9: 大哥，你为什么要做出这么大逆不道之事？父皇的皇位迟早是你的，为什么你还要加害于他？为什么？
3: 你为什么要陷害我？
0: 来人，将这个逆子拉出去斩首。
8: 是是，
9: 陛下，太子纵然有错，但请陛下念在父子之情，饶太子一命。更何况天下不可无储君，
0: 将这个谗臣也拉出去斩了。
8: 是。走，
9: 陛下。
0: 晋王听命，朕命你为当今太子，助朕处理天下大事。
9: 多谢父皇。
3: 杨广，你想当太子，所以你陷害于我。我就是做鬼也不放过你，我就是做鬼也不放过你。
0: 快把他拉出去。
3: 父皇，
4: 等等，
3: 老臣救我，老臣救我呀，救我。
4: 陛下，虎毒不食儿啊，父子乃至近亲情，不能因为别人的几句谗言、几个木头人的玩意儿，就把亲儿置于死地呀！望皇上查清楚，不要因为一时愚昧而误中奸计， 铸成大

0: 臣不敢，臣思何足惜？只是我看见皇上就要犯错误，而我不敢直言。是微不忠啊！我修立于大殿之上，如果陛下一意孤行，臣愿陪太子一起赴义，以示臣之忠心。<笑>你不要倚老卖老。 你用死来威胁我，你不是要表忠心吗？好，那你就陪这个逆贼一起去死。
1: 走，
0: 把我放开，我自己会走。看来臣今日不死，是无颜立于大殿之上啊！皇上。
2: 保重啊，臣先走一步。父皇饶命！你站着干什么？还不把他拉出去？
3: 陛下，太子失德理应废除，但不能废除天下之重任。求陛下念在父子之情，免太子一死。 您可以先把他贬为庶民，等事情搞清楚之后再做定夺。成功一时冲动顶撞了陛下，念成功数年忠心为国，劳心劳力，可令他不用上朝，回家闭门思过。等他明白了皇上的苦心，再召重新上朝，听候差遣。
2: 难道你们都不怕死？
3: 死有何所惧？如成功所说，心中有言不见，才是不忠。
2: 放肆！难道你以为凭忠心二字就能替杨勇脱掉大逆不道之罪？来人，再将这群乱党推出去斩！
4: 慢着，
2: 唐公此言有理。既然众卿家都为太子求情，那就暂且免你一死。
0: 谢父皇开恩，谢父皇开恩呐！死罪可免，活罪难逃。从现在起，把你贬为庶民，给你五品俸禄，中养内院，不得会见任何人。
5: 谢父皇，
0: 还有李魂，念你对朕一片忠心，命你在家悔过自新，没有朕的同意，不得离家半步。
5: 谢皇上不杀太子之恩，臣并无过。
3: 何须闭门思过？成功，你便在家休息就是了。等陛下宣召吧。就按唐公说的办吧。
2: 广儿，
3: 散朝以后到御书房来一下，朕有话对你讲。儿臣遵命。父皇。
2: 不知召见儿臣有什么事呢？
6: 我问你，刚才你为何要急着处斩你兄长？
2: 回父皇，刚才大殿一片混乱，儿臣为了要安定群臣，才出此下策。
6: 你知道是下策就好。你兄长虽然大逆不道，但他和你毕竟是一奶同胞。朕既点你为太子，就希望你心存仁德。
2: 不要对杨勇心怀仇恨，
6: 以德治国，平天下。
2: 儿臣谨记。
6: 所谓德国易，治国难。我大隋江山还需要这些老臣来支撑。刚才李魂虽然失礼，但他对我们杨家忠心不二，我朝也不能缺少这样的人才啊。
2: 但是刚才在朝上，他句句都冲撞父皇。
6: 如果再用他上朝，我真是担心父皇有失威严。
2: 我也是这么想的。这样吧，你明天求李魂做你的太傅，叫他从旁帮助你治理朝政。过一段时间，
0: 你在朝上替他求情，他便可以再次上朝效力了。
1: 儿臣遵命。

0: 开门，开门，开门！
1: 哎呦，宇文大人，您来有什么事情啊？
2: 你叫李魂那个家伙出来，恭迎当今太子殿下。
1: 啊，太子殿下，可是我家老爷身患重病，他吩咐过任何客人都不见呢。
2: 什么？你们自己当自己什么东西啊？啊！太子殿下驾到，都不出来迎接。
1: 哎呦，大人，哎呀，这我家老爷吩咐过，我也是没办法。您还是
2: 话的废话。太子请。李魂，李魂。
3: 看来李魂家里好不过我家多少。
2: 这就是皇上为什么如此尊重他的道理。他以节俭为榜样，他都如此，朝中大臣哪个还敢放肆？李魂，不要装神装鬼的，出来。
3: 你听，
2: 不过是有人弹琴而已。
3: 哼，你五音不全，当然听不懂其中的韵味。琴声婉转，我想抚琴之人必定清雅脱俗，按弦很轻柔，定是个年轻女子。走，看看去。

0: 你是谁？居然私闯内堂！
1: 大胆！当今太子殿下驾到，你们还不下跪？
2: 真是人比花娇，曲比天籁呀！就有如一幅绝世的妙手丹青。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与成功有何关系啊？
3: 回太子殿下，小女子李蓉蓉，成功正是家父，请恕小女子失陪。春花，我们走。
2: 既然小姐有雅兴抚琴，刚才又一曲未尽，来，继续弹，弹完再走。
3: 抱歉，我抚琴之兴已被不速之客去得一干二净。
0: 大胆，休得无礼！
1: 住口！
2: 好啊，既然小姐不想弹，亦无需急于走。
3: 我想太子殿下到此，不是为了舞律之事吧？
2: 对，父皇命令本王呢，来拜访成功。
3: 说是拜访，为何不见通传？太子未经通传，私闯后堂，这是何家礼数所教？
1: 大胆，竟敢说太子殿下没有家教！
3: 我没有说，是。

0: 自己说的。
1: 你，
2: 哎，小姐如晨钟，近暮鼓，请指教。
0: 不敢当，就请太子殿下记住四个字便足够了。
2: 哪四个字？
0: 礼仪廉耻，国之栋梁，缺一不可。
2: 什么意思？
0: 太子是来访家父的，如今不请自入，视为无礼。现在你未见家父，却在此阻拦小女子离去，视为无耻。国之栋梁缺二，将来如何治天下？还请太子殿下早回，勤习圣人之书，不要在这里纠缠。嗯，
2: 小王自当谨记。
3: 大胆！
0: 爹，
4: 老爷。
3: 春华，你先把小姐带下去休息。
4: 是，老爷。走。
1: 李魂，你，
2: 哎，陈公，本王奉父皇之命，恳请陈公为本王太傅，指导本王。
3: 你可以每天都来，但是要等我通传之后才可以进来，请你们出去吧。
1: 李欢，你胡说什么？
2: 哎，好，我们先走，两日之后再来。告辞。
3: 送客。
5: 是，太子请。

0: 殿下刚成大事，为何这般心浮气躁啊？
1: 哎，我本以为得了太子之位便可高枕无忧，谁知今日在李魂府中见到李魂女儿，就觉得江山虽美，却不及博得美人一笑。我情愿用半壁江山来换取美人常伴左右。
0: 待殿下登基之后，还怕那天下美女不投怀送抱？何必为了一个李蓉蓉闷闷不乐呀？
1: 你有所不知啊，这个李蓉蓉不但容貌漂亮，肌肤胜雪，而且还词风犀利呀。若能与她风花雪月品酒对琴，就算平日斗嘴，也真是别有一番情趣啊。
0: 殿下的这个意思。
1: 不得到李蓉蓉是绝不甘心。老臣倒是有一个两全之策，不过殿下要低声下气一回。
0: 只要可以美人再抱，我什么都愿意。
1: 殿下未娶正室，那蓉蓉也云英未嫁，何不将李蓉蓉明媒正娶的纳为太子妃？那国丈之位，李魂那个老家伙还能不动心？
0: 这样，殿下既得了美人，又消除了和李魂的隔阂，这不一举两得吗？哦，是个好主意啊！那谁去说媒呢？
1: 这件事，殿下不能亲自去。若殿下不嫌弃，老臣愿做这个媒人。
0: 好，
1: 我愿意赚殿下这个媒人之礼呀。
0: 那明天我就准备大礼，一起去李魂家说亲。

0: 成功，别来无恙啊。
1: 别多礼了，我说过，我不会收你们的礼的，你们把它拿回去吧，免得多此一举。
0: 成功，此礼非同彼礼，这可是媒妁之礼呀。
1: 什么意思？
0: 太子殿下对令千金蓉蓉是一见钟情，老臣不才也想贪这个媒人之礼，今日陪太。

0: 太子殿下提亲，日后你可就是国丈了。我这个兵部尚书还承蒙你多多关照啊。
1: 未来岳父大人。
2: 受不起啊。我李浑就是再厚颜无耻，也不会把自己的女儿送到虎口中去。糟蹋在你这个不忠不孝、不信不义的无耻之徒的手里。
1: 你说什么？
2: 多年来，你贿赂朝臣、结党营私、贪赃枉法、中饱私囊，你杀害胞妹、陷害太子，
0: 一派胡言！李浑，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血口喷人。
2: 看，这是什么？幸好李渊大人明察秋毫，否则公主的死真是石沉大海啊。还有，我告诉你，我李浑宁可丢掉性命，也要恳请皇上查清你们陷害公主的冤案。
0: 李浑，你别不识抬举，我就不信太子殿下斗不过你这个糟老头子。

0: 你会后悔的。这杨广啊，他肯定不会罢手的。这秦寿如今看上了咱们家蓉蓉，万一他向皇上请旨招蓉蓉进宫，到那个时候啊，我也奈何不得呀。
1: 爹，我宁愿死，也不会嫁给杨广。
0: 爹爹怎么会把你的幸福毁于一旦呢？到时候啊。
1: 离开这是非之地吧。
2: 爹，我不怕，顶多就是一死。
3: 我有一远房表妹，她丈夫王小二，在潞州开了一家小客店。平日里我们来往甚少，玉文化及肯定不知道我有这个亲戚。将蓉蓉送到那里，肯定不会被发现的。
0: 王小二，
1: 嗯，
2: 好。
1: 爹，要走，我们全家一起走。
0: 蓉蓉，爹爹不能走，还要帮太子抚慰呢。
1: 爹，事情都到了这个地步了，以你一个人之力，能够挽回吗？您老说太子不求上进，若他早听爹的劝告，也不会落到如此下场。
0: 那总不能让大隋的江山就白白的落在这个不仁不义的杨广手中吧？
1: 这是皇上家中的事，您又何必操心呢？
0: 皇上是乃天下事，哪有做臣子不管的？
1: 家天下怎么会是天下呢？天下是属于天下百姓的，要是百姓不要这个家了，家天下也就没有了，管他谁做皇帝呢？
0: 哎，你说这话可得小心点儿，叫人听到了可要掉脑袋的。
1: 我说的可是实话呀，爹。这么多年，您为皇上鞠躬尽瘁，效力。 可到头来，他还不是为家中事赶你离朝？
0: 爹，您为何不学越相范蠡，悬崖勒马呢？退一步，海阔天空，不问天下是非。我看这个大隋朝中，缺爹一个也并非不能成事。蓉蓉这份见解，还真是别有见地呀。唉，可惜呀，我们家蓉蓉不是男儿之身，否则啊，必是国家栋梁啊。
1: 我这就向皇上请辞去。像我和他多年君臣，他还不至于为难我。等我把红儿在京中的事情安排好了，就和你娘一起到潞州与你会合。爹，您自己刚脱离苦海，干嘛把哥哥又推进苦海呢？他在宁州当校尉不是好好的吗？何必让他来这京城是非之地呢？
0: 身为男子汉，事在功名嘛。
1: 在京中任职机会多一点嘛，啊，春花，
3: 哎，
0: 快去替小姐收拾几件衣服，趁着天黑，赶紧出门，免得招人怀疑。
1: 好的，老爷。
3: 爹，
1: 娘，我舍不得你。
3: 乖孩子，别哭了啊。
0: 爹办完事，就去找你，啊。

0: 太子息怒，太子息怒。
1: 李魂这个老不死的，不识抬举，当众说我不忠不孝，还有那个李渊一起与我作对，不铲除这两个人，永远不得安宁。
0: 李魂今天摆明要替杨勇翻案，
2: 唯有让姬薇消失得无影无踪，让他死无对证。
1: 要铲除姬薇，那太狠心了吧？他好歹都是我这件事的大功臣嘛。
3: 殿下，姬薇这个人贪得无厌，贪财好色，我怕他日后反咬我们一口，还是先下手为强，免得遭殃。
4: 对，殿下，我现在马上去办，我保证让他见不到明早的日出。
1: 虽然已经铲除了姬薇，但是我还要想办法阻止李魂在父皇面前告我一状。
2: 我倒有一计，不知管不管用。
1: 说吧。
2: 皇上最近频频做同一个噩梦，弄得他心神不宁，他总是觉得有一种不祥的征兆。
1: 什么噩梦？
2: 皇上梦见这京城被大水所淹，总是觉得这是大隋灭亡的征兆。我想可不可以在此做个文章。
3: 大水淹皇城，好，我们就用水来做一篇送李魂，李渊取阴曹地府的不闻。
5: 你们知不知道这首童谣源自何方，内容是什么意思？
6: 童言不可信，以老臣之见，这里面一定是有人心怀不轨。
1: 父皇，当年黄巾之乱亦是由童诗而起，事出有因，父皇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呢。
5: 广儿说的是，最近朕一直在做一个京城被水淹的噩梦，内容和这首童谣十分吻合，我真担心有什么不祥之兆啊。
2: 皇上，施老道。
7: 小人叩见皇上。
5: 不必多礼，起来。
7: 谢皇上。
5: 我相信最近你也听到市井中有一首童谣跟朕的噩梦十分相似，依你之见，是不是什么不祥之兆啊？
7: 小人近日观星，发现地星暗淡无光。
5: 什么？施老明言，
7: 皇上梦见大水淹京城，这暗示着京城将有大变，而京城乃我大隋之根基，而今被水冲散，我大隋将有一位与水有关的人被覆灭。黄淮逆水流，则指明此人乃逆臣，而且名字从水。至于第三句，则说此人要扫尽杨家。第四句嘛，就是未来天子姓氏。
1: 季字无头不就是李字？
5: 姓李，名字中从水，那是
2: 朝中姓李从水，那是李渊和李魂大人呢。
6: 张衡，
2: 小的失言，小的罪该万死。
6: 皇上，这施老他只能从字面上解释，如今天下太平，哪会有什么朝内叛逆之人呢？
7: 小人只是根据皇上的梦境和民间的童谣来推测未来的。这件事情可能明天就发生，也可能十几年以后，何不提早提防？恐怕事发之时悔之晚矣。
5: 我大隋江山岂可被逆臣毁于一旦？我宁可负

我天下姓李之人，也绝不让姓李之人负我。石老，有什么预防之策，将朝中所有姓李的，即家中男丁灭绝。

0: 皇上，发生什么事了？
1: 李魂啊李魂，你这个老不死的，依仗着我的器重，你居然骂我有失伦常。他还恨我废掉太子，非但如此，他还对朕心灰意冷，啊，就此辞官。他还有脸对我说，看在君臣多年的份上，让他儿子李弘在朝中给他安排一官半职。李弘，李弘，洪水的洪，对，是他，就是他。张衡
2: 在，
1: 快去将李魂李弘全家抄斩。
3: 是，皇上不可妄下判定啊。
1: 不，李魂既然辞官，为什么还要把儿子安排在朝中？分明是老谋深算，让他儿子掌握兵权，企图谋反。你不用再劝了，朕心意已决，斩草除根，不留后患。
4: 咦，
5: 哎，小姐，就是这里啦。
4: 哎呀，哎呀，我说老婆，你要想想办法嘛。
6: 哎呦，没有生意我也没办法嘛。
4: 你简直是个废物啊。还有你啊，擦擦擦擦擦擦有什么鬼用啊？这个时候最重要的就是出去招揽客人，快去呀。
7: 是。
4: 哎呀，这段时间为什么生意这么差呢？哎，连一只肥羊都没有啊。哎，该怎么办呢？
7: 两位姑娘住店吗？
5: 不，我们是来找人的。王小二大叔在吗？
7: 在在在，里边请。
5: 嗯，
7: 老板有人找你。
4: 哦啊，眼前这两位可爱的姑娘一定是要住店了。
5: 不，我们
4: 这里的客房是又大又干净啊。啊，对了，还有吃的东西。吃东西呢，我们这里是物美价廉呐。你们两位啊，可以试一试。
5: 老板，您是王小二吧？
4: 没错。
5: 这是我们老爷给您带来的信，还有一些银两。
4: 哎呀，哎，老婆
6: 来了。
8: 你们是？
5: 啊，表姨，我是蓉蓉啊。
4: 啊，你就是咱们李大人的女儿李蓉蓉啊。
8: 哦，蓉蓉啊，看都长这么大了，真是越长越漂亮了。哎，表姐表姐夫好吗？为什么你们大老远的从长安跑到这儿来了呢？
4: 啊，是这样的，表姐夫说呢，他在朝中有点事，托我们照顾蓉蓉几天，而且呢还送了一点点银两。
5: 表姨父表姨，我不会耽误你们很久的，住几天就走。
4: 哎呀，都是自己人，不用客气了，住多久都没有关系嘛。啊，
8: 说什么废话，拿旺，拿行李去。
4: 是，快去啊。
8: 走吧，快去准备一间上好的房间呢。
4: 哎，好好，
8: 走吧，
4: 来，请跟我来啊。哎呀，蓉蓉啊，啊，这间房间呢，看清楚看清楚，这就是我们潞州店里面最豪华的上等房间了。你当是自己家就行了，有什么要求尽管和你的表姨说。我先下去忙了，你随便啊，随便随便。
5: 谢谢表姨父。
7: 姑娘，这琴放哪儿啊？
5: 哦，放在桌上吧。
7: 哎，
5: 谢谢你大哥。
7: 不用谢。
8: 啊，那我就不打扰你们了，你们先歇着吧。待会儿我让他们把晚饭端上来，你们就不要抛头露面，歇着吧。
5: 麻烦你了，表姨。
8: 嗨，自家人客气什么？
5: 春花，把琴挪到那边桌案上去。
9: 好的。
10: 李大人，
11: 就是李大人，
12: 怎么回事啊？李成功，没想到你也有今天吧？堂堂的开国元勋，皇上之幕府臣中，最后竟落得一个抄家谋反灭门之罪。如果你早点和我们合作，怎么会落到一个断子绝孙的下场？

0: 下吩咐我，只要你说出你家女儿下落，我就保证让刽子手给你们全家一个全尸，让你们死得痛快。你有话说？这就对了嘛，说出你女儿的下落，你我都有好处啊。来人呐，把她的扣布给我解下来。
1: 杨广，你杀害亲妹妹，陷害兄长，皇上封你为太子，大隋江山必定会在你手中。
0: 死到临头了，你还敢辱骂皇上？时辰已到，斩！
2: 怎么了，小姐？
3: 琴弦无故折断，不急。
0: 哎呀，客官呐，你的菜来了。来，
4: 老板
0: 尝尝啊。
4: 这弹琴的是谁啊？
0: 啊，是我的一个远房亲戚。
4: 这琴声悠远动听，我想肯定是个人间仙子啊。听琴声未见这庐山真面目，可惜，可惜呀。
5: 臣李渊多年荣禄，本欲有生之年为大隋开疆扩土，奈何年事已高，多年战伤现在一并复发，实在是无力承担重任，请皇上准许我解甲归田回太原，从此不管兵事，余生清茶淡饭。
6: 你多年为本朝出生入死，平臣有功，一旦辞官是我朝的一大损失，朕就命你回太原留守，节制西京，不问兵事，只做参文，即刻启程。
5: 谢主隆恩，臣鞠躬尽瘁，为朝廷做事，死而后已。
7: 如今一句解甲辞官，就让李渊给跑了，
8: 哼！还不是高颖的一句话打动了皇上的心。
7: 这个高颖坏我大事，我万万不能放虎归山。
9: 殿下稍安勿躁，现在李渊兵权已解，势单力薄，要杀他简直是易如反掌的事。
7: 你有办法？
9: 当然有，而且做到万无一失，还不能牵扯到殿下的身上。
7: 说来听听。
9: 李渊回太原毕竟经过潼关，连他的家仆最多也就20多人，我们派人拦途截杀，让李渊全家一个不剩。
7: 但是可以派什么人去呢？难道派大内宫中宵禁？

0: 不一样，
1: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2: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3: 这一个坯子还80多米，
4: 波浪哪里
5: 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
6: 如果无人区里没有人管，
7: 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8: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1: 停车！
9: 停车！停车！
1: 别动！
5: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
10: 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11: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12: 你的人头值200万，你今天走不出这里了。

0: 码就行。
1: 你凭什么看我付款码啊？哎，你怀疑我是贼是吗？
0: 我没有那个意思，我没有那个意思。
1: 想好了啊，你要看我付款码，你就是把我当贼。各位啊，他把我当贼了啊！我这儿的老顾客了啊，他诬陷我。我要再诬陷我，管你要精神损失费啊！
0: 不怕拿走
1: 去。撵了，哎。
2: 发生地震时，我们要注意哪些？当地震来临时，采取有效的措施，可以最大程度地减轻人员伤亡。但错误的避震行为反而会让我们深陷危险之中。所以，地震发生时，一，不能盲目逃出建筑物；二，不能惊慌失措选择跳楼；三，不能出逃时相互推搡。地震来时，从感到晃动到房屋破坏需要时间，科学逃生很重要。如果你身处平房，屋外是空旷区，保护好头部，尽快跑到室外。如果你身处城市高楼，没有办法迅速逃生到室外的话，快速躲避在坚实掩体下或房间的承重墙下，牢记俯身、掩体、抓牢三个原则。等地震晃动停止后，迅速撤离到室外。逃生时不能乘坐电梯，室外应避开高大建筑，躲避到空旷地带，尽量降低重心，蹲下避免摔倒，最好前往应急避难场。
3: 可可西里的风吹遍这片荒原岁月，藏羚羊的迁徙之路年年往复，不曾停歇。一条铁路穿过了这片高原。
4: 国家原则是保护地面。
3: 摄影师拍下了藏羚羊产崽的照片。
5: 藏羚羊已经完全适应这个环境了。
3: 科学家守了20多年。
6: 过了过了，
5: 现在就不用那么通过跳。
3: 羊群从桥下奔涌而过，火车在桥上呼啸而过。两条路，一条通往远方，一条通往家园。
7: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扔尽。

0: 令公子的武艺挺不错，但是跟那李渊相比，只怕打个平手吧。
1: 太子殿下，好戏还在后头呢。

0: 殿下，听说你武功很厉害，我很好奇。好，如果你十招之内把我的随从打败，赏你黄金百两。他们不配与我交手。什么？他们可是我府中一等一的侍卫。你说他们不配与你交手？ 小兄弟，别太狂妄了。哼，他们在我眼里，脓包都不如。等等，好，你说，什么人才配与你交手？
1: 臣听闻太子殿下身边有风雨雷电四大高手。
0: 暗中保护殿下。臣觉得，他们四位才算是个东西。唉，宇文成都，风雨雷电一出手，必有死伤。我看你别逞一时之强，枉送性命啊！
1: 比武较量本来就是生死相搏，难免会有死伤。我怕伤了性命的不是我，而是您身边所谓的四大高手。
0: 你别小看他们，他们在江湖上是大有名气的，在我的重金礼聘之下才隐姓埋名，可不是一般的大内高手。若然真是高手，又何须成群结队、互撞胆气，并以风雨雷电这些唬人之号来自居？我看是一般唬人之辈，并无真才实学。人还没到，吠声先到。 这不是高手，哼，是狗！
2: 臭小子，口气那么大，你师父是谁呀？
0: 我师父，哼，早就被我杀了。

0: 果然是高手之中的高手，宇文成都，臣在。我就封你为我的贴身侍卫，既是未来的护国大将军。臣
1: 谢太子殿下。好，
0: 有宇文成都在，李渊难逃我掌心。哼，我要亲自出马，将他的心挖出来，以及张孔二妃在天之灵。
1: 如此小事，何须有劳太子殿下？交给臣弟自己办就可以了。
2: 有宇文成都在，还有什么意外？哼，我要亲眼看着李渊跪地求饶的样子，然后将他慢慢的折磨死去，方泄我多年的心头之恨。一家二十多口全部被斩，这李成功可真有骨气，在临死之前还大骂当今太子害兄杀妹呀！
3: 这位大哥，你刚才讲什么？
4: 这么大的冤案，你还不知道？这李成功被害谋反，全家抄斩啊！大事不好了，出事了，小姐！
5: 出什么事了，春花？
4: 我听外面有人说，老爷和夫人出事了。你说什么？再说一遍。听说老爷全家被满门抄斩了。

0: 小姐，小姐，小姐！
1: 他是钦犯，如果被朝廷的人找到这里的话，我们可是窝藏罪一样要被杀头的。
2: 但怎么说，她也是我表姐的女儿啊，孤苦伶仃的，怎么可以赶她走呢？我看，倒不如叫她隐姓埋名，先在这里躲一躲，等风声过了之后呢，再送她走。
1: 哎呀，谁叫我们是亲戚一场呢？哎，只能冒着生命危险收留她了。哎，但是不可以白吃白住啊。
2: 他不是放了些银子在你那儿吗？

0: 哎呀，那些怎么够呢？长贫难顾啊！哎呀，哎，有了，有了。他来了之后，他的琴声吸引了不少的客人，大家都想一睹他的庐山真面目。不如我们就叫他出来弹琴娱宾，哎，肯定是一条发财之路啊！哎，就这么办了。
1: 你这个人呢，无时无刻不想着钱。
0: 喂喂喂喂，我是个生意人呐，可不是开慈善堂的。嗯，对对对对对呀。
2: 小姐，你醒醒啊，小姐。别吓唬我，小姐，小姐，你醒了吗？
3: 爹，娘，
0: 哎，哎呀，蓉蓉啊，啊，哎，你怎么样？
1: 蓉蓉啊，表姐夫的事儿，我们也很难过，可是。人死不能复生啊，你还是节哀顺变吧。你今后还有什么打算呢？
2: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你们替我拿主意吧。
0: 你还有别的地方可以去吗？我们窝藏朝廷侵犯是杀头之罪，我们真的担当不起的。
4: 你们还有没有良心啊？我们家小姐现在都这样了，哪还有什么地方可去啊？你妈还想赶她走？
0: 哎，你，
1: 她不是这个意思，念在我们亲戚份上，我们也没那么绝情。可是小心驶得万年船嘛，蓉蓉，你要是留在这里的话，就得隐藏身世，千万不能让人知道啊。
2: 这个我明白。
0: 但是，总不可以白吃白住的嘛。我倒是有个办法，一来呢，可以隐藏你的身份；二来呢，也可以为你的生活做个保障。
2: 表姨父，您说吧。
0: 哎，我的意思是说呢，以后你就跟我同姓，姓王，是我表妹，从常州而来的。以后呢，就在店中弹琴娱乐一下客人。
4: 什么？哎，你让我们家小姐抛头露面，不行！
0: 怎么不行啊？我冒着生命危险才收留你们的。如果你们不愿意的话，随时都可以走，我是不会留你们的。
4: 你，
1: 蓉蓉啊，表姨父说的对，做人嘛要面对现实。既然家门不幸，就得靠自己的双手生活。难不成？要我们照顾你一生一世吗？
4: 你们别猫哭耗子假慈悲了。
2: 春花，表姨父说的对，不管天大地大，我们俩能去哪儿呢？暂时留下来也是个办法，自己找生活也是应该的。
4: 小姐，
0: 还有啊，我们现在这里呢，住房非常之紧张，麻烦你们等一下，把房子打扫干净，腾出来给新客人住啊。
4: 那我们住哪儿啊？
0: 问得好啊！你们是下人来的，当然是住下人的房间了。
4: 我，
0: 哼，
4: 小姐，小姐，
2: 春花，收拾东西。
0: 哎，其实这一间房也不差的，又大又亮堂，空气又流通啊！啊，你看一看看，啊。对了，就睡这张床吧，你看看啊。嗯，
4: 哎，我们两个怎么睡一张床呢？
0: 哎呀，相互将就一下嘛，应该没问题的。哎，如果实在不行的话，那就一个睡地上，一个睡床上，绝对没问题的。
4: 喂，你不要欺人太甚了你。
0: 哎呀，真是的，你是丫头的命，小姐的身子，有地方给你们住算是你们赚到了，还嫌这个嫌那个的，你真是的啊。先这样了。
4: 小姐，我们以后该怎么办呢？总不成在这里受气吧？
2: 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了。我无论如何都不能相信，爹会无缘无故变成反贼。
4: 不还是那个阳光狗贼？
2: 都是我惹的祸，要不是我遇到阳光，爹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4: 小姐，不要这样说。

0: 老爷本来就是个政治不阿的人，杨广一直想跟他对立，一直都是他的眼中钉。这跟你见到他根本就没有关系。
1: 可是爹一向忠心耿耿，得到皇上的器重，怎么会在无缘无故之间忽然由忠臣变成反贼了呢？我一定要把事情弄清楚，替爹平反。
0: 可是小姐，我们两个女流之辈，想要替他平……
1: 我相信只要苍天有眼，不管有多少艰难，我都要替爹平反。春花，这些首饰你到长安去变卖掉，想尽办法收拾我家人的遗体厚葬，然后在法门寺立个灵位，让他们泉下有知，顺便打听一下我爹被害的原因。办完这些事情以后，你就可以自由了。
0: 小姐，你不要我了。
1: 春花，我怎么会不要你呢？我们情同姐妹，可是今非昔比，我不能让你跟着我受苦。
0: 小姐，春花不怕，夫人临死之前说过，我要照顾小姐一辈子的。小姐，你等着我，我办完事情以后回来，我们一起替老爷伸冤。
1: 春花，
0: 小姐，
1: 爹娘都是女儿害了你们，要不是我遇到杨广，爹也不会遭此毒手。求爹娘在天之灵保佑女儿早日为爹娘伸冤报仇。
2: 哎呀，你真是想害死我呀！你爹他是个反贼呀，你居然敢把他的灵位放在这里呀！你，
1: 我爹不是反贼，他是被陷害的。
2: 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不要提起自己的身份呐！你现在是姓王，不是姓李呀！如果你再不听话的话，麻烦请你立刻走人呢！哼！安静，安静啊！其实是这样的，哎，我们店里面呢，住了一个神秘的抚琴者，他为了回报大家对他的爱戴和赏识，今天决定呢以真面目示人。但是啊，大家要记住多多打赏，啊，有请蓉蓉。你听到刚才的掌声了吗？来来来来来，我来帮你啊！哎呀，多少人喜欢你啊！来来，慢慢来啊，小心呐、啊！来，你弹两首最拿手的曲子，让他们听听啊！啊，慢慢来，来。
3: 来，快看快看！哎呀，造反了！造反！李魂啊！是啊！这怎么可能啊？啊！哎呀，真是陷害忠良！
2: 哎呀，不要瞎说，不要瞎说啊！小心脑袋！他怎么太瞎说？
4: 金大哥，
3: 啊！说给谁听，谁能信呢？
4: 李魂造反了！
5: 听说李成功一向忠心耿耿，怎么就会判了一个谋反的罪名呢？一家21口人都被处斩了。
4: 听人家说在京城里做官比行行走马还要凶险，个个都勾心斗角的。
5: 如果他们愿意把时间和精力都放在关心百姓的生活上，就是天下的福气了。
4: 哎，秦大哥，如果有一天当了朝廷的大官，你肯定会比他们好。
5: 别做梦了，赶紧回去吧，大人还等着我们呢。
6: 有两批犯人分别要押往潞州跟浑州，你们俩明天一早上路。
7: 是。
6: 更重要的是向当地知府要回檄文，此事万万不可遗漏。
7: 遵命。
4: 遵命。
8: 叔宝啊，这件衣服你拿着。
5: 娘，我很快就回来了，不用担心我。
8: 拿着。
9: 你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独自出远门，你娘关心你也是理所当然。叔宝啊，来
5: 啊。
9: 叔宝啊，有几句话你一定要记住。你是第一次出门呐、啊、

0: 外面的世界并不像你想的那么简单，你一个人独自出门，凡事要谨慎为妙，切不可以感情用事，即便是不得已出手救人的话，也无需留下性命。这样一来，施恩不图报答，这二来呢，也可以避免闯祸以后被人复仇上门。叔宝啊，你要记住，得饶人处，且饶人呐，记住了吗？
1: 安叔，你放心，我记住了。
2: 停，我们先在这里休息一下吧。你们自行把木夹脚镣先除下，待会儿上路你们自己再带上。
3: 谢谢夏大哥。
2: 秦大哥，我们也去休息一下吧。
1: 好。
4: 哎呀，好热呀！
1: 来，你喝吧。
5: 谢谢秦大哥。你快点。
1: 方虎啊，我听说这山上有一个伍子胥的祠堂，我想去凭吊一下。要不你先带他们走，下一个驿站我们见。
2: 也好，一路上你自己要小心呐。
1: 你要小心。
2: 好，起来，我们准备出发了。
6: 别闹了，像哥哥市民这么乖就好了。元爸，快睡觉了啊，乖点啊，睡觉。这边。
1: 真不愧是一代英豪啊！
7: 英豪又如何？还不是落一个背井离国的下场。壮士，请留步。壮士，小心牢狱之灾。
1: 这个你可就看错了，我本身就是公差，身在衙门怎么会有牢狱之灾呢？
7: 你放心，我并非信口开河贪财之人，只是看壮士气宇轩昂，想必是衙役之人。
1: 我会小心的，多谢了。
7: 若能逃过此劫，必成国家栋梁之才。

0: 娘，快去保护你娘。
1: 是。
2: 娘，
0: 快跟我走。
3: 你们这帮畜生，连一个小孩都不放过！
0: 是。

0: 快走！娘，你没事吧？怎么样？孩子没事吧？
1: 没事，就是皮外伤。
2: 你叫什么名字？
3: 我叫李元霸。
2: 疼不疼啊？
1: 疼的时候我没哭。
2: 壮士，侠肝义胆，救了我全家性命，来，受我一拜
0: 啊！快快请起。

0: 入见不平，拔刀相助。何足挂齿，大人如此大礼，身手不齐，要不是壮士及时赶到，我家二十多口人早已暴尸山头。来，快快拜过恩公。
1: 多谢恩公。
0: 啊，快快请起，快快请起。敢闻壮士尊姓大名，日后我李渊一定要背厚礼，感谢恩公救命之恩。
2: 你是唐公李渊吗？
0: 正是，那壮士是，在下秦武。
2: 秦恩公，如果有时间，等我李渊背着厚礼，我去拜见恩公。不用了，在下还有事，就不多打搅了。这里不太安全，趁天还没有黑，你们就赶紧上路吧。在下先行告辞了，
0: 后会有期。
3: 殿下，你没事吧？
4: 没追了他，追了更好，省得以后更加麻烦。你看李渊认出我了吗？
5: 应该不会吧？他要认出来的话，一定会大声叫的。
3: 那就好。要不然他在父皇面前告我一状，我就完蛋了。
4: 李渊这家伙真是命大，居然在这个时候、这种地方。
3: 杀出一个捕快来，救了他们全家一命。哼，如果不是那飞来一劫，李渊早就去阴曹地府了。
6: 一个捕快竟坏了我大事，真是深深不忿。成都，
3: 我去杀了那个捕快。
6: 回来，你以为人家会等你吗？先保护我回京，这个仇日后再报。走。
3: 如果不找到你，我就不叫宇文成都。

你们为了救我全家人的性命而遭遇贼人之手，我一定要尽全力照顾好你们全家的妻儿老小，你们在九泉之下安息吧。

0: 不好，难道是他们去而复返？
1: 走，赶快走，
2: 快走。
1: 带着你母亲先走，在前面的城夫寺等我，快！

0: 当主，怎么回事？谁干的？
1: 回去告诉二庄主，定要向他离冤，讨回一个公道，替我报仇。
2: 大主，大主，大主，大主，大主，大主，大主！哎，哎，哎，哈哈，我赢了，大哥，我去昆州。
3: 好，那我就去潞州。
2: 哎，我们走。啊，你们两个跟我走。
4: 白虎，
5: 哎，
2: 完事以后啊，我们在潞州会合。
5: 在哪儿会合？
4: 潞州。
3: 好，听你的，路口会合。
2: 元霸，元霸，不哭，不哭。老爷，想什么呢你？我在想，今天遇到的那伙强盗。哎呀，
3: 快别提了，想起来我就害怕。元霸就差点死在他们手里。
2: 这些人来路不明，又不像是为了钱财而来，武艺又那么高强，看来。 不像是普通的。

0: 山贼强盗，多亏了恩公及时相救啊。
1: 老爷，不如我们以恩公的相貌造像，在寺中立个长寿位，每年来参拜，就算我们对他救命之恩的报答。
0: 夫人说话极是啊。也好，明天我就到寺里找人造像供奉。大家歇会儿吧。
2: 谢谢秦大哥一路上照顾。
3: 谢谢。

0: 你大清早带着一大堆这样的犯人来这里干什么？坏我的生意啊！啊，跟你讲啊，立刻走，滚呐！嗯，走啊！
1: 这位客官，您是住店还是打尖？
2: 啊，住店。
1: 啊，这边请。老板，这位客官住店。
2: 哦，住店的嘛，住店的。哎呀，怎么又是你啊？我把丑话说在前头啊，我这家酒店呢，收费的确不便宜的，而且住在这里的人费付即贵的，我看你呢，还是到别家去住吧。走吧，走吧。
1: 哎哎哎，
2: 这个做住店押金，可以吗？
1: 柴大哥，请。啊，柴大哥，我叫阿旺，有什么尽管吩咐吧。啊，
2: 谢谢阿旺。哎，阿旺，来。
1: 啊，谢谢。
2: 阿旺，我想问问你，外面弹琴的那位姑娘为何琴弹得如此悲伤啊？
1: 啊，她是我们老板的远房亲戚，她琴弹得好不好呢？我们就不会欣赏了。但是她来了以后啊，客人的确多了不少。
2: 喂喂喂喂，哎，你是不可以坐这张台子的。哼，怎么了？有什么不妥吗？
1: 不不不不不，
2: 啊，是这样的，只不过我们这里呢有一个规矩，这张台子离这个琴这么近了，价钱自然会贵一点点。不知道你……
1: 好了好了，尽管上菜就是了。
3: 好，哎，你等等啊！哎，阿旺啊，上菜！
4: 好嘞！
3: 米胜管管不食于旦。 有之谓远，是用大戒。福兮祸依，祸兮福矣。芸芸众生，命相守之。这位施主，可否让贫道一香面相？如若不准，分文不取。
2: 哎，走走走走走！
0: 哎，臭道士，
2: 走啊！
0: 你不要阻碍大家在这里听音乐啊！这里是没有人请你算命。

0: 请你给我滚出去！滚蛋！等等，这位道长，可否与在下喝一杯果酒呢？
1: 多谢施主赐酒，敢问药瓶到赠言吗？
0: 我不信鬼神之说，所以不用了。
1: 虽然不信，但听听何妨？
0: 施主乃宫门中人，此行有公务在身，出生名门之后，心中背负仇恨，对不对啊？施主不必惊讶，贫道并非什么神人，只是相由心生。我从施主平常言谈举止看出，略知一二罢了。佩服佩服，道长果然心思缜密。听道长刚才进门所念的一诗，便知道道长非是一般的江湖相士。 不知道道长高姓大名，我请恕宝能否与道长相交呢？
1: 啊，你就是江湖上人称小孟尝的秦叔宝吗？贫道徐茂公，乃临近东岳观观主，今日有幸与英雄相识，真乃三生有幸啊！
0: 啊，不敢当，这些都是江湖上的朋友给予的称赞。
1: 贫道平日云游四海，结识不少江湖中的朋友，秦兄的大名又岂能不知呢？
0: 哎，对了，徐道长。
1: 刚才听你进门时所念一诗中说，朝廷有人要逆反天理，上天要给予惩罚，
0: 不知道道长为何如此大胆，公然敢念反诗？
1: 刚才我路经门外，听到琴声，被琴声所触，亦是有感而发。
0: 有感而发？
1: 道长，你既已遁世，朝廷之事为何又如此在意呢？
0: 朝廷之事乃天下苍生之事，天下人又岂能置身于世外呢？
1: 实不相瞒。 我入道之前，曾投豺狼与文质棘门下，因不屑去卑鄙行为，所以才辞官学道。秦兄，我看你乃忠义之士，有一事不妨相告。贫道近日夜观天象，发现地星移位，凶星大量，辅星陨落，此乃天下将大乱之征兆啊！
0: 徐兄，如今天下太平，何来大乱之象？
1: 废太子立晋王，应验帝星移位，李成功全家被斩，应验辅星陨落，叫我怎么能不担心呢？
0: 文说成功一向忠心不二，敢言不阿，想不到竟背负着一个谋反的罪名，含恨九泉。
1: 李成功全家被斩，皆因太子之事遭人所害。 想不到这位姑娘也和秦兄一样，心中背负深仇大恨。她的心中若无无尽怨恨，又怎能将平生之力注于美贤之上？好像是要将仇人千刀万剐。我相信秦兄心中所想亦是一样，所以被秦生引出心中无限愿望。
0: 这是一位普通的卖艺姑娘，为何心中又如此血海深仇呢？
1: 此位姑娘绝非等闲之辈。 他能将心声注于每根琴弦之上，就算是京城乐府，也只能望其项背。看他轻纱锦缎，波弦不乱，定是来自官宦之家。而他的琴声中透出一种天地苍茫、孤身一人的感觉。我猜想，他全家已经全部撒手尘寰了。哎，怎么还等到我？
0: 小安勿躁，小安勿躁。哎，他刚刚去换一条琴弦而已。没问题的，大家继续吃，继续吃啊！哎，没问题的。
1: 你我既然同桌共饮，既是有缘，恕贫道有一事要忠告秦兄，近日当心牢狱之灾啊！
0: 徐道长，你是第二个说我有牢狱之灾的人呢、啊，怎么会呢？
1: 天机不可泄露，此乃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
0: 今日多谢秦兄赐酒，贫道贯中有事，先行告辞。秦兄保重。徐兄，你为何着急走呢？兄弟对于徐道长上通天文下知地理十分的敬佩，还想向道长多加请教呢。
1: 你我既是有缘，必有机会相见，来日方长，一定会有机会的。
0: 秦兄告辞了。
1: 既然如此，在下也不强留了。
0: 道长慢走。吃吃吃吃吃吃啊！来呀！我能让他换两单菜，
1: 就是啊。秦兄，在下还有一。

0: 相赠。啊，道长亲驾。
1: 远千千里之外，相遇咫尺之间，望亲兄珍惜。
0: 啊，道长请明示。
1: 天机，天机，秦兄保重。
0: 道长慢走。远千千里，牢狱之灾。

0: 究竟是怎么回事？
1: 属下随大庄主行至铜山山脚，忽然飞来暗箭。大庄主临死前吩咐过，要二庄主替他报仇啊！
0: 你们有没有看清楚，是谁杀了我大哥？

0: 元。
1: 太原李渊。

0: 我二贤庄与你无冤无仇，你为何射杀我大哥？
1: 检举，二庄主，
0: 立刻发七省绿林令箭，务必在李渊进入太原之内把他截住。我一定要问一个一清二楚，截得之后马上通知我。是，来人，
2: 在，
0: 备马。
3: 是。
4: 参见盟主，李渊已抵冀州边境，史达奈、史达义在必经之路拦截。知道了，
0: 这。赵。李渊，
4: 我们是七省绿林会的人马，奉盟主之命缉捕你回去问话。
5: 什么？七省绿林会的人？难道你们不知道我是朝廷的命官吗？
0: 我们不管你是谁，我们只听盟主的命令。
5: 光天化日之下，你们竟然敢拦截朝廷命官，难道没有王法了吗？
0: 没事吧？没事。
5: 去的不要管七省绿林的事，
0: 这里是冀州，我的地盘，你跟我们过不去，这笔账我们记下，来日一定十倍奉还。识相的，马上给我滚，后会有期。弟兄们，我们走。
6: 走。
0: 参见盟主。
7: 李渊呢？发生了什么事？
0: 回禀盟主，我们无用。
7: 李渊被人救走，现已抵返太原境内。
0: 什么人这么大胆，敢阻我七省绿林会之事？是一个冀州小将士。你们这么多人都不是他的对手，他叫什么名字？使用什么兵器？
7: 他没有留下名号，只是一把银枪，实在厉害，我们都不是他的对手。
0: 盟主，属下无能，甘愿受盟主责罚。
7: 银枪，冀州银枪，难道是罗家枪？
0: 罗家枪，你说他是罗毅的人？
8: 对。
9: 可能就是他的至亲之人。
10: 哎，少爷，少爷，老爷在里边坐着呢。哼，
9: 爹，
10: 你今天下午去哪儿了？为何不在军营里？
9: 我今天在军营把事情忙完，便去边界查探一下有没有沙陀匪帮的踪影。

0: 谁让你独自行动的？万一遇上沙陀匪帮怎么办？他们人多势众，你以为你一个人应付得了吗？以后不许单独行动。
1: 是爹。今日有何发现？沙陀匪帮没发现，不过，不过孩儿今天做了件行侠仗义的事情。什么事啊？我救了太原留守李渊一家。刚好今天。
0: 他们被什么叫七省绿林会的人围困，他们正想抓他回去的时候啊，孩儿及时赶到，还解了围，而且啊，孩儿把他们全都赶跑了。<笑>
2: 什么？你同七省绿林会的交过手？
1: 嗨，他们什么七省绿林会的，都是一帮乌合之众，十几个人跟我一个人打，我把他们全部打伤了，屁滚尿流都跑了。
0: 你又忘了我是怎么教你的了？说话就要正正经经，不要动手动脚。
1: 你是军人，不是戏子，有无伤亡啊？
0: 伤亡没有大伤亡，只是教训他们一下。
1: 这还算好。
0: 哎，爹，你怎么好像很在意七省绿林会啊？
1: 只不过是江湖上的一个组织。江湖上的事你无需知道太多，你只需好好的勤习兵书，练好武功。如果有需要的话。 我会告诉你的，但江湖上的事你不要管太多。
0: 知道了，爹。

0: 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 这一个坯子还80多米，我俩能爬了。正在精密的异常，无休无止的厮杀。某无人区里没有人管，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停车！停车！停车！别动！
1: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你的人头值200万。
2: 今天做不出这里，天葬铁路它有三个重大的难题。天葬铁路经历了三代人建设，从设计到建设，生态保护这一块是第一位。
3: 向世界上宣布，我们能建好也能用好一条铁路。这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生态答卷，是世界高原医学的奇迹。三江之源在青海，中华水塔在青海。 大美青海，三江之源。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志》望冠军赛。 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4: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5: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6: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5: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0: 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1: 当然，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2: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1: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3: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2: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4: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1: 徐总，我再敬你一杯。
4: 又挡酒又挡拳头。
5: 你大爷的！
6: 别老您的了，兄弟，叫哥。

0: 哥，
1: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能付得出来。
0: 哥，
2: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0: 哥，
2: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3: 我说你帅，
4: 是不是？
3: 真帅。
4: 我也觉得帅爆。
5: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6: 上班下班，
7: 拼搏搞事业，
8: 不要跳。

0: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
1: 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
2: 一个地方把生命扔尽，才是尽兴。

0: 娘，您慢用。
1: 吃那么急干嘛？有事吗？
0: 哦，我约了几个旧师友去诗会。
1: 不准去。
0: 为什么呀？我又不是去玩，只是去研发诗文，抒发雅兴而已。
1: 你是大隋靖边侯的继承人，你是一个军人，你要学的是治兵练武，不是舞文弄墨、无病呻吟。
0: 我们半个月以前就约好了，我要是不去的话，他们会怎么说我呢？到时候我颜面无存的。
1: 做军人最重要的就是服从，不是颜面。
0: 我不明白，这里是家，又不是军营，我们现在是父子，又不是上司下属，我做什么你都不同意，连交个朋友，你都要过目，我还有没有自由？
1: 你要自由的话，你就走。走了以后，就别再回来。
2: 老爷，
1: 不用说，你走啊。
2: 成儿，乖，爹也是为你好，听爹的话。
0: 娘，
2: 你先回去，我再劝劝他。啊、哦。
1: 等等，我教你的礼貌哪去了？
0: 爹，娘，成儿先回去了，你们慢用。
1: 这孩子，越来越不像话了。
2: 哎呀，他还年轻，年轻哪有不好玩的？老爷，你也管他太严了，在家里又何必像在军中一样教训呢？
1: 我年轻的时候，我爹不是一样叫我吗？都怪你，我不在这里的时候，你就纵容他，让他任意妄为。成儿是我们罗家三代单传，我所有的希望都寄在他身上，我不想他有什么行差踏错，坏了我们罗家一世钟名。
2: 我明白，年轻人有年轻人的世界，像今天晚上的诗会吧，就不是什么坏事，你就容他去，你又何必让他失信于人前呢？
1: 我是怕他结识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啊，一句忠肝义胆，一句什么行侠仗义，

0: 就不知把他带什么地方去了。万一他做出行差踏错的事，我怎么对得起罗家的列祖列宗啊？哎，他结交的朋友，你都认识吗？
1: 我全都见过，都是他的师友，而且每个家境都很清白。那好吧，你就让他去吧。不过，要在子时前回来。好。
2: 来来来来，
3: 秦大哥，齐文谦回来没有？
2: 怎么还没到呢？都20多天了，那个知府去公干了，还是干嘛去了？啊，忘，还愣着干什么？快去干活！啊，哎，客官呐，哎，别走别走啊，哎，我们可以谈一谈呐。来来来来，
3: 王老板，什么事情啊？
2: 哎，你已经在这里住了20几天了吧？ 如果方便的话呢，麻烦你啊，清点一下这笔账吧。
3: 我不已经交了20多两作为押金了吗？
2: 哎，是没错了。哎，不过你想想啊，你住了20多天了吧？你住的是上等房，吃的呢是上等菜，而且坐的都是嘉宾的位置。你自己想想，就算1天1两都不够，况且这还不止呢。
3: 还差多少？
2: 啊，我已经记录了。 扣除了押金以后呢，你现在还欠我是23两2钱。如果你想再住下去的话呢，就再给20两加在一起呢，就刚好是43两2钱。哎，嗯，哎，谢谢啊。嗯，哎，不是吧？你是不是想赖账啊？要是没钱的话，就不要学人在这里好吃好住的充大头。信不信我拉你去衙门报案呢？哎，我要。
4: 行了，你不用担心，我有个同伴去了浑州，我约了他在此相见，等他来了以后，自然不会少给你钱的。说真的，
3: 我骗你干什么？谅
2: 你也不敢知法犯法。好，就多给你5天的时间，啊。
4: 来，
2: 5天说起来呢，应该是35两，加起来呢，应该是40两。哎，没错了。<笑>
3: 为什么是40两？多5天要多出17两吗？
2: 这是个利息呀！
3: 那你可以不给的，
2: 现在就结账啊！

0: 不但你们的灵位没有，就连你们的死，我都不知道。我跟你讲过多少次了，叫你不要在这里拜天拜地的嘛！你想害死我们呀？啊！我去！你干什么？别动！别动！别动！人家一个姑娘在此拜祭，你也横加阻拦，你还有没有人性啊？
1: 你不要在这里多管闲事啊！你自己啊，都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了。钱都给不起的人，还在这里扮英雄救美人呢？
0: 副部长是另外一回事。如果你再讲下去的话，就休怪我不客气了。
1: 哎哎哎，好，继续拜，继续拜啊！我看你能保他几时？5天之后，如果不给钱呢，就拉你去衙门见官呢！哼！
2: 姑娘，你没事吧？多谢大哥帮忙。不客气，我最看不惯的就是这种世事凌人的嘴脸。
3: 寄人篱下有什么办法？只好逆来顺受。
2: 姑娘，今是我唐突，我听姑娘所叹曲目忧伤悲愤，莫非姑娘背负着血海深仇啊？
3: 谢大侠帮忙，恕小女子失陪了。
2: 秦捕头，真对不起，本官因长安公务耽搁，让你等了20多天，本官在此赔罪了。蔡大人，你言重了，小人会即刻返回历城复命的。
1: 哎，代我问候鲁大人呢。
2: 一定一定。啊，哎，蔡大人，
1: 嗯，
2: 我约了一个同僚在此会合，不知他来过没有？
1: 没有。
2: 啊，大人，那小人就先告辞了。
1: 嗯，请。
4: 哎呀，这么难听！哎，给我换一首曲子。
5: 哎呀，两位客官，有什么事啊？有什么要求，尽管跟我说就行了嘛。
4: 有什么要求啊？我不想让他弹这首曲子，让他下来陪我喝酒。

0: 钱嘛，一定金够吗？等一下啊！哎，蓉蓉啊，看在这一锭金子的份上，只此一次了啊！有没有搞错啊？这一锭金我在怡红院可以找20个姑娘了。好，嘘，蓉蓉啊，最多以后呢，我不再骂你了，只此一次，下不为例，怎么样啊？
1: 哎，喂，给我抓住他！哎，
2: 慢点，慢点，慢点！哎呀，过来，过来，我大爷喝酒。你
3: 干什么？哎呀，生气的样子很漂亮啊！来吧！
2: 姑娘，你没事吧？
4: 我没事。
2: 你有种，你留下性命！你记好了，山东历城秦叔宝。
0: 我走，走，哎哎，等等等等，慢点慢点，钱呢？钱呢？钱呢？钱呢？钱呢？钱呢？钱呢？钱呢？钱呢？钱呢？钱呢？钱呢？钱呢？钱呢？钱呢？钱呢？钱呢？钱呢？钱呢？钱呢？钱呢？钱呢？钱呢？钱呢？钱呢？钱呢？钱呢？钱呢？钱呢？钱呢？钱呢？钱呢？钱呢？钱呢？钱呢？钱呢？钱呢？钱呢？钱呢？钱呢？钱呢？钱呢？钱呢？钱呢？钱呢？钱呢？钱呢？钱呢？钱呢？钱呢？钱呢？钱呢？钱呢？钱呢？钱呢？钱呢？钱呢？钱呢？钱呢？钱呢？钱呢？钱呢？钱呢？钱呢？钱呢？钱呢？钱呢？钱呢？钱呢？钱呢？钱呢？钱 了，叫我去找人，去哪里找啊？啊！一天到晚都是因为你。
1: 好吧，你说你要赔多少钱？
0: 哎，赔？你赔得起吗？哎，你连吃饭住宿的钱都没有了。不过没关系，后天呢就是你的最后期限了，小心告你到衙门去啊！哼，
1: 那你不用管，到了后天，我连你损失的钱一块给你就是了。
0: 你说的啊，哎，哎，哎呀，啊，加上今天的损失费，总共是170两啊，啊，这么多钱，如果你走了，我怎么办呢？啊，不是了。还是把你卖到怡红院去比较好啊。
2: 什么？卖我？
0: 你害我害的还不够啊，当初我真不应该救你啊。
1: 你不要再说了，我这里有一份官府檄文，我把它放在这里作为抵押，如果我明天一走了之的话，你可以拿它去官府告我，还有后天我还不了钱的话，你一样可以拿它去官府告我。
2: 大侠不要。
1: 你不用管。
0: 哎，为什么不要啊？拿来。哎呀，哎，有这么一份檄文在手呢，谅你也不敢偷偷的跑掉。哎，这东西不见了是不是要充军的啊？不要乱来啊。嘿嘿嘿。哎呀，
2: 大侠不好意思连累你了。
1: 没关系，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嘛，不用客气。
2: 哎，你的衣服破了。
3: 哎，你是谁啊？
1: 你是谁啊？
3: 我当然是这里的客人了，你呢？
1: 对不起，打搅了。
3: 真是的。
0: 哎呀，真是不好意思啊，我真是忘了跟你讲，这阵子我们的住房非常紧张啊。啊，你没钱了吗？就住不起上房了。所以呢，我另有安排，将你搬到其他的房间去住。
1: 那我行李呢？
0: 这个你完全可以放心。由于时间的关系，我预先把它扔到了你的新房间里。虽然环境差了一点，但是可以住人的。跟我来吧。嗯，哼哼。

0: 大侠。
1: 啊，
0: 大侠还没用饭吧？如果你不嫌弃这是下人用过的话，能与我们同甘共苦，应该能解决今夜腹肌之寒。
1: 姑娘，你言重了。在下身无分文，能够得到姑娘雪中送炭，已经是万分之幸，又岂有嫌弃之理？
0: 怎么样，大侠，吃饱了吗？
1: 嗯，吃饱了。

0: 以后啊，你不要再叫我大侠了，我呀叫秦叔宝，是山东历城的捕快。
1: 不管你是谁，你两次挺身而出救我，在我心目当中你就是一个顶天立地的大侠。
0: 哎，说了这么久了还不知道该怎么称呼姑娘呢。
1: 我姓王。
0: 王姑娘，
1: 你今日将那份檄文交出实在是太冲动了，虽然你是出于一片好心，但是两日后你交不出钱付款的话，我这舅父可是惜金如命，真的会将檄文交到公堂上去的。
0: 这个姑娘你不用担心，我约了同伴在这里会合以后返回山东历城，只要他到了我就能还清欠下的钱。
1: 你的同伴什么时候能到啊？要到的话早就该到了，我劝你还是不要抱太大希望。
0: 从浑州到这里是3天的路程，他早就应该到了。
1: 可是这里不是从浑州到历城的必经之路吗？你们是在哪里分手的？
0: 20里地外3岔口的小驿站里。
1: 那我劝你还是到那里去看看，总比在这里白等好。
0: 明天一早我去问个清楚。可是
1: 秦大侠，如果你不嫌弃，我这里有个玉佩，你拿去换些银两，给你当做急用。
0: 不不不，姑娘已是寄人篱下饱受苦难，我怎么又能把姑娘的玉佩给拿走呢？
1: 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这不是你们江湖侠士常挂在嘴边的吗？今日就让小女子滥竽充数，效仿你们这些侠义之士，不仅可以解决大侠一时急用，也可以当作小女子报答大侠两次出手相救之恩。
0: 王姑娘，你今日赠配的大恩大德，我秦叔宝没齿难忘，今后姑娘有什么要求的话，我必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1: 哎，秦大侠，你又何必这么客气呢？哦，秦大侠，你的衣服破了，不如我帮你缝补一下吧。
0: 哎，这怎么能劳烦王姑娘呢？
1: 举手之劳，何足挂齿啊。
0: 那就多谢王姑娘了。

0: 有什么可帮你的？
1: 老板，你看看这块玉佩值多少钱？
0: 哦，兄弟，这款玉佩是一般普通的货色而已，不过这个手工好像很精致，啊，给你一两半好了。
1: 什么？才一两半？
0: 哎，没有少给你啦，我见你一表人才，才给你这么多的啦，就一两半，不然你就拿走吧。
1: 好吧，一两半就一两半。哎，不过老板，我跟你说，这块玉佩你一定要替我好好保存着。我一定会回来赎他的。
0: 你这个烂东西没人要的，我一定等你回来赎他。啊，你真是走运呐、啊，找到这么好的红颜知己，还叠上自己的首饰来帮助你，要珍惜啊！记住啊，对人要好一点，不要始乱终弃呀、啊。
1: 我知道了，谢谢老板。
0: 嗯，好。
1: 老板，
2: 里边请
1: 啊！不客气，老板，我想向你打听一下，有没有见过一个历城的捕快从这儿经过呢？
2: 哦，
1: 脸长得黑黑的。
2: 记起来了，
1: 记起来了。
2: 前五天就走了，走时还留下了口信儿。
1: 留下什么口信儿？
2: 他说没有见到你，等你十天没见到你，先回历城了。
3: 喂，
2: 啊，
3: 老王啊，今天这么晚了，先早点休息，就这样了。老板还有没有饭吃啊？
4: 老板吃饭。
3: 不是吃饭、
4: 哎、
3: 你啊，还要住宿呢。等会儿啊，你们是卖艺的呢，卖艺是不要住在这里啊，这里吃饭住店样样都很贵的。
5: 贵？我们兄弟八个人在这住一晚上连带吃饭，你看20两够不够啊？
3: 好，当然够了。阿王啊，快把凳子给客人坐啊。啊，准备最好的酒，最好的菜，还有八间上房，是不是啊？

1: 各位请自便啊，当成自己家里一样，不用客气的。有什么需要尽管吩咐啊，请自便。
2: 喂喂喂喂喂，
1: 这大哥，欠了几十两房钱，我还以为你不会回来了啊，没想到你还挺大气的啊。你英雄救美，挺能打的嘛，不如去买艺好了。你看看人家，买艺也挺好赚的嘛，考虑考虑啊。
2: 哎，您的酒来了。
3: 好嘞。

0: 哎，秦大哥，你今天的脸色怎么这么难看呢？是不是病了？哎呀，在发烧啊！你今天别出去了，休息一天吧。
1: 大王啊，
2: 没事。
1: 你今天是不是真的很闲呢？还不去干活啊？
0: 啊。
1: 哎呀，今天呢就是最后的期限了。如果在太阳落山之前还不把钱送来的话呢，你会知道发生什么事了。上酒。
3: 各位潞州的父老乡亲，各位潞州的父老乡亲们，在下因盘缠用尽无法回乡，在下不才，以自小学得的一套家传剪法，如今好筹钱上路，所以在各位父老面前献丑了。希望各位乡亲父老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人场，在下一定感激不尽。

0: 你如果觉得不好，不打赏便是了，何苦要嘲笑在下呢？
1: 我没说过不打赏啊，不过你刚才失手的动作实在是十分有趣，我不笑不成啊。
0: 姑娘看起来像个大家闺秀，难道家里没有教你如何尊重别人吗？
1: 你这个江湖卖艺的，竟然敢说我没有家教。
0: 不敢，在下只是迫于无奈才卖武求生，刚才只是一时失手，可是姑娘的态度却对我们习武之人十分不敬。
1: 人家江湖卖艺的哪有像你这样的，又没有喉顶缨枪，也没有胸口碎石，就凭五两下的花拳就来跑江湖。本小姐看你已经给你面子了，居然敢有胆教训我，还说是习武之人，我看你啊是江湖骗子。
0: 我跟那些江湖卖艺的完全不同，你不懂就不要胡说八道。
1: 我为什么不懂？我哥的武功在武林上可是数一数二的，刚才你那招有凤求仪我也会，你看。我比他翻起来漂亮多了，是不是啊？你这三脚猫的功夫就拿来丢人，还有脸说自己是习武之人？
0: 你刚才说我是三脚猫的功夫，那姑娘有没有胆量跟在下比试比试呢？
1: 好啊，怎么个比试法？
0: 姑娘，你的桃子可否借在下一用？
1: 可以啊，接着。
0: 姑娘，如果你在三十招之内抢不回这个桃子，或是让我离不开这个圈子的话，就要给我磕三个响头，并叫我三声师父。
1: 若让我抢到呢，你出什么？
0: 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
1: 那你就向我磕十个响头，然后叫我做太师父，从此不准用剪，跟我回家为驴为马。
0: 一言为定。
1: 先说好了，不准离开这个圈子，离开了你便输了。
0: 君子一言。
1: 快马一鞭，嘿，嘿，嘿。
0: 第十八招了啊！

0: 第二十八招了，你连桃子皮都摸不到一下，技不如人，赶紧磕头拜师吧。你这个样子比刚才可爱多了，还不快磕头拜师啊！
1: 还没到三十招呢，我还没说，这招我下堂再用。
0: 哎，你
1: 别动，冲着这个圈子你别说了。
0: 可你不能这样啊，简直无理取闹。
1: 是啊，我喜欢，怎么样？你没有学过吗？驴女子以小人难养也，我是女子也是小人，怎么样？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等着瞧。
2: 啊，又是你啊，兄弟，是不是来赎回玉佩啊？
0: 啊，不是，我来当是梁八姐。
2: 兄弟啊，你走错地方了，我们不当兵器。
0: 为什么？
2: 兵器就是凶器，如果出门，谁还敢来买呀？
0: 老板，你帮帮我忙，我急等着钱用，很快我就会把这对剑赎回去的。
2: 对不起了，兄弟，我真是帮不了你的忙。不如这样，你从这里向北行20里外，有一个叫二贤庄的地方，庄主叫做单雄信，他结交天下豪杰，而且疏财仗义，你找他一定会帮你忙的。
1: 二哥，二哥，
3: 怎么了？
1: 二哥，你快去替我报仇来啊。
3: 哎呀，到哪里去啊，报什么仇啊？现在正是大哥丧期，庄上所有人都在扶丧受戒，怎么你又在外头惹是生非了？
1: 是刚才那个卖艺的当众羞辱我。二哥，你不替我出面出这口气，你叫我怎么在江湖上立足啊？
3: 慢慢说，好好告诉二哥，到底是什么人欺负你，为什么欺负你，又是怎么欺负的？
1: 刚才我在潞州城见一个人在卖艺，我见他身手一般，便笑了几声，谁知他恼羞成怒，拉着我要跟我比试抢桃，然后他就用诡计把我摔倒了。
3: 那你说说看，他是用什么诡计把你摔倒的？
1: 用什么也好，反正啊，你不出面替我出这口气，我三天不理你。
3: 是你不对在先，你还强词夺理。第一，人家落难江湖才会卖艺求财，你不仅不帮忙，而且还当众取笑人家，这就是不对。这对一个练武之人来说，那可是奇耻大辱啊！
1: 怎么你跟他说话一模一样的？
3: 第二，你既然答应跟人家比试，败了，就是技不如人，应该心服口服，向人家道歉请教才是。而现在需要找人回去报仇，这跟无赖有何区别？你这样做，不仅江湖上会不服我二贤庄所为，还会骂我单雄信不辨黑白，教媚无方，到时候我才没有立足之地。
1: 你要是不替我报仇啊，我以后怎么在潞州城见人呢？二哥，你叫我怎么办呢？
3: 哼，面子是靠自己挣回来的。好，告诉二哥，这个人是怎么把你摔得四脚朝天的呀？
1: 二哥，不许你取笑我。

0: 哥，你妹妹在大庭广众之下丢人现眼，亏你还笑得出来。
1: 冰冰，其实人家摔你个四脚朝天，已经给你留足了颜面。人真是要不留情的话，你早已断一手一腿了。
0: 我看他不像有那个本事。
1: 你遇到的可是江湖上一个少有的高手，就说他的腰马功夫已不在你二哥之下，就是你师父的轻功，顶多也好他一两分。
0: 我才不信呢！要不，你和他去比一比，证明给我看。

0: 想用激将法激我出头，哼，我才不上你的当。
1: 二庄主，外面有客人求见，已经在嘉义堂等候了。
0: 是谁呀？
1: 是个异乡客人，他希望将家传的金简抵押换点盘缠。
2: 卖简的？他长什么样？
1: 20来岁，挺英俊的。
2: 哼，就是他。
3: 啊，小姐，
2: 送上门来了。
1: 怎么是你啊？哼，
2: 你送羊入虎口，现在我们看谁怕谁。何伯，
3: 哎，
2: 关上门，叫所有人拿上武器。
0: 冰冰，不得无礼，舍妹失礼。我们都是客，怎么能这么对待客人呢？
2: 二哥，是他。
0: 我知道该怎么做，你现在最好给我闭嘴。壮士，得罪了。
3: 不客气，二庄主，这位壮士要求拿简，筹路费回家。
4: 在下从山东历城押解犯人到潞州，因与同伴误会，误了归期。盘缠已经用完了，现在欠下客栈的食宿费用，在下久闻单庄主侠义为怀，所以特意向单庄主求借300两，在下以家传金简作为抵押，在下一回到山东便立刻筹钱回庄赎简，绝不食言。
0: 江湖救急乃义不容辞之为，区区300两又何须抵押？你先拿去解决当前困难，日后方便路过本庄再归还不迟。何伯，
3: 哎，
0: 到账房拿300两交给这位壮士。
3: 好，
4: 是。单庄主真不愧为江湖人称义薄云天小关羽，在下秦某对于庄主的大恩大德没齿难忘。
0: 从山东历城而来，又姓秦，莫非你就是人称小孟尝的秦叔宝秦大侠？
4: 惭愧，在下正是。
2: 哦，你就是秦叔宝，就是你害我侄儿。
4: 在下行事光明磊落，你怎么可以诬陷我陷害你侄儿呢？
2: 冲儿的腿就是你弄断的。
4: 粉面狐狸善冲，就是你们单家人。好，我自投罗网，无话可说。
2: 今天新仇旧恨，我们一起来算。二哥，我要替冲儿报仇。
0: 哎，冰冰，哎哎。
2: 二哥，他怎么样？要不……
0: 啊，秦兄弟，不要乱动。
4: 你们要杀要剐随你们便，可你为什么要用迷药把我翻倒呢？
0: 秦兄弟，你误会了，如果我要为冲儿报仇的话，我会光明正大的跟你决斗，我不会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何况我要杀你的话，你现在已经死了，还能活到现在吗？
4: 那我为什么现在浑身没有力气呢？
0: 这几天你风寒入骨，但是你又强运真气，所以导致真气倒流到六腑，幸亏挽救及时，否则你会武功全失啊。我已经让大夫用银针替你把真气导回百会，现在正是百会进川之时，需2个时辰不能乱动。你试一下运气，是否比刚才舒服多了？
4: 单庄主，在下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在下真的是惭愧万分。
0: 这都怪在下管教舍妹不力，在潞州开罪阁下，所以才引起刚才的误会。冰冰，快点向秦兄弟赔罪。
2: 秦大哥，对不起。
4: 不，不不不，快快请起。
2: 秦大哥，请饶恕徒儿的胡作妄为。
4: 单姑娘，只是一时误会，你何必行如此大礼呢？
2: 这不是道歉，是说过要磕头拜师的，师父。
4: 单姑娘，咱们只是一时的玩笑，你何苦这么认真呢？
0: 我这个妹子本性不坏，只是任性刁蛮，不过他对你的武艺从心底里佩服啊。如果你有时间，就玩着指教他几下吧。
4: 单庄主既然吩咐，在下恭敬不如从命，快请起吧。
2: 谢谢师父。
0: 啊，好，秦兄弟，我庄中还有一人非见不可。
4: 谁呀？
0: 冲儿，进来。
5: 恩公，单冲。
0: 哎，秦兄弟别动。
5: 恩公，
4: 你的腿。
5: 要不是恩公及早帮我找大夫续骨的话，我现在已经是个瘸子了。恩公的大恩大德，单冲在此谢过。
4: 单庄主，据我知道，官府设下的圈套引诱你们去救单冲，可是你们还是能把单冲救出来，在下真的是非常佩服。
0: 哪里哪里哪里，这全靠王英雄啊。
2: 他呀也是我师父之一，

0: 外号白衣神剑王伯党大哥，迟点呢，我介绍你们认识。
1: 我答应了客栈老板去还他钱的。我的檄文呢？
2: 亲兄弟，你放心。冰冰。
0: 嗯。你看这是什么？
2: 昨日我已经交代家仆，把你的账都结了。
1: 单庄主，如此小事你都这样操心，在下真不知该如何报答。
2: 天下之大，我们有缘相见，那都是兄弟，我单雄信岂能坐视不管？亲兄弟，你就安心静养吧。好，冰冰，这几天你就好好照顾你师父。
0: 好。
1: 不不不，单庄主，小姐如此千金之体，怎么能照顾在下呢？
0: 反正你受伤呢，我也有责任，算是我赔罪也好，算是徒弟伺候师父也好。秦大哥，你就不要再推辞了。
3: 恩公，我姑姑是这样的，凶的时候像母狼，顺的时候像小羊。
0: 哎，你这小子，说我像母狼？
2: 好了好了，别胡闹了，不要妨碍秦兄弟睡觉。秦兄弟，告辞。
0: 哎，叔宝哥，你怎么跑到外面来了？你才刚好啊。
1: 已经躺了十多天了，再不活动一下的话，我的骨头啊就该硬了。
0: 来，我在镇上给你挑了件衣服。
1: 不好意思，让你花那么多钱。要不你还是送给单庄主吧。
0: 不用了，我耳根很多衣服呢。我看你没有几件衣服，所以我特意去小镇挑选的。你不要枉费我一番苦心啊。
1: 那就多谢了。
0: 哎，叔宝哥，我看你今天精神不错，不如教我武功吧。
1: 好啊，你想学什么？
0: 就教那天我们玩抢桃子那种腰马功夫吧，挺好玩的。

0: 小心！怎么样？没事吧？
1: 冰冰，
2: 大师傅，
0: 你在干什么？这位是？
2: 他是我刚拜的一个师傅，他叫秦叔宝，在教我腰马功夫呢。叔宝哥，这位就是把冲儿从牢狱中救出来的王伯党哥哥白衣神剑，也是我的一个师傅。
3: 王大侠，久仰久仰。
0: 你就是百里秦飞狐的历城捕头秦叔宝，秦大侠。秦大侠，连单冲你都追得到，你的轻功真是不错。啊，
3: 不敢当。当日是因为单兄弟受了伤，我才能够追得上的。
2: 不是啦，叔宝哥挺厉害的，那天还跟我玩抢桃子，他双脚不移，我用尽了师傅你教我的轻功，可是三十招之内连桃子皮都没摸到，还摔了个四脚朝天。
0: 什么四脚朝天？
3: 啊，不，那都是一些小孩子的玩意儿。
0: 哦，原来冰冰所学的轻功是小孩的玩意儿，我倒想看看秦兄弟是什么大人的玩意儿。
3: 啊，王兄，我不是这个意思，我说的是我用的是小孩子的玩意儿。
0: 原来秦兄弟用了小孩的玩意儿就能打败我两个徒弟，那我倒想见识见识秦兄的小孩的玩意儿。啊，
3: 王兄，你误会我了。
0: 是误会也好，是现实也好，现在我两个徒弟都丢人现眼了，我这个做师傅的心里也不好受。秦兄，现在我还有一个玩意儿，希望能赏脸陪小弟玩一下好吗？
2: 两个师傅玩游戏，好啊好啊。哎，
3: 冰冰，冰冰，你，
0: 秦兄，这是玩玩而已，不伤身体，更无伤大雅。若你不玩，那表示你不愿意交我这个朋友了。
3: 啊，我不是这个意思，王兄。
0: 好，那就是愿意了。
2: 叔宝哥，就玩玩嘛，也好让我开开眼界呀。
3: 既然是这样的话，那我就接受王兄的邀请。不知道王兄想玩些什么？
0: 小弟不学无术，平生只有四种雕虫小技，勉强可以见得了人，那就是书法、剑法、轻功和暗器。其中剑法和暗器如同一者，所以只能算是三种。我最满意的是书法，最在意的是轻功和暗器。今天我们可以玩一下抢铜钱的游戏。
3: 怎么玩法？
0: 这里有三枚铜钱，等一会儿我会抛出去，在三十招之内，我的脚不着地，不握铜钱。如果你能抢到一枚铜钱，就算你赢。当然了，你也可以令我和铜钱着地，也算你赢。不过我先说清楚，我发出的铜钱是很凶的，不要硬拼。如果

0: 我30招之内你做不到，就算你输。怎么样，秦兄？
1: 好玩，好玩，你们两个开始吧。
2: 好，那我也想见识一下，王兄请。
0: 好，那我们就开始了。嗯，小心点。

0: 秦兄，我落地了，我输了。啊，不是我输，刚才如果不是单庄主接住铜钱的话，那铜钱早就打在我的后脑上。王兄的轻功和暗器真是世间一绝，今日一见，真是三生有幸。秦兄的胆识和步伐也是世间少见，小弟心悦诚服。
1: 两个师傅都好，看得我眼都花了。秦兄弟，其实你的轻功跟博党比起来还差得很远。
0: 如果你刚才以性命相搏，不知道有多少次都会被铜钱打中了。
1: 多谢王兄手下留情，秦某甘拜下风。
0: 其实你们两人已是现今江湖上少有的高手了，大家朋友一场，切磋研究无伤大雅。但不当，你的铜钱杀性太重，以后不要再玩这个游戏了。
2: 啊，二哥，我知道了。
1: 还是我二哥厉害，转眼间便在两个高手之下将三个铜钱没收。
0: 冰冰。
1: 雕虫小技，不必见笑。好，看来你们都认识了。博党还有一个身份，就是我的副帮主。
2: 哦，
0: 博党，今晚的大会准备好了吗？
2: 二哥，都准备好了。
0: 秦兄弟，看来你已经好的七八分了。今天庄上我们有个聚会，你一起来吧。很多兄弟你都认识的。
2: 好啊，
0: 好。
3: 兄弟同心，其利断金，不畏强权，谨告承接。
4: 李成，请帮主、副帮主上座。各堂主、寨主上座。
3: 请帮主，
4: 我们的庄主，也就是我大哥善道，无缘无故的被李渊暗箭射杀，这个是我的私仇。 我一定汇报，但与帮中兄弟无关，我警告各位兄弟，切勿插手，否则帮规论处。第二件事情，我要向各位介绍一位，我刚刚结识的英雄豪杰，我仰慕他很久，只是无缘得见。今日他路过潞州，我们在机缘巧合之下得以相见。
5: 谁呀？
6: 谁呀？
5: 这是谁呀？
4: 他就是仗义疏财，救人无数。
7: 百里秦飞狐，救而不杀的山东小孟尝，秦叔宝，秦兄弟，请。
2: 好，
8: 各位兄弟，
7: 秦兄弟，秦兄弟，
8: 大家安好，别来无恙啊。单庄主，叔宝，各位兄弟，单庄主刚才对在下的称赞和各位兄弟的热情，实在是在下受宠若惊。其实在下所做的和单庄主比起来，实在是微不足道。在下能够和帮主及众位兄弟结识。
7: 真的是在下一生最大的福气，啊，单庄主，你们还是谈论帮中之事吧，我先告辞了。
4: 哎，叔宝，你别走，你就坐在我的旁边，请。
7: 单庄主，你们谈论的是帮中正事，我是一个外人呐。
4: 哎，怎么是外人呢？你不是说他们是你的兄弟吗？既然你和他们是兄弟，那也是我的兄弟了，请。
9: 请，
4: 请，
10: 请，请，请。
4: 帮中大会。 现在开始。各位兄弟，去年我们帮中收入为253万两，其中180万两是由贪官而来，其余的都是从奸商而得，有163万两，我们分别送到湖南、湖北赈济灾民，有16万两用来抚恤帮中伤亡之兄弟。
11: 我们去年一共犯案740次，其中失手有32次，帮中牺牲的兄弟有84人，受伤的有1479人。去年我们的收入增多了，出动作案子的次数也多了，我并没因此而感到高兴，相反，我感到很伤心。这代表着天下的贪官多了，他们从老百姓身上榨取的钱财也多了，老百姓受苦受难也就更多了。 我最希望的，就是。

0: 能够有一天和各位兄弟在一起，不再谈论拦路捡径之事，而是能够把酒对月，畅谈江湖。我也最希望咱们各位能够从商务农，再也不用在刀口上找生活。要真有那么一天，那代表着天下再也没有贪赃枉法，再也没有不平之事。
1: 对
2: 对，
3: 为此我义不容辞。
0: 好，下面我宣布一下来年的部署。大树林尤俊达听令，
4: 在
0: 你堂中缺少一位除你之外能独挡一面的兄弟，你要尽快物色，否则大树林难以壮大。

0: 我一定会把冰冰当做自己妹妹来看待的。
1: 何伯，
2: 哎呀，
1: 你干什么？
2: 这个秦壮士要走了，二庄主送给他点礼品，怕他又不要，所以呢，他就让我呢把他偷偷的藏在里边送给他。
1: 何伯
2: 啊，
1: 拿给我吧，我去拿给叔宝哥。
2: 这，哎，小姐。
3: 叔宝，回去以后代我向家母问个好。
0: 一定的，二哥。
3: 啊，叔宝，
0: 嗯，
3: 这是我的宝马良驹，保你在天冷之前赶回山洞。
1: 叔宝哥，如果还冷的话，记得穿我送你的外套。
0: 谢谢你，冰冰。二哥，谢谢了。
3: 嗯，叔宝，这有白银百两，拿去路上当盘缠吧。
0: 不不不，二哥，你们对我太好了，这白银我绝对不能再要，要不然的话，这辈子我都还不清你们对我的大恩大德。
3: 那好，我也不勉强你。天快黑了，叔宝，上路吧。
1: 叔宝哥，有空就回来，我会想你的。
0: 一定。二哥，后会有期。
3: 后会有期。
1: 后会有期，叔宝哥。
0: 后会有期。驾。
4: 秦大哥，秦大哥，你回来了。
0: 是啊。
4: 住店吗？
0: 阿王，不住了，我还要赶回山东。蓉蓉姑娘呢？
4: 蓉蓉姑娘？
0: 啊，就是弹琴的那位姑娘。
4: 哦，你来的不巧，跟老板娘出去买东西去了。要不然你进去坐一会儿等她吧。
0: 啊，那就不等了，我还要赶路呢，麻烦你替我转告一声。
4: 你放心，我一定会告诉她的。
0: 那咱们后会有期。
4: 一路平安。
0: 驾。
5: 哎哎，快点快点快点呐、啊！那点东西都这么慢呢、啊。
4: 老板回来了，我帮你拿东西吧。
5: 哎，谁说要你帮忙拿东西了？啊，人家拿了那么久，又没说拿不动，多吃了你，走开呀、啊！
4: 蓉蓉姑娘，秦大哥来过，见你不在，他就先走了。他还托我向你说告别，说后会有期。
1: 谢谢你，阿旺。
5: 哎呀，还像棵树一样站在那里干什么呀？快滚进来，快呀！
0: 这，这，
6: 一个月内抓到凶手，如有陌生人进来，严加监管。
7: 哦，哎，小二，来客人了，
4: 客官。您打尖还是住店？
0: 住店
4: 啊，我帮你拿行李。嗯，这边请。
6: 嗯，好。
4: 客官，还有其他吩咐吗？
0: 啊，没什么了，等饭菜备好以后再叫我。
4: 哎，

0: 刚才我在门外看到那人的包袱里放着很多的金元宝啊！
1: 果然不出我所料，此人定是想马走。
2: 是。
3: 客官，出来吃饭了。

0: 知道了，大哥，跟我们去衙门，走。
1: 替他报仇，替我还回公道啊！不要在公堂上大吵大闹，你丈夫的事本官自会处理。待下，待下，待下，走，秦叔啊，
2: 大人，
1: 走。你身为历城捕快，知法犯法，居然盗劫杀人，你知不知罪？
0: 回大人，在下行事光明磊落，从不盗窃，
1: 而且吴广之死乃是他偷袭在先，在下自然反抗。他失足死于自己人手下，与小人无关，请大人明察。
0: 大胆！
1: 我于20日之前已将檄文迁回，命你回历城复命，你为何还在潞州留连？
0: 回大人，小人因病得朋友收留，至前日才全部康复，所以耽误了行程。
1: 我看你是生龙活虎，哪有病后迹象？我看你是一派胡言，想蒙骗本官。我来问你，收留你的朋友姓甚名谁，家住何方啊？
0: 回大人，我和朋友只是萍水相逢。
1: 他侠义为怀，救人不留性命，所以在下并不知道恩人的姓名。那你的朋友就是盗贼无疑。来人，传王大户。
3: 是。
4: 透明参见大人。
1: 王大户，你看看这金元宝，是不是你家叔之前被盗窃的那一批啊？
4: 是的，大人。
1: 好，下去。
4: 谢大人。
1: 秦叔宝，人赃并获。 你还有何话可说？还不快快招认！
0: 大人，我没有做过，怎么认罪呢？
1: 你没做过，就是你的朋友所做。你若想脱罪，就赶快告诉本官你的朋友是谁，本官自会查明，秉公办理。
0: 回大人，我真的不知道朋友的姓名。
1: 你到这个时候还编故事欺骗本官，你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来人，打他三十大板，看他嘴还硬不硬！
0: 动刑！是。你招是不招？我没做过，我是清白的。
1: 秦叔宝，你到底认不认罪？
5: 不认，待我公文发到刑部，不管你认还是不认都没关系。
1: 秦叔宝，你身为公差却堕落成响马，入屋行劫，拒捕杀人，现在本官判你死罪，待公文回复，立刻将你斩首处决。
6: 二庄主，二庄主。 哎呀，二庄主出事儿了，出事儿了！
7: 什么事大惊小怪？
6: 秦壮士，秦壮士出事儿了！嗯，你说什么？秦壮士被潞州衙内抓了进去，告他杀人抢劫，判处斩首啊！
7: 什么？叔宝怎么会出事呢？
6: 他怎么会被抓进去呢？哎呀，我听咱们的眼线说，秦壮士在皂角林被公差发现断背里藏有赃物，打的时候。
7: 杀了公差，赃物啊！我送叔宝的礼品不是你打点的吗？你会不会弄错呀？
8: 我都检查过了呀，没有记号啊。莫非？
7: 莫非什么？我把礼品藏在断背里之后，断背给小姐拿走了。
6: 小姐，
8: 二哥。
7: 哎，冰冰，你给我放下！
8: 干嘛？
7: 哎呀，你给我放下！
8: 干什么？
7: 我问你，那天我送叔宝的断背，你拿去干嘛了？嗯，没
8: 有啊，我想给叔宝的娘亲送些见面礼，就在账房里拿了些金元宝，与你一样啊。
7: 你胡作非为！
6: 二庄主，二庄主，
7: 你干嘛
8: 打人啊？
7: 叔宝就要被斩头了，
8: 斩头，叔宝哥，
7: 不许哭，何伯。

0: 现在情况怎么样？
1: 现在秦壮士关在潞州大牢里，等到衙门公函一到，马上斩首。
0: 大牢今日谁人当值？
1: 金甲和铜环。
0: 金甲铜环。

0: 叔哥，徐道长，二庄主，你们先慢慢聊，我在外面替你们把风。嗯，叔宝，叔宝兄弟，对不起，都是我害了你。哎，
1: 二哥，快快行起。
0: 二哥曾经乃是一片好心，
1: 都怪冰冰那臭丫头不懂事儿，真没想到给你惹来如此杀身之祸。你不必自责。
2: 冰冰也是年少无知，不要怪他。哎，
1: 我也只有认命了。现在唯一放心不下的，就是家母。
0: 叔宝兄弟，你放心，此事因我而起，我一定想办法把你救出去。我已经召集我帮中兄弟三日之后拼死劫狱，
2: 万万不可鲁莽。秦兄本来清白，你一劫狱，秦兄必然陷入万劫不复之地。
0: 那该怎么办？总不能眼看着他送死吧？
1: 秦兄只有牢狱之灾，并无杀身之祸。
2: 这次不但能逃出升天，而且灾星将满，必遇贵人。哎，
0: 徐道长，你要是能有救他的办法，就赶快说吧。只要是能把他救出来，我就是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1: 依我所知，秦兄在皂角林被人搜出赃物，与公差打斗时失手杀人，对不对？
0: 我并没有杀他，只是他失足跌倒，被自己同僚的刀杀死。
2: 那蔡知府有没有传召当时在场的证人问话呢？没有。
0: 蔡知府只是封王大户那些金元宝是不是他丢失的？
2: 那王大户有没有指证你就是进屋行窃的窃贼呢？
1: 没有。
2: 那就好办了。只要所有在场的证人说实话，秦兄的冤情就可以洗清了。
0: 可是蔡知府已经把叔宝的公文送到刑部了，案子已经批下来了，就算是证人肯说实话，又有何用呢？
2: 依我所知，刑部收到公文之后，只会把秦兄的名字从捕快的名单中删除。 至于案件，还会发回由本地官员审理。只要蔡知府愿意重审此案件，秦兄的冤情自然就洗清了。

0: 起来了，起来了！
1: 什么事啊，夫人？
0: 干嘛送这么贵重的礼物给我呀？有什么企图啊？啊？
1: 什么礼物啊？
0: 你看，这不是你送的，谁送的？
2: 里边请。蔡大哥，今天吃点什么？
3: 哎，哪有心情吃饭呢？还要赶着剧情部呢，随便下碗面吧。
2: 什么公文那么急啊？
3: 哎，不就是那个混球秦叔宝吗？别看他这个人斯斯文文、义正言辞的，原来是降马，拒捕杀了我们几个兄弟。现在他人赃并获，被我们给抓到了。等刑部公文一下来，我们就可以处决他了。
4: 蔡大人，
1: 嗯，
4: 单崇信这厢有礼了。
1: 单庄主，你好。来，请坐。
4: 多谢大人。满是茶香，我一闻就知道大人一定品的是极品乌龙啊。
1: 看茶。
4: 听说乌龙可以明目，难怪大人多年来审案子能够明察秋毫啊。
1: 单庄主一向与本官是毫无相往啊。
4: 我见大人府宅多年未曾修缮，故冒昧送上黄金百两聊表心意。
1: 单庄主，明人不说暗话，有事就明说吧。
4: 蔡大人果然快人快语，你先出去。
2: 是。
4: 蔡大人，实不相瞒，我有个兄弟秦叔宝，早几天在皂角林有些误会，落入贵府手里。我想请大人能够明察秋毫，还我兄弟一个公道。
1: 秦叔宝抢劫杀人，罪证确实啊，我只是秉公办理呀。
4: 依我所知，大人并未强加审查，就已判了秦叔宝的罪。杀人之事仍在混乱中，吴广失足，手下人所杀；而抢劫之事只是在秦叔宝身上找到了赃物，并未证明他入室行劫。也许会有人栽赃陷害呢。
1: 怎不见有人在我身上藏些宝物啊？
4: 栽赃这种事情根本用不着理由，运气好的时候，也许一觉醒来就会有好东西送上门去。啊，对了，

0: 刚才我在门口见到了令夫人，看到令夫人戴了一串玛瑙项链。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这串项链我曾在灵王府也见过同样的一串。
1: 单庄主，你
0: 难道这就能证明蔡夫人上个月在灵王府偷到过这么一条价值连城的项链吗？
1: 单庄主，你好，这个案已经判了，文书也送到刑部去了，我也无能为力。
0: 你可以再次审讯，把所有的证人召集起来重新审问，也许可以真相大白，水落石出。
1: 万一我不愿意呢？
0: 蔡大人是个聪明人，您总不希望在以后的日子里，潞州知府里一天三小案，三天一大案吧？也许到那个时候，大人就会被送到一个边城小镇，再也没有什么闲情逸致品这极品乌龙了。啊，好茶。
2: 万哥，
3: 你是叫我吗？
2: 啊，
3: 不是，你来了这么久都没和我说过话，突然跟我打招呼，奇怪罢了。什么事啊？
2: 我想问你，秦大哥的案子怎么样了？听说要判刑了。
3: 不知道啊，今天买菜的时候听说好像是要重审呢。
2: 那岂不是有希望了？
3: 没那么简单的，无论怎么讲都是死了个人呢。哎，你还挺关心秦大哥的。
2: 他上次替我解过围，我看他侠义为怀，不可能干出这种勾当。什么时候再审呢？
3: 好像是明天。我也希望秦大哥能吉人天相，逃出升天。
1: 王大户，你说。
4: 回大人，当日那盗贼的身材要比他瘦小，并且说话声音也无他这般雄浑。
5: 当日是吴广于混乱之中失足跌在刀上而死，他并没有杀吴广啊。
6: 是意外身亡，与犯人无关，那只能怨小夫人命太苦，我不想再做无谓的追究了。
1: 本官就撤销你入屋行劫之罪，但你身为官差，深藏来历不明之财物，罪无可恕。你杀人罪可免，误杀罪难逃，本官就判。如今本官对此案稍加斟酌，来人将犯人带下，一个时辰后再审。
7: 走。
1: 你又想怎么样？
0: 现在所有证人都证明秦叔宝是无罪的，为什么还不放人，还要判罪？
1: 这里面还牵扯着一条人命啊。
0: 但事实上是无罪的，
1: 他私自窝藏来历不明的财物，这已经是条罪了。
0: 那得怎么个判法？
1: 至少也得充军两年。
0: 发配到哪里去？
1: 到冀州吧。
0: 那我相信蔡大人也不会反对我提议用何人来押送吧。
8: 二哥，叔宝哥来了。叔宝哥，叔宝哥，都是我不好，把你害成这样子。
9: 冰冰，你也是一片好心，别放在心上。二哥，道长，
0: 叔宝，这趟一别，我们兄弟可能要两年后才能相见。为表歉意，二哥特设薄酒为你饯行，也叫冰冰亲自向你赔罪。
9: 二哥，你也别太客气了，这次多亏你和徐道长相救，才能免得一死。如此大恩大德，都不知道何时才能得以报答。
10: 最重要的是可以还秦兄一个清白。咱们别站在这儿了，进屋再说吧。
9: 好，
11: 请吧，秦大哥。
0: 叔宝，这次你落难冀州，都是我家教不严之过。
9: 二哥，千万别这么说。现在我唯一放心不下的就是家中母亲无人照顾，还有就是怕她知道我获罪充军，会影响她的身体。
10: 秦兄你放心，我已经和庄主商量过了，你在冀州的这段时间内，我会留在历城照顾令堂，一定不会让他老人家受苦。如果老伯母问起的话，我就说你到潞州公干，要两年以后才能回来。
9: 有徐道长这句话，叔宝就放心了。劳烦道长的地方，叔宝在这里先谢过了。
0: 叔宝，

0: 我听说冀州元帅罗毅治人甚严，我怕你在那里会受委屈。这是我七省绿林令帮中兄弟见他如见我一样，有什么需要用他来招呼兄弟，他们定会拼死相助。
1: 二哥，不用麻烦了，叔宝是戴罪之身，受点委屈是理所当然的，岂敢在劳烦帮中兄弟呢？
2: 叔宝，这只是以防万一，你就拿着吧。还有。
0: 这还有点银两，给你在那边打点之用。这是二哥的一点心意，你千万不要推辞，否则就是不把我当兄弟。叔宝哥，
2: 多谢二哥。进家，这些是给你在路上照顾叔宝用的，一定要让他吃好喝好住好。记住了，
1: 你放心吧，二庄主，我会带秦兄如我亲兄弟一般的。
2: 嗯，我已吩咐帮中兄弟沿途照顾。
0: 有什么事尽管吩咐他们。多谢二庄主。嗯，叔宝哥，你这个徒弟我一事无成，反而害师傅去那么远的地方受罪。二哥说我就是死一百次也补偿不了，在这里我按江湖规矩敬你一杯赔罪。别喝了，冰冰，我走了以后。
3: 要把我交给你的功夫练好，两年以后我要回来考你的。叔宝哥，我舍不得你。
0: 好了，我又不是不回来了，不许哭。
2: 叔宝，来，今以此一杯薄酒，祝你一路平安。
3: 多谢二哥，多谢徐道长。秦大哥侠义为怀，今日蒙冤受难，小女子东施效颦，雪各位壮士在此敬秦大哥一杯，饯行。
0: 王姑娘，你戒配的大恩大德，我只能等两年以后才能报答了。
3: 秦大哥，小女子身无长物，无以相赠，只能以取代力，祝秦大哥路上平安，还望珍重。
0: 多谢王姑娘。

0: 珠宝哥，你多保重，我会等你回来。
1: 保重。

0: 秦大哥，已经离城很远了，我替你把家取下来吧。
1: 不不不，你是官差，我是犯人，我不能让你为难。
0: 这是什么话呀？你是单庄主的兄弟，就是我的哥，我怎么能让哥哥操劳呢？来，
1: 那就多谢金甲大哥了。
2: 秦大哥，
3: 秦大哥啊，
1: 谢兄，王兄，
2: 帮主有命，命我送来两匹马，给秦大哥和金甲兄上路。
1: 这样不太好吧？在下身穿囚服骑马，要是给别人看见了，金甲兄弟也脱不了干系的。
3: 秦兄不用担心，帮主已为秦兄准备了衣服更换，秦兄就不要推辞了。
1: 这，
0: 秦大哥，这次我金甲可要沾你的光，不用走路去冀州了。你要为我着想的话，就更衣上马，等到了冀州再把衣服换回来就是了。
1: 既然这样的话，那我就不辜负山二哥的好意了。
2: 那就劳烦秦大哥到我们寨中沐浴更衣后再启程吧。
1: 那就劳烦你们了，走吧，
0: 走。秦大哥，
1: 嗯，
0: 已经到了冀州边境了。

0: 啊，要辛苦你了。啊，
1: 金家兄，别客气了。
0: 啊，哎，老板，请问到冀州大营走哪条路比较靠近？
2: 啊，往北走就是了。我们最近这个边境有一帮土匪在这里拦路抢劫，无恶不作。我看你们还是多一点人上路比较安全。
0: 那谢了。
2: 啊，对了，刚刚才走了一队商队，大概十几个人吧。我看你们呐，尽快的凑上去结个伴好啊。
0: 谢谢你，老板。秦大哥，那我们走吧。
1: 好。

0: 金甲兄，你有没有察觉到这对商旅有些问题啊？
1: 没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呀。
0: 他们个个身形精壮，步伐沉稳，像是练过武功的。
1: 你怀疑他们是杀头盗匪？
0: 这个我不敢肯定，不过为了方便，咱们还是小心点。
1: 好的，走吧。
0: 这帮人怎么是假重剑？
2: 把东西全拿走！
3: 傻毛多，我已经追捕你很久了，你还不束手就擒，跟我回去。

0: 告小侯爷，我军沙匪十八，秦匪十二，我军两人受轻伤。
1: 好，都带回大营。
0: 是。
1: 这位兄台，你的枪法娇弱犹龙，在下真的很佩服。
2: 这个人怎么那么没道理啊？秦大哥，你帮他们打盗匪，他一句感谢的话都没有，还板着个面孔。哎，这位兄弟，这个人是什么人啊？怎么摆这么大的臭架子呀？
3: 你们刚来不知道，他是我们的小侯爷，一天冷口冷面的，所以外号叫冷面寒枪。
4: 走，小心点，
1: 走。哎，金甲兄，嗯，今天初几啊？啊，
2: 我们离开潞州的时候是十七，让我算算。啊，今天初八，
1: 初八呀，嗯。
4: 开车，开车，快点！
1: 爹，
5: 干什么干？走。
1: 今天是您的忌日，孩儿不孝，没有能够在家和娘一起拜祭您。如果您在泉下有知的话，就保佑孩儿能够逃过此劫，为您报此血海深仇。

0: 爹娘。
1: 看你这么兴高采烈，莫非今天出勤有什么收获吗？
0: 今天我布下天罗地网，把沙图帮的一群沙陀

0: 匪全都给抓了，现在在大营中等候发落呢。<笑>
1: 好，总算没有丢我罗家的面子。沙摩多横行东北16郡多年，一直神出鬼没，今日终于栽到我程儿手上了。我自会禀告皇上，对你多多加赏，你能够立此大功，对你将来的仕途很有帮助，你可千万不要松懈啊。
2: 爹。
1: 我就想为民除害，根本没想过什么仕途远大。
0: 男儿在世，志在功名，更何况你是将门之后，你不求京中将侯之名，那你求什么？成儿，你给我说说，你怎么抓到沙摩多的？<笑>
1: 爹，你知道吗？我很早就已经查过沙摩多的一些资料，结果我发现他不大好吃。 然后我就和部下扮成从江南来的丝绸商旅，而且我们一路还说我们收入甚多。哎，没想到他们还果真是上当了。我们沿路排成两队，一直往前走，走到路中间的时候，他们突然包围住我们，结果我们用计把他们给包围住了。哎，但爹你知道吗？这帮沙土匪还真是不知好歹，还死命反扑。还好我就一路使出我们罗家枪法，最后就用一招，哎。 就把那个沙土匪给压下来了。哎，爹，你知道吗？今天犯人当中啊，有一个从潞州来的，他虽然手扶重锁，但是身手非常矫捷。对了，他还帮助我抓住了一个逃跑的逃犯。你知道吗？他左脚那么一比，右脚那么一踏，就把那个沙土匪给压在了脚下。对了，爹。
3: 我觉得那个身形啊，你娘小时候好像教过我。明天你挑囚犯的时候，一定要问清楚。爹，我说完了。我说过多少次，说话就说话，报告就报告，干嘛动手动脚的？孩儿谨记爹的教训。老爷，好了好了，成儿，今天是你舅父的忌日。
1: 还不进去给你舅父上香拜祭拜祭？哎，怎么这么巧啊？
3: 什么这么巧啊？
1: 我刚刚说的那个犯人，好像今天也是他爹的忌日。他回城的时候还跪在路上拜祭呢。
3: 这么奇怪，他叫什么名字啊？
1: 我怎么会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呢？不过明天审问犯人的时候，我一定让他说出来。
4: 你们这群来自各地、身负十恶不赦的犯人，听着！你们原来都要押赴大漠修筑长城，但我家侯爷有爱才之德，给你们一个机会。你们要运用这个机会，今天在侯爷面前展示你们生平所学。侯爷满意的话，便可留在冀中大营；否则便送至辽东山区，帮我军修筑堡垒。太不谢过侯爷！
5: 多谢侯爷大恩大德。
4: 各地押解的官差注意你们所押犯人的去向，一经录用，军中便自会迁回檄文，交还你们所属的衙门。测试开始，郑州囚犯王石。
5: 在。退下，送往山东，下一个并州朱贵。
6: 在。

0: 一马，
1: 退下，留在冀州。
2: 多谢侯爷。
3: 陆州秦叔宝，
4: 在，爹，就是他。
0: 他姓秦。

0: 停一停！凡人秦叔宝，
1: 在。
0: 你这对剪在哪儿学的？
2: 是小人家传剪法，是小人家谱所授。
0: 王参将，
3: 在。
0: 待秦叔宝去帅府等候，我要亲自审问。
1: 是侯爷。
0: 回去告诉你娘，在厅中等候。

0: 禀侯爷，潞州犯人秦叔宝带到，见了侯爷还不下跪。
1: 没事，你先退下。
0: 是侯爷。
2: 犯人秦叔宝叩见侯爷。
1: 犯人往前跪。
2: 潞州犯人秦叔宝叩见侯爷。
1: 秦叔宝，你老实告诉我，你家中还有什么人，祖籍在哪儿？
2: 犯人祖籍山东济州人士，家父已经过世，家中尚有娘亲健在。秦氏济州人士。
1: 你说你的剪法为家仆所授，那你的家仆叫什么名字？
2: 犯人家仆姓秦，名安。
3: 秦安，没错，就是。
4: 哎，娘，你着什么急？等爹多问几个问题再说吧。
1: 那我再问你，你娘亲姓什么？
2: 我娘亲姓宁。
3: 乖侄儿，你是秦叔宝。叔宝，快起来，快起来啊。
2: 夫人，您这是？
3: 我是你姑姑啊。
2: 姑姑啊。
1: 秦叔宝，我问你，你爹是不是前朝冀州守将秦仪？
2: 是啊。侯爷您怎么会知道呢？
1: 她是你姑姑，也就是你爹的亲妹妹，我是你爹的妹夫，我怎么会不知道呢？啊！
3: 你还不相信呢？走，我带你去看看。走。
2: 姑姑，姑姑，
3: 叔宝，
2: 姑姑，
3: 叔宝，
1: 叔宝，起来，给你爹上柱香。

0: 托你们在天之力保佑我们，我们固执今日终于重逢，我一定会扶助叔宝重振我们秦家的家声。
1: 姑父，这是你表弟。
2: 表弟，表哥。
0: 叔宝，你和你娘是怎么过的？怎么变成囚犯押解到冀州来了呢？啊，
1: 夫人别心急嘛，你看他现在一身囚犯打扮，不如让他先洗个澡换换衣服，咱们坐下吃饭的时候再慢慢说。
0: 我高兴的差点都忘了。长儿，哎，快带你表哥到房间去换套衣服去啊。
2: 是娘。
1: 今晚一定要好好庆贺你们姑侄重逢。长儿，爹今天晚上准你喝酒。
2: 嗯，爹。
3: 何伯，何伯。
4: 哎，来了来了，二庄主您找我。
3: 我问你，三小姐哪去了？怎么一晚上没有回来啊？
4: 他昨天下午说他要到城里逛一逛，哪知
3: 你为什么不派人跟着他？万一要是出了一个……
4: 二庄主您就放心吧，有咱们二贤庄在，我看就不会有人对他不利的。
3: 哼，我不是怕有人对他不利，而是怕他对别人家不利。我这个妹子生下来他就会闯祸。何伯，
4: 哎，
3: 传令下去立刻把他找回来，然后不许他再离庄半步。
4: 好。

0: 秦大哥，没少什么东西吧？没有，全在。啊，秦大哥，你为什么不着急银子，反而那么在意这件破衣服啊？
1: 他对我很重要。
0: 哦，纪念意义。哎，对了，我差点忘记了，秦大哥，我从潞州来带来了一个人，你一定很想见他，不过我不方便把他带到这里来。
1: 所以就把他安排在镇上的平安客栈里了。潞州，谁呀？
2: 他姓单。单二哥，哎，
3: 表哥，
2: 金甲，
4: 邵侯爷，哎，我带你们去打猎啊！
1: 不，我要带你去见一个义薄云天的好汉。
2: 走。
5: 要不要在上？
1: 老板，
5: 哎呀，
1: 我想跟你打听一下，
5: 啊，
1: 有一位姓单的客人住您店里吗？
2: 是啊。
1: 住哪一号房？
2: 天字二号。
1: 在哪儿啊？
5: 你看啊，他不应答了，我在这儿。
1: 冰冰，你怎么来了？
5: 二哥没来，就我一个人。
1: 表哥，你说的那个义薄云天的英雄好汉，就是他呀。
5: 不成啊，不像吗？江湖人称水上雀云端燕，千里追魂无情边，善待女侠便是我了。看你初出茅庐，阅历不深，肯定是不知道了。今天给叔宝哥一个面子，给你个机会自我介绍吧。
1: 哎，
5: 你再说一遍你的名号，我刚才没听清楚啊。孺子不可教也，真笨。啊，
1: 冰冰，别闹了。啊，这是我单二哥的妹妹，叫冰冰。冰冰，这是我表弟罗成。
5: 单姑娘你好。你好。哎，叔宝哥，你什么时候突然在冀州多了个表弟的？我怎么没听你说过呢？啊，还是吃饭的时候再说吧，走了一天的路都饿死我了。
1: 哎，你怎么不来呀？走啊！哎，你是小侯爷呀？叔宝哥，你岂不是因祸得福了？如果不是我，你就不会来冀州，也不会和你姑姑重逢。我要回去告诉二哥，免得他以后再骂我害了你。冰冰，你来冀州，二哥到底知不知道？
5: 师傅，你骂我吧，我是瞒着二哥来的。
1: 冰冰，你怎么又任性了？不行，你得马上回去。
5: 不，我不回去。
1: 在家闷死了，我玩不够，怎么也不回去。你一个女孩子在外面，二哥很担心着你，知不知道？
5: 怎么会呢？有你在嘛，更何况在这冀州还有一个小侯爷呢，谁敢欺负我？你说对不对？哎，
1: 表哥，要不你就让单姑娘在这玩几天吧。
5: 还是你体谅本姑娘的心意。好了，这顿饭我来请吧。
1: 嗯，好吧，在这里玩几天可以，但是我要先写封信告诉二哥。
5: 说不定他很担心你，再满世界的找你呢。那就叫金甲告诉他便成了。哎，叔宝哥，这里的房租很贵啊，不如呢，我搬过去和你们一起住，这样玩起来也方便点儿。你说对不对？
1: 不，冰冰，你搬来跟我们住不方便，还是住在客栈里吧，房钱我来付。
5: 好了好了，我吃饱了，你们要带我去哪里玩啊？
1: 哪儿也不去了，我得赶紧回去给二哥写封信。
5: 不要嘛，我一来你就扫我的兴，你要我一个人去哪里啊？
1: 表哥，不是这样吧？你就回去写信，我呢就在单姑娘到处走走，你觉得怎么样？
5: 好啊。
1: 可是叔宝哥，我是一心一意来找你的，你不能丢下我不管啊。
5: 有表弟陪着你一样的。表弟，你好好陪着单姑娘，省得她又到处闯祸。
1: 表哥，你放心吧，我一定会好好照顾单姑娘的。
5: 那你们好好玩，我先走了，不要玩太晚了。知道。哎，你带我去哪里玩啊？
1: 单姑娘，请问你哼的是什么歌啊？
5: 我自己想的，怎么样，好听吗？
1: 嗯，哎，你很开心吗？
5: 当然了，可以来冀州玩，可以见到叔宝哥，还有啊，认识你这个小侯爷。其实呢，除了大哥死的那一阵，其余时间我都很开心的。
1: 我真羡慕你啊。
5: 可以那么无忧无虑的，
1: 有什么可忧虑的？天塌下来就撑着呗，
5: 撑不了啊，就哦哦，哦哦，
1: 是什么意思啊？
5: 哦哦，在我的意思就是死掉了。
1: 哦哦，有意思。
5: 这样就对了。
1: 什么对了，单姑娘？
5: 不要姑娘前姑娘后的叫，我不喜欢。我喜欢人家叫我冰冰，冰冰叫起来响亮点。

0: 姑娘，多土气！行，那我就不客气了，冰冰。
1: 对了，我问你啊，你今年多大呀？
0: 23。啊，23？那你为什么说话走路的样子都像是53岁的人？这样才有大将风范嘛。爹叫我在陌生人面前要保持威严，这样别人才会尊重你。
1: 可是我不是陌生人啊。
0: 但是我们才认识几个时辰啊？
1: 你是叔宝哥的兄弟，也就是我的兄弟，四海之内皆兄弟。你听说过吗？
0: 好，彬彬兄弟。
1: 成哥哥。<笑><笑>对了，这样才像年轻人嘛。唉，
0: 如果每天都可以这样开心就好了。
1: 可以啊，你学我就可以了。
0: 怎么学啊？
1: 首先呢，你要把心中的烦恼丢开，只想开心的事情，然后呢，再把心中的快乐用身体抒发出来。
2: 用身体，对呀，走路的时候不要像你现在这个样子，来跟我学，来呀，学我呀，来呀，走啊，走，边走边哼歌，
0: 怎么哼？
2: 来，哎。
3: 成儿，吃饭就吃饭嘛，干嘛摇头晃脑的？我教你的礼节都到哪里去了？
4: 你怎么到现在才回来？你去哪儿了？怎么没回军营？
2: 姑父，今天表弟带我去城里转了一圈，买了一些我要用的东西。
3: 哎，对
4: 啊，
3: 哎，
4: 姑父，金简已经送回来了，谢谢姑父。
2: 送回来了？
3: 嗯，
2: 好。 明天你练一套秦家剪法给我看。

0: 姑父，现在你的剑法脚越有余，刚劲不足，和你爹比起来，这是有天壤之别啊。姑父，那我会多加练习的。这不是练多练少的问题。你爹外号叫金剑镇长江，他每一剑打出去都有千斤之力，重剑者五脏六腑皆裂，功力轻者即可死亡。以你现在的功力。
1: 只能伤人筋骨而已。
0: 姑父，那我怎么练才能达到父亲的功力呢？这种功力没办法练得到，只能以战养战。在江湖上的比试，跟战场上的拼命完全是两回事。在江湖上的胜败，只关乎你个人的性命；而在战场上战败，这不单是一种死亡，更可能是关乎国家兴亡。
1: 关乎千千万万人的性命，这么大的压力，你是无法想象到的。而只有在这种压力下，你不断的征战，才可以练到秦家剑法的千钧之力。
0: 姑父，可现在是太平盛世，我哪有机会征战沙场？那我岂不是……
1: 你只有一个机会，就是从军。只有从军，你才可以感受到背负国家兴亡的压力。
2: 侄儿愿听姑父差遣。
1: 嗯，
3: 我不理，叔宝哥不会丢下我不管的，我要你带我去找他。
2: 那可不行，我爹说了，表哥现在戴罪之身，不能随便外出，会惹来非议的。
3: 那我怎么办呀？我长途跋涉来到冀州，他又不可以出来，那我不如回潞柘算了。
2: 哎，冰冰，你不要好不好？你多玩几天，表哥不陪你的话，我可以陪你啊。
3: 你跟叔宝哥又不同，叔宝哥会教我腰马功夫，你不会。
2: 什么腰马功夫？说不定你说出来我也会啊！
3: 我才不会！
2: 哎，那可不一定啊！我娘也姓秦，小时候啊，我也跟娘学过功夫。你说出来听听，说不定我也可以教你。
3: 好，真棒！
2: 看懂了，你来试试。
3: 嗯。

0: 什么还不放手？
1: 哦。

0: 真是越来越不像话了。一个女孩子家居然千里迢迢跑到冀州去。我说金甲，你也真是的，你怎么会让她跟你去呢？
1: 对不起二庄主，那天三小姐抢了我的东西威胁我，所以
0: 啊，我也不是责怪你，我也明白我这个妹妹要是瞒起来谁也管不了。不过真想不到叔宝竟然是罗毅的侄子。这样也好，现在我安心多了。哎，金甲，烦劳你再跑一趟，我给叔宝一封信，叫叔宝他尽快把冰冰赶回来。
1: 二庄主，这
0: 怎么有什么难处吗？
1: 不如这样吧，二庄主，我们把信夹在衙门的宫门当中送出去，这样我们就不用劳人走一趟了。
0: 这是个办法。
2: 老爷，刚刚到的公文。
3: 差。
2: 是。

0: 这封信谁的？
1: 封上写着呢，老爷。
0: 贤弟秦叔宝，单雄信。你的信。叔宝，我问你，你怎么会跟单雄信这种人来往？
1: 姑父，单二哥义薄云天，侠义为怀，侄儿能交到这样的朋友，是侄儿的福气呀。
0: 还敢说？你知不知道他是七省绿林会的首领？
1: 我知道啊，
0: 知道还同他称兄道弟，你是不是想和他一样落草为寇、沦为盗贼？
1: 姑父，侄儿只是敬重他，为了朋友，甘愿赴汤蹈火的义气。敬重他路见不平，除恶惩奸的行为啊！
0: 哼，除恶惩奸，说得好听，只不过是一帮狐朋狗党，拦路抢劫的强盗。
1: 姑父，他们打劫的都是贪赃枉法的钱财。
0: 而且他们都救济了百姓，分毫没有中饱私囊啊！
1: 哼，
0: 你怎么会知道？他们一分一毫都算给你听吗？你想想，维持这么大一个二贤庄，他们的钱从哪儿来？叔宝，
2: 你好歹也是个捕快，知道这批人干的是犯法的勾当，你应该与他们为敌，怎么还跟他们跑到一块儿去了呢？要是再这样下去，
0: 他们会让你干出天理不容的事的。目前看来，单雄信还不是什么大奸大恶，偶尔还做一些修桥筑路的事。否则，我早就将他二贤庄夷为平地了。叔宝啊，你是咱们秦家三代单传，姑姑是不想让你误交损友，自毁前程，毁了秦氏这一家的忠名。
1: 你就听我们的，跟那帮贼匪断绝往来，一心一意在军中建一番事业，继承你爹的遗志啊！
0: 姑姑姑父，侄儿知道是非轻重。从明天起，侄儿只会和单庄主把酒论心，再也不参与他庄中之事了。
1: 还这么冥顽不化！你是兵他是贼，志不同道不合，把什么酒谈什么心呢？如果你不同这种人绝交， 就愧对秦家祖宗，愧对你娘亲和我们对你的期望。你自己好好反省吧。
0: 叔宝，你姑父说的对。
1: 哎，夫人，不用再说了，他不吃点亏，是不值得反省的。走吧。

0: 爹，娘，不好好读书练功，整天在外面玩。如果你像他一样在外面认识一些狐朋狗友，小心我赶你出去。走。夫人，今天又不是谁的生辰死忌，为什么要拜祭他们？我是怕叔宝误交损友，误入歧途。 求爹爹和哥哥在天之灵保佑叔宝，早日觉醒，回头是岸。我最担心的是，成儿受叔宝的影响。夫人，你不觉得最近成儿好像变得轻佻浮躁，连走路都左摇右摆的？
1: 我也觉得有些奇怪，最近老是哼着莫名其妙的调子。
0: 你说咱们该怎么办呢？叔宝天天只是练功。 也无实际作为，我准备在军中给他安排一个职位，等他熟悉军务之后，就推荐他到山东唐壁那边。这一来，可以方便照顾嫂子；这二，也可以将他们表兄弟分开。
1: 那也好，那你打算给叔宝在军中谋个什么职位？可不能太小啊。
0: 我明白。 但我一向治军严谨，我不想外面有什么闲话。我准备让叔宝有棋牌令做起，以他的才能，在山东唐壁那边应该有所作为。最近军中事务繁忙，你要多花点时间看着成儿。我很担心，他跟叔宝在外面认识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影响他的前途。
1: 我会留心的。那你什么时候带叔宝回大营啊？
2: 明天刚好是营中大典，那就明天吧。
1: 好。
3: 父亲，哥哥，请你们在天之灵保佑叔宝，在军中建功立业，重振我们秦家的家风。
4: 传旗叔宝，
0: 旗叔宝到。
5: 配军旗叔宝听命。
3: 配军旗叔宝在，
5: 本侯见你身手不弱，特别在军中给你安排一个棋牌令的职位，希望你好好的珍惜，能够将功赎罪，弥补你以往的罪过。
3: 谢侯爷，等一等。
5: 吴亮，本侯任命期间，你无故喧哗，扰乱军纪，该当何罪？
3: 末将无罪，末将只是不服。
5: 你有何不服？棋牌令一职一向从军中挑选，没有外人担任。 我兄弟二人从兵部宇文尚书调来冀州两年多，从没调升，一直担任副刀手之位。如今有空缺，为何不在我兄弟二人中选其一，却让一个没有战功的配军犯人担任？末将认为侯爷此举有对我兄弟二人歧视之意，对秦叔宝有偏私之嫌。莫非侯爷与秦叔宝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关系吗？
0: 哼，大胆！本侯治军一向公正严明，用人以人才为首选。 你们两兄弟本来就庸碌平凡，只是靠你舅父宇文尚书一纸推荐，才能够做到副刀手。本侯有当今皇上御赐，特赐自行调息诸路之权。你无故喧哗，是对本侯不敬，也是对皇上不敬。来人，
3: 在，
0: 将吴亮推出去，军杖二十。
3: 侯爷，你口口声声说我兄弟俩庸碌平凡。 那秦叔宝呢？难道就凭你一句话就能证明他比我们军中所有兄弟都强吗？我看侯爷急于惩罚末将，分明是无私显见私，而且不能证明这个人有能力担任棋牌令一职。不要说我不服，我怕军中将士也会不服。
0: 你想怎么样？
3: 我们要和他比试一场，要是我们赢了，棋牌令一职由我们来做；如果败了呢？末将死而无怨，但是秦叔宝要是败在我们手上的话，只能证明此人庸碌无能。 侯爷应当将他发配辽东，以证明侯爷大功无私。侯爷若是怕有何损失，可收回刚才封秦叔宝之命，改封末将。末将定会上报宇文尚书，感谢侯爷赏识之恩。
0: 禀侯爷，秦叔宝愿意武将军一事，若在下输给武将军，愿意到辽东服刑，以证明侯爷毫无偏私之心。
3: 好，
0: 我就用这场比武，决定用谁来做大营棋牌令。军中如果有人不满意这个安排，尽管说出来。

0: 不要等有了结果之后才来反悔。
1: 谨遵侯爷之事。
2: 比武开始。小弟，让我先来吧。
3: 嗯，
2: 请。

0: 大哥，大哥，停手！如今五魁比武不幸身亡，胜负已分。来人，
1: 在。
0: 五魁按军中仪式殓葬，并拨白银500两给他家人做抚恤之用。
2: 是侯爷。
0: 本侯现在正式任命秦叔宝为大营旗牌令。
2: 谢侯爷。
0: 反了反了！一个配军犯人杀害朝廷大将，哼！侯爷，你不把他问斩，还要封他为官，你这不是徇私是什么？
2: 我要去京城告发你，将你一起治罪。
0: 报哥哥枉死之仇！
3: 大胆无量！
0: 你们要仗的是宇文化及的外甥就撒野，比武伤亡各安天命。来人，
4: 在。
0: 无量扰乱军心，拖出去，则军帐50，扣饷3月，
2: 把他推下去。
3: 是。
5: 罗毅，你徇私，杀我亲兄，我一定要报仇，
0: 秦叔宝。
2: 从现在起，你就是冀州棋牌令。你要好好学习军务，听候差遣。遵命。表弟，我找你啊。
6: 表哥，有什么事啊？关于军机调动的事情，我不太明白，想请教你一下。
2: 哎呀，改天吧，我今天有事。嗯。又去找冰冰啊？
7: 你们两个过来。哎，
2: 是。
7: 哎
2: 呀，
7: 手脚麻利点，快。哎，
2: 我三天没见他了，他一定闷得慌。
8: 这边，这边。
2: 我跟你说啊，这样更好。他受不了了，自然就会回家。
9: 你这样偷偷摸摸出去玩，万一辜负知道了怎么办？
2: 哎，不会，我爹今天去西营了，不会回来。只要营里的兄弟不说，谁会知道？哎，
10: 冰冰他一个人待着一定很闷，我要是不陪他，我会过意不去。哎，军机的事我回头告诉你，我先走了。哎，不，表弟，表弟，
11: 带过来，带过来，
12: 别包胆子了，把胆子吧，太贵了，不要不要，
13: 多长一点？
14: 哎呦呦呦。
15: 大姐，我跟你是看这怎么样？来呀，快点来呀！去帮我捡来。
2: 好。娘，
15: 大街小巷上公开玩耍，你家教到哪儿去了？
2: 我
15: 干嘛不捡啊？
2: 哎，冰冰，这是我娘。
15: 冰冰，你娘，那就是叔宝哥的姑姑了，我就跟叔宝哥一块叫吧，姑姑。
2: 等等，这位姑娘先别乱叫，成儿，这是谁家的姑娘？我怎么在冀州没见过？
15: 她是……你干嘛吞吞吐吐的？我见不得人吗？我不是冀州人，我是从二贤庄来的，我姓单，叫冰冰。姑姑，你叫我冰冰好了。
2: 单雄信是你什么人？
15: 是我二哥，
2: 不要冰冰，怪不得这么没有教养。大庭广众之下公开玩耍，原来是个贼女。你爹为了叔宝跟贼匪交接，已经怒火中烧了。
15: 你干嘛？我尊重你是罗大哥的娘亲，叔宝哥的姑姑才不跟你计较，还贼女钱贼女后的乱叫。
2: 哎，娘，冰冰她本性纯良，跟她二哥不一样，你们不要这么讲她。
15: 我就奇怪你举止轻浮，我还以为是从叔宝那里学来的，原来。 是招了这个贼女，罗家祖先的脸都给你丢光了。
16: 哎，交朋友跟罗家祖先有什么关系吗？假如他开心，我开心，我们就可以在一起玩。罗大哥，你娘亲她怎么这么蛮不讲理呀？

0: 我们不要理他，走，我们玩去。放手。开心，有男人陪你当然开心。男女授受不亲，大街上拉着男人的手，你简直没有家教。
1: 娘，你别再说冰冰了。
0: 你这个不孝之子，还替这个贼女说话！你赶快给我回家，跪在祖先面前，好好思过。
1: 娘，我……冰冰，你别再跟我娘吵了。
0: 一个女子千里迢迢跑到这儿来，这不是想男人想疯了吗？你想，你想勾引我们罗家的子孙，你不看看自己是什么样的家境，你是个匪贼！
2: 谁陷害你们罗家了？我是来找叔宝哥的。
0: 什么叔宝叔宝，你真不要脸！我们秦家也不会要你这样不知廉耻的人。
2: 罗成，你怎么不说句话？你说问心无愧，或者开心的好去哪儿去了？
1: 冰冰，我
0: 你不要再乱叫这个贼女。
1: 冰冰，要不你先回去，我迟点再来找你。
0: 什么？你还要跟他见面？
2: 谁稀罕跟你们罗家的人见面呀？不见就不见，口口声声的说对我好都是假的，见了你娘的面大气都不敢出一下。我没有你这样懦弱的朋友，以后啊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了。哼！
1: 哎，冰冰。哎，
0: 站住，还愣着干什么？还不赶快回家。
3: 跪下！
1: 我没有错，我为什么要跪？
0: 你还不知错？你交接二贤庄的那个贼女已经是大逆不道了，你们还在街上玩耍嬉笑，简直是不知廉耻！罗家的脸都给你丢尽了。
1: 冰冰不是贼女，她只是一个普通的女孩，我跟她没有做过任何有失礼仪、对不起罗家祖宗的事情。你们说我有什么错？她有什么错啊？再说了，你为什么要骂他？为什么要赶他走啊？我今年都23岁了，我难道连家一个朋友的自由都没有吗？
4: 你没有。
1: 为什么？
4: 因为你是我罗毅的儿子。
1: 你，
0: 成儿，
4: 不要拦他。你要出了这个门，就别再回来。我就当没生过你这个不孝子。
1: 爹，你们讲讲理行不行啊？
4: 没出息，为了一个女人哭。如果你还想同那个贼女在一起，你就不要叫我做爹。如果你还认我这个爹，你就过来在祖宗面前跪下。如果不是，即刻出去，改姓善，别姓罗。
0: 成儿，你真的狠心为了这么个贼女辜负了爹娘对你多年来的养育之恩吗？你真的舍得丢下我们不管吗？成儿，我们就你这么一个儿子，我们不管你，谁管你？
1: 娘，
0: 成儿，你可怜娘，听爹的话，到祖先面前跪着去。

0: 贵直点，三日后去辽东守关三月，静心思过。老爷，你要叫成儿去辽东？
1: 你都看到了，他被那个贼女迷得神魂颠倒。如果不把他送去辽东，恐怕那个贼女回来也由他做出一些对罗家不利的事。明明他不会再回来了，
0: 你还说？
1: 姑父，这是怎么了？你怎么从军营跑出来了？不知道什么是军法吗？我听说表弟和姑姑在街上，
0: 都是你不好，引了那个贼女回来，和你表弟在一起，还好我们发现的早。如果不是，他也会学你一样，跟那些不三不四的人称兄道弟。
2: 表哥，冰冰被娘骂走了。
0: 你还说？
1: 什么？冰冰走了？
0: 你去哪儿？
2: 姑父，冰冰那么急着性子，她肯定是要回家的。她一个女孩子上路，多不安全呐！我去找人把她送回去。
0: 不可以，你是我的旗牌令，怎么可以自作主张说来就来，说走就走？
2: 姑父，就算你把我革职，

0: 就算你把我发配边疆，我也要去。万一冰冰在路上出了什么意外的话，我怎么对得起战二哥呢？
1: 不用去了。
2: 说吧。
1: 我已经派人去了。啊，一个时辰前我就知道他一个人出城了。我派了燕云十八旗的其中三名真旗沿途保护他，直到有人接到他为止。
0: 燕云十八旗，
3: 表哥，你放心吧，有十八旗的人保护。

0: 润起来，不准同任何人说话。
1: 你真不要脸！我们秦家也不会要你这种不知廉耻的人。

0: 哎，表哥
1: 啊，表弟，怎么，现在就要去辽东吗？
0: 我是来跟你道别的，你也快要回山东了，不知道咱们什么时候能够再见了。
1: 等我服完了刑以后，我随时可以来冀州看你啊。
0: 你可以这样独自来往，真好，我就没那福气了。哎，有时候啊，我在想，吃一顿饭，交一个朋友，都得按照家里的规矩。
1: 表弟，别这么说。姑父姑母只是觉得你是个孩子，等你长大了以后，我相信他们一定会让你自己做主的。
0: 希望是吧？啊，对了，如果你见到冰冰的话，把这个交给他，然后再替我向他说声抱歉。
1: 表弟，这是你的心意，还是你自己带给他吧？又不是没机会再见了。
0: 我这么没用，冰冰他以后还会不会再见我？
1: 他只是一时生你的气，你对他这么好，我相信他一定会想见你的。
0: 嗯，说的也是。他真的会见我吗？
1: 放心吧。
0: 嗯，说的也是啊。那我就自己交给他了。那我走了。
1: 多保重。
0: 嗯。
2: 二庄主，二庄主。
3: 什么事儿？
2: 小姐回来了。
3: 回来了
2: 啊。
3: 回来就回来了，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4: 二哥，二哥，
3: 你还知道有我这个二哥，有这个家呀？女孩子家，单人匹马千里迢迢去冀州，这成什么体统？
4: 二哥，有人欺负我
2: 啊！有人欺负三小姐，这怎么得了啊？啊！
3: 什么人欺负你？
4: 就是罗毅他们一家。
3: 你是说叔宝的姑父罗毅一家？他们怎么欺负你？
4: 他们说你是盗匪，我是贼女，我不配和他们交朋友。
3: 我是盗匪怎么了？我又没干伤天害理的事儿，这些官宦之家、门户之见，我才不会放在心上呢。
4: 可是我和罗成玩得很开心嘛，干嘛不准我和他来往？
3: 罗成，
4: 叔宝哥的表弟啊。
3: 哼，我明白了。冰冰，来，我跟你说啊，那些封官封侯的看不起我们这些跑江湖的，自以为了不起。以后这些朋友不交也罢，也没必要为他们不开心。那现在你明白了，不是所有人都像你二哥一样交朋友不讲究背景，不讲究利益。以后不要跟他们来往，免得被人家小看，说我们高攀，明白吗？
4: 可是我不服气，他娘这样说我。
3: 好了好了好了。看看你哭得像个大花脸，先去洗洗，然后再来告诉二哥在冀州发生了什么事情。
4: 嗯，
3: 去吧。
5: 叔宝，
1: 嗯，
5: 你在大营已经学习一个月了，军中的规矩和办事的程序你都清楚了？
1: 啊，差不多清楚了。
5: 好。等会儿我有一封写给唐大人的信交给你，当你把这封信给他的时候，他就会在山东大营里替你安排一个职位。
1: 多谢姑父。
5: 你虽然暂时是个配军身份，但始终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军人。不要再跟那些离经叛道的江湖中人混在一起，以免影响你军中的前途。
1: 我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样的生活，姑父姑母就不用担心我了。
6: 代我们向嫂嫂问好，他如果需要什么帮助的话，尽管说就好了。
1: 多谢姑父姑母，我带娘亲感谢你们。
5: 那你先去收拾一下，我等你一起回大营。
1: 嗯，姑姑，那我先走了。
6: 嗯，
1: 你要多保重啊。
6: 好。

0: 夫人，是不是有点舍不得啊？
1: 我就这么一个侄儿，我的身体又不好，今日一别，还不知何日才能相见呢。
0: 我明白你的心情，但我看他一直都执迷不悟，我怕成儿回来之后会受他的影响。为了成儿，只有暂时委屈你了。
2: 嗯。驾！驾驾！
3: 什么事啊？
4: 刚才经过的那个人，我好像在哪里见过。
3: 大人日理万机，这种闲人不知一日见多少个，哪会放在心上呢？
4: 不管他，走，赶快到店里去。
2: 叫叫叫！
3: 老板，我来赎玉佩。
5: 你是？
3: 你不认识我了吗？
5: 哦，原来是兄弟你呀！你现在衣着光鲜啊，我都认不出来了。你一定是飞黄腾达，来赎回你的玉佩还给家人吧？啊，
3: 对。
5: 哎，你的玉佩我都说过，没有人要的了。看来你这个人真是重情重义。看看，啊，完好无缺，原物奉还。
3: 谢谢老板。
6: 哎，姑娘，哎，客官，怎么样？我这摊子、链子、玉佩、手镯，应有尽有啊！您看看，哎，哎呦，您真有眼光啊！这是我们这儿……
7: 哎呦，怎么了？这是？
8: 啊，站开！
3: 老板，哎，这里出什么事了吗？来了这么多兵。
6: 哎，没什么事，只是兵部尚书他们过来巡查，巡查什么呀？趁机搜夺，见什么拿什么，还不给钱。去哪儿抢哪儿，谁都遭殃啊！哎，客官，这个怎么样？
3: 啊，我要了，给我包起来。
6: 好嘞。
4: 堵住门口，不许任何人出入。
9: 是。
10: 怎么回事啊？
9: 哎
10: 呀，哎呀，哎呀，哎呀，
9: 哎呀，哎呀，这么多大哥啊！啊，出什么事了？什么事啊？啊！
11: 我们兵部侍郎宇文大人包场，所有闲杂人等都给我滚出去！
9: 哎，结账，结账嘛！结账的！哎呦，哎，大哥，大哥，他们都没有结账啊！
11: 你看不到吗？今天宇文大人包场，所有的账都由他来付。你好好招呼大人呢。
9: 哎，这样好点了。哎呀，大人已经到了。哎呀，哎呀，哎，你一定就是宇文大人了。哎，你大驾光临，简直是小店的毕生荣幸啊。你有什么事情呢，就尽管吩咐。老婆阿旺，快过来。
12: 哎，
9: 一起拜见大人。哎，一叩头，哎，再叩头，
4: 算了，
9: 三。
4: 你是这儿的老板？
9: 哎，没错，有什么尽管说。
4: 我这次来潞州巡查，在城中听说你这儿有个美人弹琴弹得不错，我过来看看。如果真是大美人，重重有赏。但是如果是一般的庸脂俗粉，小心我把你这个店夷为平地。
9: 千万不要。大人，你真是风雅呀。我这里弹琴的那个，人如白雪，冰清玉洁，眼睛水汪汪的，国色天香，大人你见过之后保管你喜欢。
4: 那我可要仔细的看看啊。
9: 老婆，立刻叫蓉蓉下来，就说有贵宾到了。
12: 哎，马上来，马上来。
4: 蓉蓉，
9: 哎，没错，大人，他真的叫蓉蓉啊。

你不是想逃跑吗？我就和你来一个猫抓老鼠。啊！

啊！

0: 把他给我抓住！
1: 是！站住！

0: 谁呀？
1: 快给我找一个房间。
2: 这是
1: 老板，这是我妻子，我们遇到了强盗，她受了重伤，你给我找一间房间，再给我找个大夫来。
2: 好，小二，快带他进去。
3: 这边请。
1: 行，谢谢。
3: 来，客官请。
1: 快，小二哥，你帮我烧点热水。
3: 行行行。
1: 等等，去帮我买些女子衣服啊。

0: 客官，客官，大夫请来了。
1: 哦，大夫，快请。大夫，他怎么样？有没有生命危险？
2: 已无大碍。我想请问公子和他是什么关系？
1: 他是我内人。
2: 啊，夫人伤及了下腹，但是没有伤及要害，所以没有生命危险。只是伤后路上颠簸，导致失血过多，还需要好好的调养才能康复。
1: 大夫，只要能把他治好，多少钱都没有问题。
2: 好好好，多谢公子。夫人有没有给您留下子嗣啊？
1: 没有啊。
2: 那公子要后继相更的话，恐怕要另立妻妾。
1: 怎么说？
2: 夫人虽然没有伤及要害，但是却伤及了下腹和内脏，对今后生育子女会有很大的影响。
1: 我明白了，还有什么问题吗？
2: 夫人的经脉紊乱，肝气上升，恐怕是受了极度的惊吓所致，心病还需心药医吗？所以公子还要花很大的精力为夫人慢慢解开心结，这个病才能痊愈呀。
1: 我明白了。

啊。

0: 你别紧张，我是秦大哥呀！你是宇文之姬，你走开！走开！王姑娘，你好好看看我。王姑娘，
1: 这里是什么地方？你是秦大哥？为什么我会在这儿？
0: 王姑娘，你认得我了？
1: 我当然认得你，你救过我。可是你为什么会在这儿？
0: 你什么都想不起来了吗？
1: 我记得了，我看到了宇文之姬，他们杀了我表姨父、表姨和阿旺哥，他们来追我，我跑，他们又来抓我，他们……
0: 王姑娘，现在可以放心了，我们已经离开了潞州，他们不会追上来了。行吧，
1: 不要碰我，不要碰我，秦大哥，对不起，我不是怕你，我是忘不了他们向我扑过来的样子。你为什么要救我？为什么不让我死？为什么不让我去见我的爹娘？
0: 王姑娘，你一时的冲动只会白白送了性命，这样的话只会便宜了那些害你的人，这值得吗？难道你不想报仇吗？
1: 报仇？他们是朝廷中人，我只是一个单身女子，这仇能报吗？
0: 你报不了，还有我。就算我报不了，天下还有公理。只要有目标，不要灰心，天下就没有做不到的事情。
1: 你真的是这么想吗？
0: 啊，王姑娘，记得你当时给我这个玉佩的时候，你鼓励我一定要坚强地活下去。从那天起，我没有一天不记得姑娘的鼓励。今天，我要把这个玉佩还给你，希望你像当时鼓励我一样，鼓励你自己，一定要坚强地活下去。为了心中的冤屈，讨还一个公道。
1: 这玉佩是我娘在我五岁的时候送给我的，可惜佩在人亡。对了，我不能死，我要替我爹平反冤情，替我家报着血海深仇，我不能这样就死了，便宜了那帮衣冠禽兽。
0: 对了，为了你心中的目标，一定要坚强地活下去。
1: 秦大哥，你以后不要再叫我王姑娘了。实不相瞒，我姓李，叫荣荣，李成功是我的爹。
0: 原来你是成功的女儿。

0: 李姑娘，不好意思，我不知道你已经醒了。没关系，你昨天晚上外出，就是为了这琴。我知道这把琴对你有十分重要的纪念意义。上次十分匆忙，忘记把它带走。昨天我看你恢复的差不多了，就趁你熟睡的时候去客栈把它拿回来了。这琴。
1: 是我爹亲手为我做的，不好意思，为了这琴又害得你一晚上没睡，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感激你才好。
0: 啊，李姑娘，我给你买了一件新衣服，你看看合不合身？
1: 我这身衣服是你替我换上的。啊，我也是迫不得已啊。你不用紧张，我的命都是你救的。
0: 这种小事，我不会放在心上的。啊，李姑娘，我看你的身体也恢复的差不多了，要不咱们早点上路吧。
1: 我们要去哪里？
0: 我想回山东历城，如果李姑娘不嫌弃的话，就可以到我家来一起住，再做打算，你看好不好？
1: 那就多谢秦大哥收留我。
0: 啊，不客气，那我去准备一些路上用的东西。 李姑娘，这个是我新买的，我送给你，谢谢你对我的帮助。

0: 见到那个李蓉蓉了？
1: 对，在潞州的一个驿站里，我差点就得手了。可惜呀，来了个武艺高强的人，把他给救走了。
0: 看你那个样子，哼，一定是见色心起，霸王硬上弓，死性不改。此事绝不能让太子知道，如果让太子知道了，别说你的脑袋不保，就是我这个兵部尚书都保不住。
1: 大哥，我知道了。说起这事儿来，还真有点悬呢。你猜，救他的人是谁？
0: 谁？
1: 就是在潼关救李渊的那个人。
0: 此人三番两次坏我大事，难道是我宇文家的仇人？一定要查出此人的底细。此人一日不出，你我绝不会安稳。
2: 啊，来，小心点，先把东西放上车吧。
3: 嗯。
4: 客官，
2: 啊，角儿哥，多谢你了。
4: 不客气。
2: 来，这个给你。
4: 谢谢。
2: 嗯。哎，把东西给我吧。
3: 嗯。
2: 走了，
4: 小心啊！
0: 慢走，慢走啊！
2: 蓉蓉，黄山到了。你看，啊，这山上的云，多漂亮啊！
5: 人说，黄山风云多变，此时局如人生，今日一见，方知古人所言非虚。只可惜我今日未能登山巅驾浮云，赏云端千变万化之景象。
2: 蓉蓉，如果你喜欢这里的话，等你报完家仇以后，我们还可以再来的。
5: 但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有那一天。秦大哥，如果你不赶时间，我们为何不直配慢行，让我抚琴作伴，笑古人之风雅，赏黄山之风云。
2: 好啊，

0: 金大哥，
1: 哎，
0: 大哥
1: 回来了，
0: 哎，
1: 哎，好久不见，进来可好啊？啊，这样咱们回头再聊啊。
2: 哎，好
3: 啊，回来了，
4: 回来了啊，
1: 回来了，回来了，
0: 大哥回来了
5: 啊。秦大哥，见你这么受欢迎，就知道你平日里一定为大家做了不少好事。
1: 我从小在这儿长大，跟大家都很熟。樊虎，
6: 你跑哪儿去了？我等了你好久在路口，你怎么一去无踪啊？
1: 你还说呢？不是说好在路州等我的吗？你不来，差点把我害死了，你知不知道？
6: 啊，路州不是路口吗？
1: 路口
6: 啊，
1: 不是说路州的吗？哎呀，樊虎啊，你差点把我害死了，你知不知道？
6: 哎，对了，前些日子衙门出了通告，知道你出了事，本来想去救你，可没想到你去了冀州。哎，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1: 一言难尽，今天晚上老贾店里，好好告诉你吧。
6: 好。这半年多不见，你居然娶个媳妇回来。
1: 哎呀，你别胡说八道。这位啊，是李姑娘。
6: 哦，
1: 蓉蓉，这是我的好搭档樊虎。
6: 啊，李姑娘你好。
7: 你好。
1: 哎啊，不跟你聊了，我着急回家，晚上老贾店里不见不散啊。
6: 嗯，
1: 走。娘，
8: 叔宝，
1: 娘，请恕孩儿不孝，离家半年，音讯全无，让娘挂牵了。
8: 好孩子，快起来。好孩子，吃苦了吧？让娘仔细看看。
1: 娘，您没受苦吧？
8: 徐道长待我很好，如亲娘一样，万事不缺。
1: 徐兄，大恩大德，叔宝莫齿难忘。
9: 哎，这都是单庄主的功劳，贫道只是略尽绵力而已。
8: 哎，这姑娘是？
1: 啊，她姓李，叫蓉蓉，在孩儿最困难的时候帮助过孩儿，这一次到咱们家来住一段时间。啊，蓉蓉，这是我娘，这是徐道长。
9: 啊，
7: 蓉蓉拜见秦夫人、徐道长。
9: 啊，我们在潞州见过。
8: 嗯，哎，站着干嘛？快进屋去。
9: 哦，请
1: 蓉蓉，请。
8: 李姑娘，
7: 夫人，您叫我蓉蓉就行了。
8: 好，那我就不客气了。蓉蓉，你是属什么的？
7: 我属马。
8: 哦，属马，22岁了，家里还有什么人呢？
1: 娘，蓉蓉刚到，您让她歇会儿吧。
8: 哦哦，对对，你们坐你们坐啊，我去倒茶去。
1: 啊，蓉蓉坐。啊，徐道长请。
9: 啊，请。
1: 啊，爹，我已经学会了秦家剑最后一招，您在天之灵保佑我早日见到杨林那老贼，为您报仇雪恨。
8: 蓉蓉，徐道长，来喝茶。
7: 谢秦
9: 夫人。
1: 哎，娘，安叔呢？
8: 安叔在你走后2个月就病死了，我用你徒弟的身份为他立了一个碑，如今就葬在后山，你去拜祭一下吧。
1: 安叔从小就照顾我，教我武功，想不到这么快就离开我了。
8: 哦，对了，叔宝，你不是背叛充军冀州2年吗？怎么突然回来了？
1: 娘，您怎么会知道？徐道长。
9: 啊，秦兄，实在对不起。我千算万算，就是没有算到你那个热心的伙计樊虎，幸不得公文一下来，他就迫不及待地告诉了老夫人。哎，我想遮掩，也遮掩不了。
1: 这个樊虎真是越帮越忙。
8: 他也是一片好心，他想去潞州救你才找我的。
1: 嗯。哎，徐道长，您真的是神机妙算，说我会遇到贵人。娘，您猜我在冀州碰到谁了？
8: 谁呀？
1: 我在冀州碰到了姑姑。而姑父就是鼎鼎

0: 名的靖边侯罗毅，姑姑把秦家剪法最后一招交给了我，姑父推荐我到山东唐碧大人那里去谋求一个职位，好来照顾您老人家。
1: 师父，徒儿不孝，不能在您身边伺候您走过最后一段路，感谢您多年传授徒儿秦家剪法，如今徒儿不辜负您所托，终于学会了秦家剪法最后一招，求您保佑我能把秦家剪法发扬光大，扬名后世，以报答师父对徒儿的培育之恩。
2: 原来你是李成功的女儿，难怪我们叔宝这么谨慎了。那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
0: 啊，娘，我在潞州落难的时候得到蓉蓉的帮助才脱困，我知道她身世以后，所以借这次还乡的机会要她来家里躲开朝廷的追捕。
3: 我是朝廷的钦犯，我怕会连累你们。
2: 你这是什么话呀？我们当初也是为了逃避周兵追捕，得程大嫂相救才能活到今天，如今你一个弱女子孤苦无依，我们怎可坐视不理？你就住这儿吧，李城这里穷乡僻壤，这么多年来朝廷大官一个也没来过，应该会很安全的。
3: 多谢夫人仗义收留。
2: 来来来，快起来快起来，以后啊，人家问起的时候，我就说你是我的远房侄女就是了。你也不要叫我夫人，跟我们家叔宝一样叫我做娘好不好？
3: 这怎么好意思呢？我还是叫您大娘吧。
2: 也好也好，以后慢慢改吧。
0: 娘，
2: 这是我跟蓉蓉的事儿，你不要插嘴。啊，蓉蓉，来。
0: 蓉蓉，今天晚上你在我房间里睡，等明天我收拾好房间以后你再搬过去吧。
3: 那我睡了你的床，你睡哪儿啊？
2: 你放心好了，他肯定是约了贾蒲顺和樊虎他们喝酒聊天。
0: 娘，那都是一帮好兄弟，好久不见了，叙叙旧嘛。
2: 嗯，那你快去吧，别碍着我和蓉蓉聊天。
0: 好，那我走了。
2: 哎，
0: 蓉蓉，我去了。

0: 蓉蓉，这里虽然小，但是住着还可以。哎，你觉得怎么样？
1: 比起陆州来，这里就是天堂了。
0: 啊，蓉蓉，我把琴放在这里，有空的时候你就可以对月抚琴了。
1: 谢谢你啊，秦大哥。
2: 蓉蓉，你过来一下。这是些女人家用的日常用品，你看一下还缺什么告诉我。
1: 谢谢大娘费心了，这里什么都有。看来这里的主人走得很匆忙，什么都没有带走。
2: 是啊，当年他们是逃亡离开历城的。
1: 这么说，这家的主人曾经救过你们了？
2: 是啊，还不止一次呢。济州城破，我们逃避周兵追捕，程大嫂不顾危险收留我们一家，耀金为了救叔宝还杀了一个兵头，迫不得已流落异乡啊。
1: 耀金
0: 啊，就是程大娘的儿子，我们一起长大，一起读书，一起练功。你看这个碗就是他吃饭用的。
1: 哇，这么大的碗，比平常人用的大好几倍呢。
2: 这小子可能吃呢，最喜欢吃饭，平常啊要吃五个人的饭量，程大嫂省得给他添饭烦，所以特别为他做这么个大碗啊。
1: 幕府

0: 你兄弟是用斧头的？你怎么会知道？我见你房间中挂着一双木简，所以就试着猜猜看，我猜对了。嗯，
1: 木斧和木简都是安叔做来给我们练功用的。这么多年过去了，也不知道咬金过得好不好。他这人呢，什么都好，能吃苦又孝顺，天生一副侠义心肠，可是。 就是记性不太好，读了几年的《千字文》，只记得头三句，36招天罡斧，练来练去，还是头三招。

入目大虫。276斤4两6钱，还差23斤5两4钱，再去砍。

奸女三花。

0: 又失败了。开天辟地，
1: 玉
2: 这位英雄，请问你在干什么？
3: 啊，砍柴了。
2: 砍柴？不像啊，我觉得英雄好像是在练一套绝世符法。
3: 哈哈哈！就算我练绝世符法，关你什么事啊？
2: 在下尤俊达，刚好路过此地，见英雄神力盖世，符法如神，身为蛰伏，敢问英雄高姓大名？
3: 你问我呀？我的名字叫做陈咬金。
2: 程兄，以你如此武功，在深山砍柴似乎有点大材小用了。
3: 嗯，什么叫大材小用啊？
2: 我的意思是说，以程兄的盖世神力，可以做些别的事情，不需要在此砍柴啊。
3: 啊，不砍柴做得了什么？
2: 比方说做生意。
3: 做生意？
2: 程兄笑什么？哎
3: 呀，我没人没货，没钱没关系，只有牛力，做得了什么？做无本生意啊？
2: 正是，我出钱你出力，大家合作，一人一半。
3: 当真？
2: 果然。
3: 做什么生意啊？
2: 珠宝。
3: 珠宝？
2: 嘘，这里谈话不太方便，我们是不是应该换个地方谈呢？
3: 我砍了十几年柴，只见过两只青蛙和一条鱼的，你这样都嫌不方便。
2: 嗨，我的意思是说，我们是不是应该找个酒馆，要上两个小菜，再来一壶酒，然后再慢慢的斟酌斟酌。
3: 嘿嘿，你给钱喽？
2: 那当然了，难得交上程兄这样的兄弟，小弟可以不做东吗？我出钱，你出力嘛。
3: 好，
2: 你答应了？
3: 我答应你请我吃饭。
2: 好，那走吧。哎，你为什么不走啊？
3: 哦，我今天答应了雍季要交300斤柴给他，做人要讲信用。这样吧，你到雍季等我，我砍完柴即刻来找你。
2: 好吧，那我先去了，你可一定要来啊。
3: 一定来。
2: 好。
3: 哼，有饭吃怎么会

0: 不来呢？
1: 打扰打扰
2: 打
1: 扰
2: 打扰
3: 打扰打扰打扰打扰打扰打扰打扰打扰
4: 打扰打扰
0: 打扰打扰打扰打扰打扰打扰打扰打扰打扰
4: 打扰打
0: 扰打扰打扰打扰打扰
4: 打扰打扰打扰打扰打扰打
0: 扰打扰打扰打扰
4: 打扰
0: 打扰打扰打扰打扰打扰
4: 打扰打
0: 啊、不给不给、啊、哎呀好了、啊、别别别、啊、我请你们吃东西好不好喂老板300斤柴岳北同你结账了
5: 小二把柴拿进去
6: 程兄
0: 喂刘大哥哇你真请我吃饭呢、啊、
6: 我这个人说一不二、啊、
0: 嘿别这样就好啊我饿了
7: 下次再来啊
0: 来买上买上你刚才说做什么生意 啊
6: 我是做珠宝生意的可是你也明白最近时事不好盗贼出没我一个人带着这么名贵的珠宝穿州过省就是担心遇到强盗找镖局又怕他们贪心谋财害命我一直都不知道该怎么办直到今天见程兄武艺如此高强我心想程兄如果肯跟我回去那就万无一失了希望程兄跟我合作我出货物由程兄你陪我押运赚的钱二一分作五
0: 好好味道你说完了
6: 你觉得提议怎么样
0: 我信你不过我要先回去问一下我娘亲
6: 对对对对对那什么时候能有个答复呢
0: 七天了
6: 为什么要七天那么久啊
0: 我脑袋蠢想东西慢所以需要时间了
6: 那好吧
0: 你不知道
6: 我饱了
0: 大伯娘我回来了
8: 哎呀回来好啊洗手吃饭吧
0: 你看我带了什么礼物
8: 糖醋鱼好孩子娘最爱吃了又花钱
0: 人家请客我打包
8: 打包啊哎呀真好谁请你吃饭啊
0: 一个朋友做珠宝生意的叫尤俊达
8: 尤俊达他请你干什么
0: 他跟我合作做生意啊
8: 做生意做什么生意啊
0: 做珠宝生意啊
8: 珠宝生意你懂什么又骗我
0: 没有没有他说有些珠宝呢要运往外地又怕被人打劫然后见我武功又好又高又大又够威猛所以叫我帮他做押运运回来以后呢就一人一半呢
8: 你答应了
0: 没有我先要问管娘
8: 我的好儿子就是孝顺你呀今天做得很对你明天跟他说同意这档生意了跟人家合作要诚心诚意脚踏实地不要占人家便宜
0: 我也是这样想的没理由啊我一分钱不出就可以赚到一半了
8: 咬金啊这鱼真好吃
0: 我们一起吃啊
8: 你怎么还吃啊你不是吃过饭了吗
0: 我一见到娘做的饭我就忍不住
8: 这是我的好儿子就是爱吃饭所以咱们这么胖啊
0: 对啊
8: 咬金啊你说咱们俩这么能吃家里的米已经不够了单靠砍柴生活是不行了所以说呢这档生意咱们好好抓紧好好的为人家诚心诚意的做脚踏实地不要占人家便宜啊等咱们存了钱以后呢咱们就发财了发财以后呢我们就可以娶媳妇儿娶了媳妇儿就可以抱孙子了
0: 对啊你又谈娶媳妇了我不跟你说了
8: 你怎么回事嘛一说这事儿你就生气你这孩子总是这个样子说起这些事情就是烦了烦了烦了
0: 娶老婆娶什么老婆我这么肥又不瘦又没钱只认三个字混世魔王你看来挺像我的嘛喂你有几个老婆哇不是吧有那么多个当然了你是魔王吗我要是像你这样我娶100个老婆1000个偏房呢虽然做梦这么想如果有一天我当了将军我一定做个皇帝给你看坏了

0: 没有吃饱啊，娘一定把饭菜吃光了。
1: 我要做混世魔王，
0: 不过做混世魔王之前也要填饱肚子。
1: 娘，别把饭菜吃光了。
2: 淑宝，到了唐大人那里要多用点心，不要辜负你姑父姑母的期望。
3: 我会的，娘你放心吧。哎，
2: 淑宝啊，有什么话你就跟蓉蓉说吧，我先进去了，不碍着你们啊。
3: 蓉蓉，我走了以后娘就麻烦你了。
4: 大娘教我东西我喜欢还来不及呢，什么麻烦不麻烦的。
3: 如果你有什么事情可以到镇上去找老贾和樊虎，他们都是我的好兄弟，而且徐道长也在那儿。
4: 你别担心我了，秦大哥时候不早了，你快赶路吧。
3: 那你多保重。
4: 你也保重。
3: 有空我会回来看你的。
5: 大娘。
2: 哎，蓉蓉，淑宝走了。
4: 嗯。哎，大娘，现在家里不愁吃不愁穿的，您干嘛还这么辛苦织布赚钱呀？
2: 哎，二十年了，已经习惯了，反正闲着也没事儿，活动活动也好嘛。哎，你也学一下，就算不拿去卖，也可以留着做件衣服嘛。
4: 大娘，您织的布好细好滑呀。
2: 是啊，淑宝都是靠他养大的，可惜啊太素了，卖不起好价钱。
4: 哎，这么滑的布，如果在上面绣些山水啊书法之类的图案，一定会很漂亮的。
2: 布店的老板也这么说，可惜我老了，眼睛不好了，这么细的工啊我做不来呀。
4: 大娘，您一点也不老。
2: 蓉蓉真会哄娘，快五十了还不老，不老的话我就拿起绣针啊，在这布上绣一幅佳偶天成了。
4: 大娘想要？
2: 当然想要。
4: 蓉蓉小的时候跟娘亲学过几年女工，不妨让我试试。
2: 你真是多才多艺。好啊，那就绣一幅佳偶天成，让娘如愿以偿。
4: 好。
6: 靖边侯在信中说你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叫我一定要重用你，因为你要照顾你家中的老母，所以把你推荐到我这儿来。我问你，你们家住在什么地方啊？
3: 小人家在历城。
6: 好，那我就任命你为历城军屯屯长，身负管理招兵两职，给你三个月的时间，如果有表现，本官自会另有嘉奖。
3: 小人多谢大人栽培。
7: 来来来来来来来，我手哎哎哎
3: 哎哎队长呢？
8: 去去去去去去！
3: 你们队长在哪里？
9: 没叫我在练太极吗？别妨碍我。
3: 喂，啊！你们怎么用枪来晾衣服？
10: 对啊，废物利用嘛。
11: 来来来，划拳，来来来，哥俩好啊！六腿五
3: 手，你们队长呢？
8: 哎，去去去去去，别来烦我，别来烦我。来，
3: 你们队长在哪儿？
12: 在那边。来，六六挥五手，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
13: 小顺子，把
14: 车
13: 给杀了，收拾干净。
14: 来，
15: 打麻烦了
14: 啊！压了，压了，压了，压了！
16: 压压压压压！
17: 哎，开
16: 打！
17: 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啊！哎，
18: 怎样？怎样？好，
17: 开，
18: 好，
17: 又是打！
18: 来，准备好，准备好啊！来，
19: 我压，我还要小，
18: 小，
17: 小，
18: 准备好
17: 了。
3: 队长在哪儿？
17: 小，
8: 你是谁呀？这是你来的地方吗？
3: 我叫秦叔宝，是新来的屯长。请问，你们队长在哪儿？
8: 我就是队长，你是新来的屯长，有任命吗？哦，原来是个小小的棋牌令。我叫王猛，你可以跟。

0: 他们一样叫我猛哥。来，见过一下新团长。
1: 团长，
0: 好，你自便吧。来来来来来，接着来啊！
2: 来，
3: 小，
0: 哎，你还有什么事啊？

那老板子也最早的时候，你去吧，外婆，俺们最喜欢去那去，人家做豆腐人家，舀这个豆腐水，拿来洗碗、洗衣服，啊，这就是最亲爱、最传统的哎豆腐人这用法。这鸡翅豆腐皮，这就是我们青岛的特产。 讲到青岛煮豆腐最有特点就是酸汤，哎，在这个酸汤做完一次以后，可以长时间的重复使用，这就是青岛豆腐诀窍，可能是。

0: 以前青岩古镇打小就看着非常多的豆腐摆在街上卖，追根溯源的话，这个豆腐是从以前明朝的时候屯兵驻京跟着过来的一种产品和食品。
1: 像你这豆腐，这样煮的话，一般那食豆腐要掐中，还要放些那佐料不？
2: 要放猪肉、猪血。啊。嗯，还有而且花椒啊、胡椒啊。
1: 这个豆腐是已经打碎的。
2: 哎，打碎的。啊。
1: 最重要的就是猪血是吧？
2: 猪血。
1: 那这个猪血一定要用新鲜的猪血是吧？
2: 哎。
0: 用当天杀的猪，
2: 这个王正是今天杀的猪血哈。是今早上杀的。
0: 今早上杀哦，
2: 像我们这个青海猪血豆腐是到哪个房间去了啊？青海猪血豆腐呢，这个是过过水的，拿去热的呢。
3: 要起壳壳不好，啊，要杀虫啊，搞。杀虫啊，
2: 种不得。杀虫啊，搞。不得过水啊，种了嘛。过水过，拿去杀给红东豆腐的。
3: 还有肥肉。
1: 这个
3: 把这个肥肉加进去，它有那个有一点那个油，豆腐看起来就很嫩一点。
1: 亮亮的，亮好看。
3: 亮亮啊，亮一点要好吃一点。
1: 啊。
3: 你们小的时候也是这样做的，是吧？是啊，小的时候是用那个豆腐一捆一捆的来捏，现在有这个机器了。哎，以前是过年过节才有。哎，每家每户过年过节都必须要做的。

0: 要把它捏紧，再怎么捏，捏一下呢，把它捏紧了，要把它拍圆。
1: 为什么要拍？
0: 把它拍一下，它很紧一点嘛。紧一点贴了，在里面就不会散。
1: 那你们小的时候就是做成圆圆的？
0: 就是
1: 从来没有做成别的形状？
0: 没有。
1: 没有做方的什么没有？
0: 没有，我们这里都是这样做。
2: 那要烤多久了？
0: 要烤8-9个小时。
2: 烤8-9个小时，就可以这个拿去卖了。
1: 那通常人家买回家之后怎么吃呢？
0: 他把它洗干净，
1: 切成片，
0: 就把那个腊肉一起蒸啊。
1: 就放腊肉一起蒸就行了。
0: 他怎么吃都可以，炒也可以。
3: 我们青岩人特别喜欢把这个血豆腐呢和腊肉一起蒸，上锅蒸的时候，它就会把这个腊肉的这些油汁儿全部吸进去，吸到豆腐里面去，就特别好吃。
2: 所以不止这个豆腐做成可以长期保存跟携带，肉也是要做成这样是吧？
3: 对，肉也是要做成腌的。
2: 所以你现在那个里面切那个有点白白的，就是肥肉是吧？
3: 这个就是肥肉。
2: 那为什么要用猪血了？用别的血不行吗？
3: 猪它肯定象征财富，象征这家人大富大贵，你家才有才有猪来祭祖嘛。
1: 是。
2: 那你老家是哪里来？
3: 老家是，明末的时候，我们老祖宗是跟随朱元璋的部队，随军到这边的，已经10多代人了，已经有600年了。
2: 所以也是从那个江南那个地方来的是吧？
3: 对，江苏那一带。
2: 那回去过老家没有？
3: 回去过一次。
2: 一次啊？那那个地方有豆腐吗？
3: 也有。
2: 这是什么豆腐？
3: 这个是，腌豆腐。
2: 腌豆腐啊。青岩这个豆腐的种类大概有多少种呢？
3: 有17-18种吧。
2: 17-18种啊。为什么有这么多豆腐？
3: 它这个以前打仗的时候传下来的，那个时候打仗以后封城，把城门一关，
2: 是，
3: 老百姓要吃饭喽。然后那些便于储存的东西
2: 是，
3: 就要大量的囤积。比如说豆子啊这些，我们就要。存很多，
2: 对，
3: 他就可以把豆子做成很多种来吃嘛。如果单一的做成一种，大家吃什么吃多了，他都会吃腻，
2: 就情绪就不好了，就士气就没有了，是吧？
3: 对，
2: 打仗就没办法打了。
3: 对，所以说我们的祖先他就发明了这么多种豆腐。
4: 是贵州的7大古驿道之一，它是通往。那个广西、云南甚至北海的出海口的必经之路。那个朱元璋调那个30万大军到镇守云南云贵两省，然后又作为他又是一个地方的那个军事重镇，他的整个的饮食习惯都偏于就是说那个干炸蒸这样的，就是少用水这样一个条件，然后所以说诞生的很多的豆制品产。

0: 这叫搅拌皮，如果是炒制过以后，就变成那个泡豆腐，也叫芙蓉豆片。
1: 做好了豆腐，它要过碱，过碱了以后，然后它在烘干以后，就是拿去炒制的时候，它会容易那个泡啊，
0: 不是那么结实，就是了，就是泡泡的吃起来比较口感比较好。口感比较好。嗯。 如果是没炒以前，它也可以做菜，叫搅拌。

0: 皮，如果炒
1: 擀皮，
0: 对，炒制以后就叫那个豆腐皮。这个石头有个名字叫火砂石。
1: 火砂石。
0: 对，就是它升高温以后，就是说它那个不会开裂，也不会有什么其他的那个。同学，这同学放在这里面会起到这作用呢？
2: 起一个沙子坏作用。声音啊，这些沙子声音啊，因为如果沙子不辣的话，炒得更好。
3: 这个是搅拌皮，它是把那个豆腐做成一大块，压缩干了以后
1: 是，
3: 做成的。
1: 那为什么叫搅拌皮呢？
3: 它就，你看嘛，它特别硬，
1: 特别硬。
3: 人脚底板那个老茧，我们就叫老茧了。
1: 你觉得吃豆腐对人体有什么好的呢？
3: 吃豆腐吃多了，血压不会升高。在我们青年上，心脑血管疾病的这些人都特别少，得这种病的人特别少。
1: 就是因为吃豆腐。
3: 对，我们青年世代都喜欢吃豆腐。
1: 这个什么豆腐？
3: 这个呢，就是经过深加工处理的豆腐了。这个是我切的，这个是盐豆腐。
4: 这个是盐豆腐，白豆腐做好过后，把它化成四分的玉白豆腐，把它化成36块，这样把它裹成的那个重量全部都是有的。这样一拍，使那个盐啦和那个香料啦，就把它抓进去了。我们是老古古的做法。就像现在拍，还要明天早上。
1: 要先摆几个小时，让这个味道都入味。
4: 要等这些香料和那个，把它那个刷汤啦那些舀出来过后，香料进去过后，才能过去上炕。先上炕，上炕过后，先熏这一边。熏到一般的那程度，又再翻。
1: 熏一边要12个小时。
4: 等于那个猪一做这个豆腐要24小时。熏好的过后，你要看，这一掌就是熏好的。其余的时间不是做的。都是要过年过节，进老祖宗的时候，就做盐豆腐。
1: 盐豆腐也是拿来进老祖宗的。
4: 跟血豆腐一样。只不过我们这个就是刷汤点的，刷汤豆腐。
1: 青盐的豆腐都是用酸汤。
4: 都是用刷汤，全部都是用酸汤。
1: 那这个酸汤怎么来的？你知不知道？
4: 那个我就不知道了，因为是老人、老古辈、老一辈传下来的，怎么发明的？

0: 这个是什么豆腐？这个就是看着和这个白豆腐一样，但是它是荞灰豆腐。就是以前传说呢，做豆腐那一家人，大家就在那里烧火，做豆腐嘛。大家那个小孩就调皮，就把这个豆腐扔到那个灰里边，煤灰里头，柴灰里边。
1: 然后
0: 他家，老人们那个时候嘛，特别节俭嘛，就捡出来，
1: 舍不得丢啊，
0: 捡出来就，洗干净了做了，做了以后就，也觉得还比以前那个豆腐还嫩，
1: 味道还好，
0: 还好，然后就这样就延续下来了。

0: 啊，为什么要放到水里面？要拿去冰啊！要冰镇。哎，啊，这样豆腐比较好吃，是吧？哎，比较有韧性，是吧？哎。它是用那个桥子杆烧的那种灰来裹的，吃起来就比其他豆腐嫩得多。哦。就它又经过一段时间发酵了，是吧？
1: 对。
2: 你做豆腐做了多少年了？20多年了。20多年了。小的时候，妈妈也就是这样做的，是吧？嗯，是的。
0: 你跟你家里面学的是吧？嗯。这已经捂了几个小时了？2个小时。2个小时。把再给我水拔干，才好看。
2: 那这个熏要熏多久嘞？2个小时。 那熏好了就能够很长时间保存，是吧？是的。如果不熏的话，豆腐能够保存多久？1天。那熏好了能够放多久？过把星期。
0: 要吃的时候怎么吃嘞？要拿洗干净。
1: 切片。哎，这道菜就必须用猪油了。炒这个调灰豆腐。啊，调灰豆腐。一般的豆腐它吃着就比较，臭嘴。臭嘴。它就吃着觉得特别粗糙，粗糙一点。这个就特别的。
2: 这个口感特别细腻，是吧？
1: 特别细腻，特别嫩滑。它比那个豆腐花、豆腐脑呢。 要老一点，比一般的豆腐要嫩得多。青岩古镇为什么有这么多豆腐？还是有一定历史原因的，你知道吧？以前啊，青岩古镇它就是一个屯兵驻军的地方，然后很多食品啊，还有这些都需要做成那个便于储存、便于。 运输，啊，长时间保存，还有营养丰富的那种食品。像青岩的话，做豆腐皮的人家蛮多的，但是我还是比较喜欢，老李家那个，就是我们那个北街上口那个老李家，他们家的豆腐为什么好吃？就是说，因为人家是世代，几代人都是做那个搅拌皮和豆泡炒这个泡豆腐的。
2: 做出来的豆腐啊，这些肯定是按照老的传统方法做出来的感觉啊，就比现在的豆腐好吃。
3: 一般磨这个豆浆不是都磨湿浆吗？你们这边怎么会磨干浆呢？
4: 以前都是这种手法哎，这个好吃啊。
2: 这个好吃啊。
4: 就是磨了干浆之后，然后再加水。哦。打干浆的话，要做那豆腐的面渣。哦，等于是泡了，这些不会融啊，这些哦啊。确实是那些面渣，不像那些切那种啊这些。
5: 基本上，这个豆腐啊，这些都会在那种里头，在蒸，盖那个蒸子头。
2: 所以这样子做出来那个豆腐特别浓，是吧？那个味道。哦
5: 也确实，我墙上豆腐也在外生，在外面也做不出来，它的水也好多，我闻一闻。就你现在挖这个是泉水？是泉水嘛？哦，是从那个龙井那个地方的泉水。哦，领导呀，你查那个泉水。
2: 那这个豆渣做什么用呢？这豆渣？
5: 豆渣做什么用呢？这豆渣？
2: 豆渣，牛，猪肝，一些猪，哎，它做多了，喂猪喂鸡都可以。
5: 猪的骨的嘛，喂猪喂鸡都行。哎，那这猪肯定好吃哦。
2: 它好吃，那看汤嘛，搞完了。
5: 你们做豆腐做了多少年了？
2: 做，做了，哎，是15-10年了。
5: 做了40-50年了，哎，哦，那做。

0: 几代人的？
1: 烟台人。烟
2: 台人。
0: 两代，就你跟你爸爸学的是？啊，
2: 老外公。哦。老岳父。
0: 跟你岳父学的。哦。那你们老家是哪里？知不知道？
2: 我老家啊。啊。我老家，我老家是湖南的。
0: 那你最喜欢吃什么豆腐呢？
2: 我们喜欢什么豆腐？豆瓣皮，还有德国皮。
0: 豆瓣皮。那你炒的好还是你老婆炒的好？
2: 我老婆炒好。
0: 那两夫妻这样天天做豆腐，会不会很烦呢？
1: 对，有时候会吵架的。
0: 哦，有时候也吵架。哦。很烦是吧？哦。
3: 香港青年做豆腐最有特点就是，它不是用石膏垫，也不是用盐卤垫，它是用的是啥呢？酸汤。
0: 那为什么不用石膏或是卤水来垫呢？
4: 那个做的不好吃。哦，
0: 做的不好吃。嗯。一定要用酸汤是吧？哎。用酸汤垫是这个豚铺豆腐的这个特色。哎。
3: 我看北方呢是用的是盐卤来垫，垫起来那种豆腐好像没得我们平常用的酸汤了。
1: 那是苦哎。
3: 那是做出来豆腐苦噻。哦。还是用我们传统的老方法做出来豆腐，才是真正的好味道了嘛。哦，
1: 筋切啊，各方面刺味啊，这些都好啊。哦。对比较哈。
3: 酸汤垫出来豆腐，不光是细嫩，而且豆花开出来那个。豆腐花在锅里面翻出来会翻成像菊花状的那种翻法，啊，那种非常就好像特别起丝状。
0: 那这一大木桶的豆浆要用多少酸汤呢？
4: 大概要四五瓢。
0: 要四五。多了会怎么样？
4: 多了会酸。
0: 那少的话呢？
4: 少了又点不清。
0: 那这个酸汤怎么来的？你知不知道？
1: 酸汤啊，出租来这个也是也是用那个醋来点，点这豆腐就点成酸汤的，然后留点个中啊，就一直煮出这个水来的。啊，
3: 煮成酸汤水以后啊，
1: 就拿去冲起来，点的就可以点了。
3: 哦，意思要放那发酵好了嘛？哦，是这哈。啊，不光是点豆腐，还可以放饭嘛，多种用途。
5: 一天饭嘛。
3: 拿来洗碗、洗衣服，甚至有时候擦桌子啊，各种的，尤其是对了洗油的东西，就特别好。啊，这就是最亲爱、最传统的，哎，政府的这用法。啊，如果假是只跟洗洁精用的话，和用酸汤洗，你觉得用哪种比较好呢？
1: 这个好
3: 噻。哦。因为是它比较。不伤手，也不带那化学剂，是不是？哦，
1: 这个是直接是椰子油温哦，这个又不带添加点了，哦，纯盐又不带点了。
0: 哦，他们都是来挖酸汤的是吧？嗯。要拿回去洗衣服是吧？
6: 洗碗。
0: 洗碗。哦。
7: 你有你那边。
0: 就一点都不浪费是吧？嗯、他们自己会来挖。嗯。哦。那这个是送给他们还是卖给他们？送的啊，不是卖。哎。青盐的豆腐削到一毫米都还不会碎。哎，
3: 对。啊。这就是豆腐的质量做得非常好，而且白质含量高。它才会有这样的结果。这绿色的就是用米做的那个米豆腐。
0: 米豆腐，那为什么是绿的呢？
3: 它里面放了那个蔬菜的汁，哎，对，好看，它里面含有维生素嘛。啊，
0: 也好吃。
3: 对，也好吃。再加上，其实那米豆腐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翡翠米豆腐。这个呢叫魔芋豆腐，是用植物这个叫魔芋的打成浆以后来熬制的。

0: 大概清酿的豆腐有十几种吧，什么血豆腐啊、盐豆腐啊、豆干啊、茭白皮啊、豆腐丸子啊、干豆条啊、米豆腐、魔芋豆腐，啊，是根据不同品种的那个用的材料，啊，做出来的东西都不一样。
1: 我妈妈给你做肉饼啊，好。中午，草原上阳光最强烈的时候，锦华开始准备午餐，等待从伊宁市回来的女儿那英。女儿想吃她做的蒙古肉饼了，这也是打小在草原里长大的锦华。 自己最喜欢的家乡味道。锦华和丈夫纳木吉利是尼勒克县一对普通的蒙古族知识分子夫妇。虽然他们早已经在城市里买了房子，却还是舍不下草原的生活。 尤其是纳木吉利，在这个蒙古族汉子看来，夏天是一定要在草原上度过的。而对于锦华来说，每个周末做上一桌饭菜，等待女儿回家，就是她最快乐的事情了。 那英每周都尽量来草原陪爸爸妈妈过周末。作为唯一一个留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她把陪伴当成了自己最大的责任。蒙古肉饼相传距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一如汉族俗语“好吃不如饺子”，蒙古族也有句谚语“好吃不如馅饼”，指的就是这种肉饼。

将做好的肉饼铺入平底铁锅，加少量清油烙熟，偶尔敲打饼面是为了使其受热均匀。

那英虽然从小就看着妈妈做肉饼，自己亲手操作的机会却很少。这种蒙古族的传统美食，家里人也只有靠妈妈的手艺才能品尝得到。在山上剪羊毛的纳木吉利也回到了家中。蒙古族人在新疆一直保持着游牧民族的习惯，随着现代生活的介入，蒙古族的饮食也发生了一些变化。面粉制作的各种食品在他们的日常饮食中日渐增多。午后凉爽的小屋里，那英吃着妈妈做的肉饼，陪爸爸聊着家常。这顿草原上美味的午餐，还原的是他记忆中最淳朴的生活与最难舍的惬意。

0: 这个是霉豆腐。
1: 对，
0: 要先切块。
1: 先把它切成条。
0: 切成条。
1: 对，再把它打成小方块。嗯。
2: 我首先要把这个霉豆腐呢，下油锅。嗯。豆腐有八成熟的时候，
3: 是。
2: 我再加上这个蛋清洗，淀粉啊。
3: 加鸡蛋。
2: 哎，对。
3: 蛋清、蛋黄都要。
2: 蛋清、

0: 们直接把这个生粉淋下去啊？
1: 生粉跟这个鸡蛋清啊，把它撒下去，它这个就是吃起来是外脆里嫩。
0: 要先把油过滤是吧？
1: 对。这个是蛋松豆腐。

0: 这些菜都是蜜子这个地方的家常菜，
1: 对，都是家常菜，并且向我家来讲是祖传下来的。
0: 所以今天豆腐有炸的，有煮的，
1: 对，
0: 还有什么？
1: 炖的，
0: 有炖的，哎，有蒸的，
1: 煎的，
0: 都有，
1: 都有，哎，都有。 还有的豆腐品种很多，那么就是现代一点的，有这个金丝豆腐，有这个当松豆腐，有这个大葱煮豆腐，这个也就是说，过去走茶马古道的时候嘛，没有这个油，那么就随便放上一点大葱也可以，放点大蒜也可以，煮一点干麻饭，把这个豆腐汤打上。 吃起来还是比较爽口的。

0: 来来来，等一会儿。你们这人都喜欢吃霉豆腐是吧？
1: 哎，对。
0: 啊，为什么呢？
1: 因为我们霉豆腐相当好吃嘛。
0: 一共多重？3斤。3斤啊，1斤多少钱呢？
1: 3块。
0: 这个是今天早上做的。
1: 今天早上做的。
0: 到了晚上还是要翻。
1: 这晚上打的嘛。

0: 那姐挺好，是不是？
1: 你的这个电话铃声太好玩了，啊，曹猛队是吧？

0: 高大夫啊，俺是说你了。俺们就是自己家里人迷信，老辈就做着嘛。
1: 每天早上几点钟开始弄嘞？
0: 6点。
1: 天还没亮就弄了。哦。你就一个人做豆腐啊？哎。哇，那太辛苦了。没有人帮你啊？
0: 你儿子去了。
1: 他去卖豆腐去了是吧？
0: 嗯，叫他卖豆腐，早早就去。哦，
1: 一大早就去了。那你每天早上几点出门卖豆腐来？
2: 我6点。
1: 6点。那你都到哪儿去卖呢？
2: 我到明洞。
1: 啊，一直卖到几点？
2: 有时候卖到11点、10点、9点半，不一定。
3: 客户来人多了嘛，就早就到。
1: 那夏天卖的多，还冬天卖的多？
3: 冬天卖的多，冬天销量更大。
4: 4块钱啊。4块钱一斤啊。
1: 我看你这个酸汤为什么都要先加热呢？
0: 酸汤不点了，不用给它不烧着，它点样子的豆腐就会酸。外头嘛是拿那些石膏那些做的，我们嘛是多数就拿酸汤点。酸汤豆腐嘛就更好吃了。
1: 那用这个大灶烧柴火煮起来的豆浆特别好，是吧？哎。我看你那个灶上贴了一个灶神，那个是每年都要换新的吗？
0: 哎，换嘞，换新的。
1: 那到哪去买呢？
0: 该去了。
1: 那一张那个灶神要多少钱？
0: 哎，快8000。
5: 以前是比在家生意更好一点，现在的话交通方便，所以那个生意就比以前就少一点。都是买这些，他们多数都是就是来我这里买。

0: 你觉得做对付最难的是什么？
1: 基本的差不多。
2: 就是反正做对付嘛是很辛苦的，
0: 天亮了，又忙了一天。你一开始卖豆腐的时候，还是到那个用马驮着去卖是吧？
3: 是。哦，
0: 用马驮着卖。那从几年前开始是买了这个摩托三轮了？
3: 六年吧，六年。
0: 那一天油钱得多少钱？
3: 30多块。
0: 30多块钱。啊。哦，那划得来吗？
3: 啊，划来划不来不晓得了，嘛干。
0: 骑车子比这个赶马要强一点是吧？啊，这没有那么辛苦了。
3: 不辛苦嘛啊。
0: 以前。

0: 小时候做豆腐应该是用石磨磨嘛，啊，
1: 那就现磨了。
0: 那用石磨磨的好吃还是用机器了？
1: 这个木的磨。
0: 那以前是用马帮运吗？
2: 是，以前我们到不跑移动的时候，是赶马。
0: 哦，你是赶马，用马这个装豆腐。
2: 啊，马驮，马驮。
0: 那豆腐不会碎掉？
2: 不会。
0: 驮到哪儿去卖了？
2: 驮到了，最近驮到南微山地带。
0: 这边到微山要多远？
2: 我走4-5个小时。
0: 就走以前这个茶马古道。
3: 茶马的古道。这茶马古道是北至西藏这一边。南到银杏、临沧这一边，
2: 据古人跟我们讲过，就是说我们这一条是主要是就是西藏通往银杏、临沧的主要一个客栈。
0: 那你小的时候有没有看过马帮？
2: 看过啊，当时太少了，
0: 太少了
2: 啊，不太多了。
0: 你小的时候就已经很少，
2: 很少了。我们小的时候就很少了。

0: 哦，你这样提这个豆腐都不会碎掉。哦，这个是早上做的豆腐。哦，现在就把它切成这个霉豆腐的大小。为什么要切成这么大嘞？
1: 一片一片的豆腐也好，霉也好霉。
0: 哦，好霉。切好了就铺在这个
2: 摆在这个，
0: 杆子上面，让它晾干。
2: 晾一天一夜就是，
0: 晾一天一夜，然后就能够拿到那个房间里面去了。
2: 雾气了啊。
0: 这个摆上去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技巧嘞？
2: 对呀，
0: 就只有你老婆催你要快一点，是吧？
2: 哎呀妈，呀，这
0: 她
2: 快！
0: 嫌你动作太慢了。
2: 农村忙嘛。
0: 这个摆在这个发酵房里面，每天你都要进来稍微翻动一下，是吧？
2: 每天放一次。
0: 每天翻一次。
2: 忙的营养嘛，早一点，忙不营养迟一点嘛。
0: 为什么要翻嘞？
2: 抓的不方便的长草嘛，是吧？不冬眠就长草的就哪有皮子就长到草上去，它卖的就不好看。
0: 这已经摆两天了，
2: 两天了。
0: 那也是每天要动一次，
2: 每天要动一次，
0: 让它不要粘草。
2: 不要长草就。
0: 所以你这个房子里面永远有这个3天的豆腐就是了，有第一天的、第二天的、第三天的，到了第4天的就拿到菜市场去卖了。哦，

0: 这个草是每4天新旧就要交替一次，
1: 啊，
0: 拿掉一半老的，然后再换一半新的上
1: 哦，
0: 去，
1: 对对
0: 是不是
1: 对，
0: 这样？
1: 这草钢筋的草，不钢筋无所得肥也不好选。
2: 为什么每挖一次的话有一柴？而且草这灰生肉掉。
0: 那万一要这个做的时候没有稻草怎么办呢？
1: 啊，你没有稻草，你啊，你要做就可以要的呢。要一无所就不好了。
0: 一定要摆稻草比较好。
1: 哎呦，没草嘛哈。没个人草必要，不新草就不美呀嘛。
0: 霉豆腐要做的好吃，最关键的是什么？
1: 那顶上就是顶底菜，啊，底下。这些当过手菜，有顶菜。第三次了嘛，就是可以加了。
0: 哦，这个是豆腐好吃最重要的关键，是吧？
1: 那。

0: 那温度几度是最好的呢？
1: 放上来，得15度多。
0: 那做这个霉豆腐是什么季节做的最多呢？
1: 是，就是冬腌到腊腌。
0: 为什么？
1: 因为做酒豆腐用多。
0: 豆腐乳一定要用这个霉豆腐做。嗯。所以冬天的时候霉豆腐销量是最多的。嗯。那冬天做霉豆腐是不是天气比较冷也比较容易做呢？
1: 最容易做的也很卫生。
2: 用那个香油，就菜籽油嘛那种，也可以做。然后有一些话是用酒来做，然后辣椒别的没有，就基本上这两种。而且我们这边做的豆腐乳，颜色都各方面都很好看的。我们这种的话，它外面很红，然后里面打开的话是很那个很白很细的感觉，口感很好的。
0: 那这个豆腐乳为什么要用这个罐子呢？
3: 就要豆腐罐呢，我们地方呢这个土头了嘛，当时土质好，我们是用着3种泥巴噶，
0: 用了3种泥巴啊，
3: 那现在了嘛，就说是呢，在转进去不会走歪。
0: 那这个装豆腐的罐子为什么是这个形状呢？
3: 因为的上面了嘛，噶。有一个水网的问题，就是说水转行都可以密封噶，不走钱。
0: 那你做了多少年了？
3: 做了基本在30、45年噶。哦，
0: 30。
3: 从学到现在了嘛，噶。我们下一代这些嘛，也就没有什么多多的创新了。
0: 老人家做的样子，你们就照着学就是了。啊，
3: 对对对，
0: 一定有他道理的，是吧？啊。
4: 过去的这个一家人杀一只鸡，杀一只鸡才有2个鸡腰子嘛，哎，儿女太多了，也都要争取这个鸡腰子来吃嘛。没有办法的时候，我就想了一个办法，用这个豆腐来代替这个鸡腰子，所以说我就叫给他鸡腰豆腐嘛，把小孩也哄好了。过去我们祖祖辈辈那些斋供了嘛，
0: 是，
4: 就是吃斋拜佛这些，每一顿都要吃这个菜。啊，他一般在斋堂里面他不吃肉，
0: 就一定要吃这个。嗯，
4: 他们就用这个做主菜了。
0: 哦，这边的人都不吃豆皮的啊，
4: 一般都不拿，也很少。
0: 为什么呢？
4: 它这个滑不中嘛。
0: 但豆皮不是挺好吃的吗？
4: 豆皮比较好吃，它农村的话就舍不得拿。
0: 那蜜制做豆腐都是用井水是吧？啊，
5: 有井。啊，
0: 用那个珍珠泉的水。啊，
5: 珍珠泉的水。
0: 一定要用这个水才好吃。嗯。用别的水不行是吧？
5: 别的水嘛，不用珍珠泉水好吃，倒是。
0: 这个就是珍珠泉的泉水。啊，
6: 珍珠泉的泉水。
0: 你们做豆腐就都是用这个水？啊。
6: 以前都是用这个水。
0: 那蜜制豆腐好吃也是因为这个水，
6: 是吧？就是这个水。嗯。
0: 你小的时候你们喝也是喝这口井的水？
6: 是，这个就是井水
0: 啊。那现在就是只用这个井水来做豆腐。这个水一年365天都是这么多水，是吧？
6: 从我知道时候的必有干过。
0: 那别的地方的村子人会到这来弄水吗？
6: 到天干的时候，他们村里没有水，以后他们来自己挑的。
0: 那是不是每

0: 家用的这个方法都是一样的嘞，
1: 一样的，
0: 然后用这个珍珠泉的泉水，这就是那个酸姜草，
1: 是啊，
0: 你们这个豆腐就是用这个熬成汁来点的，这谁教你的？你爸爸教你的？
1: 哦，好几代人就是了。
0: 这个拔回去之后还要熬是吧？
1: 熬，要熬多久嘞？给它熬半个多小时。
0: 这蜜子这个地方这个草很多是吧？
1: 多，很多，到处都有。亭埂旁边和河边。
0: 河边也有。
1: 河边也有，它一是潮湿的地方都有。
0: 要洗干净才能熬是吧？
1: 洗干净才能熬的，
0: 就是用它的叶子是吧？
1: 它用它的叶子，
0: 就煮成了。
1: 所以
0: 蜜子豆腐好吃，就是跟这两样东西有关系。
1: 是，
0: 跟这个草，
1: 跟这个
0: 泉水。

0: 那用这个酸汤点出来的豆腐跟石膏点出来有什么不一样呢？
1: 不一样。这个是大家都顶多顶两次，它就顶三次，但石膏顶的是只是顶一次就可以了。
0: 这个要有香味。
1: 这个有香味。
0: 它那个不有香味。
1: 石膏没有香味。
0: 但是软。
1: 这个比较韧。
0: 对对。

0: 做豆腐辛不辛苦啊？最辛苦的一台活计了，太辛苦了是吧？
1: 那太辛苦了。那怎么不改行呢？我们有老有小嘛，就出去打工打不成嘛。十块钱，十块钱。
0: 你做豆腐太辛苦了。
1: 因为老人家就说嘛，时尚有脏苦嘛。读书称创，多得有多嘛。
0: 那你这三苦有了两苦是吧？平常要种地，还要做豆腐，那太苦了。
1: 太累了，现在。
0: 那下辈子还要不要做豆腐了？
1: 下辈子不想做了。
0: 不想做了。

0: 这一个是荷花豆腐，荷花豆腐呢就不用这个蛋黄，就用一点蛋清。这个蛋清做进去呢，它吃了呢爽口一点，色彩也比较好一点，
1: 也比较好一点。
0: 哎、对对对。
1: 用汤勺，
0: 哎，对对对对，做一个荷花的叶子，啊，这就是那个
1: 莲蓬，
0: 莲蓬了，哎，对。这是莲蓬子吧？啊，哎，
1: 吃起来有一点辣味，
0: 哎，有一点辣味，哎。
1: 那红萝卜代表什么呢？
0: 这个就是代表这个荷花的荷瓣嘛。

0: 我觉得你现在做这个东西都不像古镇里面应该做的东西了，都像五星级酒店了。
1: 不是的，不是的，不是的，
0: 这个太豪华了。
1: 这个不太豪华，这个是最银生态、最银时代。

清晨，司马吴一家正在早餐。这是一个生活在大泉塔塔尔族乡的塔塔尔族家庭，女主人阿塞穆汗贤惠持家，有的一手好厨艺。儿子热和木和哈萨克族姑娘加努尔新婚不久，和父母生活在一起。阿塞穆汗有一本精美的塔塔尔族食谱，里面记录着近百道塔塔尔族的家常菜肴。今天加努尔想要和婆婆学着做上几道。塔塔尔族妇女素以烹饪手艺高超，善于制作各种面食和糕点而闻名。阿塞穆汗婆妻俩正在制作的古拜底埃，就是一道极具塔塔尔风味的面食。把醒发好的面饼铺在烤盘里，分别撒上奶酪、大米、葡萄干和鸡蛋。将上下两层面饼粘合起来，捏出好看的饼边。在婚礼、吉日或者有重要客人来访时，塔塔尔族是一定会制作古拜底埃的。阿塞穆汗利用剩余的面团，很快制作了一道蔬菜披萨。把羊肉和各种蔬菜均匀地铺在饼皮上，就可以入烤箱烤制了。加努尔还试着根据食谱制作了一道石榴沙拉。有了这本食谱，再加上婆婆的指导，这位嫁给塔塔尔族小伙的哈萨克族姑娘就能让丈夫吃上可口的午餐了。午饭时分，阿塞穆汗的烤箱打开了。家里的两个男人像是闻到了香味，准时回家吃饭了。塔塔尔族习惯日食三餐，中午为正餐，早晚为茶点。日常饮食离不开面、肉和奶，也食用一些大米、蔬菜和水果。

品种丰富的面点，香醇浓郁的奶茶和香甜可口的果酱，饱含了每一位塔塔尔母亲对家人的关怀，也印证了一个民族丰富的饮食文化。

0: 课堂，
1: 苹果，
2: 三明治。乐比悠悠的午餐盒弄完了，
1: 完美。乐比，这个大懒虫还没起来。
2: 悠悠，快去叫乐比起床，上课时间快到了，可不能迟到呀。

0: 等等，我要送你们一样东西。
1: 礼物。
0: 啊，这是一本问号手册。这是送给你们的新礼物，你们可以带去学校。啊，也许你们会有用得到它的地方。
2: 好的，谢谢爸爸。
0: 快去上学吧，
2: 爸爸再见。
3: 同学们好，
4: 老师好。
3: 这节课呢不讲课，我们来举办一场辩论赛。
5: 辩论赛？
6: 辩论赛？老师，我们辩论什么呢？
3: 我们这次辩论的主题是吃蔬菜好还是吃肉好？
2: 吃肉好。
7: 吃蔬菜好。
5: 吃肉好。
7: 吃蔬菜好。
3: 同学们静一静，我们先来分成两队，支持吃蔬菜的站在左边，支持吃肉的站在右边，大家来站队吧。好，我们用猜拳来决定谁先发言吧。你们谁来猜？
7: 我。
8: 石头剪刀布。
9: 哇，我输了。
7: 耶耶，我赢了。耶，
3: 比赛现在开始。
7: 我认为小朋友应该多吃蔬菜，蔬菜的种类有很多，有绿绿的青菜，红红的番茄，白白的萝卜，全部吃掉就能长高。走开！
10: 我认为小朋友应该多吃肉，肉的种类也很多，有肥肥的猪，壮壮的牛，咯咯叫的鸡，都能帮助我们变得强壮。
7: 不败，长得壮的牛也要吃草的，所以蔬菜让他们强壮。所以小朋友吃蔬菜比吃肉更强壮。
10: 可是
7: 你可能吃了一只牛妈妈，也可能吃了一头猪宝宝，或者是一只兔子朋友。
6: 不要，动物们那么可爱，不要吃动物，还是吃蔬菜好。好棒，小草莓真厉害。
7: 而且吃蔬菜的人会变得越来越美丽，能帮助我们把肚子里的宿便排出来。

0: 可是
1: 你听到没有？听到没有？看你不懂了吧？
0: 可是，
1: 所以吃蔬菜比吃肉好。
2: 好棒，弟弟真厉害！
0: 小火车，你快说说话，快点说吃肉比吃蔬菜好。
3: 可是我觉得他讲得很有道理。

0: 菜一样重要，要营养均衡。大家对事物的了解可不要盲人摸象哦。
1: 什么是盲人摸象？
2: 不知道。
3: 就是俯卧打象。
2: 那和学知识有什么关系？
4: 小火车，你知道什么是盲人摸象吗？
5: 不知道。
4: 悠悠，你知道吗？老师告诉我们吧。
0: 我来给大家讲个故事吧。古时候有位国王找来了三个盲人，想让他们通过触摸来形容大象的模样。
2: 谁说出大象的模样，我就重重有赏。宝物就是一箱糖果。哇！现在有请大象。你们三个谁先来呀？
3: 陛下，我先来。这里怎么有根柱子啊？大象在哪里呀？这就是大象，原来大象就是一根柱子嘛。
4: 大象怎么会是柱子呢？还是我来摸一摸吧。哎呀，这是谁敲我脑袋？
2: 现在在你面前的就是大象。
4: 原来这就是大象啊，让我好好摸一摸你长什么样子。
2: 现在你知道大象长什么样子了吗？
4: 回陛下，大象就是一条细细长长的绳子。我说的没错吧？
2: 现在我们听听小火车是怎么回答的吧。
5: 大象在哪儿呢？怎么有面墙？这就是大象。原来大象就是一面墙啊。
3: 我说的肯定没错，我摸到的大象就是柱子一样。
4: 不对不对，我摸到的明明是一根细细长长的绳子，还会动呢。
5: 你们说的都错了，大象就像是一面墙。
3: 明明是柱子。
4: 是一根绳子。
5: 是一面墙。
2: 不要吵了。
4: 可是陛下，我们眼睛都看不见呢。
2: 这个好办，有请御医大草莓。
1: 治好你们的病其实很简单。
4: 我能看见你。
5: 那是
4: 大象。
5: 大象
3: 真的是大象呀。
4: 真的是大象呀。
5: 真的是大象啊。
6: 原来大象像
5: 这么大。原来大象这么大。
3: 摸到的只是它的一小部分而已。
2: 没错，你们因为看不到完整的大象，所以认为自己摸到的一小部分就是大象的全部。这就是盲人摸象，看问题看不全面。哇，
6: 陛下英明。
0: 这就是盲人摸象的故事。
5: 这三个人真傻，连大象长什么样子都不知道。
0: 这个故事比喻人们往往只了解事物的部分时，就以为认识了全部，固执地认为自己知道的是对的。
4: 所以我们只认为吃蔬菜或吃肉重要是不对的，我们没有了解蔬菜和肉的全部。
0: 没错，
2: 原来是这样啊。
0: 所以大家对所学的知识要多多去了解和考察求证，不能出现误解哦。大家明白了吗？
4: 对了，今天爸爸送我的问号手册可以拿来记录课堂上学的知识和疑问，然后课后再去考察和求证。
0: 希望大家在课堂中能收获更多有趣的知识。

0: 不要离开我。
1: 乐比，玩具怎么还没收拾啊？
0: 妈妈，
1: 已经看很久了，不准再看。现在立马收拾。收拾完玩具才能干其他的事情。
0: 妈妈，我错了，你别生气。
1: 你答应妈妈要收拾玩具，结果看漫画书啊，就把答应妈妈的事情抛之脑后。又不是不让你看漫画书，收拾完了再看，妈妈也不会说什么。答应了的事情就要做到，信守承诺才是乖孩子。
0: 我现在就去收拾玩具。悠悠已经帮我收拾好了。我不用收拾了。
1: 悠悠真懂事，
0: 谢谢你悠悠。
1: 悠悠，等会儿妈妈出去买菜买礼物奖励你啊。乐比，你要向悠悠学习，你看她多乖啊。
0: 什么嘛，又表扬悠悠还有给她买礼物。妈妈也太偏心了吧。
1: 乐比，妈妈回来了，快帮妈妈拿东西。
0: 来了，妈妈。
1: 你是不是又在看漫画书啊？少看一些啊。
0: 好的，我答应你。
1: 帮妈妈把这些东西拿到桌子上。你小心点放啊。
0: 知道啦。
1: 乐比，再往里面放一点。
0: 好的，妈妈。这就是妈妈给悠悠买的礼物吗？我先去看看是什么。让我悄悄地看看礼物是什么。哇，是甜甜的棒棒糖，还有好玩的悠悠球，都是我喜欢的。悠悠有惊喜哦。这是妈妈给你买的礼物哦。悠悠，我帮你拆开了，我人好吧？我可以玩下悠悠球吗？可是我也想吃棒棒糖。等一下，悠悠，给我尝尝你的棒棒糖吧，拜托了，你们。

球吧。你看这多好玩，哇哦，哎呦，好好玩哦，你人真好，悠悠，谢谢你，耶，棒棒糖到手啦，尝尝看，悠悠玩得好开心呢，悠悠，我想玩悠悠球，不想吃棒棒糖了。悠悠，棒棒糖给你吃。哇，悠悠，棒棒糖可甜了，可好吃了。悠悠，棒棒糖还你，给我玩会悠悠球吧，求求你了。嘿，悠悠球到手啦！哈哈。悠悠吃得好开心哦，我还想吃。悠悠，我还想吃棒棒糖，我就再尝尝。还你悠悠球，耶！棒棒糖到手啦！哦，悠悠你不要了吗？太好了，都归我啦！悠悠，走慢点，你怎么不等我？你怎么不理我呀？悠悠，你是不是因为昨天的事情生气了？哎呀，悠悠，你没事吧，悠悠？生气了，哎呦，生气！悠悠好喜欢生气，他可真小气。一个人玩球好无聊啊，两个人玩才有意思。要不找悠悠陪我一起玩？悠悠，你在干嘛呀？悠悠，悠悠，我们一起去门口玩球吧。悠悠还是不理我，看来悠悠是真生气了。悠悠，我们玩别的也行。怎么办？悠悠真的不理我了。哎呀，悠悠怎么跑外面去了？他为什么东张西望？这个是什么？哇，好神奇呀！哦，悠悠要去哪儿？悠悠不要走，不要离开我！悠悠，原来是场梦。悠悠起床了，悠悠怎么不见了？他不会真的离开了吧？不行，我得去找悠悠。悠悠，你在哪儿呢？啊，洗手间没有，悠悠会去哪儿呢？悠悠，你是不是躲在这里？实验室也没有，家里到处找了都没有。悠悠是真的离开了吗？悠悠会去哪儿呢？悠悠，我知道错了，不要离开我，悠悠，对不起，你出来好不好？不要啊，不要啊！好痛啊！我必须上去，我还得去找悠悠呢。看我的厉害，冲啊！

还得去找我最好的朋友悠悠呢，救命啊！悠悠，悠悠，我被困住了，我不能去找你了。悠悠，你出现了，我就知道你不会离开我的。你刚刚去哪儿了？悠悠，我真诚地向你道歉，对不起，你能救我上去吗？

0: 好像不会又离开了吧？
1: 悠悠，悠悠，他来救我了！哎呀，悠悠，我过不到，再往下一点。悠悠真聪明。嘿，悠悠，还好有你。以后你可不要突然消失，我要一天24小时都黏着你。哎，终于上来了。

0: 美丽的烟花。
1: 完成，完美，我真是太厉害了。乐比在干什么呢？乐比，你在画什么呀？
0: 我在画乐比全家福。
1: 哇，乐比，你画的真好看。
2: 奖奖奖，先生们女士们。

0: 小草莓，你怎么这么开心？
1: 我要跟你们说个非常重磅的消息。
2: 哦，是什么消息呢？
1: 那就是我姐姐在家里种的鲜花都开花了。
3: 弟弟开花了，
1: 姐姐好开心呀、啊！鲜花可漂亮了，
4: 吃蛋糕了。
1: 然后我妈妈还为了庆祝，给我们做了大蛋糕呢，真好吃。哦，人呢？啊？真过分！你们怎么不听我说完就走了？
0: 不就是鲜花吗？有什么稀奇的？我看过比鲜花更好看的花。
2: 比鲜花更好看的花？
1: 不可能！怎么会有比鲜花更好看的花？
2: 是呀，不可能吧？
0: 我说的是天空中绽放的烟花。
2: 烟花，
0: 没错。昨天晚上，爸爸拿了一个箱子回来，里面装满了各式各样的烟花。晚上，他带着我和悠悠，还有我的好朋友小鱼干，一起放烟花。哇，可美了！
2: 原来是烟花呀，烟花确实更胜一筹。
1: 好吧，算你赢了。
2: 我也好想看烟花呀。
1: 那我也想看。
0: 那你们今晚来我家吧，我叫爸爸放烟花给你们看。
1: 好的，没问题。
2: 小草莓，放学后你先和乐比回家吧，我还要帮老师忙，我晚点去找你们。
0: 好。
2: 太好了，晚上可以看烟花。

0: 喂，这就是烟花呀，
1: 是昨天剩下的。哦，我去找爸爸放烟花。
0: 好呀，好呀。嗯，
1: 哎，爸爸不在实验室。爸爸，你在这儿吗？这里也没有人。小草莓，爸爸不在家怎么办？
0: 那我们自己放。
1: 可是爸爸说过，
2: 小孩子不可以自己放烟花哦。
0: 我有办法了。
1: 什么办法？到底是什么办法？
0: 快看，
1: 这是什么？
0: 我们可以扮成大人。
1: 太好了，那我们开始放烟花吧。
0: 只要点燃那根线就可以了吧？那我来吧。
3: 小孩子自己玩烟花很危险的。
1: 红绿灯，你来啦！
3: 快把火钳给我。
0: 好吧。
1: 我看爸爸放烟花都没危险呢，他们很漂亮，那怎么会有危险呢？
0: 就是，漂亮的东西是不会有危险的。你不要在这儿大惊小怪了，你肯定是自己害怕，所以也不让我们玩。
3: 哼，不是这样的，小孩子碰烟花真的很危险，这点道理难道你们都不懂吗？
1: 我们是不懂。
3: 那让我来给你们讲讲吧。

0: 易碰。对于任何年龄的人而言，烟花都是危险的，特别是小孩子是不可以玩的。
1: 那大孩子就可以玩烟花喽？
0: 大孩子更鲁莽，玩烟花更危险。
2: 所以只有大人才可以玩烟花吗？
0: 大人也要看说明书才能燃放烟花。你们要知道，烟花就像是小型炸弹，烟花爆炸时是很漂亮，但是也很危险。笨笨先生，
2: 是笨笨先生。

0: 红绿灯，我们知道错了，
1: 你们明白就好。
2: 那我们还是等爸爸来再放吧。
0: 看到就害怕。
3: 你们在干什么呀？
2: 爸爸，我们想放烟花，可是你不在家，
1: 所以在等您回来。因为小孩子是不能自己放烟花的。
3: 你们做得很对，小孩子不能放烟花哦，只有大人才可以放哦。有了，我把剩下的烟花改造一下，你们去叫上其他小伙伴，等下我们在公园开烟花大会。
4: 耶，太好了。
3: 哈哈，烟花大改造马上就要完成了。哎呀呀呀呀呀呀
5: 呀！哦，好多星星呀！
3: 孩子们，久等了。
2: 耶耶耶！爸爸来啦！哦，
3: 我们现在来放烟花。
4: 放烟花！
6: 放烟花！
4: 放烟花！
6: 放烟花！
7: 太好了！
3: 这些烟花是我改造过的。来，这是乐比的。嗯，只要把这个放了，就会出现乐比的图案。哇！
0: 我也要！
8: 哎，你不要闹了！
0: 不嘛！
3: 放心，每个人都有。那，嘿嘿，你们要先放谁的呢？
0: 先放我的。
3: 好的。
4: 天啊！
2: 小草莓，你怎么啦？
8: 弟弟，你干嘛？
0: 小草莓烤烟花升空。
3: 我继续放喽。
4: 好。
2: 这些烟花真特别呀，爸爸你真厉害，谢谢你陪我们放烟花。
3: 不客气，你们喜欢就好。
4: 喜欢。

0: 一起来游泳。
1: 同学们，老师问你们一个问题：地球上是海洋面积大还是陆地面积大呢？
2: 这个我也不知道啊。
3: 是陆地面积大。
1: 不对哦，是海洋。
4: 地球是海洋？
1: 没错，地球又称水球，这是因为地球上海洋面积比陆地面积大很多。那么大家知道海洋里有什么吗？
5: 我先说，海里有可怕的鲨鱼，
0: 还有大鲸鱼，
6: 还有海草。
1: 大家说的都没错，海底有不同鱼类和植物，还有许多独特的景观，如海底峡谷、海底火山、珊瑚礁等。海洋是非常神秘的，还有些未知的领域在等待着科学家的探索。
0: 哇，海洋真神奇，好想去海里看看呢。有了，妈妈，我放学回来啦。
7: 哦，好，快去洗手，准备吃饭了。
0: 妈妈，我有一个很小很小的请求。
7: 哦，乐比，是什么事需要妈妈帮忙啊？
0: 妈妈，我想去海洋里玩，你能不能带我和悠悠去呀？
7: 去海里？
0: 对呀，今天老师给我们讲了海洋知识，我想去海底世界看看。
7: 这个得找你的发明家爸爸帮忙了。
0: 那我去找爸爸帮忙。
7: 等等，不着急，爸爸现在在忙工作。我会帮你们和爸爸说的，不过在这之前，让爸爸明天带你们先去学游泳，学会了才可以去海里玩哦。
0: 好的，没问题，我们一定会学会游泳的。学游泳去了。
8: 我们到了。
0: 哇，好大的游泳池呀。
9: 你们好呀。
0: 嗨
8: 嗨。
0: 爸爸，我们走啦。
9: 等等，不行不行，在下水前我们先要做热身运动。好，现在可以下水了。对，就这样往前游。
0: 哇，这个跳台好高呀。叔叔，我们能上去玩一下吗？
9: 不行，小朋友不可以爬高哦。你们看，玩球吧。

0: 哦，
1: 悠悠，
2: 啊，悠悠，悠悠，小心！
1: 啊！嗯嗯嗯
2: 嗯嗯！
1: 哎，
2: 欧
1: 巴！
2: 嘿！
1: 嗯，
2: 悠悠别动，要掉下去了！哎呀！
1: 啊！啊！啊！
2: 还好没事，要不您也一起来学游泳吧。
1: 不，爸爸和我们一起学游泳
2: 喽。哦。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1: 爸爸，我们已经学会游泳了，可以去海里玩了吗？
2: 当然可以。
1: 哇哇！
2: 给，你们拿着这个问号球去海里吧。他能帮助你们的。
1: 好。
2: 啊！再把这两个潜水镜也带上，记得到海里要注意安全哦。
1: 知道了，爸爸。
3: 这样我们就可以去海底玩了。
1: 悠悠，我们现在就出发吧。哇！五颜六色的海底真美呀，
4: 快去看看。
1: 好像很好玩的样子。
5: 快走快走，
1: 悠悠你听见没，好多小鱼的声音。我们去看看吧。
4: 快走快走
5: 快走快走
4: 快走快走，
1: 前面好热闹呀，请问这是在干嘛？
4: 这是在举行游泳比赛，赢的人可以得大奖。
1: 我们刚好学会游泳，也去参加吧。你不去，那我去参加。
5: 哈哈，有我在，你们就别想赢。
1: 你是谁？凭什么这样说？
5: 我是小旗鱼，我们可是公认的游泳速度最快的鱼类。哦，我爸爸就是上届游泳比赛的冠军。哈哈，一会儿见。
1: 有什么好得意的？哼！我们是没他游得快，该怎么办呢？对，我们去请教他爸爸。你好，请问你是小旗鱼的爸爸吗？
2: 对，没错，找我什么事？
1: 我想参加游泳比赛，可是小鲫鱼说冠军是他的，我一定赢不了他，所以我来向您请教游泳的秘诀。
2: 哎，小鲫鱼太骄傲了，根本不知道他的游泳水平还太差。
1: 鲫鱼爸爸，请你教我游泳秘诀吧，由我来打败小鲫鱼。
2: 也好，让他看清事实。我们鲫鱼头上都有尖尖的刺，在游泳的时候可以很容易地将水向两边分开，背鳍放下来可以减少阻力。我们身躯有发达的尾鳍，游起泳来就像箭一般，一下子就冲出去了。
1: 哇，好厉害，鲫鱼爸爸，快教我游泳吧。
2: 好，
4: 开始了开始了
6: 开始了开始了
5: 开始了开始了
4: 开始了开始了。
5: 哇，

0: 你以为扮成奇遇的样子就能赢我吗？太天真了。
1: 能不能赢比过就知道啦。
2: 冲啊
3: 冲啊
0: 冲啊，你也不是太差嘛，不过我还没使出全力。喂喂喂喂
1: 小奇鱼，你没事吧？
0: 好痛，好像受伤了。
1: 我来扶你吧。
0: 别扶我，还在比赛呢。
1: 那怎么行？你都动不了了，我扶你。
0: 对不起，害你拿最后一名。
1: 没关系，下次再赢回来。
0: 爸爸，我
4: 不用说了，身体要紧。
0: 爸爸，我懂了，我以后会认真学游泳的。

0: 很不一样，
1: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2: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3: 这一个坯子还80多米，
4: 波浪哪里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
5: 如果无人区里没有人管，
6: 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7: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1: 停车！
8: 停车！停车！
1: 别动！
4: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
5: 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9: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10: 你的人头值200万，你今天走不出这里。
0: 在40年以前，这是一片黄沙，一颗火我就相信10颗能活，10颗能活我就相信100颗能活，100颗能活我就相信这一片能起来林子。
11: 这不是征服的故事，这是共生的故事。
12: 火岭呢也叫做安全卫士，守护了这条天路。
13: 铁路修好了以后，身体就搬回来了。
12: 20年呢，我们也确实没有让一滴污水流入咱们青藏线。
11: 这不是工程奇迹的独白，是一个文明对高原的敬意。

0: 价格战要是一直这么打下去，一定是两败俱伤的。你们来之前，我生意挺好的，一个肚子一张嘴，吃了你们这卤货，就不吃我那鸭货了。你说我能咋办？
1: 嫁给我吧，小云，我以后再也不改赠你了。这个房子的产权证、银行卡、我的毕业证、我的学位证，还有我的车钥匙，
2: 我是来跟你说分手的。

0: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
1: 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
2: 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尽兴。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
1: 这次青海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北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1: 全省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召开。牢记初心使命，学习先进典型，矢志不渝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青海新的更大贡献。吴晓军讲话，罗东川主持。
0: 马尔党水电站发电量突破100亿千瓦时。
1: 团结路上一家人大型全媒体活动7月1号将正式启动。
0: 第25届环青赛比赛线路确定。
1: 2025年青海湖流域生态气象公报发布，青海湖面积扩大至4657.9平方千米。以下请看详细内容。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时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华网将对大会进行现场直播。人民网、央视网、中国网等中央重点新闻网站和人民日报客户端、新华社客户端、央视新闻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
1: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6月29号，全省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在西宁召开。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出席并讲话，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牢记初心使命，学习先进典型，矢志不渝奋斗，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行，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青海新的更大贡献。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省领导龚宝扎西、刘其凡出席。下午3时，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

0: 刘其凡宣读表彰决定，与会上领导为受表彰的先进个人和先进集体代表颁奖。受表彰代表甘振华、陈海中、任增多杰先后发言。吴晓军代表省委向受到表彰的个人和党组织表示热烈祝贺，向全省广大共产党员和党务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向老党员、老干部、老同志致以崇高敬意。他指出，105年以来，我们党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初心和使命，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胜利。特别是党的18大以来，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吴晓军强调，青海是红色基因浸润的精神高地，15新征程上，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懂感恩、有情怀、重实干，以绝对忠诚标定政治航向，以科学理论引领壮阔征程，以实干担当书写时代答卷，以为民情怀诠释初心使命，以清正廉洁永葆政治本色，让党旗在青海大地高高飘扬，共同推动现代化新青海建设迈上新台阶，努力创造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新业绩。罗东川在主持时指出，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以先进典型为标杆，以榜样力量为引领，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和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以更加昂扬的斗志、更加过硬的作风、更加有力的举措，积极投身现代化新青海建设，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新篇章。省领导杨逢春、王卫东、张景刚、王大南、乌拉兹别克热苏利汉、班果、朱向峰、何陆春、曹俊出席会前，与会省领导同受表彰的个人和集体合影。
1: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我省举行全省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每个表彰都记录着高原党员扎根一线、勇毅前行的滚烫初心。一阵阵经久不息的掌声，致敬扎根雪域、实干担当的先锋力量。
0: 近年来，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共产党员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立足三个最大省情，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聚焦生态文明高地、产业四地建设和15五开局重点任务，抓实基层党建提质行动，广大党员在生态保护、乡村振兴、民族团结、基层治理一线担当实干，充分发挥战斗堡垒和先锋模范作用，涌现出一大批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做出积极贡献。
2: 这份荣誉啊，离不开党组织的悉心培养和关心指导，还有村里乡亲的信任和支持。发挥投影的作用，带强班子，抓好队伍，领着乡亲们一同把东达村建设发展得更富裕、更和谐，踏踏实实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以实干回报组织和群众的信任与期盼。

0: 坚持务实担当，深耕民生帮扶、产业发展、基层治理，与各族干部群众同心同向，并肩奋斗。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继续坚守高原，持续深化医疗帮扶、人才培育与项目对接，当好民族团结纽带和对口支援桥梁，以实干担当为杂多高质量发展贡献元青力量。
1: 以党旗引领蓝雁，推动党建与救援任务同频共振，把党课融入训练日常，延伸到救援一线，用党员先锋岗带动队伍士气，靠组织建设凝聚团结力量，用实际行动守护好辖区群众的安全。
2: 带领党员做优饲料研发生产主业，在连龙带龙助力群众增收上持续办实事、解难题，不断筑牢基层战斗堡垒，用心用情做好民生服务，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企业高质量发展，以实干担当书写新时代民营企业党员的奋斗答卷。
3: 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向先进看齐，向榜样学习，牢牢把握青海发展核心任务，在生态保护上扛牢政治责任，在民族团结上持续深耕细作，在产业发展上主动担当作为，在基层治理上夯实组织根基，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新篇章。
4: 在瓦里关3816米的山巅，坚守全球大气本底监测阵地，用长期连续稳定的观测数据支撑国家气候治理，持续强化党建引领，传承两弹一星精神，发扬气象优良传统，深耕大气本底监测，扛牢生态文明建设政治责任，为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贡献青海气象力量。
5: 守住党员初心，发挥好传帮带作用，踔厉奋发，攻坚克难，为青海能源产业发展、守护国家能源安全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6: 按照省委推动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具体化、实效化的要求，依托全科网格，深化党建引领加居民自治的模式，夯实基层基础，做实民生服务，当好群众的贴心人，用实干践行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
7: 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立足讲台，深耕科城四镇，培育更多扎根青海的优秀人才，聚焦高原生态保护、盐碱地提质增效等领域攻坚克难，推动科研成果转化，服务青海地方发展，以实干担当践行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
8: 近日，国家能源集团青海马尔党水电站累计发电量突破100亿千瓦时，同时顺利实现连续安全生产800天，刷新长周期安全稳定运行记录。
9: 马尔党水电站是我国实施西电东送和轻电入域的骨干电源点，也是黄河干流建成海拔最高的水电站，总装机容量232万千瓦。由4台单机容量为55万千瓦和1台单机容量为12万千瓦的水轮发电机组成，100亿千瓦时清洁能源相当于节约标准煤约301万吨，减少温室气体二氧化碳排放约1117万吨，对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构建绿色低碳、安全高效能源体系发挥了积极作用。
10: 通过统筹优化机组运行方式，动态调整发电出力，合理分配机组负荷，最大化挖掘水能资源潜力，全容量投产后，电站实现蓄水率为零，水能利用率100%，持续提升发电效益和电网调峰保供能力。
9: 高效发电成果的背后是常态化标准化的安全生产体系保驾护航。截至目前，马尔党水电站已实现连续安全生产800天，创下电站长周期安全运行新纪录。运行期间，电站构建全流程隐患闭环治理机制，将设备缺陷排查、风险隐患整治精细化、常态化管理，通过每日巡检、每周生产例会、每月设备专项分析会的多层级管控模式，精准排查各类潜在问题，把安全风险化解在萌芽状态。
11: 安全不是挂在墙上的标语，它是深夜里每一次准确的判断、每一次不妥协的复查，靠的是每天的巡检、早例会、每周

0: 的生产周会、每月设备分析会，一层层发现问题，闭环解决。
1: 百亿发电量、800天安全运行，是马尔挡水电站高质量发展的阶段性硕果，更是全新的起点。

0: 高质量发展赋能。
1: 6月26号，由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厅主办的全省教育系统庆祝建党105周年思政大课在青海师范大学开讲。活动以传承伟大建党精神、勇担铸魂育人使命为主题，全省各市州教育系统各级各类学校师生代表齐聚现场，通过文艺展演与思政课堂深度融合的创新形式，重温百年党史，感悟江源担当，凝聚师生奋进力量。
2: 活动在舞蹈心之所向中温情启幕，整体设置百年峥嵘，红星向党，立德树人，为党育人，行健江源，勇敢党恩，至潘昆仑，跟党奋进等四大篇章。来自全省各市州各级院校学生艺术团的14个节目精彩上演，节目聚焦红色精神传承、民族团结进步、生态文明保护、青春逐梦奋进四大核心，用舞蹈、朗诵、情景剧等多元艺术形式生动展现青海教育系统立德树人的扎实成效与广大师生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3: 我带领6名学生演绎朗诵节目《大写的中国》，我们的这个作品曾经获得了2024年第八届中小学生艺术展演教育部一等奖。借着本次思政课堂展演，我们以诵读传递家国情怀，让青少年感悟党史底蕴与民族力量，把红色教育融入艺术表达，引导学生厚植爱国初心，勇担时代使命。
4: 这次参演舞蹈《同心圆》，我感触很深。排练时，我们各组同学一同磨合，彼此配合。舞台上的同心画面让我真切感受到了党对各族群众的关怀。今后我会扎实学好专业，为家乡发展贡献青春力量。
2: 整场活动打破传统课堂单一授课模式，以文艺为载体，以故事为抓手，以精神为内核，将伟大建党精神、江源担当、民族团结理念、生态保护使命深度融入育人全过程，沉浸式场景化课堂，让思政教育可看可感可学。在场师生纷纷表示，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更续红色血脉，传承奋斗精神，立足本职，勇担使命，把爱国情、强国志、报国行融入日常学习与教育教学中。
5: 看完这场建党105周年思政的大课，我心里面特别有感触。袁自成的情景剧，还有三江源思政金课，都特别打动我。作为一名学生，我会好好的学习，团结我的同学，守护好家乡的绿水青山，长大以后建设我的家乡。
6: 作为一名思政课老师，接下来我也会深挖我们青海本地的红色故事、民族文化和生态素材，多开展沉浸式的实践课堂，把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落到日常实践教学当中去。
2: 6月29号晚，2026青海省丝路花儿艺术节暨青青黄河最美海东系列文旅活动启动，省领导王大南、乌拉兹别克热苏利汗、程基伟出席开幕式。本次活动主题为传承黄河文明，弘扬河黄文化，以河黄文化为纽带，以生态文明为底色，以文旅融合为路径，紧扣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国家战略，全力推进全省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东部门户建设，与沿黄城市共同打造生态旅游带，共同讲好黄河故事，让灿烂的河黄文化在新时代焕发出更加绚丽的光彩。开幕式上发布了海东市精品旅游线路，向青青黄河畅游海东自驾游团队授旗，发布海东文旅体验官招募令。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施之际，7月1号，由青海省委宣传部、省委统战部、省广电局指导，青海广播电视台、中国传媒大学、中央四部委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共同发起，联合新疆、宁夏、广西、西藏、云南、贵州、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广播电视台和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融媒体中心、新疆巴音郭楞融媒体中心共同开展的团结路上一家人大型全媒体活动将正式启动。这是八省区广播电视主流媒体推身坐实民族团结进步宣传的一次生动实践。活动以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走团结路为主题，立足各地团结路等核心叙事载体， 围绕烟。

0: 生活日常、产业发展、边疆建设、文化传承、筑牢实践等五方面选题，精心打造十组全媒体报道，团结路上一家人，通过系列报道、新媒体海报等形式，讲述各族群众共同生活、共同发展、共同奔向中国式现代化美好未来的温情故事，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转化为可感知、可讲述、可抵达、可共情的中国形象、中国精神、中国力量。全媒体报道将于7月1号通过青海广播电视台源头新闻客户端倾情推出，各联动媒体同步推发，共同绘就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壮美画卷。
1: 6月29号，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新闻发布会正式发布赛事线路，总里程约1627公里，其中竞赛距离1355公里，转场距离255公里，荣誉骑行17公里，有两个超200公里的赛段。
0: 其中第一赛段西宁绕圈赛全程121公里，第二赛段黄原至门源全程225公里，第三赛段门源至互助全程168公里，第四赛段互助至贵德全程196公里，第五赛段贵德至共和全程136公里，第六赛段共和至钢察全程233公里，第七赛段钢察至西海镇全程130公里，第八赛段西海镇至青海湖景区全程146公里。
2: 日前，青海省气象局、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联合发布2025年青海湖流域生态气象公报。公报围绕流域生态气候变化、水资源、冰冻圈、草地植被及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等内容开展分析，旨在提升监测评估能力，为流域生态保护与管理提供数据支撑。公报显示，2025年青海湖流域年平均气温为1摄氏度，与上年相比，流域年平均气温偏低0.4摄氏度，与近10年平均相比，流域年平均气温基本持平，湖泊面积呈增大趋势。2025年青海湖湖泊面积为4657.9平方千米，与上年和近10年平均相比，湖泊面积分别扩张0.2%和2.1%。青海湖岸线总长度为604.9千米，与上年相比增长1%，与近10年平均相比缩短5.6%。植被生态质量方面，2025年流域植被生态质量指数平均为38.7，空间上呈东高西低的分布格局。与上年相比，流域植被生态质量指数平均增大2.3%，与近10年平均相比，植被生态质量指数平均增大15.1%。
3: 近日，海北州举办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活动。
0: 活动主会场设在铜宝山下原子城纪念馆、一分厂旧址等地，门源、祁连、海晏、钢察四县同步联动开展活动，各族各界干部群众高唱《我和我的祖国》，真挚抒发对党和祖国的热爱，致敬峥嵘岁月，礼赞新时代。大家纷纷表示要牢记嘱托，感恩奋进，赓续红色血脉，把深厚的家国情怀转化为实干担当，推动泉州各项事业稳步前行，
4: 继续发挥余热，传承弘扬两弹一心精神，始终牢记党员初心，让奉献精神在高原大地代代更续，永远跟党走，
5: 把对党的赤诚和对祖国的热爱融入岗位，化作日常，在传承红色基因中汲取奋进力量，持之以恒苦干实干，走好新时代长征路，为奋力建设现代化新海北贡献力量。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简讯。
0: 为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近日黄南州组织100多名离退休党员干部开展迎发向党庆华诞、赓续星火见初心主题系列活动。此次主题活动集红色研学、廉政教育、文艺创作、文旅推介于一体，把党性教育与文化浸润相结合，用迎发力量为黄南州文旅高质量发展添砖加瓦。日前海东市红领巾讲解员大赛暨

0: 轻骑兵宣讲大赛决赛在青海高等职业技术学院举行，参赛红领巾讲解员与轻骑兵宣讲成员精神饱满，用青春视角讲述海豚故事，以鲜活生动的舞台形式解读时代发展成就，展现新时代青少年蓬勃向上的精神风貌。近日，海西州德令哈市第四届巴音河美食季启幕，活动以美食为纽带，文艺为载体，将特色餐饮消费与群众文化活动有机融合。活动现场，市民游客能够沉浸式感受到当地烟火气息与柴达木本土文艺魅力，充分展现德令哈当地饮食文化与草原人文底蕴，也为市民打造夏日休闲好去处，持续点亮城市夜间经济，助力文旅融合发展。
1: 近日，海北州海晏县金银滩草原，山川披绿，溪流萦绕，牛肥羊壮，天高云淡，一派柔和静美的草原风光。
2: 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去欣赏

0: 2006年7月，青藏铁路全线通车，这条跨越雪域高原的天路打破了雪域的闭塞，架起了民族团结、经济发展、民生互通的金色桥梁。20载寒暑更迭，20载初心如磐。从钢轨铺设到设备维保，从列车驾驶到后勤保障，一代又一代青藏铁路人扎根高海拔，奋战第一线。用坚守对抗高寒缺氧，用匠心守护平安通行。今天我们有幸邀请到三位青藏铁路一线的资深建设守护者，来讲述沪杭青藏铁路公司20年的坚守。他们是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西宁房建生活段西宁供水车间班长陈国春，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格尔木电务段车载设备车间技教员铁路工匠刘孝玉，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西宁机务段动车运用车间客车队指导司机钟文军。欢迎三位嘉宾到来我们的演播室来参与今天的讨论。20载时光，天路换新颜，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他们的一线岁月，聆听属于青藏铁路人的坚守与担当。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个短片。
1: 世界屋脊含氧量不足平原一半，这里曾被称作生命禁区。20年前，一条钢铁天路穿越冻土、雪山、戈壁，把青藏高原纳入了全国铁路网。20年后，这条路上有一群人，他们把青春种在盐湖上，用一辈子养护每一颗稻丁。他们把听力练成绝技，从波形里听出钢轨的心跳。他们把干净的水送到每一个小站，把温暖送进每一座候车室。他们把自己从异乡人守成了当地人，把一条路守成了家。20年，32万趟列车，10000旅客，背后是一个国家从天路到幸福路的跨越。
0: 短片里的画面震撼人心。那么20年间，青藏铁路从初步的通车运营到智能化、现代化、高效运行，每一步跨越都离不开我们一线职工的默默坚守。首先想问一下我们的钟师傅，您是2006年青藏铁路全线通车首批机车乘务员，那么当年是什么样的一种初心，让您毅然选择扎根条件艰苦的雪域高原，一干就是20年？
2: 好的，主持人，2006年青藏线铁路全线贯通是举国关注的大事。当时我刚毕业，心里满是热血和憧憬。我们始终觉得能亲身参与、亲手守护这条世界级高原天路，是一辈子的荣幸。20年前的青藏线设备老旧、路况复杂，但我们心里始终有个信念：天路来之不易，我们守护者必须接好接力棒。
0: 朴实的初心，最动人的坚守。那么同样是扎根高原，陈师傅您坚守供水一线整整30年，覆盖青藏铁路西宁周边100余公里的供水管网，铁路供水作业常年是井下沟槽作业，环境也非常艰苦，是什么支撑您坚守也去守护这份枯燥又高危的工作呢？
3: 整条青藏铁路沿线的车站、机车、消防、职工生活都离不开供水系统。管网就是铁路的血管，血管畅通，天路才能正常运转。我的工作没有轰轰烈烈的场面，就是日复一日的巡检、抢修、维护。
0: 那么我们刚刚在进演播室的时候，我也注意到陈师傅提了一个工具包进来，我也很好奇您的包里到底有一些什么呢？今天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3: 好的。平常你看，安全帽，
0: 安全帽
3: 啊，对，
0: 这是一个非常必要的。
3: 这是咱们的巡检记录本，扳手。
0: 扳手，
3: 对
0: 对，这也挺沉的了。
3: 对，还有本来那个是管钱，还有一个电筒， 个就是现场，就是说防护安全员标志、施工负责人，咱们这些标志。
0: 其中有一个通话记录，防护员3到5分钟通话记录的笔记本，我们随手翻一下，2026年2月9号，这一天，通话时间，11点、11点04分、11点09分、14分、19分、24分、29分、34分，都是很密集的一个通话记录。
3: 对，它是5分钟一通话。完了必须就是说现场做好防护，完了就是注意引导咱们职工，注意就是说施工安全。
0: 虽然工具是就是这些工具，但是负责的一些细节是很重要的，对吗？
3: 对。
0: 正是这份默默兜底的坚守，筑牢了铁路运行的民生根基。刘师傅，那么想问问您，30年深耕技术一线，不断从零学习，攻坚创新，最难的是什么？
4: 最难的不是技术难题，而是高原设备的适应性迭代。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接触的是老式内燃机车、老式设备，后来青藏铁路不断升级，国外先进设备、新型智能化系统陆续上线，一切都要从零开始。支撑我坚持下来的是青藏铁路精神，更是铁路人的使命感。
0: 青藏铁路格拉段初期中外设备混用，电压信号不匹配，故障频发，是行业公认的难题。那么当年您主动请缨，啃下了这块硬骨头，还手工搭建了检修试验平台，革新检修工艺。我看刘师傅也带了一些图册和书到演播室，是想跟我们观众分享一些东西，是吗？
4: 好的。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第一张图片呀，就是我们这个2006年葛拉段全线开通的时候，在我们葛拉段使用的 NG2 型内燃机车刚刚抵达格尔木机油段的一个情景。我们 NG2 机车呀，刚到我们葛拉段做牵引试验的时候，当时采用的是白色涂装。那么后来以后啊，我们的 NG2 机车啊，所以现在大家到这个葛拉段进行旅游的时候，看到我们这个机车啊，都变成这个绿色涂装的了啊。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NG2 机车牵引我们的旅客列车呀，抵达我们这个青藏铁路最美丽的一个区段，就是我们的出纳湖啊。那么行驶在我们出纳湖边上的一个情景。
0: 蓝天白云，铁路、火车飞驰，这张图真的非常的美。那么钟师傅，就是刘师傅介绍的这几辆车型，您都开过吗？
2: 都开过。
0: 感觉怎么样？
2: 当时我们上班的时候就是啥，先是就是内燃汽车最老的就是东风四 B， 开过之后再开过这个 NG2 的话，那它的各个参数啊、功率啊、还有舒适性啊、还有科技的那些，就是比如说我们要定速跑啊那些的，都比较先进。
0: 那么刚刚我们也介绍了一些您带来的图片，旁边也摆了三册书，这个是什么呢？
4: 这个就是我们青藏铁路开通20年以来啊，我们作为维护裂控车载设备这一块大家攻克的一些技术难题的一些资料，我们有价值的这个技术资料啊，就对它进行了一个汇总，也方便就是我们在碰到类似的问题的时候啊，大家就可以进行一个参考。
0: 那么最后我也想请三位嘉宾用一句话来致敬自己坚守的岁月，致敬新时代的青藏铁路。
3: 我将始终以匠心守初心，以安全担使命，扎根供水一线，为青藏铁路安全运行保驾护航。
4: 我将坚守高原，持续创新，做好技术传承，守护每一台设备、每一趟列车的平安运行。
2: 此生不负天路，不负韶华，继续以坚守和热爱守护雪域天路岁岁畅通。
0: 一句誓言，一生坚守，正是无数这样平凡而伟大的守护者，让青藏铁路这条民族团结路、经济发展路、民生幸福路，在雪域高原熠熠生辉，续写着新时代的天路传奇。那么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演播室，给我们这么精彩的分享，谢谢三位。了解更多节目内容，你还可以登录本台官方网站源头新闻，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感谢你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
1: 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尽兴。

0: 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2: 青藏铁路它有三个重大的难题。
3: 青藏铁路经历了三代人建设，
4: 从设计到建设，生态保护这一块是第一位。
5: 向世界上宣布了，我们能建好也能用好一条铁路。
6: 这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生态答卷，
7: 是世界高原医学的奇迹。
8: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9: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10: 太不上进了。

0: 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1: 那学着享受生活。
2: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3: 32、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职这几个任务。
4: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3: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5: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4: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6: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4: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6: 又挡酒又挡拳头，
7: 你大爷的！
8: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4: 不合适，
8: 叫哥。
4: 哥。
1: 分哪辆车吧？
4: 哥。
1: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能付得出来。
4: 哥。
1: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4: 哥。
1: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4: 瞅你帅，
6: 是不是啊？
4: 真帅。
6: 我也觉得帅爆。
9: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10: 上班下班。
4: 拼搏，搞事业，不要跳。

这里是北京的北海公园，沿白塔山小道去往西坡一线，可见一处幽静的所在——月心殿。这里曾是清代帝王临时处理朝政和接见大臣的地方。而60年前的1954年金秋九月，在这座昔日的皇家殿宇中，曾举办过一次水墨写生展。这是一次在中国近代美术史上

0: 能被遗忘的展览。参展的画家有三位：李可染、张丁、罗明。展览作品是三人当年外出的写生创作，一共60多幅，其中李可染的作品有40幅。在这次展览的前言中，有着这样一段话：这在我们还是新的尝试，画一些具有中国传统风格的，但又不是老一套的，而是有亲切真实感的山水画。这些有着亲切真实感的山水画，是李可染与同行的张丁、罗明耗时3个月从黄山、雁荡山等地带回来的。这些作品在今天看来仍然感觉清新扑面，而日后被称为李家山水的雄浑面貌也由此初见端倪。
1: 那个时候搞这个展览，就是有的人看了以后，他还激动地流眼泪，就说是这么好看的山，那写生嘛，跟以前的完全不一样。在李可染老师之前，没有一个人去能够做那么好的写生，做那么深入的写生。
2: 这个画展的影响是非常之大，但是也是有争论的。包括当时有些有传统文人画修养的画家，认为这不是中国画，有这种说法。为什么？因为这是写生的中国画，中国画不强调写生。
0: 天性内敛的李可染，面对来自美术界不同的声音和质疑，一贯地沉默着。他曾请篆刻家邓散木为自己刻过2方印章，这就是后来被很多史家潜心解读的8个字：索要者魂，可贵者胆。
3: 这个胆和魂的精神实际上是新的艺术的一种突破。如果你没有胆量，没有坚持，又没有突破，你这个艺术的价值没有。
4: 人家说了，李可染胆小怕事，但是他要画画的胆子可大了，他是时时刻刻在创新。
5: 在我们美术界里形成语录，第一人就是李可染，他非常善于总结他的这个经验。关于胆和魂呢，他在艺术上是非常有胆量的人，他敢于创新。
0: 改革总是会伴随着质疑、瓶颈和时间的磨砺，这条路似乎与李可染的天性有着显而易见的矛盾。很多人都会疑惑，性情温和、毫不张扬的李可染为什么会执意闯这一道坎儿？但是如果翻开上世纪50年代的时间简表，我们又似乎可以找到一个理由，一个悲伤的理由。1953年，徐悲鸿；1955年，黄宾虹；1957年，齐白石。改革中国画的巨擘在这一时间段相继离世，而这些人对李可染而言亦师亦友，给中国传统绘画开辟一片新天地，是他们能够成为师友的情感起点。从他们身上，李可染既收获了触类旁通的指点，也感受着同道中人的畅快和默契。如今逝者如斯，没有了相携左右的师友，李可染是孤独的，但他又必须花更大的力气在这条路上走下去。这是上世纪80年代电影制片厂为李可染拍摄的纪录片《为祖国河山立传》。镜头中的他已年过七旬，镜头中的山水

0: 曾是他当年的写生故地。
1: 有人说，
0: 黄山的千尺飞瀑，绍兴的流水人家，
1: 艺术又何尝不如此？
0: 漓江的如烟胜景，雁荡的叠嶂山峦，李可染眼中的世界，化作心中的丘壑，继而成就了笔下的万千气象。他置身于大山大河之中，探寻他一直梦寐以求的源泉。
2: 如何对待传统，是每个国画家都遇到的问题。可染先生非常尊重传统，然而他不迷信传统，他鲜明而响亮地提出，对待传统要以最大的功力打进去，以最大的勇气打出来。于是为了发展传统，他又大踏步地走向生活，走向了大自然。
3: 他不是有一个名言吗？叫做用最大的功力打进去，也就是要自己有很雄厚的传统文化、传统山水画的根底。但是光有这根底还是不够，他还有一句话，就是要用最大的勇气打出来。他要打出来，就要很重视写生。
4: 因为李可染先生学过西画，他那个写生特别刻实的那种写生，特别仔细的，我看过他那个速写本嘛，每一棵树、每一棵色头的光线、叶子，画得非常非常仔细的。他就是回来要准备用的，所以他一张小小的三克的画要做三天时间，在太阳里面戴着草帽，一个老头儿，这他在思考，他在感受，他在提炼。所以这种方法其实是不是每人都能做到的？只有可染先生能做到。你到去苏州看，三个小时的太阳里边都不干了。而且你在那里脑子和浆糊一样想不出来了，没感受了，他能在太阳里边还去感受，出进几进几出的感受自然，去开挂提炼，他也想怎么抓取这个魂灵，这就李可染先生做到。
2: 写生是采集，更是对大自然认识深化的过程。每到一处，他从不是坐下来就画，必须经过对景九观，对景凝思结想，等胸中形成一幅画之后，才从容动笔。
3: 他在写生的过程里，他有一个这样的很明确的想法，因为他一边写生一边总结。他说，一个画家，他不但要表现出真山真水，他的气势风貌，同时呢，还要把自己的感情投进去。
0: 从1954年开始，到60年代中期，李可染用了10年的时间，在中国画改革之路上，实现了从对景写生到对景创作的飞跃，进入了他个人自人物画之后，山水画创作的又一个成熟期。他的足迹不仅遍布祖国的名山大川，而且也开始走向世界。至此，李家山水终于在中国画坛形成了自己独树一帜的风貌。这一时期，李可染具有鲜明的时代气息的新山水画作品成批问世，这些作品成为他发展山水画、屹立中国画史、辉映千古的经典之作。
5: 看，像这类作品包含着他的大抱负，他又为祖国山河立传，中华大地无山不美，无水不秀，啊，他深深的爱这片土地上的大山大水，啊，他要画出他们的精神，啊，要，愿千秋万代的人能够看到他对他的赞美。
0: 时光来到了1966年，这是一个让亿万中国人刻骨铭心的年份。这时的

0: 赫然马上又迎来他的知天命之年了，但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中断了李赫然对未来的构想，他不得不放下了画笔。在大雅宝胡同甲二号，邻居们经常能看到李赫然画室的灯到很晚都还亮着。作为李赫然当时的邻居，黄永玉后来在一篇文章中回忆说，他每日不停地练字，练习横平竖直的笔线，直到把整张纸都写黑了才罢手。这是女儿李珠保留下来的李赫然当时练习书法时的纸张，这种横平竖直的笔法被李赫然称作降荡体。
1: 这个降荡体，比如说我们家庭里面这个酱油没有了，那赶快在叫小孩子在，那就告诉他，你看有一块牌子，它是一个方块的这样的一个酱，你到那个铺子里去了，很粗暴的一看就看，有人遇到困难要当东西了，所以当铺的字啊大概有这么大，为什么呀？容易找到，它看起来很板，但是它很有力量，也很粗暴，叫你要找它的时候很容易。李可然就练这个，这就是叫他个手的功力很有分量。
2: 他这个降荡体，实际上他在那个困难的条件之下，用这种方法，他练书法，等于说没有离开中国书画的世界，这个也是李赫然先生的一个独到的智慧。
0: 艰难岁月，李赫然用自己特有的方式为自己找到了一方心灵的安居之所。他不甘心将命运完全交给那个时代，他在静静等待，等待重新拿起画笔的那一天。1976年，毛泽东去世。为了纪念这位新中国的缔造者，国家召集了李赫然等著名画家，为毛主席纪念堂创作一批以革命圣地为题材的巨幅山水画。这也成为了李赫然艺术生命新的起点。李赫然要创作的是《革命摇篮》《井冈山》。虽然此前他曾多次创作过这个题材，但这一次李赫然却坚持再去一趟井冈山。而此时的李赫然因为患病刚刚被截去了三个脚趾，
1: 要上山了，他脚还都肿的呢，我每天都要给他泡脚，就是这么个情况还上了山。他要上到黄洋界最高的地方，上了以后才能看到这个500米井冈啊，上不去，但是他一定要上。那么有的人拉，有的人推，硬把他的推上上面，一看，那是真是，我陪他去的嘛，我也亲眼看到。那个云彩的翻腾啊，那个气氛。
0: 重拾画笔的李赫然将郁积在心中十载的情感付诸笔端。早年间那些走过看过了然于胸的万水千山，使他体会到了造化在手的酣畅。历经磨砺的李赫然终于迎来了他人生和艺术的黄金时代。
1: 从他的山水画今天应该看，那李可然这是一个不简单的人，他的身世一穷二白，家庭无文化，从人家的书香

0: 人家出生的那孩子，他能够到今天，他花的勤奋的东西，叫你是想象不到。
1: 这里是位于北京西三环的中国国家画院，它的前身是中国画研究院。作为中国画研究院的首任院长，李可染在这里度过了他人生中最畅怀快意的一段时光。在中国国家画院的资料室，保存着一些珍贵的录像带。这段影像拍摄于1981年11月1日，它记录的是中国画研究院成立大会的盛况。从老资料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当时出席会议的四位国务院副总理：古牧、方毅、万里、姚依林。我们还可以辨认出黄胄、吴作人等众多画坛的泰斗。此时，李可染已经成为了新时期中国美术界的一面旗帜。会议开得并不长，却给所有与会者留下了终生难忘的深刻记忆。因为这不只是一个研究机构的成立大会，而是一次中国文化的盛会，是中华文化复兴的一声号角。
0: 李可染就是中国画研究院的成立是一件大事情，能有这么一个平台，那是太不容易了。
2: 在美术界，所有的人看到李可染，都不是把他当一个普通画家来看，而是把他当成一个时代标签。这个从50年代他开始山水画写生革新开始，好像就已经肩负起了这样一个责任，大家也就把这样的责任就看成是李可染当然的责任了。
1: 晚年的李可染身兼画院、美院数职，似乎比早些年更忙了。他的身影不但频频出现在各种画展上，而且他也成为了青年学子仰慕的大师。1986年，李可染年届八旬，一场规模宏大的李可染中国画展在北京、日本等地举行，所展出的202件作品呈现出的是画家36岁到80岁之间心灵与世界对话的痕迹。而这时距离1954年写生画展已过去了整整32年。如果从时间的轴线上看过去，人们会发现李可染晚年的这次画展举办的时间恰逢85美术思潮之后。面对当时社会上有关中国画已经穷途末路的观点，李可染一直坚持用画笔作为回应。
0: 有人说传统已经穷途末路了，李可染拿他的事实说，我们的中国画的表现力是不是不如人家，就看你表现的人有没有这个能力，有没有这个修养的问题。
1: 在北京西城区三里河有一个幽静的小区，这套普通的三居室就是李可染人生最后的居所狮牛堂。李可染晚年的传世佳作都出自这里。在外人看来，八旬的李可染已然登上了人生的巅峰，可以肆意挥洒笔墨而无羁绊了。但夫人邹佩珠最清楚，即使成为了享誉画坛的大师，李可染也无一日不在笔下耕耘。这个情景不禁使人联想到他晚年